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三十一，礼拜一。啊，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悬是三十一度。旧历七月十九，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条新闻提醒的是腰椎病啦，哈，今日呢写咧头条，啊，就是讲咱台湾呢需要这环境，即马讲有九万多人，啊，每一年佫增加，伊讲大约是一万多人爱需要这，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统计哈，用去年啊，咱台湾人因为腰椎病来往生的人数，哦，咱的死亡率，啊，咱标准化的死亡率。拢比去年呢，也搁较悬，啊，这是伊一寡分析算法就对。简单来讲，就是腰椎病呢，各方面呢拢更加恶化就对哈。所以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啊，咱台湾人死亡原因的一个统计呢，那是2025年标准化的死亡率比2024年是下降呢3.7%，啊，下降是好代志啊，但是。腰椎发炎、腰椎病的症候群，包括腰椎的病变，啊，咧2025年呢，造成了5980人的亡生。这个亡生率、死亡率啦，哈，达到每10万人人口当中有来25.6人。你讲标准化死亡率，每10万人呢是10.6人呢，哦，所以腰椎这方面呢是比一般。标准化的死亡率是较高的，啥病人的时候，当然啊，心态病这边，有几科主任是表示啊，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几年有几病标准化的死亡率嘛是有较高啊，嘛是较高哈。用原因是啥物事呢？原因就是讲有几病的患者，往往唔是干那有几病，强病真复杂，伊可能有心脏病。伊可能有糖尿病，安尼是吼。虽然讲咱台湾呢，这透析发生率，包括普遍率，拢有咧较下降，下降是好代志啊吼。但是讲啊，因为即马呢，即马长退休嘛，哦，高龄化嘛，哦，所以即个人的身上，唔是往往来讲啊，伊就是腰椎病，真少啦。哦，佮有糖尿病啊，佮有心脏病啊，佮有高血压啊。啊，就是讲呢，年纪愈来愈有啊，同时伊病症是较复杂的，哦，所以真侪医生会感觉，哦，这个患者呢愈来愈严重，因为不只干那一种病嘛，也病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主任先来解说，伊讲啊，起码是安尼，咱台湾的医疗真进步，看病真方便，是不是啊？所以呢，无论你啥物病呐。拢嘛，甲咱顾啊！哦，咱愈来愈长岁寿嘛，咱毋是顶个月毋免即个月哈，即个那讲着平均年纪呢，哦，愈来愈长岁寿嘛哈、哦。所以讲啊，真侪疾病啊，伊存活期啊，拢是会当延长嘛。哦，过去甲阮种病症啊，敢若困难医啊，即嘛呢啊，会当甲咱顾顾顾安尼时候，所以讲啊，咱台湾出现虾米事呢？人啊，阁是活掉的，但是腰椎呢，破去啊，歹去啊，变安尼是吼。所以讲啊，像高龄化好，心脏腰椎代谢症候群渐渐会变作是腰椎医疗啊，一个新的挑战安尼是啦吼。这是目前确实是安尼是啦。甚至哦，高雄医学大学内部啊内科的主治医生安怎讲呢？用即马在比作一种安怎咧竞争？哦，安怎讲竞争呢？用过去哈，譬如讲过去患者一糖尿病，糖尿病呢，一渐渐啊，个当然是愈来愈恶化嘛。好、哦，要袂到腰椎安怎进行？这个患者有可能就亡生啊，你知嘛？啊、哦，有可能因为什么？心肌梗塞啦、中风啦、肝炎啦，伊就亡生去啊。也未拖拖拖拖到腰椎出问题啊，都往生去啊呢。但即马呢，嗯，哦，我已经甲你顾啊，心脏啦、代谢啦，各方面甲你顾顾顾顾干呢，
到尾也是腰肌派去啊。哦，所以造成腰肌病也是讲啊，变旺盛，所以这个拢总算咧腰肌这方面。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哦，这个腰肌病呢，伊个心脏是相连带，咱嘛特特咧个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哦。好啦，所以腰肌不好呢，心脏嘛得受影响啊。是不是啊？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啊，慢性腰肌病啊，照顾无好，袂当干那咧顾腰肌，你一定要兼顾到心肺梗。哦，伊讲无同个专科咧治疗时呢，真要紧就是唔通咧重复用药啊，药啊个药啊呢交互作用，这也是重点。所以现代病这个腰肌科的主治医生咧讲吼，伊讲啊。腰肌病也好啦，心脏病也好啦，也是咱讲的代谢。哎，互相那也无关联，当然有关联啦、啊。哦，啊，即嘛是安尼，我心脏安怎，我咪看医生啊。啊，我腰肌安怎，我咪看医生啊。无讲医生哦，啊，无讲医生咧，伊啊，哎，可能药啊啦，安怎落啦，安怎落安尼先吼。哇，是不是三型的多重用药？啊，你也知影药啊，食伤多，啊，是讲药啊，安尼咧淋咧食，上盖。上个影响就是腰肌嘛，甲肝嘛。哦，阿姨讲啊，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看心脏的看心脏，看心脏袂看你的腰肌吧？啊，看腰肌的看腰肌，袂过看你的心脏吧？哦，啊，所以讲这啊，目前嘛是一个状况，是不是啊？哈、哦，所以这位主治医生的表示啊，伊讲啊，那是讲心脏腰肌啊，啊，咱这保护药啊，甲这跨科别精准建入。就是未来啊，要对付腰肌病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药师公会嘛，你讲啊，用这位患者一当时呢啊，不止一种病嘛，心脏病、腰肌病有两种病啊。哦，是不是一旦有一个医生来做一个检查，用这是上个理想的解决。哦，但起码目前来讲，较无可能。啊，来，这个人伊就是看腰肌甲心脏两科到底呢，无安尼生嘛哈、哦，所以这当然嘛是咱即马可能会思考看安怎来做改变哈、哦。有一个老人整合的迄种的看法，我感觉是较理想哈、哦。过来来讲呢是开学，啊开学呢找无老师啊，叫呢即马的老师加减一挂啦，啊退休的老师你倒来到家啦，吼顶顶拢有。在教育部现在有一个统计，国小代理老师已经占呢，正常超维持咧15%啦。啊，国中呢，哦，这比例就不断咧增加当中。哦，以114年来讲呢，已经突破了20%代课的哦，哦，代理教师的对哈，那这当中呢，无这个教师证诶，你无教师证啊？啊，这嘛占30%以上。哦，所以全台湾中小学呢，今日已经是迈入115学年哈，真侪家长是咧烦恼啦。啊，这种无这个、啊教师证诶，伊是属于代理老师，可能较无遐尼专业，是毋是欠缺着专业度，造成教学上的问题会啊未？全国咧代理。老师的工业商会哈，伊是安尼表示，用无论呐，有教师证，还是无教师证，伊要入来学校教书，拢爱经过呢教师甄试嘛，所以袂讲呢，哦专业度有差啦。啊，根据呢师范大学的资料吼，咱这个教育学程，伊来加读一挂物件呢，譬如讲教育的心理学。班级的经营、课程的设计，也是讲啊，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哦，这方面的一个应对哦，还是一般大学生绝对是较无理解所在嘛，是不是啊？所以这嘛是当是师培生的差异性啊，但是也讲啊，就算讲并无呢，修改这方面的课程啦。是不是啊？啊，伊嘛无教师证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伊是会当来报考的代理教师的。好、哦，尤其一个学校老师的甄试，那三遍拢无成功呢，招满人者，
安尼报名资格放宽来到大学毕业就可以了。这叫做三招代理教师。啊，三招代理教师呢，一般来讲，伊就是大学生安尼是啦。啊，干那一个大学生，他拄啊讲遐伊也无读到，伊就要来教阮囡啦。哦，所以有的家长就讲，哎呀，这专业性呢，安怎安怎安怎安尼是哈？甚至连教育部针对这种老师薪水嘛拍八折呢。哦，啊，你这就是表示恁干那较无遐尼，甲迄个水准的意思吗？哦，啊，不过是安尼哈，这个啊，工会这边是表示啦，用这款老师，伊赶快是经过学校的甄试，专业性呢绝对啊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国外嘛是安尼先哈，所以咱台湾呢，唔当将这种老师个动作一不专业，安尼对这个代理老师呢，嘛是无公平啦，哈、啊，好啦，这大家了解哈，就是讲啊，拢经过一款的标准的替换啦，袂讲啊，这老师呢，袂晓教啦，啊，唔捌讲安怎教呢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哎，开始啊，要准备啊，啊，选举啊，2026年。地方选举今日开始登记啊，一直到九月初四啦，几日讲啊的时候，我啦选举呢，每一年选举啊，咧台湾来讲啊，又定定选举啊，选家呢，嘛麻痹麻痹哈。不过呢，总是啊，一定人吼、哦、都要开始扩扩张嘛哈。所以呢，即马代表呢，大选正式要起跑了，啊，都要抢落去咯。啊，今年呢，今年其实每一年拢讲啊，真紧张啊，拢讲真紧张啊。

哦，公投啊，然后你出来嘛，哦，啊你认同啊，你都要出来等啊，等公投给他支持啊，票当然等我咯，啊，公投绑大选啊，那是哈，好啦，所以今晚呢，是不是当发挥这功能？因为最近啊，有一个讨论哦，网络顶面较侪这方面的报道啊，真闹热烈，就是新北市嘛，哦啊，全台湾人上侪哦，这个第一大票仓就是新北市嘛。所以你新北市嘛是当讲2022年啊非常关键的啊，北部啊敢那是国民党的票，南部哦敢那是民进党的票哦，所以过去来讲吼，拢是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想赢去哈，伊就赢去，那是啊。哎，今年呢，敢那呢大家未记得中台湾啊，起码以新北市敢那甲高雄啊这方面啊，新北市都是民进党想要甲抢落来嘛。相公北部拢你诶，啊，要甲抢落来安心哈。啊，南部呢，南部拢民进党诶嘛，国民党咧种哪有可能啊，嘛就甲你拼转来，尤其是高雄安心。所以新北市是不是会叫苏巧慧赢去？啊，高雄市是不是叫柯志恩抢去？好，啊，这嘛真闹热哈。不过即卖呢，因为双方面啊有一寡民调，啊，民调有苏巧慧就赢去呢。哦，你南部呢，一科自然无啥输呢，哈。不过民调参考就好。哦，咱台湾的过去民调啊，阁会当参考了哈。即马渐渐的民调呢，煞变作是政党宣传的一个工具啊啦，做假的嘛，哈，好做假的哈。啊，你看，好、哦，阮娘较侪啊，因叔较侪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当然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战场。啊，其实新北市呢，真侪区哦，无同的支持的状况。嘛，非常的明显哈啊，所以呢，从新北市来讲，大家也知影，今嘛呢，市长是侯友宜啊，侯友宜呢本来有伊支持的一个人啊，但是今嘛提名是李世川嘛，哦，所以当时当然有一挂声音嘛，啊，声音呢嘛，感觉我侯友宜敢那无啥支持，哦，所以侯友宜特别呢被动，哦，李世川到这个罗州啦、沙林埔啦，好、哦、来这呢，来这呢。来家参拜嘛，啊、哦，而且呢，侯友宜呢，当讲是绿营民进党的重要票源的区域，啊、哦，沙林埔、罗州啊、哦，标台哈、哦，用我的下一棒啊，就是没有李世川啊，那是呢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让大家啊了解伊的心态，无像是您讲的啊，我无支持李世川啊，那是啊，而且侯友宜有可能接到呢。李世川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哦，哦，那安尼是呢，当然也是加分啦哈。不过是不是呢？这可能要进一步了哈，看会当了解哈。当然啦、啊，这个苏巧慧啊，新北市的苏巧慧，苏金昌因查某囝呢，冲冲冲哈！本身呢，当然就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包括因老爸在新北市哦，真大的这个经营呢。啊，啊，过来最近啊，最近就是讲。除了赖总统的支持之外，蔡英文前总统本来讲啊，去台东担任着台东民进党参选人的主意嘛，好、哦、啊，今嘛我嘛宣布啊呢，宣布嘛要做苏巧慧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蔡总统啊，今嘛拢会来到现场嘛，哦，按那安尼是呢，当然啦、啊，这个我加持哈、啊，苏金昌。啊，偌清德哦，蔡英文啊，等于讲呢，本身民进党针对新北市啊，哦，感到有点要甲抢回来迄种感觉呢，是哈、哦。当然啦，蔡英文前总统的支持都是真高啦，啊，有人甚至讲，那蔡英文来比偌清德来靠好，好嘛，这种讲法呢是啦。哦，我拉其他的所在呢，其他所在像台北市，哦，台北市呢，即嘛较无，本来靠咧讨论嘛，台北市大都市啊，哦，靠咧讨论，即嘛嘛较无咧讨论啊。啊，包括台南陈廷辉啊，个这个谢龙介，嘛较无咧讨论啊咧，哈，即嘛渐渐咧决战中台湾，啊，中台湾最近的媒体，包括呢注目的焦点嘛较无咧讨论啊咧，哈，所以即嘛就了解啦，啊，多位啊是大战场啊，新北市、高雄市可能就是啊，双方面希望讲一旦甲抢落来的所在哈。啊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现在怎么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喂，哦，卡骨都卡掉了
0: 哈。来对坐。
5: 哦。
0: 哎、欸，下面什么代志？
5: 哦，啊，我想，哦，
0: 嗨，
5: 有只骨
0: 无记得。
5: 嘿。
0: 会酸。
5: 哎。
0: 还吃三椒钙好。
5: 哦。
0: 三顿吃一顿两粒。
5: 哎。
0: 好唔啊？
5: 好。
0: 哦啊，但是你按咧莫动的时阵哈，要特别注意。哦，啊，那讲啊，特工爱做哈，有只骨只先缩一下。
5: 哦，现在是没在做。
0: 哦，以前较做。
5: 以前，
0: 三椒钙好，上钙要紧。三顿吃。
5: 啊，安怎暗的？
0: 你拢拢去倒一摕？
5: 我之前无拢你家摕来。
0: 啊好，来无问题哈。
5: 保养嘛。
0: 哦，保养好，保养哈。拢给你摕去的嘛哈。好，我即马给你查地址哈。给你送三椒。大组一组三千块，好唔？
5: 哎、欸，啊，今麦无
0: 吼。哦，诶、哦，优惠的这个啊。
5: 哎、
0: 欸、
5: 呀，今麦无瓦罐。
0: 瓦罐呢？瓦罐先摕一罐就好啊吧。哎，无你就等重阳才摕，好唔？
5: 哦。哦，
0: 我今麦先给你送三椒大组的。
5: 好。
0: 哦，一组，好唔？
5: 好。
0: 保险哈。
5: 嗯、欸。
0: 好，我这个明仔再给你送，好吗？
5: 哦。
0: 好，要出门的时候卡电给你。
5: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6: 哎、欸，梁你好。
0: 你好。
6: 哎、欸欸，我想要给你寻欢乐。
0: 哦，好啊，你请讲来、欸。
6: 因为我去年迄个订的吼，
0: 系
6: 迄个需要搞怎样的啊？大阿伯。
0: 是。哦好。
6: 好，阿哥，阿哥，迄个。
0: 哎、那個啊，
6: 我就要讲叫你。
0: 系。
6: 叫你讲家道。
0: 好。
6: 我讲小小个。
0: 我想你，别紧，豆豆来。
6: 来，这个我做瓦罐哈。
0: 系。
6: 啊，瓦罐那位的，我骨得重
0: 阳子了哈。对哈。
6: 我三条增加了六个。
0: 六组了哈。好。
6: 六组。
0: 好，过来。
6: 你好，我叫五组
0: 好。
6: 我这里不可能，我这里是先给你叫你三招，我再过给你联络，当时要来啦。
0: 好，啊、哦，好，无问题哈。好，
6: 因为我今麦过来就是在华人啦。
0: 哦，好。
6: 我过来到华人啦啦。
0: 哦，你哦。
6: 啊，无我咧文心路都咧车拢加迄个华兴呢，较方便。
0: 啊、哦，我见我给你。
6: 啊，今麦我爱联络比较好势。
0: 好，我给你寄华人，卖烦恼哈。
6: 好，我先签的，我再过跟你联络。
0: 好啦，三招六组啊，林高精五组，好唔好哈？
6: 五组，好
0: 啊 ，OK。
6: 我再过
0: 加下，好啊，无问题，卖烦恼哈。好，谢谢，好，拜拜。
6: 啊，我等到你再啦哦。
0: 有，我知，我拢有抄起。啊，郭阿姨啦哈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
6: 我那我觉得是。 八方拢足好，我正月去播了，播了七个星期。哦，啊，两个月我迄只八条吼，
7: 是，
6: 我五十下关，甲五十岁像人咧跳舞安尼啊吼，慢慢啊臂拢有法度啦。
7: 安尼好，安尼好，
6: 所以讲哦，你好足紧嘞。
7: 好消息。两
6: 个月我五十斤重啊。
7: 安尼好。
6: 我等甲姐姐个足低啊嘞。
7: 是。
6: 啊，我两块拼啊嘞。
7: 好。哦，要注意哦，哈、哦！好，谢谢，哦、谢谢，我再给你留哈、哦，拜拜。
6: 好，
7: 好，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干我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招，啊，加灵果精，这会跳到歪啊。
12: 灵果精，他看我是地方安的吃，不是家里用的串啊，现在都变，他都变。
13: 三招加脆气听，啊，足好哈，而且我免加油啊，
14: 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招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8: 啊，有的老气破了，够呛呀！啊，食伊三招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7: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今日过了呢，公司的电脑就无个接单咯，啊，所以呢，要出门呢，啊，就赶紧咧今日，卡电话也好啦，还是讲啊，就去药房，啊，看要买多一项，你就直接甲提哈。过来呢，咱药房的这些头家啊、药师哈，订货呢，就靠位公司去订，啊，卖靠位阿娘啊，家来订。因为你跟我订，我嘛是爱过来公司去评估哈，所以直接咪卡电话公司订就好啊哈。啊，你卡机呢，无人跟你接，无人跟你发落杯啦，啊杯啦哈。可能啊，过来先拨通电话咧，无用安尼是吧？好唔好哈？啊，要结束啊，啊大家要赶紧的哦，经过补救哈。啊，无你就今日啊，看要出门什么，直接卡去公司甲出门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版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啊。刚才每天拢会报道诈骗的代志，这边是发生咧新北市的瑞芳，有一位啊柯女士啊，被骗讲啊，一当啊买卖一寡呢境外商品啊，啊去境外哦，就是海外物件啊，做这方面的买卖啊。啊！啊，这买卖当然赚钱啊！哎呦，保证你赚钱啊！又个保证赚钱啊！叫你参加也来啊！结果呢，哇，真好康，好，真好康呢，当然投资咯。啊，最近呢，对方个讲呢，啊，今晚我赚钱啊，咩呢啊？哎呀，啊，咱这是啊，海外，哎呀，然后物件跨境的买卖啊，这当然要关税啦。啊，所以你要补交一寡呢关税税金。好、哦，安尼是呢，啊个骗钱哈，听讲呢比骗招超300万。哦，啊，就是讲啊，这个柯女士啊，无意之间看到呢，一挂警方所发布的，哦，给你提醒的，哦，迄个咁骗的哦，安怎咁骗，安怎咁骗啊？哎呦，啊讲的呢，干阿我的情况袂话袂话，即第一个就讲啊嗨啊，啊被骗去啊。所以就地甲就讲，哇，这要找警察啦，哈，而且呢，对方阁想要甲骗呢150万，离别迄一天呢，这位啊柯女士就甲警察联手，惊啊，阁袂提钱哦，对方来了后呢，就甲杀起来嘛，哈，来是这位啊，嘛是一个查某，姓罗，甲抓起来，即马伊诈欺啊，甲伊上啊，哈，调查起来就是讲啊，伊即马被骗呢。伊嘛是咧啊，咱讲诶，网络啦、社群软体呀、啊，啊，做一挂假投资诶广告。啊，咱即卖咧食饱用用啊，对不对？手机啊，啥物对咩？啥物咧播咧播咧播咧，啊，伊就被吸引去啊。所以伊叫着对方诶，即个顶面下吼，就参加对方诶来。啊，来了呢，伊这是做啥物工啊？做一挂加。国外之间物件的买卖，啊，做投资就对了哈。而且呢，啊，那投资呢，哎呀，一定赚钱哈。只要听到一定赚钱，你就知道一定是在跟你骗的。天哪，敢不用一定赚钱的啦？敢不是呢？好啊，所以就陆续钱呢落入去，落入去。哎呦，一直有赚的迄个数字出来嘛。啊，数字出来呢，啊，我想讲啊，要我赚得多啊。对不？你也出来，你也一挂出来，是哈。对方讲啊，你这物件是咱国外哦出去买卖的商品呢，爱纳这个关税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安尼是最后落入去的啊，伊个算算呢，差不多是300万啦。啊，加在呢，伊是看到警察这边的反诈骗的新闻呢，才地甲到呢。哦，而且伊讲迄阵啊，吼，看咱的警方这边的一挂。一挂这个报道啦，哈，就是讲以前安怎甲你骗，安怎哎呦，那敢那跟我的情况呢？啊，有够像诶！伊只地家就讲啊，系啊，被骗了嘛，哈！啊，讲要提钱呢，对方叫伊个提150万出来嘛。啊，即卖是甲对方约哦，后尾都会交钱哦。哦，啊，对方要来领钱，迄个是一个查某诶，坐客轮车来。哦，啊，落客轮车的时候呢，嚯、哦，遮看遐看呢，哈，非常的谨慎。啊！警察点在咧等啊嘛，埋伏咧遐，所以就甲抓起来嘛。啊，抓起来了后，即马看头前遐钱，然后看是不是当掠一寡转来无安尼是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发生火灾。啊，结果呢，请一个印尼的看护，哈、哦，哇，真勇敢，啊，从奥利桑呢，哦，安尼个救出来安尼是哈、哦。这发生咧咱家奥利呢，只一个病房。边处哈，昨天凌晨呢发生火灾，哦，印尼的看护叫做妮娜，啊，妮娜38岁，啊，困，就咧困哦，哦，哎，我惊起，啊，发觉就讲退休，伊准啊从奥利桑呢97岁呀，哦，妮娜就是咧顾奥利桑，我咧赶紧呢从奥利桑呢甲救出来，但厝内呢奥利桑佫一个呀，查某囝61岁。因这查某囝呢是一个一个肾脏，哦，肾脏的一个女士啦，哈，嘛赶紧呢，要救一个，但是袂好救，哦，但是加在，奥利桑这个查某囝呢，甲救爬出来，有受一点啊伤啦，轻伤，哦，所以即卖呢，大家知影讲啊，是这丽娜
从屋里上救出来呢，吼，大家看，哦，我都讲救命。哦，救命的女英雄哈！好啦，这个屋里上的后生表示啊，用你呐吼来阮厝的家一个月个，啊，想袂到呢，哦，害羞呢，伊无家己紧走呢，啊，佫想着讲我赶紧救人吼、哦，实在是很感恩呐、啊。啊，这半暝一点半，咱的消防局接到通报，我的后里哦新店增加，这是一个三合院呐。三合院哈啊，本身的消防队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内面的人已经拢走出来啊。好、哦，家仔，哦啊，即卖呢，屋里上包括林兆健啊，是咧咱宏源病院家，安尼先哈。你那是安尼，你那我迄阵啊，迄咧困啊，啊困哦，突然间的地甲掉干那呢？哦，迄、那个烟啊烧安尼先哈，迄阵啊赶紧的从屋里上，屋里上嘛咧困啊。光阴从屋里上呢，吼、哦，更出还能行哈。后来伊来台湾两年，啊，其实呢，屋里上这边呢是伊来到第二年的头家，安尼是吼。伊讲，你若讲我咧困的时候，我听到啥？听到敢那爆炸声啦，爆炸声，啊，伊就醒起来，啊，醒起来，迄阵啊火是还未脱，啊，想想屋里上伊是用拍。甲拍出来的先吼，啊，甲大家都甲访问啊，记者咪甲问啊，因为救人应该啊，哦，救人应该吼，哎、哦欸，这个很感谢啦吼。啊，那伊那无救屋里上，屋里上，我看今日报新闻的报法都无讲起啊呢哈。过来来讲啊，要来讨钱，啊咧也抓钱啊呢先哈。这是咱嘛是咱这个新闻，中华关有就靠神仙，人欠伊钱，啊欠偌济4000块。哦，啊！你4000块买海瓜，啊！我袂甲伊偷笑。连续两天呢，来到一个苏先生因家，哦，甲伊也算也抓钱啊！而且呢，咧因家哦，对方的大门的甲喷什么啊？欠债不还，欠钱不还，欠钱无还，安尼是哈。我啦造成呢，欠伊钱的这苏家的人呢，哇，惊甲唔敢登到出来。所以地检署是以恐吓。啊，危害安全罪甲起诉安尼先哈，但是来到地方法院呢，无罪。哦，所以今日呢，啊，写真大片安尼哈。后来法官是安尼写哈，你也抓钱。哦，刚才讲咱有倒来跳江安尼哈，要互你呢带水啦，要互你安怎安尼先哈。是有这个意思无唔对，但是这是属于哪？属于宗教啊，怪力乱神。啊、哦，这方面的一个范围，无符合到咱法律所写的，就是恐吓危害安全之罪啊，所以判处的是无罪案的时候，好啦，所以伊呐，这柯先生的做法，咧法学顶面称呼叫做迷信犯，迷信犯就是一宗教，啊，就鬼魂呐、啊、怪力乱神的方式。哦，安尼先，啊，比如你带水啦，啊，要甲你，要甲你救助你安怎呢先哈？所以呢，人类讲，这譬如讲啦哈，哦，你雷公公司，哦啊，但是这干咪对啊雷公甲你公司呢？啊，基本上应该是袂吧。所以照法律白纸黑字呀，刑法第26条规定，未发生犯罪结果者，而且阁无危险者。不罚，未加罚，哦，所以单纯的用这种好，我就抓好你安怎去的迄种哈，企图安尼是不是加害他人呢？通常不罚，安尼是我这边来处理。伊讲啊，一般这警察就是伊啊，社会秩序维护法，你讲扰乱就丢了，好、哦，安尼是来个处罚。但是啊，就算讲是社会法的规定，这个行为刷了。超过两个月啊，这嘛违法。好、哦、啊，所以这俩阿尼斯就拢免罚咯。这个引起啊，大家真多来讨论哦。所以伊判决是安尼写哈，你人欠你4000块，啊，你要来讨笑。啊，2024年7月7日，你到这苏家外面呢，好、哦，你个也抓钱。第二天过去也抓钱，啊，个人喷漆。好、哦，人会惊，人出来惊，哦，啊，惊到唔敢回来啊。哦、所以家己告嘛，啊，你也讲恐吓嘛，必然的是哈、哦，所以法官呢等于讲，甲咱上课啦，哦，上法律上恐吓危险安全，
这条罪，就是讲你这个人哦，比如姓柯的哈，这个人呢，伊啊要将啊、对方哈、对方的性命、身体、自由、名声、财产方面，要给你加害。哦，而且呢，要给你加害的内容，必须要是咱人做得到的。会发生的，会当掌握的，会当实现的，安尼先。哦，所以你讲我，譬如讲我给你压抓钱，哦，恁家死人哦，你说安尼啦，歹势哦，安尼讲也是唔好啊，就讲我要给你安尼，给你带水就对了哈、哦。这唔是讲咱人会当控制，而且会当实现的嘛。啊，那安尼先，咱就袂当用这条罪来甲讲啊，伊犯罪。哦，啊，那袂当讲犯罪，啊，刷了就是无罪嘛。这是无罪安尼是啊，过来来讲诶嘛是一个诈骗的新闻哈、啊，因为个发生咧咱遮，台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伊就是牵涉到诈骗案，伊做迄种车手就对了哈、啊，被判刑三个月，2023年的10月初8日才关出来了，哦、啊，想未到呢，伊也没有汲取教训。经过三个月，伊又搁做车手，哦，啊，将一位啊，涂女士76万，啊，提起了，伊就搞顶手了，搞顶手哈，啊，尾啊呢，尾啊，嘛是搁出代志，搁个抓起，哦，搁又搁是你，啊，即卖呢，警察将落来抓起了，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嘛，啊，伊嘛承认，伊唔知是。一边安尼唔惊是安怎？反正安尼做嘛判无当嘛，三个月啊，所以法官呢一日看啊，你短短时间啊，你个还安尼真正甲你安尼处理，敢若无效吼？啊，你敢若无啥物听讲哦，累犯哦，即嘛伊安怎呢？3年以上共同诈欺处罪，甲判处1年7个月，这可能较有感觉吧？哦啊、其实呢，这种呢好像蛮多的呢，唔惊啦。车手方面，啊、其实做车手呢，罚袂重嘛，啊，罚袂重呢，一犯再犯呢，非常之多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了的呀。
2: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对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这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今日八月底。啊，咱的活动八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哦，所以你也未买，未够买，啊，今日呢赶紧呢，看是去药房直接提啦，啊，是讲啊，该交代吩咐啦，吼，当然真侪电话就是讲，活骨出来时阵，哦，到电梯，啊，到电梯，当然买用的，啊，你就先交代吩咐哈，活骨是安尼，活骨是重阳节。哦，从一节进前可能十天吧，哈、啊，外国的大组才会到，到药房，哦，所以你家己算看麦，哦，你只存几粒啦，食个东西安尼先，啊，啊，咱这边呢就是灵菇精、雪梨旺、三椒，咱的得力铁三角，啊，大组的，咱到今日最后一天呢，会圆满结束，哈、啊，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还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到呢，咱台湾啦，啊，现在电子呢非常发展嘛，啊，非常发展呢，你不但干那一项啊，是不是啊？啊，现在呢，针对无人机方面啦，啊，咱嘛要好好啊来个发展啊，就是哈。所以无人机呢，现在包括医生啦、经费啦，哈。落去啊，吹落去安尼是吼，啊，即卖呢，包括国防部啦、经济部啊，针对无人机是这两个单位啊，较主要的，吼、啊，主管机关安尼是吼、啊。当然咱即卖发展未来啊，未来这电呢非常要紧嘛，啊，核能发电呢，啊，核能发电，飞核家园不但是咱公道的议题之一，飞核家园吼，即卖呢，包括咱的核三厂，核三厂。是不是重新呢？啊，来发电应该是重新发电啦，无电咩？无电是不行的哦。啊，所以核三厂呢重启，啊，重启方面呢，即马已经开会啦、审查啦，拢真顺利的进行哈。啊，所以呢，安尼是有可能啊，明年底会动哦哈。那你咪讲，待会见。
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10: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整个台湾哈，台湾的问题啊，咱会当做一寡归类。譬如讲人口来讲，少子化，哎呀，大问题，是不是啊？啊，这个超高龄化，老大人的照顾，啊，这嘛非常要紧。所以人口方面呢，安怎呢，给一寡小朋友啊，对老大人的照顾，这当然真要紧。啊，那社会方面呢，两大问题嘛，诈骗诈欺，哦，抓不完。啊，毒品的问题，毒驾的代志，抓不完啊！这嘛是咱台湾的问题，大家拢知影哈、啊。只是讲呢，干那呢，排除力啦。你讲要叫少年呢，赶紧结婚，赶紧生囡啊！啊，这个补助，一种补助各方面嘛是拢有咧做啊，哈、啊。不过是干那效果有限。哦、啊，你讲掠毒驾。嘛是拢有咧掠，那无咧掠，吼、哦、啊！但是嘛，敢那没完没了哈。后来所以毒驾咧出代志，啊，即马检警单位发觉就讲，咧食毒开车，啊，食毒开车的人呢，甚至因对食毒吼有一种错误的这种观念，你知嘛？哦，错误的迷思啊！有人讲啊，我咧开暗车，啊，开暗车咧上夜班，哦，所以安怎呢？安非他命。安慰他们吃了、哦、精神多好的呢、哦、开暗车没问题、哦、暗班没问题这样是、哦、甚至开车更加安全什么样呢、哦、错误的观念、哦、有人说、啊、吃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哦、我们称为叫做丧尸烟弹、哦、因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当然缓解到呢我们解这个海洛因那个时一种一种被解毒的一种症候嘞，你也用这电子烟素戒物件，会当呢缓解一种啊戒断症候呢。啊，这都是讲吃毒的人家己安尼讲，哦，按迄个错误观念就对了哈。所以呢，卖毒的当然嘛安尼跟你讲啊，因为卖毒要赚你的钱啊，啊是吃毒的家己找借口，哦，安尼先咧吃毒。唔知讲毒品对你的伤害啦哈，所以咱讲啊，有一个小杰，小杰咧两边加毒，当然抓到，抓到呢，伊啊就甲啊判这个缓刑啦哈，啊交付呢保护管束，啊伊都要定时啊向地检署这边来报道嘛，啊记者嘛甲访问，因为啊我长期间我做水电的啦。啊、我常常开黑车，哦，在走来走去，尤其开暗车，暗车呢，哦，真正真忝啊，啊，真忝，精神真歹，啊，过去我拢食迄种啊，遮凉的、遮凉的迄个口香糖啊，我咧剥咧剥咧，哦，遮凉安尼吼，安尼，但是买啊嘛无效哈，啊是讲啉一寡有无？电视咧广告戏啊，哦，讲安尼哦，提神饮料，买啊嘛无效呢，啊，几啊遍差一点啊，你开车出代志。啊，结果就是开讲，朋友讲呢，啊，不你食食这，哦，讲每一公克1000块咯，安非他命，啊，安非他命，啊，结果伊讲，哎呦，精神加偌好呢，迄开车袂多久啊，哦，啊，才变作讲，愈来呢，才离不开，啊，离不开，啊，才变调样的先调了哈，因为后来我开暗车，拄到警察临检嘛，啊，我呢在黑车顶面有安非他命，也有吸食器嘛。啊，警察就给抓起来嘛，抓起来了后呢，给验尿，好验尿。但是我吃安尼他命吼，我开车更加安全呢。哦，你要抓这种啊，开车哦，吃毒品的，你要抓迄种输电子烟的啦。哦，我那是以开暗车来讲，吃安慰他命哦，吼，开车更加安全。这是伊的想法，你想法咪讲。
哦，另外一个行书是安尼讲，伊讲那这个电子烟丧失烟弹哦，少年人咧食较侪。哦，但即卖咧渐渐有一个状况，就是讲有个人愈来愈侪哦，伊是海洛因，咱讲四合啊啦，哈、啊，也是讲本来食安非他命，还是食海洛因的啦，哈、哦，这种诶人口即卖嘛咧食这個电子烟。啊，那是因为讲电子烟诶，无像传统诶这毒品，爱吸咧烘啦，爱煮啦，爱啥物，用电子烟诶咧食较方便诶，是不是？啊，够，就是讲过去啊。啊！你食这個海洛因呢？这個、毒贩啊，哦啊，开车啊，阮抓到，伊安怎讲呢？伊讲啊，这电子烟呐、啊，哦，较俗啊，哦，哎有影，哦，那四号也是贵三三，哦，而且伊讲你唔知影，食电子烟哦、啊，会当缓解呢，阮即摆咧解毒方面呐、啊，用身体无爽快，你要相信吗？伊就是安尼认为啊，所以这警官咧讲。伊讲啊，食即个安非他命啦，吼，咱短期间呐，你感觉精神真亢奋，爱无想要食物件哦，无想要食物件啊，所以产生安怎呢？你需要精神好诶，还是你想要减肥的？你无食嘛，你都无胃口无食，啊无食情况之下，你一直散去啊，一直散去。好、哦，这阿玲啊，捌拄着一个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伊散到什么情形呢？三个嘴巴耐都无会讲哦，迄卡层皮肉拢无去，我感觉真奇怪。哦，安尼干那两破病，啊，看眼神就是怪怪。啊，三个呢，裤迄裤就无卡层皮啊，迄裤呢人家呢是，阿妹啊妹啊，伊才知影讲伊有咧，迄路啦，哈、哦，好、哦、啊，这真正伊路咧减肥绝对符合，很糟糕哈、哦。但长期间落来，你的精神也好，啊，够哦，人会安尼。情绪很障碍，啊！你若无食，啊，人安尼神神神，啊，规身躯无力，就这种状况哈。另外，这个警察讲，那是这电子烟这吼，丧失烟弹，用丧失烟弹吼，迄安怎呢？马上你就怕，哦，对，反应真紧，免几秒钟你就怕，就上头啊！啊，意识混乱，啊，阁有哦，你的肌肉吼会收缩。所以开车呢真危险，是安尼先吼。啊，伊另外讲到像讲有个人因为伊食海洛因嘛，啊，还食海洛因，咱呢有一寡物件，就是讲合成阿片类的美沙酮嘛，迄就是要来解海洛因的种替代疗法啦，替代疗法啊，替代疗法嘛是有一种啊一寡戒断症候群。哦，所以一旦讲诶，要安尼先可以，较缓解伊要解即个死核啊，哦，一种身体一个反应，安尼先啊。结果呢，即食毒讲，那用即电子烟哦，哦嘛是一旦缓解安尼先哈。好啦，即拢是食毒诶人，家己诶一寡呢，一寡迷思安尼啦哈。不过讲到医疗方面呢，即嘛一寡医疗器材诶费用要调整，调整当然是要较贵啦。哦，大行拢起价嘛。啊，所以卫生福利部最近预告啊，要来调整真侪项、真侪项的这个行政规费，甚至有的啊起一倍。哦，所以做医疗材料业者讲，哦，这样怎么行？所以成本呢，到时嘛是消费者吃亏啊。哦，这有事咧讲吼，伊讲啊，你即马起价，啊，即马起价可能一成以上吧。包括咱讲的 OK 棒，我咱叫大家 OK 棒啦、啊，哎，血氧机啊，这日常大家厝内拢有啊，这比做较贵就丢了哈。所以有时咧讲，吼、哦，那像你安尼起价，是要叫大家唔当破病少啦，唔当受伤少啦，就是啊。伊即嘛呢，医疗器材分做三级，第一级就是咱讲的，OK 棒啦、啊、棉花棒啦、啊、纱布啦、啊。啊，嘴炎啦，医疗手套这第一级，第二级就亲像血糖机、血压机啊、隐形眼镜这。啊，第三级啊，一般是咧病人啦，好比讲人工关节啦、心脏支架啦，啊，这方面的事哈，所以这等于讲经过的费用会来做一寡调整啊，包括呢业者要申请啦。
这规划呀，买做调整安尼先好。好、哦，所以你物件你若起价，还是讲啊一寡申请的规划要增加，到时呢，无可能业者家己去收嘛。啊，绝对是消费者爱去承担这个费用啊，吼、哦。

啊，咧今日咧新闻当中，冇针对到咱武器的采购，啊，有一个报道，譬如讲，啊，咱买这鱼叉飞弹，咱向美国采取的啊，采购的，这个暗制鱼叉飞弹，就是咧海岸，啊，个人的海岸就对哈，啊，目前咧咧加州这边，啊，听讲已经完成了头一遍呢，啊，研发测试的设计。啊，我该先来讲吼，用这边的 test 镜头的系统，包括建筑的一个配备，啊，为了台湾，为了台湾呢，要采港，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验证就对了哈。甚至呢，美国表示讲呢，这套，哦，这套咧交付，哦，跟真侪人家买嘛哈，啊，这套那是好啊，要交出去啊，咱台湾是全世界最。先好的

体来讲，伊性能当然是也够较强哈。这种的飞弹又增强诶电子反制能力，因为即马呢拢电脑嘛，啊电脑呢我来甲你干扰。啊、哦！你的飞弹，我被飞啊！啊！我即马咧，你要甲干扰，我当反制你干扰。哦，所以咱即马所讲的买这套，哦，这反制能力是非常之好的。安、尼是过来发射。啊、哦，本来讲发射是超124公里，啊，其实呢，咱这边的官方表示讲其实不止。会当个差不多148公里，安尼先吼。好啦，这是关系到鱼叉飞弹方面的。过来就是啊，爱国者飞弹。哦，爱国者飞弹呢，即马美国授权的日本啊买当做。哦啊，军方呢，咱咧108年到110年呢，咱甲美国采购嘛爱国者飞弹。啊，本来今年底会交货。啊，军方今年初啊，讲会当交货呢，100粒，你看敢有可能？即马呢，乌克兰讲拜托诶，即种物件紧互我啊，美国讲不行，啊，家己都欠命啊，吼，所以啊那安尼，你看呢，咱敢有可能？今年初啊，今年初就过去啊，啊，所以啊，啊，这时间呢，应该是。就较拖沙啦，较困难的是吼。不过这爱国者飞弹呢，咱是主门的是啊，美国的，对不对？啊，即马呢，美国授权的日本做，啊，日本有咧做无？有哦。哦，而且日本呢，已经安那个袂等于美国哦。哦，但日本呢做好诶，佫袂等于美国，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哈。对讲啊，你即马美国啊、我即马日本呢，爱国者飞弹佫袂有你美国嘛哈。刚才一当呢。你美国用哦，你美国用会用的哦，你袂当过第三国。啊，这条件呢，有的听起怪怪，其实呢，无什么通奇怪。我即马呢，你授权我做，我日本做嘛，我做好呢，到卖你美国，物件到美国嘛。干那你美军会当用，你袂当过第三国国用安尼是。日本的烦恼啥？他都阿咱有讲到嘛。乌克兰不是跟美国说呢，爱国者飞弹好我，我现在俄罗斯呢打飞弹，我没办法呢将飞弹打下来，我需要爱国者飞弹嘛，哈。啊，日本的反对说，啊，你若将我做的，怎么搞乌克兰？乌克兰怎么去打俄罗斯？啊，俄罗斯是不是说我做的东西？啊好，俄罗斯是不是安怎？我头找日本买。啊，所以日本呢有这方面的顾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咱这边短时间内对会当交货咱吗？哈、哦，基本上应该较困难安尼是啦哈。好啦，咱这边未来发展无人机，啊，这医生啊，啊都爱嘛，顶礼拜三统计医生，两年啊，总金额2400亿啊，分两年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尼是哈。啊，不过呢。中央国保会这几年啊，其实因开始就咧采购啊，一挂无人机啊，新加坡就资料啊。哦，新加坡咧去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啊，会报过来都有讲到嘛。国防部用超过35亿，后、哦、来建立到呢无人机啊防御系统嘛。哦啊，但是来对下掉呢，就无讲啊，概率上。啊！伊讲你这进行呢，工程的进度咧拖刷，连系统的侦测，包括反制功能呢，嘛无讲盖周全安尼先啦哈。所以这就是讲，有倒钱当然爱钱，咱即马又个发展嘛，2400亿哦，钱落落去了，后边认真咧做无啦，哦，有相当的。这个干事也无啦吼，我钱干那钱呢？哦，你要钱的时候拢讲啊，那无钱可以就是无爱国啊、哦，就是阿强啊哈啊！但是钱落去了，真正即嘛新加坡的报告上准嘛。哦，你即嘛已经有开偌侪钱啊，但是你什么做了无好，即嘛做了无够。哦，那个真的是就比较焦，刚讲个歹听，你都无法度交代啊吧？干事就是哈。过来来讲呢，咱这个。核三厂哈，核三厂呢，他都要供掉，那需要电啊，核能三厂
哦，重新启动，即马阁进一步啊。咱的核安会咧十八就完成了核三厂呢再运转，伊要再运转的计划，哦，已经啊，即、這个讲是综合审查联席会有一个总结的会议。哦啊，相关的议题哦，即马已经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核安会呢发函了。台电的核三厂正式过去是讲，就是要退啊嘛，哦，叫做厨艺过度，即马呢无讲啊，即马叫做什么？重新启动，重启准备阶段。过去是准备你要退休啊，即马是来准备呢，啊要出发啦，安尼是吼。当然未来还有三大呢真重要的关卡爱通过啦，包括讲你再运转的计划。啊！计划执行成果，啊是自主安检，啊需要什么款的审查啦、把关啦、啊，好等等啊那些哈。包括咱今年某一个公道嘛，公道是废土飞河家园的公道啊那些哈。其实台湾的公道喊喊嘛，咱过去公道有真侪议题啊，公道你要结论，哦，动作啥？动作残酷。公道你要残酷呢？哎，残酷呢哈？啊那那些呢？公道有什么意义嘛？哦，像讲今日某一个讨论鞭刑有无？咱顶礼拜来讲啊，这鞭刑，咱中选会讲啊，这鞭刑嘞安怎安怎啊？咩啊？公道的议题都无迄个鞭刑，摔卡身的啦，摔了卡身会就开安的时候，所以去有中选会好管，要好管啊。今日呢，搁一个报道啦，吼、哦，就是讲，执政党是认为讲，你安尼生一个人好好。啊！你个摔卡车，啊摔落去要开会，这人权呢？这一个人啊，人权哈啊！当然，这就差不多跟以前讲的艺术同款了哈。你一个人好，你个枪杀啊，死刑嘛。哦，所以台湾这议题嘛，已经讨论真多年了哈。你一个人好，你个断死哦，所以废除死刑，对不？啊，阿贝啊，你哦，你变来变去，变作讲什么条件之下嘛是要个清官的哈？但迄个条件呢，真正是非常困难的，你才会当个安怎的先哈？啊，起码就是讲变形。哦啊，所以呢，有的提案的是认为讲，咱不是针对所有人啊。哦，你讲人权方面，针对迄种讲性侵害，讲囡仔给大家死的，是不是啊？重大诈骗啊，这种的。哦，啊，咱就个变形安尼先就丢了吼。啊，恁敢那注重着即个歹人呢，人权，遐被害者呢，遐被害死的囡仔呢，遐被性侵来查某囡仔呢。哦，啊，你即个呢，啊，就是讲，每边拢咧讲歹人的人权呐，啊，受害者的人权，哦，阿边阿讲呢，好，啊，当年嘛，佫一个讲法就是讲好，哦，啊，即嘛呢，伊歹人在处理对唔对？哦，啊，那安尼先。你要甲变形，以性侵害哦恶疾，啊囡仔叫大家是恶疾，哦啊讲骗家呢人安尼规家啊自杀的恶疾，啊甲变形安尼是，啊其他都无恶疾吗？就干那这几项吗？其他无恶疾吗？哦啊毛只讲诶，啊干那讲提出来咧，咧卖讲讨论啦，就是讲咧吐槽安尼是啊哈，啊那安尼就拢变形嘛，哈，还是提一寡呢？五四三啊，出来的应对安尼先啦哈。针对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哦，啊，你我台湾呢，遐侪物件你来斗阵讲，哦，安尼其实呢，就免讲啊，因为你唔是针对代志来讨论啊嘛。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梨旺，脚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梨旺，睏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
9: 我有个抽个检查吼。
0: 嗨。
9: 哎，无红字啦吼，拢正常啊。
0: 安尼真好啊。
9: 哎，医生甲我讲。
0: 嗨。
9: 什么叫我爱茶加啉寡？
0: 嘿，水分加啉一寡。
9: 哎，啊，伊干那咧甲我讲啊，啊，伊讲其他拢正常啊，本来水溶素拢也无够对吧？
0: 嗨。
9: 啊，今麦拢有够啊，食迄水你食一个，今麦拢有够。
0: 偌济？你敢知影会记个袂？
9: 啊？
0: 血红素偌济，敢会记的？
9: 血红素正常本来是讲四，啊，我就是头三点九安尼。
0: 嘿嘿嘿。
9: 啊，这文这文拢超过啊，拢正常啊。
0: 哦，拢有够就对啦。
9: 哦，以前食恁公司的产品食几啊年啊了。哦，钱吞落啊了。
0: 安尼好。
9: 啊，
0: 吞落迄个代价啦，哦。
9: 啊，我都无爱饮茶，那都气得再啉袂落，无拢啉袂落。
0: 啊，真侪拢安尼。
9: 我去故乡。嘿，话拢都听个了。
0: 哦，安尼好啊。
9: 嘿啊。
0: 嘿。
9: 我唔
0: 则讲，
9: 甲你问看嘛，讲安尼习惯恁就是啥？
0: 人医生甲你交代，你倒来呢改以前个歹习惯来改啦，拢不爱啉水。
9: 迄款个也做啥？水你忘嘛？拢爱啉了，我唔敢骗开你。
0: 啊，顾身体那要紧，顾了真好啊。
9: 哦，啊，甲投资个安尼，健保卡免看，投资一年啊投资几啊万了。
0: 啊，投资迄就是要看这张，这张拢无红字，迄就是投资个结果啦。
9: 哎、
0: 欸，好嘛！
9: 哎，这文个投资三万多啊咧！
0: 哦，我再讲一遍哦，那红利就赶紧找我哈，啊，那无红利，卖家己烦恼，好嘛？
9: 啊，无大概拢水杨树抄一树啊，啊，我要关会拢讲，啊，你这边关，你这边关。
0: 啊，今麦当啊，做你去关会，
9: 关会。
0: OK， 无问题。
9: 哎呀，好，
0: 好，拜拜，拜拜，再见。
9: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啊，你也亮啊！
0: 嗨， Hi， 你好。
10: 我想讲，甲你叫回咯。
0: 好，来要叫什么戏？
10: 啊，你那个三椒吼。
0: 嗨。
10: 大枣的吼。
0: 三椒大枣的。
10: 嗯，两枣啦吼。
0: 两枣好。
10: 啊，有瓦骨无？
0: 瓦骨大枣，我甲你问好吗？
10: 哦。
0: 哦，你要大枣的瓦骨要
10: 一枣？
0: 一枣好。我问、哦、问有
10: 会。啊，安尼你偌济？
0: 三椒三千块一组，两组是六千块，外骨一组是五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吗？我先甲你问看大外骨大组无？吼，啊电话再卡过来好吗？
10: 好，来讲啦吼。
0: 哎，
10: 啊大组那无，啊说三椒啦，三椒两组啦。
0: 三椒两组有啊，这一定有啊，吼。
10: 啊个呢？
0: 外骨大组的，我来甲你发到，甲你问吼。
10: 啊，安尼辛苦按爱食三啊，爱食三块五。
0: 你今嘛那个身骨硬呐吼，你三椒外骨咧食吼，循环甲促进一个灵果精加咧较好啊。
10: 灵果精啊？
0: 对啊。
10: 灵果精粉的吼？
0: 对啊，粉的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
10: 灵果精一组
0: 啊？你话对。灵果精一组是四千块，哦啊，
10: 三安尼多话
0: 对。拄啊一万五千块好吗？
10: 哦啊，你讲外骨无？
0: 我骨找有才有算啦，我骨那找无吼，
10: 三我骨那无唔免啦。
0: 好，安尼我甲你送三椒大组的两组，吼，
10: 两组六千吼。
0: 啊，连高精大组一组，
10: 啊，多少块的？
0: 安尼多一万块。
10: 是贵起你知无？
0: 哦，安尼我知。诶，明仔日 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
10: 好
0: 、哦、OK， 好，拜拜。
10: 再去要来好啦。
0: 对啊对啊，中岛进前再去嘛。
10: 好啦，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喂，我保中啦。
0: 哎，保中姨啊，你好。
11: 啊，你好。
0: 来。
11: 啊，我吼。
0: 系。诶、
11: 欸，迄、那个三招吼，我迄里有叫吼。
0: 是。
11: 啊，今麦要搁叫一桌后日，我拿来提一罐拢个做。
0: 瓦骨。
11: 哈、啊，瓦骨再做一解提吼。
0: 好。
11: 啊，甲苹果精煞搁留一桌。
0: 苹果精大桌留一桌。
11: 啊，甲瓦骨。
0: 三招大桌留一桌，到时瓦骨大桌啊一桌大桌就对啦
11: 哈。大桌要两桌啦。
0: 哇，骨大桌要两桌，
11: 系啊，后日做一解体啦。
0: 啊，这斗阵后日斗阵车就对啦。
11: 哈啦，你好，咁也无来连
0: 吼，也未来重阳才有。
11: 哈啦，啊，我都有听讲也无来，我想讲，
0: 嘿，
11: 甲你叫先叫迄落，后日喏。
0: 瓦棍啊，来顺是要两大桌，
11: 啊
0: 三招搁要一大桌，啊连锅蒸搁要一大
11: 桌。到时再联络啦吼。
0: 好，到时再甲你发咯。
11: 哦，迄阵只卡来，我才会知讲第时要提。
0: 好啦，好，好。
11: 我今仔提来，我无提，得快约看第时再
0: 来吼。好，没问题哈。好，谢谢你，拜拜，拜拜，再见。嗯，
11: 拜拜，再见了，拜拜。
12: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卡只片拢无听。
13: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等啊，不少啦。
14: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5: 等你的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6: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7: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6: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里阳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哈。今日有写到呢韩国的一个情况。好，咱讲啊，中国大陆，中国呢，即马呢，哇，少年人啊，真追无头咯。哦，躺平安尼先好。即马讲的是韩国的少年人，韩国的这少年人咧就业市场呢，即马状况嘛，唔是介理想。哦，因为韩国即马电子业嘛是哦，敢若真好哦，哦，股票也敢安尼先哈。但是呢，韩国的这制造业呢，啊是低迷的。过来是韩国企业、公司、工厂这企业呢，要找人，较希望讲有经验的，有经验的。哦，当然高科技来讲呢，你赚钱，你嘛找无人才啊。哦，啊，这少年人。要找头路，即卖状况，敢那唔是介理想，所以韩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伊要来找头路，嘛无遐侪头路呢，来互因找呢。哦，新增职缺呢是无理想的，甚至缩减间呢，一旦讲是有统计以来历史性的新低纪录。哦，所以雪上加霜就是讲，因为你就业的环境无理想嘛，啊无理想呢，你的收入绝对无理想。所以韩国今年来讲第二季，啊，这少年这代劳动收入呢出现了，那是统计以来一是退步的马拉斯的负成长。哦，啊，少年人是较敢开钱的哦。嘛，较会想讲要开钱啊！啊，伊来收入是马拉斯的负成长的时候呢，这消费的情况当然是较歹去嘛。好、哦，所以朝鲜日报、韩国媒体表示讲呢，韩国今年第二季，韩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少年人的劳动所得、赚的薪水、赚的钱啦、啊，咧所谓年龄层来对，伊是逆势减少的。哦，三十岁到四十岁，薪水较增加；四十岁到五十岁，薪水较增加。但是二十岁到三十岁呢，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好，所以今年的第一季来讲呢，二十岁以下啊，三十岁以上啊，这方面呢，吼，新招募的缺额呢是差不多236,300,000，比去年呢，佮减少了23,000安尼先吼。所以这是韩国目前啊。一寡状况啦，啊，一寡状况，因为这波来讲，吼，整个呢，韩国的社会针对20多岁这族群来讲是最严峻的，啊，最严峻啊。其实韩国即卖呢嘛是电子业非常非常之进步哈，啊，其他的产业、其他的生意实际上嘛唔是遐尼理想，讲实在哈。过来来讲呢，嘛是甲钱有关系，即卖是美金。人民币、欧元啊，一个敢那讲互相之间的大战争啊。啊，全世界贸易，大家拢要做生意，大家拢要赚钱。啊，即马20国集团，咱讲的 G20 的财政部长加中央银行的行长的会议，咧8月31日至9月7日，要踮美国。来举行嘛，哈！结果呢，啊，美国呢，《华尔街日报》有日前有写到，面对着中国的贸易，哦，中国生产啦、啊、外销啦、啊，哈、哦，也趁钱嘛，哦，所以中国贸易这顺差呢，持续的扩大，啊，就是讲，我跟你做生意，我卖你100万的生意，啊，你敢那赚到我呢60万的生意，安尼我就较顺差，我就较赚较侪安尼是嘛吼。所以呢，面对中国贸易这顺差呢，持续的扩大，所以欧美国家啊、欧洲国家针对这边的会议啊，因有真侪讨论，就是怕算，要向着北京政府，叫伊呢人民币你的汇价啊，好、哦、爱提升。因为中国要做生意，伊会将啊中国的钱人民币呢啊唔通互伊一直升值啊，因为你呐钱收大钱，钱收大钱呢，你的外销就歹嘛，哦啊，所以伊啊拢会保持啊，伊一个敢那讲
控制伊个外汇嘛。但是安尼死呢，一生理拢互你弹起啊。所以即马伊要有北京的压力，哦，你爱推升你人民币的汇价，即过去不安尼死。啊，过去有一个广场协议，迄，那个广场协议当初时的对象唔是中国，是日本。哦，日本生意做个安尼死，啊，全世界钱啊赚真多去。所以迄阵啊，就一个广场协议，啊，就是要日本的你的票呢，袂当呢遐薄。啊，所以后来的票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呀。啊，你大赢，你生意外销就卖去啊。所以三星呢，咱所讲的后来呢，日本30年呢，啊，失落了30年啊，那是。啊，今嘛这广场协议针对的。啊，是要对什么？要对中国安尼先哈。不过中国是安尼，中国的状况、甲情况、甲过去日本的状况呢，较无遐尼完全共款啦。哦，所以呢，有媒体咧报道哈，伊讲中国今年贸易的顺差呢，可能来到1兆2000亿的美金。好，哦，啊，中国当然做生意为伊共产党啊，伊有一寡即我政府甲你补助啦，互你对外去拼啦，去安怎啦，啊是讲下架啦，吼抢市场啦，吼像即马中国迄车做遐多啊，啊中国经济歹啊，啊车销袂出去啊，哦伊销国外，哦下架咧卖，哦你安怎吼，你拼这個市场吼，这拢是大家较头壳疼所在啦吼。不过即马呢，即款的一种压力会有中国。有中国啊，中国呢？伊讲啊，阮无接受这种啊以汇率为借口的这无情打压啊，你是啦哈。这未来的变化是甚么款呢？唔知影哈。咱讲个广场协议，迄是古早。你1974年的时候，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哈，这个财政部长，包括中央银行的官员，是咧美国啊，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广场会议。迄阵啊，就是讲每一个国家的钱啊，哦，安尼是吼，促使到美金对主要货币呢，啊，有序下调一个协议。啊嘛，是因为迄协议了后续所产生的变化，造成了日本呢，真正是失落的30年啊！你看，好啦，即马即招要来应对了中国，其实一开始是德国讲出来，啊，德国总理，你今年6月迄阵啊呢，欧盟峰会。伊就发表这款的讲法，因为你人民币伤薄啊，伤低啊，被低估30%啊。啊，迄阵啊呢，德国就提出讲，应该以啊广场协议类似这个方式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安尼是啦哈。好啦，这后续的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有待观察哈。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们不干事，那去做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4: 香菇精，他放伊地里往安去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他都肥。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这个活动就到今日啊，月底结束安尼先哈。真侪电话拢是讲三椒甲瓦骨来，配袂拄好哈，配拄好啊。三椒是三椒，瓦骨是瓦骨，无唔对，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啊，斗阵食啊。但是唔是讲啊，粒啊咧拄拄啊好，这是无。哦，这确实是无哦，所以你家己啊爱算看卖啊，你就是食早的啦，还是食三顿的啦？哦啊，差不多几粒配几粒安尼先吼。啊，你我都唔知要边啊算，你打电话来，打电话来，阿玲啊替你算，好唔好哈？啊，咱活动呢，就个今日咱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加后两阿加半阿哈、啊。今年活动呢，今日呢圆满结束哈、啊，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啊食咱的产品，拢身体真健康。好、哦，爱听咱的节目，啊，替咱介绍咱的产品，给大家吃，大家拢身体健康哈、哦，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打电话来。有的人呢，拢去做健康检查，真好哈。啊，你那是健康检查的单，啊，我打电话问阿亮啊，你单呢？你会记得啊，放在手边。咱来了解，啊，再给你做啊建议啊，那是哈。好啦，感谢收听，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 V 的林兄，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他来哟。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今嘛，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哦，冰川呐、啊、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这哦，这个这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吼，虽然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莲那其实很类似啊。它上游是说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吼冰川崩裂，阿卡这形成堰塞湖，
0: 嗯，
1: 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起堰塞湖吼，然后最后溃堤，
0: 嗯，
1: 淹南宫通给鬼吼，基本吼这个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那个山上往下冲，哦，最近又看到很多这个新的影片，很可怕呢。那有一点梦回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三一大地震恐怖不是这个地震那个时候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候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的时候，你人都被招北湖啊，是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吼，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哦。他最后吼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伊可能不来得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冰。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人啊、车啦、啊，哈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哈，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哈，愈来愈多哈。哦，跟咱啊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哦，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哦，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哈，都是安尼。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哈，这种堰塞湖哈，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给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譬如发生山崩哈。啊，是土石流，哈，或者是熔岩，哈，就是那火山的熔岩，哈，这个流落来、流下来、流出来，哈，溢出来，然后呢，哈，把那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给塌掉嘞，哈。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吼，山谷一定有河道，吼啊，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再起火山熔岩，吼，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塌掉诶，导致上游的河水无法都流走，吼，然后慢慢慢慢的变成积啊，那一直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尼的对啊，哈，好，这就是所谓的堰。

发音照理讲应该较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它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都在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哈，所以即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即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0座的冰川湖。好，会增加出来哈，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哈，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是建工哦，啊，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啊，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哈，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哈，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是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哈。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哈。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有大量，而且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不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八月十八号地质学家的这个汇报里面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说利用 AI 填补观测的缺口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让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给推估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跟实际上观测感觉到的非常接近。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哦，真的做山崩地裂哈，山崩地裂哦，你看山崩土石流哈，这个冰川呢，哦，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地震哈，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哦，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哦，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就记得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可以翻出哦，2022年哦，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叫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也是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哦、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这上游的时候就砰登起，结果呢这基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哦造成啊11人死亡。我有看这个、啊、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哦完全都是登山老手啊，一刚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雨啦、跌宕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是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结果呢，这个冰川断裂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完。啊，十一个吼，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嗯、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喔嗯，所以我们朋友吼最近伊马去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嗯、尤其是夏天，
0: 嗯，
1: 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嗯，但是夏天是最这个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
0: 嗯、
1: 啊，这一次吼在喜马拉山也是。夏天哇，这咱台湾人基本上在登山健行啊，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 ABC 啦，哦、
0: 嗯，
1: 还是去这个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基本上台湾足时见，哦，哎，可是刚看有点怕怕的、嗯。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若一个冰哦，一部分的冰，伊若小花扬起，哎呀，逼起。哇、哦，好、哦、别冰裂哈、哦，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哦、啊，已经满了冰起落起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规个都拢崩落来呀！
1: 我去年去这个吼、嗯，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就是吼，这个当地的向导给我们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哎、欸，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跟那个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哈，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阵，你得听到那些冰川底下
0: 有声音，啪
1: 叽叽叽叽叽，嘎嘎嘎嘎嘎，
0: 嗯，
1: 扣扣扣扣扣，
0: 嗯，
1: 啊，我那门讲，哎、欸，我的乡导啊，这是什么声啊？
0: 嗯，
1: 伊就讲，其实真的是，比方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尤其热天的时阵会融冰嘛、
0: 嗯嗯，
1: 然后它冰块跟冰块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一得上变嘎嘎石头都会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我们离差不多两三公里的距离，我们就感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哈、哦，真的是很可怕、哦嗯嗯，人类真的渺小了、嗯，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
0: 嗯、好，
1: 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张下波呢吼，这个4点外左右呢吼，伫日本千叶县浦安市的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园区内底吼，其中有一个餐厅呢吼，竟然呢吼发生吼这个冒烟吼，等于餐厅里面有客人啊，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啊迪士尼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到通报，接到通报呢吼，好，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哦，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污染的，讲哦会发生火灾啊吼。 哦，就好紧张哦，吼！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呢，吼，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哦，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吼，该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吼啊！你知道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吼，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咧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好，所以呢，吼，过热引发的火灾，好咧，家在呢，吼，有惊无险呐，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哈，嗯。好，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齁，丁咧把咱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齁，这当地的警方都吃案齁，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呢齁，齁就四四六六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呢，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在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现哈，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今嘛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20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里时候在那边钓鱼哈，叫钓鱼啊，已经失联两天了，其实已经失联两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两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躺在海岸边已经变成一根变形一股冰冷的尸体，然后被发现，有人说啊，他不就是两天前报失踪的那个年轻的20几岁男子吗，所以说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所以哦，今嘛有很多人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产生疑虑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这个所以已经超两礼拜哈，近两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十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而且哦，根据当地哦，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伫咧讲，因讲哦，最近呢吼、哦。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这个住宿诶，哦，要来济州岛，要来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哦，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哦，好，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哈，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络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啊，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了讲，济州岛连续失踪啊，然后呢，

年七月哦，哈，济州岛2023年七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啊。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夸张了吧！”哦。尤其这几天又连续呢发现尸体哈啊，所以讲呢，我就只能讲，这为什么？为什么济州岛不是一个度假、开心旅游的地方吗？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济州岛失踪啊？失踪的到底是旅客、观光客还是当地人呢？哦。

0: 其实刚才就没有讲哦，这个济州岛哦，济州岛它的人口啊哈，包括到底是大把些外国人啊，加这个啊南韩自己本国人哦，济州岛大概51万多人。哦，51万多人，哦，这个常住的人口啊，哈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哈啊，去济州岛啊，包括应该的南韩国内嘛是足侪啊，南韩过来应该的有当时啊，哇、哦啊，什么公司哈、哦，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哈、哦，到南韩旅游也有的会哈、哦，特别呢去济州岛哈、哦，因为啊，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哈、哦，海岸线。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哈。那为什么为2023年七月份到现在3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着这里、個、是说3000万啊，当然近3000万，详细哈，详细去个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呐，哈，2900多人哈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啊，差不多3000人哦，有3000人失踪，3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 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也是有报失踪。可能是因为海的关系，比如咱都说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说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或者咱之前常说的韩剧常有在看的朋友觉得说、啊、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有很多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阿、欸、哥、啊，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嗯，重点是有赌场啊。嗯、你哪讲赌场博叫博博哎，吼，阿、啊、去加这借钱，然后借钱你不行。我想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哎、嗯、呀、啊，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而且济州岛其实吼，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公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这些，你看中国人伊哪讲大量哪讲去咧所在的变做安怎咧？有些就在当地什么投资啦，吼，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把盖尔两闹，打个弄快了，光押金啊、输金也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啦，因为那边就是
0: 不管是所以像赌场的存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各地本岛哈，这韩国各地本岛可能犯罪。哦，有的人有的很多嘛是
1: 这样，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嗯、跑到济州、
1: 啊、
0: 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 不一定代表他死掉啦，就有点说本来的其实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他、的选择去走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他是韩国离岛嘛，要坐汤出去啦、是说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那边也比较多啦，我也没带去，
0: 或者是失意的人啦、怎样啦，或者去玩水啦、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3年3000人失踪、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说失踪的人口变

0: 就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家再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行李差足多啊。嗯，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它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了，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李安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咱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的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嘛点点快点，咱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啊。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那黑暗的格兰塔干嘛、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靠谱，所以哦，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GG，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啊，不，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最近在连锁在代志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应用。好，谢谢来进功德，
1: 美丽林香港进功德，德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茶盒真的有够好的好，嗯，你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都生，只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知啊？因咧大家拢讲用咧洗嘴安尼哦，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水甲干，茶甲干一撮，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泡十分钟，我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嗯，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搞物件一下，你哪里讲话，我哪里讲物件，搞了拢袂我想讲阿婆来分享。哎，欸，真的菜盆有够好，我顶回我有跟你讲，我煮一只碟啊，四个话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啊，我用个钙粉甲搞咯，嗯，哦，下早搞应暗就好去，真的有够厉害，嘿呐，钙粉真的很好。
1: 嗯。钙粉，
2: 对啊，真的太赞了！我最近我觉得这医师在分享过吼，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吼，都是去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吼，一共一去一边检查这些长辈吼，普遍来讲吼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
1: 好嘞，吼，哦，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哦，这是中老年人哦，这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好，哦，真的哈，哦，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哦，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哦，这个骨头也要充分，充分补钙，嗯，
2: 对啊，加钙啊，啊个营养爱有够吼，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跌倒卧床之后哈，哦，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嗯嗯。这医生害陶工啊，真的很难。他没有讲说，嘿，几乎低的是没几个回头路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到叮当哦。他在再三声明，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贪婪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摄出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吃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饿法门呐，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有一个哈健康的余命，哦，这较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欸，就干苦哎，还根本的干呐吼，人讲生不如死，哦，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完了后，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出吼，啊，钙就是选择那得力选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吼，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的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选哦，钙粉叫沙邓波嘛。饭前饭后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力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可以去机灵版买。等位个人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灵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ı seni de bakırı b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özleyman ciddiden ciddi
1: 好来，美国的大峡谷呢，竟然嘛发生爆洪哦，吼嘛发生这个吼，这个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这天呢，吼突然呢，吼遭到爆洪袭击，所以大量的泥沙个夹带巨石啊，个有一挂金属的残骸，吼滚滚的大水瞬间涌入，吼真的很可怕，有些吼啊人行步桥呢，直接都被冲断了。那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咧讲，目前至少有20几个游客下落不明，哦、都是在那个滚滚的爆洪，哦，冲下来时阵就这样被冲走了，哦，所以今嘛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哈、哦，这类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哦，好、哦，这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哦，这当时呢，好、哦，足侪人拢伫啊，哇，大尖叫狂奔，哈、哦，好、哦，好让想着讲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啊。哦这个土石流，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而且是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爆红了。

好嘞，前无几工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讲哦，这个在伊朗哦，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哦，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这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吼又开始在布水雷哦。好来，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哦，目前阿哥有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哈，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西尊好就直接开炮啦哈。

0: 你这个听众朋友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估计呢，伫明仔载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讲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它现在又再度复活，伫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啊，而且红胎这边的红胎可能这样子，它竟然不见得红胎可以当复活，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接一个。

来啊，发生伫7月28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甲即卖已经满1个月啊吼。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吼，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1个月吼，民间的捐款不到1个月，已经突破3亿吼，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啊，个有企业团体啦吼，诶，这个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啊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吼，义助对。底下朱本哈啊，熊本县的知事呢啊，这个木村靖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致谢，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

0: 熊本知事哈，对木村敬伊特别讲，伊讲这些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让阮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台湾跟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嗯，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哦。那么对着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知事木村敬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都有直飞的航班哈、嗯。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啦。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分直分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做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现在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还是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的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哪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现在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个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啊，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讲熊本的知识是讲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都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继续吼，伊讲熊本已经慢慢咧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而且民众可以呢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

0: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就是极限的2000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进进进嘛，伊内底讲有披露吼，当初迄阵那高雄咧进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拢迄个过程吼，若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他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整出台积电来割肉，后面吼、喔，这个高雄市府吼、喔，不管是官啊、喔、产官学好、喔、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诶，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阵吼，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了红虾公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啊，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陈其迈来的这下工吼，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迄阵那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哈、哦、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哦，一准呐，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啊、哦，我就嘴说给微微实施哈、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啊，哦，桃园呐、啊，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第一时间看到，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伊开始插离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哦、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当初一阵要发这个哈、哦，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看到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你这个地方了，哎、欸，哥哥。陈其迈市长没有，他转来一个拎进来，有点说被人家打枪了啦，被人家拒绝了，但是他没有那边自暴自弃啊啊，高雄吼都是不被吼的高科技所爱了，伊得去了解讲台积电想那无爱来高雄设厂，列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出来，兄弟阿妈，这种吼国际级别。国际级别大公司哦，要设厂最什么最重要的三个东西：水、电、土地。哎、啊，就是讲哦，陈其迈的员工，我先找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啊，伊的建的，即嘛所谓的吼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啊，啊，大家讲嘿，那好可怜，因为吼，人讲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它的民间吼，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一代代经历下来17栋。哦，陈其迈看来讲啊，17栋，这个土地17栋要整理哦，好，搁交吼市政府来使用，嘿呐，猴年马月了，人家这个吼、哦、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就不行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哦，那整治很慢，也就讲你公司没法多整，他终有没有办法做，怎么样呢？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刻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搁爱公家出钱，哎，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哎、欸。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让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位捞蔡英文总统说：“哎，总统啊，拜托啦啊，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要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一起拜托，哎，当经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两当半时，17年吼、哦，被土地被整理，压缩到2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你看不一定台积电要来，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 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你精力又好，开这么多钱，开这么多时间，陈金麦来讲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跟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迄阵呐，伊就讲迄阵呐，伊多这起定的时阵，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或者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记不记得？哇，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了。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因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金麦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说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哈，高品质、符合科技国际大厂的水，你要准备的好，你要准备好，人家要来哈。我说水、土地跟电嘛，土地已经在解决了，水在解决，而且一准那这节懂着哦，一准百年大旱的时阵，大概所在拢欠水。中科也在缺水，中科台积电也在缺水，竹科台积电也在缺水，南科也在缺水。欸，这个时候高雄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再生水厂的那种高品质的再生水生产出来了，而且是符合国际大厂的要求。一说那陈金麦的就看，伊的 load 我们台积电说啊，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南科厂说啊，我们高雄这边哦，有一批很高品质、符合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递出橄榄枝。哎，说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台积电跨的最顶管的坚持跟用心，最后才人家才要选择。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土地十七年被经历的土地，你们两当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哦，干嘛你高雄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一直想办法去改变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啊、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很麻烦的，像那行政、欸、很僵化，包括你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啊，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哦，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过去都没有，啊，你要怎么跟 AI 时代接轨？哦，真的都要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哦、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哦、旧有势力的反对，哦，这真的公料真正
1: 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哪被哥加黑了，可以去买一本啊这个书哈、啊，这个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哎、因为、哎、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嗯、哦，那干妈公啊，比如说
1: 那个过程哈，
0: 高雄节的高雄国岭公园、嗯，高雄的这国岭公园，它在高乐湖顶嘛，嗯，一架住的时间哈，都是所谓的哈，有一点就是变成说哈啊。有权贵的人、啊嗯、有钱人在使用、嗯、但是那块地是高雄市政府的地，那时候那2024年陈金麦要把这个地收回来的时候、嗯哦、电话接不了、嗯、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嗯哦、对，打电话来关心啊，阿平同学，我跟你讲旧的所在，哎呦，你市政府就继续做，搞路路场，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的、嗯、然后为什么那时候他在收回来的时候这个督发局问他说、啊、市长啊阿基地你要做啥？嗯，哦，真的大手一挥，公园，嗯，还给市民，我、哦、那真的不简单呐、啊嗯。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伊哪公进来，他熟悉美工，我可别卖给建商来开发，嗯，转、嗯、播。嗯十八栋的这公园绿地，全部还给市民。嗯，伊就讲嘛，陈金麦就讲说，这个 高雄的这个国岭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的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纽约中央公园。
1: 嗯，
0: 那个绿带面积超越纽约。对啊，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哦，不是，南宫这代级，这几年，然后马上要做了，为了让人家觉得哦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代的人哈，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
1: 所以呢，高雄市民哦也知道了哈，马上11月份的一个顶新选举。然后陈其迈也要卸任了，我就怎样能够哦，希望麦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啦，
1: 哦，最后一次，看起来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
0: 那像进广告，
1: 嗯，
0: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我护理我广告。

0: 分享，跟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好，
2: 大婚有处理元素，我94岁，大概嘛去甲公园，去一点外钟才转来，我拢早时五点过就处理，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戒烟戒油，啊，处理元素要困才食。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可以吊单杠啊！我着就好奇问看伊是安怎保养。
0: 嗯嗯嗯。
3: 爱着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钙粉甲钙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影。
0: 嘿嘿，对啊，所以因食了就好呀。
3: 就有信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迄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岁，咱会当食到94岁，啊，佫会当遮清楚。吼，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啊安怎好，家己咧讲，吼，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落啊，这啥，哦，对，迄落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壁这个是因真诶80几岁啊，逐工佫伫遐咧吊单杠，
0: 对啊，
1: 哦。80几岁啊，搁底下还当讲。
0: 身份证上顶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迄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楚。人会感觉你少年，不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管几岁，感觉就少年。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纪不是那么
1: 90岁，
0: 不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几种吼，
0: 精力跟活力啦。
1: 哎呀，体能吼，活力啊，搁来。
0: 对啊对啊。
1: 他卡。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要失智去啊！你看，
0: 那都食咱九十几岁，
1: 咧，你刚听伊咧讲话，你刚有先者94岁，
0: 刚拢去运动啊！
1: 哦，真正诶，
0: 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的钙粉，食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位，电话叫啥物的卡，空码空空，7755999，以上广告，未来。

0: 好来哟，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你讲啊吼。其实咱呢，迄拢是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好、哦，这个轻轨最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专个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麦麦市长个。上任之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啊，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义祥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哈、啊、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而、啊、且阻挠哦、啊，就是啊不同意啦，啊噻，嘿，到尾也拢安怎呢？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安怎去甲因保证，去甲因抓，然后做变更吼，诶规划啊，再取得吼、哦、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吼、哦，所以赶快呢吼、哦，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吼、哦，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吼，好、哦，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吼、哦，在有足多啦吼、哦，所以施政团队有咧做不咧做，OK。
1: 其实简单讲吼，陈金麦在这两任的这样高雄市政府，一甲这个旗舰户吼。把政府这一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你刚才讲变成一个公司行和服务业，你比如咱头讲个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阿那讲，那讲政府用买，跟你讲，那我的是要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或没有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要那改善、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这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真的是哦天才啊！那讲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路。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你坐轻轨要开车，你别给我大掉咯，降掉三分之一未送啊！这个要哪做？伊就讲，要紧，你无我咪甲你叮当，我甲这个哈、哦，这轻轨的铁轨哈，开进美术馆，你看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哎、欸，结果变成什么？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吼、这种成了意外的吼、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伊咧今嘛哦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内底一剩几咧啊，两边都有种那个这个。懒人树哈，小懒人树哈，那个一个步道啦，应该讲的是一个运动散步步道，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讲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啊，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哈，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哦，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哈，然后人称的龙猫隧道哈，这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哈，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哦，结论就是讲哦，陈其迈一概一起政府的开会时，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一路门工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哦。你一提出这报告，伊就讲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一不一的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的。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那讲一般的菜鸟啊，讲这种话，市长要接受，那有可能？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了上了国际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PO高雄。休息一下，
2: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他来高雄市长陈其迈哈，这个六年哈，六年哈，两任六年的任期哈，啊，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哈，伊今仔日呢，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伊就开场，伊就先感谢议会哈，六年来达哈力议会的力挺哈，收听的对啦哈，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哈，接续第一。一体的不是产业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各项的市政刷落去哈、嗯、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哈、哦、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哦，就谈到的哈、哦，他谈到的并竟然哈、哦、是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好、哦，包括最近因为哈、哦、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哦，这个降雨暴雨量哈、哦，降雨量那么多哈、哦，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哈、哦，所以还是哈、哦、非常的务实哈。哦灰熊的务实在啊，还是在啊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韧性的问题哈、啊。好来，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重打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0-7755QQ。
0: 好来，陈其迈伊嘛讲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讲吼高雄面临的产业跟邻近哈啊这个近邻转型的双重挑战，没有退路哈，所以伊就是伊拼拼拼拼进进进哈，来形容伊的施政的心境哈。伊讲伊家己一路走来哈，就六年的市长啊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哈。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啊，来你好，
1: 你好，
2: 我
1: 都要
2: 叫
1: 介绍介
0: 绍
2: 对
0: 吗？
1: 对，没有错，
0: 双方。嗯，来，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点讲注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小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哦嗯，我拢有在食甲油，啊，即即几，

对，叫价哈，谢谢哈，哈。0800-775599，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所以不是拼拼拼劲劲劲呀哈，一共这六年他就是哈，这个拼了命的做哈，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呐哈，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哦。一共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近零转型的挑战哦。所以讲目前台积电哈，这个一厂已经生产啦，二厂嘛已经伫咧试量产啦哦，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三厂现在在增机，三厂在增机，估计呢整个的计划都是在推进当中。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来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的这个现象已经这个成长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的持续可以升级，包括扣件产业跟后摩尔时代进入 AI 半导体的供应链，好，所以讲吼，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吼，这个伊的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吼，拢有咧做代志的，迄种的才讲会出来的吼，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吼，反正就是。打鼓共产的是这下这下在这下被这上被这上被这上这上，就是真的是吼这亡命之徒啦吼，好拼了命不要命的拼拼拼啊呢。
1: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的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的共管工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吼，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今晚狂狂啊，谁又要来？好像卡降卡啦啦，得卡啦啦啊！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 ，Blackpink 来就 Blackpink 来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过去哈，尤其 RB 哈，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哈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哦，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的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东京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哦，要出钱，哎哦，说这边哦，我就是那个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哦，陈其迈市长来讲，高雄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什么服务？把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请问这个2023年哦，这个 Blackpink 哦，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哦，大家说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说呢，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欸，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吼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吼开了吼一大张吼可改进事项。你来讲是传统的这个起建户啦，是讲哇，我来我租场地给你呀，啊，哦，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较传统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想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嘛。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师傅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未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所以一遍两遍三遍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那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啊，所以你讲，就话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诶，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 一定有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0: 火星人
1: 、啊、
0: 又要来、哦、又要来，
1: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贵田宫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首尔竞争，跟新加坡竞争？哎，真的，那第一时间一看你感觉讲啊，无可能，哎，东京呢，高雄东京3000万人啊，首尔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哦、千万级的哦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第一时间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金马李德公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李德公，哎，高雄市政府啊，您高雄市运场馆哈，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我们就讲啊，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您好您办的好棒哦，你们告诉我师傅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那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0: 好嘞，谢谢。
1: 这个、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乐盖小？哦，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哦，其他协力厂便宜，几类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高雄市政府在这几年呢、哦，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哦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啊市民的信任啊，这个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哦。你有机会来看车，你看，这太激进了，太贼了哦，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0: 我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吼，吼，他除了的过去做的吼，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吼，但是就是说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吼，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准备做，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讲，哎，搁做啥，搁做啥，搁啥啥，爱修正哦。
1: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你准他问的高雄，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金麦市长，各个打开说啊，有时候、哦、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500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这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清迈市长也，我你也告诉我的公，哎、欸，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哦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这个没有，陈清迈3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啦，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欧北共，你看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他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个曾经卖底下的辩论政策要来攻击他，比你更熟，他里面文章里面就有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被他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请这，也得讲，哎，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0: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桌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的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1: 啊，蔡英文70岁了，
0: 对，70岁，
1: 感觉不错啊。你看，你看，
0: 给他一生日啦，你看笑到目睭拢眯起来啊，要切蛋糕。
1: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来。
0: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啦，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Hello， 嗯，
2: 我问物理元素，
0: 直接讲，嘿嘿，
2: 一概爱食几多？

0: 有啥问题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哦。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哦返校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竟然刚好就这两天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家己一个亲戚伊那给你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Yuki 吼，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然后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吼，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说哇，这个学生一学期大十万块，哎，就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像甲无
0: 啊，对，像甲无，基本上台湾人拿我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个独立的阳台，哎，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所以人讲，哎，算算哎，一个月十万，不是够哎，一学期十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的高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po，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也是一个下楼，
1: 应该。

0: 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啊，再拍到市区。
1: 应该中山的。
0: 哦，阿斗就讲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哪那么好的宿舍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哦够幸福了哦。但是对，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但是应该是中。
1: 中
0: 山大学、
1: 啊、有山景又有港景的、
0: 对对，应该是中山大学呀、
1: 对啊，
0: 就哇，一起老师，一共老师宿舍开箱，一共我在阳台拍的，他还说他在阳台拍的，
1: 啊，有人分享那个成大的单人宿舍也不错、啊，湖尾科大也很好，啊，但南南金马龙共四星五星级，我们说一星级的，
0: 一星级的、
1: 而且这一星级这个我后来去查哈。好几年哦，每次要宿舍要开箱的时候，都被人家 argue， 被人家抱怨说啊，我们的宿舍那家在孤啦哈，爱经历政大，
0: 政大、
1: 对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宿舍，我看那宿舍也尴尬，比我你哦，20几年前念大学的宿舍还要差，因为重点讲政大是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湿气很重，阴来带一边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壁癌啦，北校的最主要是壁癌这样子，哇、这个
0: 学校你袂使啦、你有讲收钱的呀、
1: 政大无欠嘛，想大家知道，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齁、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啊这是正南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高师大齁、也宿舍齁、特别上南这个宿舍的这床齁跟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齁、然后下面引起这个读册坐在书桌嘛以他就要爬上去那个楼梯齁、已经齁噜皮噜擦了是漆都掉了。拜托啦高师大这个、不要省这个钱啦、对不对啊不齁、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安尼泼出来干嘛讲哦那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对私立钱收比较
0: 好。私立的
1: 而且公立的齁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嘛。
0: 好来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我们说哦搞不好有的人说你是要来读册还是要来度假
1: 我这是这应该变成一个基本少子化你还不让他还不好好照顾这些小孩。
0: 不可大学因为宿舍学生宿舍是这样啦好像通常都是一年级是一定要到宿舍嘛齁。
1: 对
0: 过了那有的人就说可以人就要出来外面做
1: 而且第一年我刚刚真的住宿舍比较好
0: 对啦对啦对啦
1: 你有一个因为你尤其你说哇地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齁
0: 都还不熟
1: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齁对就是你齁未来朋友嘛啊够啥就是说也有社监啦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较正常。啊，无你啊，就搬去大口，你唔知讲边啊是大什么吼、豺狼虎豹这样子。
0: 对啊，所以通常新生
1: 第一年比较好，
0: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1: 对对对对。

好来，咱的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吼，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哦、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铝塑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哈、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哈、哦，所以呢，也给那。

0: 用用的了要上色真麻烦，所以不提供浴巾安尼吼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哦，这种在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哈啊，他们的浴巾哈啊，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这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要送洗，要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不家己无迄落。
1: 然后，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啊你安尼，难道得未去带第二边？那你好像小聪明呐。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诶吼，这个台东太麻里诶吼，诶，这个民宿就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啦啦吼，哦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呐，啊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爱3点钟久啊，啊那要家己洗。你自己买洗衣机洗衣机来洗，说这样很耗时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真的浴巾脏了就会洗不掉啊，因此呢我们就干脆取消供应这样，所以有人就在说浴巾要送洗那么麻烦，1100公尺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雪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背下去又背上来哈？
1: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省了那个5块10块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他有说啊，他说你真的临时你自己也没炸，那我们真的有得买
1: 啦。对啦，我说小物价就是这样嘛，你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寻，干脆就说不提供就好了。
1: 对嘛，你要那边搁想要讲，哎呦，这
0: 个
1: 啊，不你送你嘛会当嘛，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用这样，哎，小子不要这样。
0: 不过他这样说也是有影啦，他说重点是我们在山顶的民宿啊，我们的人力也都年纪大了，嘿呐，啊，所以讲为遐囡仔吼，也囡仔。
1: 啊，伊那是做一个心理健康还无差，但是讲尽量要营业要赚钱的话，让可以
0: 照。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啊，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要
1: 谁几的毛巾需要什么啊？卖个喷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没有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現在。我跟你讲哦，
1: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呐？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还是迄个旅馆饭店哦、喔，你看浴巾、毛巾啊，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都白，啊哥，而且都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可以讲，大本色都爱强力漂白哦，啊不。
1: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1: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
1: 程，而且哦，你被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啊。
0: 我原则上也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边七星窟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你要七仙姑面巾、浴巾哦，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么唔知啊。
1: 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啊。他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漂白、啊，
1: 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嗯。如果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嗯。但是如果他一旦有过敏啥、嗯，我还讲，这么人就爱各来各去的。我觉得现在的
0: 面巾啦，是起码我感觉面巾啦，爱个扎家己扎较好啦，吼，哎，对啊，啊，哪讲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又油的都，好，好了，
1: 好的服务业哦，比你更怕 出事，
0: 到极了啊！这啥啦？哎，我的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弄啊，这高这么厚，
1: 欧美的
0: 啊，弄这短呢啊。
1: 我就不是给亚洲人嘛，我那是给欧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嗯
0: 啊，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1: 7755 999

0: Hello，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来讲迄个大学宿舍的代志。
2: 好，来你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因为我是迄个嘉义，我是房东，套房房东。
2: 哦，
1: 啊，我家做些加大的学生。
2: 嘿，
1: 啊，即卖囡仔吼，唔是讲大一他就会去住那个学校宿舍。
2: 因为
1: 我即卖大一家有三个哈，都是今年的大一，他说他去看的学校的宿舍
0: 不喜欢，
1: 就不喜欢。嘿，啊，所以吼，即卖囡仔因为。
2: 养尊处优，哎呀，大家拢过了真好啦，哎。
1: 对，大家拢爱住好。我家最少7500到12000。
2: 哦。
1: 这家长都希望他的孩子是住在最好的。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住离婚家，我那是全新的嘛，所以我连冷气拢是一级省能源。
2: 哦。
1: 电冰箱、洗衣机、所有的灯、电热水器都是用最。
2: 就是饭店式的服务就对了啦。
1: 对，我自己管理，我不。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2: 对啊，了解了解，好。
1: 啊，所以今仔赵红心，你先，
2: 对啊，对啊。
1: 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抛在他们的云端，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
2: 诶，没有错，没有错，哦，对对。
0: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2: 教官呢？
1: 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0: 对哦。交大、
2: 加大、
1: 嘉义大学
0: 哦，对啊，你都讲台大，我想讲你的嘉大呀，那你台大来给你看，别冲了嘿。好好好，谢谢，呵，谢谢，
2: 要感谢你分享。对啊，那现在家长吼，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若讲去看宿舍干嘛讲？迄去做，迄家恁爸恁母啊，提出那读在宿舍差不多，去那就坏啊。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吼，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万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要给孩子最好的。
0: 因伊也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哎呀，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诶，吼，哎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3: 金伯姐好，我有一个问题哦，
2: 等
3: 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的，我孙女考上台大哈，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看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0: 为什么是你媳妇？
2: 对啊，
3: 哎，伊讲伊家有强积，18岁就要。
0: 伊恁媳妇，恁媳妇跟恁囝离婚了吗？
3: 无咧，
0: 啊，无啥。
3: 赞同他的说法。
2: 啊，恁就卖啊，恁卖惯啊，这无你的代志吼，这不
3: 是国小
2: 的拢
3: 就优秀，
2: 好了，
0: 你想讲可能要让伊靠伊家己，
2: 谁
3: 啊也签起来，容易的签起来，
2: 好啊好啊，安尼好啊，18岁啊，好啊，袂歹啊，
0: 这那安尼，这是你训练，伊要训练因囝，
2: 这无你的代志哦，你阿无你看袂咧，你得出钱啊，
3: 你讲伊袂好要求，叫我放心。
0: 对啦，
2: 你卖惯啦，对啊，不干你的事啦。
0: 这没有什么不
2: 对啊，你看不下去就你出钱呐。我说实在是这样子啊，对啊，你
3: 我刚刚，
2: 而且你那个，
0: 等于你刚刚也囡啦，我是有钱，有钱，以为当用伊家己的钱。
2: 而且你一开嘴，你就攻击恁媳妇，你别讲阮家，阮跟新妇真过分，对不？哎，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你就出钱。
0: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人伊家己做爸爸妈妈
2: 人嘛无安怎啊，拢你看。
0: 好，谢谢，
2: 谢谢阿伯，你得出钱，谢谢。系啊，
0: 阿妈你卖惯啦，
2: 系啊。对啊，哇，一开嘴的。
0: 你们这样责备，
2: 吐新妇，无怪即卖人卖结婚。
0: 所以我是讲，伊是离婚的哟，阿伯是安那那个讲伊新妇安尼足可恶。
2: 你看，讲哦，
0: 我是讲，
2: 而且拢卖讲家己囝哦，讲哦，阮新妇。
0: 我以为什么怎么虐待小孩，结果就听着。
2: 结果吼，哦，阮囝跟阮新妇个这个他
0: 也同意这样子。
2: 对啊，对啊。
0: 来你好，好啦，卖讲啊，来你好，嘿，
4: 你好，两位好，
2: 竹
4: 棍，
0: 请讲，请讲，
4: 我迄间吼，迄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多，
0: 好买迄间，
4: 嘿啊，
0: 好买迄间什么学校？湖北科技大学哦，
4: 嘿啊， 哦，嘿，作家有够咯，阮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结果伊咧细厝，哦，细厝咧，伊咧厝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3000几块，
0: 哦，小小，好袂真哦，
4: 政府有补助
2: 啊，对对对，好像有，对对对对，政府
0: 有，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官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我嘛就专心一心，不会做法，
0: 啊，老的卖干。管他济啦，人要安怎教囡啦，要安怎好个囡啦，系啊。
2: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干嘛讲？不要骗啊！
0: 人囡啊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2: 而且伊主持一开始讲哦，阮媳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0: 我以为他媳妇说，我唔得讲你是恁媳妇是离婚啊哟！哇塞，阿贤
2: 阿妈，你看袂过，家你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无？OK，
6: 你好。
2: 哎，来你好。
6: 主席老公坦白嘞，今嘛少年，你家有囡仔有无？有有方式啦。哦，
2: 对啊，
6: 讲到别个，即马做阿妈个，讲起自然歌啊啦，
2: 对啦，无你的代啦，
0: 阿妈无你的叫啦，阿妈无你的叫啦，系啊，
2: 系啦，去锻炼肌肉啦，够营养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0: 去增肌减脂，
2: 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家欢乐。
0: 阿妈，无你的叫啦。
2: 生活靠意义吗？
0: 我刚才要讲这句尔，无你的叫啦。
2: 你好，你好。
6: 就像你讲的，我以我的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人少年安怎做，互人去做。
0: 嗯，
6: 无变歹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的方式，咱唔茫讲插伤济。
2: 对啦，对啦嘛。
6: 哦，对不？咱过咱好好啊，过咱的生活。
2: 对
6: 不？咱目睭一路开。迄个开一蕊，开一蕊，啊，耳康个那动作哦，较吵人诶，啊，就还家己去处理。
0: 嗯，
2: 啊，真的也不干他，
6: 没有鬼。
2: 说实在，不用，不用，不干他的事情。
6: 蛮刚差不多一下，对吧？
0: 哦，对了，谢
6: 谢，谢
0: 谢。
2: 去做义工啊，好啦，去做。

0: 台湾哦，好野人真的很多嘞，好野人哦。好来，咱台湾今嘛在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好、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0: 刷卡，刷卡好。好来，咱今嘛特别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啊、哦，好野人哈、哦，这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都是拢要吸收好野人、好野人哈、哦。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起来，好野人的人数加好野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了都对哈、哦。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嗯，
3: 你咧介油介粉会当多一只阿康白，都拢袂要紧，
0: 拢袂要紧哈，嘿，
3: 哎，阿拢多一只，
0: 对，可以，是的，哎，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一只拢袂要紧哈，阿本钱本阿嘛拢袂要紧哈，阿
3: 能爱
0: 着，给你粉两只，两只，哎，对，两啊两粒哈。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哈，做你做伙食不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伙食不要紧，食饭前也会使，食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哈。哎，好哦，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若要加强，你用食啥三顿哈。以后豆，那补充了较好啊的时阵，咱只好一组啊一组啊甲减掉安尼哈。谢谢。好的，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好、哦，也是年增率年增率增加到73.53%。吼、哦，好来，这主要原因就是讲，咱国内经济持续呢，吼、哦，一直伫咧升温，吼、哦，树立高资产的好野人、富豪人士，吼、哦，而且的财富跟啊、他的财富，吼、哦，也水涨船高，吼、哦，好、哦，这个水位升悬，船的铺悬。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业人，吼、哦，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吼、哦。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啊，增加到28612人，哈、哦。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今年呢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凸显的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哈，越来越有钱了哈。

0: Hello，
1: 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个么个？
2: 哇，一直啊，我出车祸啊，
1: 嘿嘿，
2: 哎，骨头不起啊，
1: 哎呦呀，
2: 啊，我家里呢，盖油加盖盖温
1: 暖，嗯嗯嗯嗯，
2: 哦，啊，同阿龙好起来啊，啊，我那手也会管啊，地龙也袂管啊，
0: 哦，你住地龙也袂管，
2: 哎。
0: 手也也袂惯，
2: 嘿，
0: 出车祸哦，
2: 哎，哎，骨头劈起嘛，
0: 劈起嘿，骨头劈。
2: 啊啊，正正讲哦，啊，去看哦，啊有翕个 X 光哦，
0: 嗯，
2: 啊又讲有较好啊，
0: 嗯，
2: 啊了后我手拢也袂起来，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去甲医生问啊，啊医生哦讲啊你这吼。爱家己吼，爱留啊重的安尼啦。
1: 嗯，
2: 我讲安尼重，我嘛是重袂起来啊。啊，买手的时候，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
0: 嗯，
2: 啊，我就落去吃，吃三重。哦，今麦拢起来起来，我来叮当啊。
0: 哦哦，真好，真好，真好，哦，真好，多谢你分享。
1: 嗯，替你欢喜哦。嗯，替你开心吼，身体健康，祝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没有。
1: 哎，小坤，我跟你讲哦，阮早上吃你的护理元素哦。
0: 嗯。
1: 哎，那你是我那会想要困啊？
0: 哦，迄拄我开始有个人会啦，吼。
1: 嘿
0: 嘿，拄我开始迄个咧调啊，无稳嘿，无一定嘿，对。
1: 是哦，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个人是安尼哦，吼，迄拄我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马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马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那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麦都我看护理元素在吃，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力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嘿，不是爱困哦，你要足这样拢讲哦，吃好困的，我都要困再来个吃哦，吃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吃。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跟补充，哦，你自然你若补过调过了后，你自然会好睏，不是像吃爱睏以后啊，讲要来暗时要睏再来吃，吼，安尼唔对的，吼，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吼。

欢迎我们状况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早上看这个车哦，这来电哦，他有谈到哦，蔡英文总统有帮这个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忆，蔡总统有在回忆讲哦，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探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哦，比如说、啊、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探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吼、哦，安尼吼，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做，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英文怎么说、哦、我现在的人在要爱困啊，我可要听你这讲这有的没的。然后呢，哎、欸，你看果然哦，蔡英文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我也是、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讲的我都有记下来、哦、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研议。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哦，面对这种连珠炮式的这种、哦、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没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

0: 我来请问扑克啦，一个，
1: 哎，请讲。
0: 交流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想讲，咱我较有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咧做迄个垫脚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啊，对身体有啥咪好处无？
1: 哦，那
2: 垫脚尖就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不管你是啊，站在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你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就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没没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若讲你若讲啊，我较骨头不能较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卖勉强。
2: 你定点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吼，脚脚边靠咧壁啊，再个你个你垫脚尖起来啊，一旦徛瓦固剩瓦固安尼吼。
0: 好，
1: 对，很棒很棒吼，
2: 谢谢，
1: 来吼。
2: 好，
1: 因为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的心脏啦。我俩讲，大腿、小腿吼，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伫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若讲经常被训练吼，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人讲去健身房讲，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好，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哈，啊，或者是半蹲一下，啊，那个袂歹，有叮当点，赞。
2: 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哈，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伯来念哦，哈，三月、四月，哈，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好，九月七七月你就过期喽。紧看麦啊，阁有统一发票无对的无，哈，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哈。

0: 我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这个也这个啊，做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牙齿啦吼。最好不要动刀牙齿疾病、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那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所以可能有等下拖久了不坏去，所以你就要整个慢掉。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就在说、鬼月禁忌里面有说不要看牙
1: 穷比鬼更可怕、那说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当然牙医师也是说啦，牙医师也是说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
1: 现在也没有人在说什么鬼月不要买厝、买车、再过几年、
0: 就是，那有在调买厝的这个管理，
1: 没来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
1: 啊，
0: 假拜都没有哦，
1: 假拜。
0: 无啦吼，即系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包括过年上，什么年啊节的，
1: 包括普渡，你都看这
0: 流，人家的想的，
1: 而且普渡这数量愈普愈少。
2: 对
1: 啊，
2: 咱
1: 年
2: 买车拢是
1: 七月
2: 买
1: 打折价。对啊，我讲呢，这闪避。
2: 那较无咧，即卖少的，较无咧七月啊，
1: 对啊，
0: 安尼哦，
2: 叫宵夜呀，
1: 对啊，
0: 好，谢谢。
1: 现在只有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啊，我的姓这啊啦，
1: 对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再过十年，这坡道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公差不多，但是讲民体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下新的大楼，新
0: 本来坡道拢三十地多，
1: 尾
0: 啊变25地，二十地，今年剩10地。
1: 你那好一本话讲，无今年无坡道嘛，无安怎，伊明年就无坡道啊。今年然后讲无坡道有安怎，伊嘛袂往迄个方向去想。这个就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到现在不是很管用的。

0: 你只要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吗？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嗯。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好，没错，
0: 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来，我是秀君，
0: 我是 Poke，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2-33-02-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继续陪伴咱大家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莹莹好，
1: 嗨。
2: 我陈太太啦，
1: 哈，陈太太，
2: 我们问讲你的孝顺啊，哈，
1: 哎，
2: 甲老一组孝顺啊。

来，非常的感谢，大家就不会啦哈。我看你要几组，都嘛没问题的 ，OK 哈。来，要来贵州，我弄给你导，而且我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喽。哇，这抢棍的哦。我们刚刚这个我同事传和我哈，转达我们企划部的最新通知哈，就是因为讲最近的核物为着和咱的听众朋友，我跟他抢救的时间会当各位哈。那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延长到九月十号礼拜四哦。原本是跟那里八月三十一号就是 Let's Do One 最后一天哈啊，所以说哈，赶快哦，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加大概把 N 等 A 时间哦，差不多九月十号就是到。下个礼拜到下个礼拜，所以要买要快哦，在延长这个开学来较无闲嘛哈啊，所以把这个延长的时间冲冲冲呵，我阁欠偌济哎，新朋友新朋友，我跟你讲，你赚到啊，真正赚到哈，赶快吃看看，吃得好，你还可以再来。再来追加，再来对加，安尼好不好哈？真正是好消息报给大家知啦哈。哦，礼拜一小朋友要开学啊哈，无应气咋哈？阿妈讲话气死侬命，底下那什么闹小脾气啊哈？塞线地，无阿多，伊讲你干安尼话，你阿妈都给你塞落去哦。没啦，就爱讲甭讲啊，小朋友就是安尼吼。哎、欸，我阁看到一个上好笑吼，一个哥哥哭甲呼天抢地呀哈。好，伊妈妈底下翻片讲啊，完了完了吼，为虾米哥哥靠噶啊？妹妹底下一脸无辜，因为甲因哥的迄、那个暑假作业捏个破狗狗，牙个规个拢是，因哥底下靠噶哭天抢地，因阿母啊讲只好吼、哦、拍片留作证据，和老师看讲妹妹啊，妹妹看哥哥靠噶那密码，他讲是哥哥啦，是哥哥啊，你好。

你不是跟他你也跟破格格而已，跟他黑白土一样，我直接看到飞机啊，就是跟他扒下去，塞下去啊，小朋友不懂啊，没办法，所以东西修得好啦，修得好，好，来，大家买到赚到哈，啊，看不到没关系，大家真正是怎样，福气啦，赶快哦，我们活动延长，你看，感谢那个，虽然落雨造成，你看八卦山也好，咱园林我看到的啦，在那个底下玩水路遐哦，规个安尼呛呛，然后很恐怖的就是变成小溪流，小溪流哈。然后八卦山的水嘛是规刚刚咧呛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哈。阿伯看咧，你的各省之类，好各省之类安尼，阿伯安之类哈，这边一礼拜叫一周两周，拢总大少袂哦。好来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看好通。控诉2260233，感谢吼，开心呢，大家拢福气啦哈，来听光。

哇，听众朋友开心干哈、哦，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哎也不用太着急了哈，我当看不赢哈，你得先想解哈啊，那加那久哈，但是也不要拖哈、哦，因为就延长到9月10号，下个礼拜四哈、哦，下个礼拜四的全面截止，要买要快哈、哦。好，来这个吉纳蒂跟米纳仔，米纳仔就9月1号的哈、哦，两天的给 key up 英雄。噶西南风真强，天气是无稳定，会进日头是出来啊吼。但是这个昨天是不是雨好大吼？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有阵雨还是雷雨，啊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和雾发生。好，中部、东南部原来是有大雨啦吼，其他偏哦金门、马祖也有局部低渐阵雨、雷雨进行展现吼，所以大家多加注意吼。那沿海有长硬发生的机会哦，大家随时提。个警觉啦吼，那天气无稳定吼，特别是山区爱注意崩塌、落石、溪水暴涨，个所在就是淹水吼。即个安尼，你看安尼规水规港安尼强，哇，真的太吓人了吼。有的人就说是撩鬼，我。嗯看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那这个原本减就做给压给气压，吼第18号沙德尔洪台啊，今日透早两点再度安装金强变成热带性低气压 TD20号哈，目前是伫海南岛附近。那伊个先往南，搁再转东北风前进哈，有发展做轻度风台的一个趋势哈。那本礼拜后半段可能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哈，那气象署会密切来关注哈。那第22号轻度风台叫做斑狼哈，今日透早两点减就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因为距离上东遥远，伊是袂影响。用到台湾的天气，然后，所以大家要多加的注意哈。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

听众朋友，买物件爱索取统一发票，你甲阮公司买嘛，拢有统一发票哈。哎，在新芽真正要走啊呢？今年三四月统一发票哈，这个领奖期限九月初七就要截止咯。财政部统计哈，目前讲还佫十四张嘞，阿娘喂，十四张百万以上的大奖，讲还袂对。还袂对呢，包括五张一千万哦，那才好啊！一千万的五张呢，啊，两百万的有四张，一百万的我那有五张哈、哦，这是云端发票的专属奖。一到八月三十号计算，距离最后领奖的日期存八天，即马是存七天哈、哦。提醒大家赶紧找你的发票，以免在新也跟你擦身而过，特别跟你讲拜拜了哈，讲、哦、拜拜哈、哦。来，目前还袂领五张一千万的哈、哦、消费金额，今天有咱的听众无中区的啦，今上街吼，敢那二十一块哦，最幸运的是伫台眼全家买饮料，二十一块领领咧，就一千万啦吼，啊拢无来领咧，你是甲洗掉去啊，是啊怎样啦？哦，烦恼呢吼，毋是我啦，我无伫遮咧出力吼，啊桃园大园吼、哦、大园区诶 seven 毛一张千万的特别奖，中奖的同款，人来遮好运啊！开四十五块买饮料，那其他无领诶千万大奖，包括 App Store 哈、哦、买200块的应用程式啊，桃园的三妈臭臭锅开230，食臭臭锅嘛哈、哦、啊，台中市南屯来有咱的听众无？南屯的全家买39块的物件，人嘛掉迄一千万的，来遮尼好安尼吼，南屯哦，好来。另外目前还有四张200万的特奖还没对领，包括台北市乐法消费201元的饮品，那台中奥利全家23块的食品，西区台南市中西区 seven 买59块的物件吃的，然后台南市龙辉超市开700块买食品，这最好哈。

0: 人手边的纸本甲云端，吼、哦，超过期限排泄哈，你超过一天你嘛无在掉尿吼，那奖金就是归入国库，感谢你的赞助哈。那中奖金额三奖以上，依照规定嘛，爱靠20%的收地税了哈。哎、欸、啊，还是不少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再次确认你的电子信箱或是电子发票相关平台的中奖通知，尤其是利用载具消费。唔通袂记哩检查，是不是还有还没有发现的百万幸运发票哦？哦，提出咱听众朋友吼，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今日无过期你就无通领了哈。你若真正得奖，起来投资健康新品实在太棒了，好棒棒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诶，外关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有1000万呢，咱卖笑死我了吼，哦，100万呢，哇，那哈济拢无领，紧紧领，系紧紧领吼，啊，你偷偷紧领就好啊，卖红灾了吼，来宽顾健康嘛是真正实在的吼，来22602233电话拢加卡好通，啊，你加收了100万，嘛盖好哦，我产品唔知要买偌济咧吼，来22602233电话加加卡好通，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听，这是100万呐哈！
1: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你好，
1: 嘿嘿嘿，大姐，
2: 我
1: 就
2: 是我用那个 CMB 啊
1: ，Q 呀，
2: 哎呀，
1: 好何必嘛哈，
2: 哎呀，

0: 是礼拜二哦哈。
1: 那是我有一百万，
0: 两组八千，两组销售往上哈。啊，你记一点位哈。
1: 九
0: 月二十二，啊，自己要记得时间哦。我五某个统计有九二二是礼拜二哈，礼拜二对。九二礼拜二哈，啊，你等位是零九二一哈。呵呵，两组八千八，好，谢谢大姐哈，拜拜哈。

0: 姐，你讲你要搁叫一组酵素吓？
1: 一组酵素
0: 啊！你讲你前摆食了袂歹吓？之前有叫一组，嘿、食了安怎好？
1: 食了就感觉较顺啦。
0: 讲个哦，倒位较顺，胃肠。
1: 胃肠啦，本来就安尼胃顺安尼哦，食烦恼。
0: 是安尼会拄掉的，这条的霸气消化歹，还是排便袂顺？
1: 就是安尼，要
0: 放放无啊！放紧紧，要放放无安尼哦，安尼是足烦的哦，
1: 足烦的，
0: 真
1: 的哦，大家咧做工作安尼，出门就烦恼
0: 啊。系啊，出门就烦恼吼，会足侪人甲你同款呢。吼，啊
1: 你
0: 常
1: 听，你少真正感觉有改善。我讲先生哦，今晚咧出再过来买一包，一组开炖的。
0: 哦，啊食了有卡，今晚啊你常一组食完啊是无？
1: 系啊，就是安尼，啊我都。
0: 对啊，就是我那算一盖沙沙了，就甲推落去啊。对啊，真的，你乖宝宝，有照咱的建
1: 议咧食吼，效果拢会产生对无？
0: 都有感觉哦，吼。对，安尼是观念是正确的，因为餐餐都甲开落对无？咱都爱食有效果啊，吼。
1: 对啊。
0: 嘿，所以讲炖的吼，像你即马吼，咱经过甲调顺嘛，某一日啊，就随减哦，你知影吼？嘿。哎，伊就会当哪食个哪炖吼，伫活动要结束之前，啊，要预定嘛，拢会使利用吼。
1: OK，
0: 嘿 ，OK 吼，好，啊，你买当招林先生当者食，食了则好，这大大细细拢会使食。
1: 温先生，胃食道逆流食好无？
0: 可以啊，可以啊，有啊。啊，你无听我这部中咧讲，足侪人迄个牙卫生的话吼，安尼一节哦，迄火烧心艰苦干的吼，来食，伊拢会豆豆，互你较舒服。嘿，嗯，啊，刺激性的吼，你等下跟你老公讲哦，吼，跟迄个大哥讲，咱啊咸的啦、咖啡啦，吼，啊是讲诶，迄个甜的迄种诶，吼，甜的尽量卖食伤济，吼，上好是先卖食啦，因为迄种会引起着你诶液啊、卫生的倒流，吼，啊卖伤紧张，有时候压力，吼，卖造成你牙卫生，会小心哦，会做艰苦诶，吼，啊酒啥迄种卖啦，刺激性的拢卖食嘿。好系啊，吼啊，叫伊食，嘛是同款三粒，嘿，真诶，三粒安尼咧食，啊，紧甲处理好吼，啊，顺了后要食保养再食保养，嘿，真的很多人胃食，系啊，真正
1: 因为你来试看卖，哎呀，啊，
0: 真正袂歹吼，谢谢啦吼，啊，再甲咱倒小宝安尼吼，啊，继续保养，酵素拢会使过来加炖啦，因为两个咧食会较紧吼，啊，你甲大哥讲，非得餐餐去做得个买咧呀，有无吼？两个人咧食吼，你加炖真正很划算，因为冰素是咱胃肠是真歹讲吼，所以讲你即马。内面的量已经有吞的，我的意思是讲，咱这好菌伫你胃肠壁咧生团对无？掉咧，伊就把坏菌清掉。但是呢，伊就是讲，你过来的那较顺，吼、哦，咱要食保养，就食保养，就免食较重。啊，我的建议就是讲，咱本来就有这种较未拄好的情形吼，上好是食保养，卖个放。嘿，因为万变归鼻
1: 头，你我就是讲，今日调用十嘛，可以
0: 对对
1: 哦。嘿，那就免一动啊，就慢慢啊放安尼啦。
0: 对啊，放嘛不是讲完全放掉，因为肠胃是就歹讲，就是讲你过来就是食保养的较省啊，安尼。好啊，所以这是动，会给你爱加炖。
1: 啊，小先生，我食看麦。
0: 嘿，你甲大哥讲。三粒一定有感觉，啊嘛是照三顿哦吼，啊刺激性遐拢先卖只安尼吼，啊那好要爱因会伫阮活动到月底嘛吼，再过来加炖，
1: 嘿
0: 啊嘿啊你要炖你要月底个叫啊是九月初预定拢会使哦吼，好啊明仔先给你寄一组四千四块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来要买要快哦，你的把握最后机会，但延长到9月10号，所以你个欠偌济哈，新朋友体验到，赶快赶快，你啊度假物件收到紧吃，吃了好再过来对加哈，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感谢咯，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谢谢。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嘿，
1: 嘿，
0: 嘿，
1: 我是小雨啦，
0: 嘿，你好啊，嘿，
1: 哎，我给你叫两周的酵素，
0: 两周酵素呀，好，啊，你8800哦，嘿，

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秀，今天生活八宝秀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跟我们听众朋友要怎么自己 DIY、用天然的东西来做做杀虫剂杀虫剂哦、用化学也不好啦，当作来做一个分享。这个物件相信讲应该无人无爱食啦吼，听见没有？是啥物物件？洋葱吼，有滴老白油诶，洋葱吼，洋葱要凉拌的和风洋葱，还是讲哦，你煮做洋葱汤，或者是讲干那炒洋葱炒蛋的拢正好食啊。早餐吼有无？你咧食迄个汉堡，还是啥物款的轻食料理，拢会掺洋葱吼，这是一个真好用的物件嘛，正好食。那这个洋葱吼，会当家己做做无害杀虫剂吼，随时来使用哦，免做。做嘞，将三分之一粒的洋葱葱头吼，改磨做迄个洋葱泥了后，放入去一公升的水当中，差不多经过一礼拜了后，就变成了杀虫剂咯。啊，那是想要毒虫吼，把虫除掉。会当将这个杀蚊啊吼，地壳放入去水当中，等下地壳那。油气对吧哈？浸水油气变成地壳水了后，你改起地壳水哈来洗这个植物哈，是不的植物每一个所在啊，陆陆续续对当去毒虫。另外时常用咱的洗身躯的这个莲蓬头来喷来洗，诶，效果原来是袂歹哦。所以讲田中边有洋葱，唔是干那好食凉凉吼，代志吼你感动，你讲有洋葱吼，就是老白菜啦吼，老白菜。还是说洋葱泥会当咧，放入去水内底，一礼拜了后，就是天然的杀虫剂了吼。地壳水嘛有同款的效果，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

0: 哎、欸，喂，你好，师姐啊。
1: 嘿，请改用三座孝顺，三座孝顺啊，一座迄 Q，
0: 就一起啦，哈、嗯，一起哈。
1: 哎、欸，一起一起，啊，搁一个，一个好做咱这个好康。
0: 我学校哈。

0: 进攻格。
1: 喂，陈妈妈，陈妈，陈大姐，你讲咱的 Q 你老公食了有够好哟。嘿，
2: 我食过啊，个伊本来之前我有甲你讲，甲你讲，伊个脚骨路无，你看手机啊，就出热嘞，一共凹一个啊，就袂行。啊，过过来，我就今迄阵我就已经甲你买两大撮啊啦。
1: 是是，
2: 嘿嘿。啊，我本来纯粹是要保养，结果伊安尼袂用，我曾经够加买一撮啊。
1: 系啊系啊。
2: 行路，因为伊上班咧爬悬爬低啊，啊你无行动无方便，你就无法当上班啊。
1: 对啊对啊。
2: 嘿啊，啊今麦食过啊个好，诶，伊早晚有咱等啊，我讲啊，今日安尼会行未？加个会啦，安尼会行啦。
1: 哦，好棒棒哦！
2: 你讲会咱三工啊，等下等下啊。
1: 嘿嘿，安尼哦，哦，真好嘞，可以当去佚佗，你看卖吼。
2: 系啊系啊。
1: 哦，赞赞赞！啊，你家己买保养啊，你买食 Q。
2: 我家己吃三粒吧。
1: 好，吃三粒吼。
2: 我一大早空腹，我就看吃迄个。好汤大姐的光用在洗空的家在外在
1: 洗吸收的家了对对对哈谢谢大姐啊那既然黑的奥雷拜已经给你加好汤鬼
2: 哈
1: 谢谢啊哈
2: 好
1: 再见啦拜拜哈哈杜家公哎感应谢谢 Mike Kiki 啦你五干公在迎合门家哈大家健康对的来英雄公格谢谢陈大姐一段刷塞了哈我们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我们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加卡2269-2233 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也可以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亲爱的好朋友，咱同齐来分享着趣味的台语童谣的念谣，这哦真正怀古够艺术。小朋友呢，即马哦拢讲国语的啦，较早哦这台语的足趣味哦，咱的母语吼唔通放。即马学校嘛拢有母语教学嘛吼，咱来讲哦，一年的插特刀吼啊，小学的是读小一跟小六嘛吼，一年的插特刀。二年吃土豆，三年吃了了，四年吃不够，五年搁再差，六年吃甲饱。这哦是功夫初级，流行伫国民小校吼，即、这个大家拢会读个念谣，比较落来，敢那亲像吼读四年哦，上不吃香，哦吃不够啊。这个廖汉行先生一下一本吼、哦、台湾儿歌的书当中，另外吼、哦、有收到着两首啦吼、哦、台湾儿歌，四年级的吼、哦、奇怪呢，小四是安怎拢咧哄笑吼、哦？一个讲四年的吼、哦，可能是迄、那个会转流吼、哦、啊，一个是讲四年的碰风。就是底下分家规啦，啊，有小朋友吼、哦，讲到是咧骂迄个六年级上大汉的吼，讲一年跌倒啊吼，二年看到，三年报告，四年买药，五年吃错药，六年讲死翘翘。不过吼、哦，这首念谣伫一句一句当中吼，敢、哦、那有颠倒的这种意思啦吼，食唔到以为是五年的呢。啊，死翘翘可是六年级的，啊，这都趣味趣味啦哈。啊，非得就是稻谷啊，有当中无一定有啥物特别的艺术啦哈。啊，小朋友有当中就是安怎无厘头咩？哈、哦，这是今仔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的哈。一年插土豆，二年夹土豆，三年夹了了，四年夹不够，五年搁再插，六年夹嘎巴。喂，你好，喂，
1: 这个玉米哦，
0: 嘿，我是你好，
1: 你麻烦一个，你那个学堂头，加加一组。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几点咯？今天这波是英英来接哈，我先来听电话接哈，谢谢哦。来，喂，你好，我英英，喂，你好。
1: 哎，英英你好。
0: 哎，是啊。
1: 啊，你搞一只一组 Q 来。
0: Q 啊，好。
1: 嗯，
0: 好，来，我先来哈。
1: 一组。
0: 一组啦哈。
1: 啊，偌济？
0: 五千六啊，五千六。
1: 哦，五千六呀。
0: 哎，对对对、哦、，Q 是五千六哈，一组的好哈。好啊，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宝，看也来听莹莹的广告哦。感谢你，好，谢谢你。来，还有后天是礼拜三，是九月二号，好、哦、啊。咱活动延长到九月十号哦，因为人力核物的关系哦，像你看在南部严重嘞哦，各地拢有一寡较低所在，就是会有灾情传出哈、哦、啊，大家小心啊，请你家恒注意安全啊，鞋啊爱穿嘞，好、哦、好爱穿嘞。啊，过来就是讲要款吼，那减那款到九月十号，还有一个礼拜，新朋友。我跟你讲，你赚到啊！新朋友，你真正赚到吼！你叫到食了好，金哥来对加，好不好呢？好，这个这嘛算是最后了哈，最后这一波，恭喜啊！企划部最新的消息哈，哦，我都要被这在里店诶，这波一剪啊哈，强强滚滚强强哈，我当初诶的传讯息和我来讲哈，企划部的通知啊、延长到九月十号，所以把握最后这一波了 ，Let's go 啊哈 ，Let's go， 赶紧吧，阿伯，好，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一点甲高位对一剪拢总大就不会哦，空数二二六空。李李三三，感谢，谢谢。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哎，喂，我爱一组小事。
0: 有烟鬼哈。
2: 嘿。
0: 啊，这一个今麦情形安怎？食了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看熟悉啊哈。
2: 嗯。
0: 哦，本来是不顺吗？还是怎么样？
2: 没有没有，我是保养
0: 了。哦，你只有保养。保养嘛，过了袂歹啦吼。
2: 嘿嘿嘿。
0: 嘿，好，来一组啦吼。试试哦，
2: 好，
0: 好，好，谢谢啊，这个电话哈，
2: 嗯哼，
0: 二五二五二五六六呀，哈，
2: 嗯
0: 哼，谢谢哈，好，拜拜哈。

0: 嘿，来，喂，你好，嘿，我莹莹，嘿，喂，有听到吧？
1: 请问你，请问你，
0: 阿大侠，嘿，
1: 迄个促销今日也有无？
0: 有啊，有啊，嘿。来，
1: 啊，恁讲会当先预约到九月底才收回安尼无？
0: 哎呀，你也袂方便，到月底以前安尼啊，吼，嘿。
1: 安尼，我来甲你预约好无？
0: 好啊，好啊，要叫三
1: 回。迄、那个 Q 啊 ，Q 一组啦
0: ，Q 一组吓。
1: 哎呀，
0: 一组有够啊！
1: 我今年都。进前有两组
0: 啊，进前有两组，阿要搁加叫一组就对了哈。
1: 对对对，
0: 我下来哈 ，QMB 嘿。
1: 啊，九月底好不好？
0: 好，可以啊，九月三十哈。
1: 好，
0: 是吧？
1: 好。
0: 啊，你家己我每个通知啊，所以你家要记时间哦嘿。来九月三十哈，来爱给你九月三十是礼拜三哈。
1: 哦，无要紧，我反正就等就对啦。
0: 对啦，等就对啦。好，啊，一个五千六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感谢哈，要买要贵哦。

0: 音乐嘛真好听哈，22600233定位拢靠通哈，定位拢靠通。我们还是好消息，延长到9月10号哈，所以新朋友进来哈，你的 Lasto Chance 来了哈，跟真的比中那个乐透啊、中发票还要开心，对不对哈？好，来22600233定位加个靠通哦。喂，你好，喂，
1: 哎、欸，莹莹啊，
0: 哎、欸，黄太太、啊，
1: 嘿，黄太太、
0: 啊，我知啊，嘿，
1: 佫叫三周，
0: 三周
1: 孝数，
0: 好、哦，三周孝数哈，
1: 嗯，
0: 好啊，好啊，差不多啊，哈，我记啦，拿钱拿个，嘿，个三组孝数的13200哦，
1: 哦，12000，
0: 哦，好，啊，感谢黄太太哈，好，谢谢你，哈，再见，再见，好，来，拿钱拿顿啊，人安尼讲，哎、欸，我算算，哎、欸，几啊周啊，有够啊，有够，好 ，OK 哈，感谢哦，要买要快啊。

0: 来，这首是彭水五所唱的《风中顶》哈，好听哈、哦。来，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哟，
1: 啊，我要买你汽锅，我去专销那买无你的汽锅啦。
0: 啊，我汽锅也无落，要帮你嘛帮帮忙。
1: 啊无啊啊，
0: 我白听，做干那 Q&B 有要帮有俩其他我的产品拢爱找我买啊。
1: 啊，好啦，那个我来汽锅啦，来接接。健康三条对吧？我听你的节目
0: 啊。对啊，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以前我买过呢，我林秀英啦。
0: 哦，啊你啊以前买过，啊你那个早去药房，你伤脑筋，
1: 给到。袂记得啦，袂记得啦。
0: 哦啊，迄、那个安尼爱食食保养的啦，莫忘记来二三三七这支吼。
1: 二三三七。
0: 啊，你莫读出来，我知啦嘿，来一组起哥三条一千哈，奥利高哈。
1: 奥利高呀。
0: 哎，对哈，好，再见再见哈。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杜佳妈妈讲哦，伊较早像个风中灯、风中灯，就是安尼用要花去啊吼，爱听有啦吼，哦用要花去啊吼，哦伊讲，但我呢即马和你过甲最好，甲因说多谢，讲因囝即马好侪单结新妇拢袂反对吼，甚至少年人嘛咧食哦，伊讲最开心呢，哦啊无我在条请油饭和因食，煮麻油鸡酒，啊参伊你爱食迄米花哦，参碟内底确实好食。哎，替咱也无无在调，无咱无呢啊，做啥都袂清采，袂迄落袂清新啦，应该是安尼讲。哦，伊讲吼，咱即摆做啥吼，安尼哇美丽嘞吼，啊，精神体力阁有啊吼。嘛，囡仔看到嘛，放心啦，都袂甲反对啊吼，感谢啦吼，谢谢。所以健康自己顾起来。哎、欸，真正做者长辈咧讲。伊刚嘛，即个朋友咧讲啊，诶，有个人身体咧走下坡吼，车解足紧的咧。你自己有意识到的时候话，你讲哦，你细康得爱进步，大康得恶步。啊，你也个皮皮哦，真正吼、哦，诶，今早班出代志，我无甲你骗你啊，真的。哦，自己有感觉，你那个那种不是叫病逝感，就是你有感受就讲，哎呦，诶，即亏啊，那干那迄落，包括咱做人是说，你嘛爱追讲阿爸阿母啊，最近会古怪哦，那干那阿拢安尼较无元气啦。哎呦，啊，便所伫内底咧乖乖宝宝暗出来，啊，甲门拢无讲，无啊，无安怎，无安怎吼？其实可能就是他有便秘，或是有状况，甚至为底层个唔敢讲啊。所以讲吼，诶，长辈拢安尼啦，报喜不报忧嘛，对不对？哦，虽然做喜事咱得爱看，得用心嘛，吼，杜家那个报得龙千月用心嘛，吼，爱用心去感受去观察，哎，觉得家长怎么样吼？爱较体贴的啦，吼，阿麦拢安尼卡袂掉的，哦哦，这样不好啦，吼，就是多关心就好了，吼，然后有什么状况该找医生，找医生这。检查治疗，啊，那保养保健是一定爱做的哈。预防保健做得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咱就无烦无恼哈。跟大家最近来关心哦，很重要哈。来，电话继续个看，2260-2233的电话哈。这个新北岛车站哈，和北捷跟台湾月琴民谣协会推出的捷运那开始潮月琴的活动啊。指定的周末下晡两点到四点，要伫捷运北投跟新北投支线的车厢带来月琴月琴的演出哦。邀请跨世代乐手接力登场哇！很不错呢，对不对？很有这个氛围哈。那另外是基隆哈八斗子的游艇码头是专台湾哈熊在游艇码头哈游艇哈停客窟促餐案得标业者亚东集团。就包哈修缮完成，咱基板游艇码头启用跟新买的帆船盖亚号哈交船的仪式啊，给咱起定哈，希望搭着加最东北角的一个新亮点哦。好，来新竹火车站附近相关不乐哈，相关专一家环境得完的远东巨城购物中心这边比较热闹嘛哈，两行形成强烈的反差，今年起户一条大型活动，吸引人客甲店家专营互得双轨推进啊，将商业动联延伸甲中央商圈和护城河这一带啦吼。你看咱诶中华台中毋是同款吼，迄个车站拢较没落吼，特别是后火车站诶部分，那怎么样串联起来吼？当然这个管区监护拢伫咧努力当中啦吼。那再来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明仔载开始齁，明仔载开始呢国旅优惠开跑齁，力宝乐园有这个指定专案哦齁，所以可以多多的做运用齁，业者加码抢客啦齁，加码抢客齁，这个一搏一时齁，这很划算齁，你可以参考看看咧哦。

来给大家报告，这个台湾东南部海域25号一波三点有规模5.8的地震，中气象署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但是哦，每次人发现说，哎呦，这个收到的警报声音嘛，甲以往无啥相像。地震七报中心主任吴建虎表示，主要是因为 Apple 公司开始借接气象署的资料，针对规模4.5以上、震度3级以上的地震发送警报和用户，但是需要甲美国警报声音一致，所以用户可能同时收到气象署甲苹果公司 Apple 所发送的两种警报的声音吼。哇啊！我拢出静音，所以嘛唔知到底是虾米声音安尼啊啦吼。好，那我最后震动啊，震动吼。来，另一个公司日前透过所有发电部联系吼，盼望介接吼中央气象署天气甲地震资讯，即时资讯。

好，来，不好意思，0937的好朋友，你自己再打电话进来哦，哈，来，你活动延长到9月10号，所以马没着急，但是马没塞个蛇蛇里呢，哈，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来22602233。等我都给卡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都会加控诉2266233。咱说吼，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吼，这个终须一别啦吼，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说要把握当下，把握每一个当下最重要。人生要怎样，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所以把魂魂灭灭，不要扛别来过。我们也祝福这个陈英杰大姐一路好走啦，现在就没病痛，可以开心自在做自己，然后唱歌，开心的唱着歌，因为就爱唱歌，小时候就是唱歌唱歌，一直出唱片做歌星，这样他的人生当然有辉煌，也是有一些低潮，晚年就是比较没理想，有一些总控啊，身体也不好，所以鼓励大家健康爱国，好不好？好，啊，咱来听这个陈姐大姐歌《嗨嗨人生》，好来。喂。

0: 喂，吴大姐，啊，今麦等，今麦等咧向大雨哟。
1: 啊，你前几啊，你讲，
0: 咱即几日唔是嘛拢有落雨，咱有得无？有吧？
1: 咱有啊，无遐大，即几日
0: 淡啊。哦，今麦做大了。
1: 安
0: 尼自在过生活很棒，对不对？健康噶够好，阿兰的代就不没问题哈。哎，一波健康真的什么都不行的哈。来听继续陈英姐大姐瓜哈。这个嗨嗨领星，好领星嗨嗨，健康爱够好才会使哈。阿兰阿瓜进来看的数字哦，更加好啊哈。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感谢哈。

0: 进攻阁。喂，你好，喂，嗨哟，
1: 我正在给你叫两座 Q 啊，吼，
0: 嘿，两座 Q。哦，
1: 我要问你讲，遐有啥物禁忌袂用食？
0: 无呢，无啥物禁忌啊，大腹肚的莫食就好啊。
1: 有这 Q 吼，咱讲讲是哪环境做会到的人来食。
0: 吼，你讲环境做会到，爱袂来食吼？
1: 哦，因为咱人实在无元气，叫做无电啦。
0: 嘿呀，无电啊。
1: 这就是有电的物件。
0: 哦，你吃下去做有电的吼，人就袂一直软下去吼。
1: 伊这算有电的物件，唔是吃吃会安尼心脏元气嘛较好啦，
0: 较好吼，
1: 是
0: 香
1: 菇精神拢会
0: 较
1: 好。
0: 嘿，较袂安尼无咱无呢吼。
1: 嘿嘿，也叫做人虚呀。
0: 好啊，对啦，对，就袂安尼虚虚吼，会感觉当做亏了，像阿姨那呢吼，要迄个爬山、要运动、要创啥拢无问题对无吼？
1: 咱有五六十岁怪、六七十岁怪吼，拢是本是天然的退化。
0: 对，爱保养。
1: 是
0: 呀、啊、吼，哦，食了真好吼。好啊，妈妈，感谢你的分享。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继续陪伴咱大家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哈。
0: 嗨。
1: 哎，我陈太太啦
0: 哈。嘿，陈太太。
1: 哎，我们忙讲你的孝顺啊哈。
0: 嘿。
1: 你甲老师做这里了，这里鼓励到。

0: 来，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是你吗？
0: 嗨，是，
1: 我凤叔。
0: 哎嘿，你好，姐姐。嘿，
1: 你给我寄两罐那个酵素。
0: 你买一组哈？
1: 买一组对，
0: 嘿。一组哈，安尼有够吼。
1: 啊，阮这个吃尔，我顾这个。
0: 啊，你个。
1: 顾这个老大呀、
0: 啊。啊，这个老大哈，啊，一组够了哈。
1: 可以啦，你又省省的吃，就、
0: 哦、省省吃啊！哈，
1: 万一那毕节那三五啊，我都再好一家。
0: 我知我知，啊，食了拢有迄个，因为就爱老人啊吼，啊，拢迄个身体较无拄好啊吼。
1: 比较较少年嘞，
0: 你比哦，你即马果子较少年啦，嘿，比你较少年。
1: 无、啦无啦，嘛是同款迄个。
0: 哦吼，嘛是同迄个啦吼。
1: 啊，都安尼好一家，都顺顺啊呢。
0: 顺顺啊吼，好啦，你真好呢吼，辛苦了呢吼。
1: 我头头在改编啊，我讲哦，你拢搞我零用钱开了了呢。
0: 对啦，你这吼真正吼好好人呐、啊，好人有好报啦，对不对哈？姐姐，
1: 这么苦做拢无灵啊啦。
0: 没啦，咱做咱家己知啊，对不吼？可以啦。
1: 好，
0: 好啦。老姐姐电话掉了哈，0985记忆嘛哈。
1: 对啊，对啊。
0: 好，那他这一组四千是。就后天，礼拜三到，好不好？好，
1: 礼拜三
0: 呀，礼拜三搞，好吧？好。
1: 哎呦，我头先我头先看到看那个淋巴，
0: 淋巴，你莫看
1: 淋巴淋淋，你记有无？
0: 你莫看淋巴淋淋，嘿，嘿，不是我的电话啦，我没有淋巴淋淋哦，你莫那个看别人的哈，好。
1: 对啊，
0: 莫看别人的哦，嘿，安尼拍摄哦，我没有淋巴淋淋，你要打2602233的电话，嘿，姐姐，记得要哈。
1: 好
0: 辛苦啊哈，好阿弟那个后天一组四千四哈，感谢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姐姐现在做甘心的了哈，来教过那个病人哈，这病人掉了哈。天公疼好人，真的哦，真正是安尼。

所以你要相信、哦、世界上好人很多的，真的，包括你看陈杰大姐吼、哦，伊就是做阿萨利的嘛吼、哦，那你看不，不管讲进前可能一寡迄个，因为有卡一些这个吼、哦，啊，结果都爱去监狱吼、哦、服监，啊个，然后身体又不好的，都、就是的。把歪就医嘛吼，然后后来就无法度吼，不敌病魔无法度，人生就是安尼吼。但是你也知道讲伊阿个身体勇敢的时阵，他为家庭为朋友吼，真正是做阿萨利的啦吼，所以很多人很感念他，包括伊诶看行的这些学生吼，那他们可能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吼，啊有诶嘛不爱哄灾吼，我感觉讲这都、就是人甲人的交配都是靠一个缘分啦吼，空中有这个缘，大家相处在这会吼，因为有缘，所以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哎。顶秀恩婚哈，大家这回来秀恩，然后地球是圆的，咱们有这个缘分相聚在一起，都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哈？所以哎，恭喜神恩，那么他给哦恩哦，再问哈，恭喜神恩，感谢你哈，谢谢22602233，定位拢个卡号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哈。像拄只阿姊咧讲个啊吼，真正你若经济会拄好，吼你一定爱买起来食，家己的健康甲顾起来，阿免开大钱。啊，你讲经济较手头啦较闲，冇较闲的做法，我拢讲互你知啊。你个家己唔试试看对无？人个同事讲啊，咱得拢手面趁食，啊较袂拄好，无要紧，啊无咱两个公家嘛对无？很聪明呢，他花2200，他要赚到550呢，对无？我讲是孝数啦，阿 Q 嘞。Q 你花2800给600块，但是 Q 卡这粒，你个赚到偌济？你赚到迄、那个咱上你迄个千四块嘛，你赚700块呢？啊，这样不是很划算吗？所以吼、哦，大家爱赶紧款，吼、哦、你吃落你就知影，你就有感觉了，有感，吼、哦，然后你就会感动说啊，好家仔。家己吼，身体家己顾起来就对啦。你宝宝要客人吼，袂孤单哦，好不好哈？同齐来干巴的。

0: 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你个讲话，你敢有假假啦？
0: 假啥货？
1: 呀嘿呀，教书。
0: 你当时叫诶？顶礼拜吗？
1: 那过了干，我嘛未记。
0: 啊，我未收到吗？
1: 无啊，你有假假来就好啦。啊，那无假来去，他慢慢发起。
0: 无啦，你有电话，就爱去查单，你也未收到是无？你会记倒一工叫的无？
1: 哎，无收。
0: 唔是啦，你倒一工叫，你会记
1: 无？我未记啊，过了工啊，
0: 过了工。好，马进来，我等下帮你查看卖好无哈、啊？你叫肖叔阿 Q。
1: 肖叔 Q， 我头顶阿叫啊。
0: 好好，啊你肖叔哥叫几组？我等下帮你查啦嘿。
1: 一周
0: 啦吼。
1: 啊你迄歌敢有甲我放去啊？
0: 什么歌？
1: 我
0: 伫
1: 讲哈哈迄条。
0: 哈哈哦，歹势顶礼拜就无用，来妈妈甲你讲，我收着啊。你顶礼拜
1: 放我紧，我有时阵吼，无用啊。
0: 哦，无紧啊，我等下甲你报啊。你即马无在听吗？
1: 你即中昼会去困啦。
0: 好啦，啊你即马有在听节目无？你即马有听无？
1: 我伫外口咧做工课。
0: 啊，你咧做工课啊？有听无？有无？有啦吼。
1: 啊，
0: 有在听无？你即马做工课有听无？
1: 有啦，做官。
0: 哦，你做做啊？你咧做啥？做手工哦，是啊。
1: 我做迄我咱拜拜金是去是去，啊，就是爱做年金卡肉夹做。
0: 哦，肉夹做啊？你是个一只个十八起来安尼是无？
1: 八五只的，有的六只的。
0: 哦，
1: 啊，咱咧拜拜七个啦。
0: 我知，哦，你咧拜起，
1: 我迄做爱是肉夹。
0: 哦，了解，爱
1: 是
0: 肉夹。
1: 你只无听着手机啊？我手机我哪有？
0: 有啦，啊！你即马等下有咧听啦吼，你即马是敲电话来问有听唔？
1: 嘿，
0: 有听，我等下甲你报，啊！你也行出去，唔是
1: 嘛？你即马较无闲啦，无报我紧。
0: 我紧啦，我现甲你报啊，有啊，赶迄个来妈妈甲你讲，迄叫赶贝奇诺哈哈啦，
1: 是不是？
0: 赶贝奇诺哈哈啦，赶边指标啦，赶边指标。
1: 啊，那无你报迄条嘛，无要紧。
0: 我多一条。
1: 无缘分当前未尽，
0: 哦，缘分当前未尽，三千欢喜，好这首了，好好啊，好啊，阿哥，好，哎哎哎，都好啦，两首拢，啊，你都爱听，哈哈，我先给你，我先给你播，
1: 唔免播很多啦，
0: 无要紧，来，我先给你播，哈哈，你我那行，嘿，你我那行，我等下给你播哦，嘿，
1: 好，
0: 啊，好，谢谢，好，谢谢，好，啊，你应该是明仔再搞啦，伊你顶礼拜叫爱马仔啊，
1: 我是惊你未记下了，
0: 有啦，我好下，啊，你讲哈哈，我就想起来。我顶礼拜电话上这无报掉了，拍死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哦！这妈妈有够可爱，伊讲，我要听什么？哈哈，眼白起喏，哈哈！其实有做这歌拢什么？哈哈，哈哈，就是妈妈啦，好妈妈，哈哈，那眼白起喏，哈哈！较早咱听上有无？这可爱。我要点一首《爸爸，你敢会吹打》，但是白家囝迄个谢雷大哥跟谢小鱼吼，即马变大鱼啊！谢小鱼拢结婚生囝吼，啊，较早做细汉的也可以囝嘛吼，咱听上就可爱吼，对，拢讲要听，有时候因为歌词。歌名啦，应该是讲歌名，就伫歌词当中吼。咱的歌做这东西安尼嘛吼。好，眼鼻琴哦，哈哈，就是爸爸在哪里吼？爸爸在哪里？好听，你用个有当吼。等下来给妈妈安排，因为还过去做事吼，行者，我那行，我那是哦嘿哈，注意安全。

0: 来吼，会当卖食药啊上好。伊我听足侪长辈咧甲我分享讲，食这吼有个人会家己停，你得爱看情形哦。你若讲营养补充品，你控食了的身体健康状况管理了袂歹，吼医生甲减药啊。吼、哦，真好！有人因为安尼嘛转停药啊呢，我跟你讲，恭喜，真的太棒了哈、哦！不要吃药比较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我不爱吃药哈、哦。那但是你要生病，你一定要吃药，药到病除啊，知不哈、哦？啊，但是咱的巴肚唔通甲做药毒哦哈、哦。健保扩大几乎降血脂的药啊，明仔载要上路了哈、哦。医学会倡议优先哈治疗标准混杂大家风险等级。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值门槛下调哈，一百控过万人受惠啦哈。好，这个翁中德医师来讲哈，这个，伊这是台大医院的心脏血管科的主任哈，王中道哈，伊嘛是中华民国心脏学会的干事哈。伊讲，当你食迄个降血剂药物的病人，一定爱。药啊，袂使放。我嘛拢甲听众朋友讲，你药不能随便停哈。那你有状况，你要跟你的医师讨论。要减药啊，减半粒，减安怎？好，拢医生来甲你做管控，知无哈？哎，咱不是医生，你不要自己随便胡白乱舞哦。嘿，翁中德讲，门诊观察发现吼，引发着心肌梗、谈脑中风的关键因素是啥物？你知无？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哈，透过降血剂药啊治疗，速度一旦减少40毫米汞柱哈，那平均降两成心肌梗塞、脑中风的这个风险。那文静曾经看到无认真食药啊病人，哦，他的低密度胆固醇控制了无好，心肺梗疾病发生比率甚至比按时食药的人哦，高3成至5成，这是非常明确。好，所以伊讲国际研究真正会当延长血寿两种药物，啊，包括讲降血油，哦，血脂就是血油嘛，吼，降血糖的油啊，那是血脂偏高的患者，长期间你用这个史达汀类，就是 statin 哈，这种的降血脂药物会当延长3年至5年的血寿哈。那当然你的饮食啦，你要做饮控也是很重要，然后要多做运动，做运动。好，那。这个你知道低密度胆固醇就是不好嘛，就是坏的胆固醇，你那个数值要控制好，很重要，所以你要定期做健康检查，好，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哦。啊，药也不可以随便乱停，你要改要减都是医生来给你做主，知道吗？那当然，那最终目标就是可以不要吃药哦，也就太棒了哈。你看中华哈，伫长高熬合物湾林哦，哇啊，连育婴路呢，我看到人家影片分享是伫湾水路吼，啊，这育婴路最阴间迄个小腿呢吼，部分的路段阁维持了这个封锁线，你啊看恁啊已经拢进差不多三分之一啊，哇，你啊阁阴起来底盘，即台泡水车都迄落，我看有个人加雨伞，阁挂物件安尼撩水。迄拢已经甲小腿肚起了呢，小腿肚呢，像我这一代代可能甲脚头乌起啦吼，食辣啦吼，所以迄就是香港吼小偷袂离啦吼。现在你看都是这样子的极端天气呢吼，所以大家要注意好不好？提高警觉啦吼。那最近雨大创啥，咱就卖出国啊，利用即马。无咧落雨，水坑啊吼，厝顶啦，然后水沟拢爱清清的、顺顺的，好不好？好，当作来关心2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哦，大家报告者延长哦，到这个延长到这个9月10号，所以讲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哟、哦，谢谢，来甲妈妈报几首干杯曲喏，哈哈，好、哦。给小白婆来打给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
0: 哈。
1: 嘿。我陈太太啦哈。
0: 陈太太。
1: 我们妈讲你酵素啊哈。
0: 嘿。
1: 甲老师做酵素啊。
0: 好，咱来听这首歌，贝基诺，哈哈，你用个舞蹈哈。阿贝吹完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控诉22602233，阿你一点甲月底拢是大招募，预定看要哪一天收几组啊？你要一次一组、两组、三组，拢无要紧，你方便就好，好不好？一届一组。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哦，谢谢大家，22602233，刷卡代理。好。

0: 喝了几多酵素哈？十千四哦哈。
1: 可以
0: 吗？九月三。
2: なんでオフカロ？なんでオフカロ？

0: 喂，你好，我莹莹。哎哟，
1: 我甲你学了诶，哦，你个 Q 诶啊？
0: 嘿，
1: 哎，教授啊，
0: 让大姐来了，进攻个，你是要学多几行啦？
1: 不多迄
0: 多，食不多是酵素啦，酵素，嘿，
1: 啊、
0: 嘿，酵素，嘿，酵素食了安怎？
1: 食了袂歹啊，
0: 袂歹安怎？
1: 肚肚拢连连消诶啊！
0: 哦，不多拢消风气，袂安尼即条肚条像咧拍鼓同款艰苦哦。
1: 我拢甲食三粒，
0: 食三粒，
1: 袂遐尼迄度，我著甲食两粒
0: 啊。啊，赞！乖宝宝，你看拢有照咱建议咧食对无？该加强就加强，啊，食保养就两粒两粒，甲砍咧砍咧，甲对咧对无吼？
1: 哎呀，
0: 啊，即马足舒服诶，真正有效吼。啊，足舒服诶吼。
1: 嘿，真诶。我差不多半点钟就消去
0: 啊。你看，对啊，我家己咧站嘛，差半点钟，伊就会消风去。吼、哦，啊！你肥棒棒的爽快，对啊！哎，这条了真正足艰苦，坐也唔得，听也唔得，看也唔得，吼，袂舒适，吃白病。对啊，无好吼！啊，这食落你就感觉，哎呦，开始咧通透，啊，就爽快啊，吼！赞赞赞！
1: 肥棒棒
0: 的啊，就好呀。系啊，对啊，吼、哦、吼，甲、哦、你讲恭喜呢，谢谢啊，继续保养哦。
1: 好，
0: 妈妈，
1: 再见了，
0: 再见哈，好，感恩哦，哈，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吃好到小宝看也在听莹莹的广告哈，以上是广告哦。

0: 来都家一般来讲，奥卡桑就是妈妈嘛哈，直接叫家己的妈妈奥卡桑哈，还是讲对别人哈尊称对方的妈妈的奥卡桑哈，那哈哈。就是甲外人吼，外面的朋友啦、同事啦、客户，你讲到你家己的阿母的时阵吼，用哈哈吼哈哈，你袂使甲妈妈本来看到你阿母讲哈哈，伊是哈什么，甲你扒落无礼貌哦。我卡桑吼有没有？我多桑爸爸妈妈，我多桑就是爸爸吼，阿卡桑就是妈妈安尼吼。语言是很奇妙，对，我们台湾有人说阿母啊、阿娘、阿爹、妈妈，我们都叫妈妈、妈、妈咪，还是叫什么，有的人会直接叫名，叫姨啊、姨啊，没人这样说，对吧，姨啊，叫，我曾经有听叫妈妈叫阿姨、阿姨，就是那个依赖的姨，姨啊，那个谁啊，张亚文就一首歌叫姨啊，就是阿母的意思啦，妈妈，现在年轻人要叫妈妈、妈咪，这样啦，好，这个都是称呼尊称安尼，好啊，我叫莹莹啦，在这陪伴你，哎，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最后啊，哇，感谢三姐和阿妈呢，感谢关心小姐啊，阿妹啊，等下回去下班回去开车较顺利，我知啦，天黑黑要落雨，感谢阿妈的关心，阿妈要注意安全哦。好，来，咱的活动延长到9月10号，真的太棒了，新朋友你赚到了呢，你可以互体验哦。好，来对家买 Q&B 上 Q&B 买酵素上酵素，也帮我 Q 酵素爱找我各位哦，买两罐上半罐买二送半，买越多省越多，赶紧来22602233，预定到9月底哈，明天见。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 园林公生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甲着莎琳娜呢所带来这首好听歌曲，一人水一行。轻快歌，好，咱听众朋友听来到的心情拢变好起来哈。来，用请朋友欢迎来到的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的轻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所有前来用亲爱的朋友哦，所以去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听的日语歌曲。小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来，阿那男性呢，吼，三点都来开放。谢谢大家为你播送啊，这是日语歌曲做会欣赏哦，为钱多性命。

0: 来，谢谢这首歌曲《为钱赌性命》，送给乡亲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来，咱的女性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给咱卡起来呀，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李谦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我要来点张学友《回头太难》。
0: 回头太难，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李谦你好，
0: 嘿，
2: 我点黄小琥唱的《米奈和你等》，
0: 黄小琥的版本啦，哈，
2: 嘿嘿，
0: 米奈叫你等嘛，哈，
2: 好是黄小琥啦，
0: 好，我知，
2: 无要紧，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
3: 喂，你好，我想点911的嘻哈装脚情。
0: 嘻哈整卡整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3: 谢谢，
0: 哈，
3: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李静哦，
0: 嘿，
4: 我点一条11号码头，
0: 11号码头，
4: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4: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小耀甲王力宏唱的《今生今世》，
0: 今生今世哈。
5: 这首歌很好听，
0: 好，就带你这回来听哈，谢
5: 谢
0: 你，好，来你好，哇，来你好，
6: 哎，你好，李谦，
0: 嘿，
6: 我要点断情线，
0: 断情线，
6: 哎，
0: 点阿本啦哈，
6: 谢谢，
0: 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喂，李谦你好，
0: 嘿你好，
7: 准备首杨泽唱的《梦月娘》，
0: 杨泽的《梦月娘》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哦，
7: 好，
0: 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咱大家做会做这波哦哈，赞助这波的风采，安尼是点歌点到这，咱的红车不要继续卡电话，赶紧最后哈，这个几工年呢，咱的到月底全面截止哈，八八节大精神活动，真正八月底。全面截止，剩无几工。所以讲，你若阿伯买，哎，赶紧来购买。啊，如果若已经购买啊，吼，你若买不到，赶紧今仔去订来交，吼。啊，咱呢，乡亲好朋友呢，你若准讲到啊，九月份，吼，十号啦，二十号啦，这边呢收，这边来送，拢会使甲咱来听讲。我只先登记，吼，有登记拢有准绳甲你留起来。啊，若无到时就等到白付啊。所以讲，敲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哦，落这波了后边来卡电话，赶紧肯订产品嘛，可以哈、哦。来，咱的这个得肯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五、哦，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哦，这里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8: 哎，你听啊。
0: 嘿，
8: 我要点条歌。
0: 黄小姐，歌已经点满，我给你邀皮好不好？哈。
8: 好好。
0: 嘿。
8: 虚空。
0: 虚空哦，虚空怎有人点背啊呢？
8: 没有。
0: 嘿呀、啊，阿伯，您刚刚去点啦，因为这嘛邀皮去啊，哈。好，谢谢哈、啊，拍谢啊，黄小姐。好，来，因为虚空昨昏有人点嘛，吼，昨昏不过啊，啊，今仔日咱得留予别人点八种歌，哈、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说的去哦，这首歌昨昏播不完的歌曲，今仔日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拜拜啊，数相机，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拜拜的思乡记，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直接为你来播送，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有一个新闻啦，吼，这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啦。啊，这呢什么新闻呢？这就是呢，吼，这个彰化向阳停车场椰杂草伤过侪。有民众烦恼讲有溜吼，会来出没啊！向着议员来陈情，这个议员搁再呢向着公所来反映，无想着讲承办的人确实该回答讲，这个七月时也袂使除草呢，啊那无吼会发生代志哦。对着这彰化市长气甲强要爆炸吼，伊伫咧讲讲，无迄个七月时也袂当除草即回事啦，唔通制造迷信啦。所以说他就亲自来督导立刻来督草来用请朋友这一心

民众讲，民众讲太瞎了，但是毛真侪长辈讲，哎呦，啊，这都剩无偌久，啊，无几工啊，对不对吼？啊，咱得遵守着这个呢，吼，七月时啊，下一关呢，啊，这种呢，啊，算讲信用的对啊啦，吼、哦。啊，彰化向阳停车场，这青色的草发甲真长，尤其落雨一直落，草伫咧发个个愈紧吼。所以讲民众伫咧讲讲这杂草呢，应该爱除的爱除啊，吼、哦。啊，这万不利若无除草有溜呢，密伫内底，啊，若是讲有人去有溜夹着要安怎啦？所以讲咧，民众得去夹。议员陈情，议员又搁向着呢，这个市公所欢迎吼、哦。啊，这市公所的承办人员吼、哦，可能是较相信吼，感觉讲七月时啊，有足侪禁忌，真正袂当做。那一旦做啊吼，都会发生代志。有的人真的很相信啊，你讲这唔对吗？其实也没有错啦吼、哦。啊，这呢吼，伊伫咧讲讲啊，七月时袂当毒草，你唔知吗？吼、哦，这哪总讲毒草有发生代志呢？哦，真正有做一人讲，没有听错，公所的人就是安尼讲，讲七月时啊禁忌袂当毒草啦。但是有真侪人伫咧讲，嗯，这个也太瞎了吧，扯太远了吧。有真侪人都感觉工作炸锅，但是毛真侪长辈伫咧讲讲，啊，这是以前的人留落来一挂禁忌啊，吼、哦，啊，办不利那是毒草毒完了后，真正发生什么不好的代志，啊，人就会联想啊，吼、哦，啊，不利个那无毒草，万不利有人去有溜夹着。安尼又个要怪虾米人，所以讲这陷入两难呢。但是彰化区的市长呢，吼，伊亲身率队来到的停车场呢，吼，这个督军除草啦，嘛伫咧回应公所承办人员吼，讲啊，伊讲唔对话啦，吼，七月时也袂当督草吗？无这回事啦，吼，这呢只是农历七月时啊，登场民间禁忌真正袂少。啊，这呢吼，袂当毒草的公款的，为人相信，为人唔相信，吼、哦。这个民俗专家伫咧讲，吼、哦，这最主要袂当毒草，就是惊讲去交了着好兄弟啊啦，吼、哦。啊，这民俗的专家伫咧讲，我讲最好不要。民俗专家当然相信啊，所以讲讲最好不要除草啦，吼、哦。但是一般的民众吼、哦，不信邪的民众咧，就讲啊，万不利哪去有溜。加着什么人买负责任嘛？哈、哦，所以讲哦，这个呢，停车场内底草呢，哈、哦，有人就感觉讲，该除的就要除啦，哈、哦。这个公务人员该做的代志，依然爱做。虽然讲民俗，哈、哦，而这个七月时禁忌真多，但是嘛，别使过多迷信啦。不离个，我是感觉，我觉得草啊，无可能发这紧，哈、哦，一个月半个月就发这长啊。吼、哦，既然知影，吼、哦，这个呢，算讲，咱这个相关人员既然知讲呢，吼、哦，这个七月时袂当除草，那么你先啊，不爱伫六月底时阵，吼、哦，去杂草，吼、哦，安尼，这个呢，整理了清气呢，啊，在那六月底时将草整理了清气，够可能发这紧，吼、哦，发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就登龙松啊，应该就无可能啊，所以讲啦，吼、哦，真的千错万错，吼、哦。也不知道是谁的错，我感觉是嘛唔免讲想去怪罪什么人啦、啊、哈，真的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嘛，啊，咱卖过度迷信，但是也要呢吼，这个算讲有当下一挂代志，咱买当相信啦、啊，啊，亲像这呢会当提早做的代志，无提早做的做无菜呀，哦，就是讲呢，六月底赶紧毒草毒毒的嘛，七月时就无这个问题发生啊，哈、哦，所以讲呢，万不利呢发生什么代志，有人就讲叫恁袂使毒草，恁得毒草对不对吼？啊，如果迄个东西无毒草的话啦，吼，啊那万不利真正有人去有溜家的讲，你看你看，无毒草的结果啊，所以怎么做好像都吼、哦、对啊，也好像都不对吼、哦，啊这呢最主要的是看每一个人的想法甲角度无同款啦，吼、哦，角度爱明吼、哦，知影七月时袂当毒草，那么咱就六月底赶紧毒草毒毒的清气，安尼就好啊，就没事了。哦、来，所以其他来听歌，有黄小琥所带来《迷奈这么长》。

来进一段广告，亲爱乡亲好朋友，真正你敢敢无食鱼油？你甲看嘛，咱台湾的油品出遮尼大的问题，大家拢伫咧呢吼，用遮油煮物件嘛，已经是骨了冬啊！啊，遮油会互咱破病吼，啊，你食骨几冬啊，实在足恐怖。说得起呢吼，又搁有食全白菜的事件。这个中国的白菜呢，浸过食全了后，哦，这个不是直接销给咱台湾呐，销去越南，再搁伊的越南进口入来台湾呐。所以讲你食到的，你讲我食到的是越南的哦，结果哦，又原是中国到越南，结果呢吼，安尼洗地洗洗洗入来咱台湾呐。所以讲你甲看，你食过这食全白菜。我跟你讲哦，未爆弹还很多啦，所以讲呢吼，阮的教授常常甲阮讲讲，病从口入哈，真正咱人会破病拢是食入来，你敢知咱食偌济，食一寡致病物件伫咱的身体当中，你以为讲尼古个亲伊就家己排除吗？无可能，累积伫咱的体内，固来就产生着一寡恐怖的病症，所以讲这个时阵要安怎？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道夫，把你清出去。人体清除清道夫，就亲像咱的摒除来同款，将咱无爱垃圾的把你摒清去。啊，这人体清道夫毛分呢，好的甲歹嘛差介多呢。来，要食人体清道夫，食咱来肯介绍的沙波鱼啊 ，no 深海鱼油。三尾鱼啊，拿熟的客啊 ，no 深海鱼油，你若要家己去买哈，咱指定药房拢有爱买好着哈。指名是来肯介绍的 ，no 深海鱼油，为什么哈？最主要要食鱼油，一定爱食单位有够高，纯度有够纯的，安尼才有迄个功能。吼、哦、安尼才有迄个功能。才有法度从身体当中这六个塑个垃圾的物件物啊吧，甲你排出去。啊那不你呢有食啊排不出去等于白食呀。所以讲用钱比如既然要食就食上好的。既然要食就食上有路用的。咱来肯给你推荐介绍 ,no 深海鱼油真正。咱呢吼来肯定在咧讲人无可能无食物件啦。但是就算讲咱做够紧啦你甲看紧来紧去油完啦吼。足侪人拢食到，食一寡恐怖的油，吼、哦，啊，佮有白菜，你敢无食吗？吼、哦，即、这个呢，中国白菜，吼、哦，加到一寡，吼、哦，啊，即、这个呢，啊，算讲小白菜，吼、哦，啊，小白菜应该无啦，就是中国白菜啦，吼、哦，啊，即、这个呢，吼、哦，娃娃菜听讲那亲像嘛有啦，所以讲哦，你若要娃娃菜倒顿来放三礼拜拢袂歹，你就要知道了，这有可能拢浸过甲醛，甲醛是虾米啊？甲醛就是啥？哦，就是咱呢吼，有足侪厝装潢了后有无？吼，安尼有一挂味啊，足歹片啊，啊，迄种的呢吼，就是会吼，输掉咱吼身体生歹物啊，迄种的就是甲醛，迄是足恐怖的，那是非常恐怖的一级吼，一级的吼，即个呢致癌物吼，所以讲呢泡过掉呢吼，加一挂甲醛的白菜。我感觉乡亲朋友咱拢捌食过，有咱伫菜市啊买菜吼，咱嘛唔知在倒位来诶，吼伊嘛无讲伊倒位来啊，嘛无保证是咱台湾种诶呢，吼尤其是咧包装较足水诶嘿，你搁爱特别小心。所以讲咧乡亲，病从口入啦，你有食过啦，我嘛有食着啦，一定拢有人食着啦。所以讲哦，乡亲时代。啊，都无法度啊，咱就食咧巴肚啦。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道夫。鱼油甲咱清毒，哈、哦！鱼油会当甲咱清毒，身体当中无爱即垃圾物，卡伫体内即一挂垃圾油，甲着即一挂恐怖的物件，拢总甲你氧化了，甲你排出去。所以讲，为什么咱咧肯定咧讲咧，早暗爱食两粒，而且爱伫食饱了随食，早暗食两粒。食饱了随食，或者是食饭食到一半，咱都爱食。这唔打讲你拄食食落去油车白掉包，咱所食落去食无好物件，伊嘛会安怎顺势甲咱排出去？所以讲鱼油有重要不重要？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人袂当无食物件啦。但是咱所食物件啦，吼，哎，咱伫餐厅，咱伫呢吼，即、这个便当店所包的，吼，你都无法度吼来做主啊。食到什么物件，你嘛唔知，对不？
有当时啊，伫咱兜家己伫咧煮诶，嘛无遐尼啊呢，吼，即个呢，健康呢，嘛无遐尼啊有保障呢。即个只油，你敢无用过？我相信足侪人拢用过啦，吼。来，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咱有可能不得防止遮一寡呢，吼，即个黑心食品呐、啊。但是你会当为你诶身体做着清毒诶动作，爱食鱼油，因为鱼油就是咱人体当中诶清道夫，爱请伊来甲咱斗三工清毒着遮一寡恐怖诶物质。赶紧甲清清出去，所以讲咧，我爱听种标拢足巧，鱼油拢是一当买一摆，听种标讲一当买一摆的护期，人一当拢买，人一当拢买一当分的起来扛，因为爸爸节来买，真正有够会好，吼、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就送一罐。所以讲，做者好朋友呢，吼，那是爸爸节这段时间，一概拢搞买五组，食一当，吼，一人份呢，吼，五组食一当，为呢厝内底，吼，四口人吼，拢有伫咧食。所以讲呢，一概拢几廿万伫咧款。但是你卖讲呢，爸爸节来款几廿万呢，迄现省就省吼，加万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要省钱就趁钱买，身体要健康，要顾，要好，咱的身体会清气，排毒遮一寡恐怖的物质，你就是趁钱。卖，赶紧来！甲咱来清白，弄弄深海鱼油，吼，三宝鱼啊，顶即个拿手的客啊，吼，来乡亲时代指定是咱来清推荐介绍啊，到指定药房各辈拢可以，但是要指苗好，吼，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吼、哦，送一罐，兄弟们买愈侪送愈侪，一单分的真正甲款顿来，因为你需要，人体当中清道夫，每一个人拢需要，那无食这行哦，真正哦，你的这个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哦，你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当那只太高油加那啥物，甲你卡伫体内，伊就伫咧作怪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健康的基础，鱼油必须爱食。来，赶紧甲咱来肯定岗注文，已经伫要截止啊！哈、哦，咱的八月底，哈、哦，八月底完全截止，剩无几工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赶紧卡电话，哈、哦，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买愈侪送愈侪。建议你一单分的拢加备起来 ，no no， 深海鱼油，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嘻哈增卡情》。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嘻哈真卡情》。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李李春。每一天啊，爱保持着欢欢喜喜的心情，啊，健康爱和咱的亲来照顾，安尼话吼，真正啦，吼，咱的健康都99分啊啦，吼。乡亲和朋友，为什么讲99分呢？吼，这99分还够有1分进步的空间，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好通，挂紧卡。因为吼，这个好康的吼，安尼呢，已经接近着尾声哦。永庆时代，健康袂等人吼，咱呢，这个健康有当下不会等我们，所以讲咱得爱安怎吼？在咱呢吼，这个生病之前，将健康改好掉，一定爱靠吼，这个呢，预防加保养吼。卡电话和咱来听下，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 H 加河北是09876173355，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拜哈。你听 H 加河北呢，咱那总共都做不了后啦吼。即、这个拢会当卡电话直接甲咱的听点讲注文，咱的听 H 加河北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国主耶稣点播《回头太难》，张学友收到来这位欣赏哦。

来，继续看，其实张学友的回头太难，真正有当下咱年会到家一个坎站哦，回头真正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哈、哦，咱一边食有毒的食物哈，佮、哦、无一边去排毒，到时阵体内拢毒素，回头太难了。哦，乡亲的朋友，拄只咱来讲到，食全白菜，这有恐怖不恐怖？足恐怖的！在中国河北省呢，最近传出到呢吼，食全白菜事件，卫生福利部食品的这个药物管理署回应，中国的白菜属于呢无被温准所列的范围。今年到达中国白菜拢无所列查检的记录，但是乡亲。这呢，当然，因为咱禁止中国的物件输入到咱台湾，不离个哈。这个呢，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啊，哈、哦。这一寡呢，无良心的商人呐、啊，因为当用另外手法来洗地，啥物叫做洗地？你敢知咱台湾自这个呢，哈、啊，越南进偌济白菜，越南因到底咧种白菜？因足少呢，因种的白菜足少呢，但是咱台湾竟然有着越南进真济白菜入来咱台湾，啊，这白菜倒位来，其实咱想嘛知，吼、哦，这个有一挂不法的商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家呢越南，啊，这个为着越南进入咱台湾，冒这个可能啦，我唔是讲一定会发生啦。但是冇这个可能哦，冇这个可能哦。所以讲，其实咱台湾吼、哦，这几年来哦，又着越南进白菜几百，而这种经营唔是少哦，好像也是蛮多的。我讲好像哦，哈、哦。所以讲，用亲爱朋友啊，哈、哦，不管如何，咱已经食咧巴肚内物件，你讲要安怎去验，可能嘛是吼、哦，无啥法度啦。吼、哦，嘛是无啥法度啦。虽然咱台湾讲袂当进吼中国的物件入来哦，但是因只要去第三国洗地洗洗，就变成其他所在进入来。咱台湾时常有着越南进物件入来呐，吼、哦、啊，这越南的物件敢唔捌出问题，定定出问题哦，常常出问题。所以讲呢，真正呢，为人哦，这个不法的商人就是用这种哦洗地的方式哈、哦，因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作秀的哈、哦，啊，这个赚一手哦，迄赚一手不是跟他赚哈，这个呢哦，10%、20%尔，有当时是赚50%哦。哦、所以讲呢，吼，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这个有着越南进入来咱台湾，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讲，咱的政府官员爱去查，吼、哦，未使讲查无记录哈。咱台湾拢无为中国进白菜入来哦，查无记录。但是咱嘛爱去查，看嘛为越南进入来这白菜是不是有问题？那是无问题，上盖好。但是如果那有问题，嘛一定爱处理呀、啊，因为这有关到咱的身体健康呢。乡亲朋友，甲醛，你敢知甲醛是啥物？甲醛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一级的致癌物哈。那、哦、是甲醛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哈、哦，在咱台湾还好，因为咱台湾人够知识哈。你敢知在中国有足侪人拢血癌？哦，这个啊，血友病啊，血癌啦、啊，这方面的这个癌症啊，最主要拢跟着啥？甲醛有关系，中红哦，使用着不好的干料，搁再来就是呢，买倒回来会倒啊，伊啊烫熟哈，啊，再来的毛甲醛，因为你逐工伫你厝内底，这些物件拢有甲醛，你都把它吸进去了，啊，这都是致癌哈、哦，所以讲这有恐怖不？非常的恐怖、哦、所以说有当时我们常常在提醒乡亲和朋友，我们如果说家中风，我们不能说中风好就随便搬进去，窗子门都总给它打开，让它通风一段时间之后要搬进去再搬进去、哦、这样的话比较不容易有甲醛的残留。所以说这个甲醛是很恐怖的东西，一级哦，一级的地感不同、哦、啊，咱台湾虽然无为中国呢收入到白菜几百，但是哦，但是是不是有人哦，就是不法的商人，又在中国哈、哦，将这个白菜进到到越南，这个为着越南进口几百咱台湾。听讲是咱台湾有着越南进口白菜几百介多，其实我感觉讲会当食咱台湾的哦，这个呢农民家己种的蔬菜上好啦。
吼，食在地，咱家己种的上好啦。毕竟咱台湾人也是吼比较够良心啦。但是呢，有一挂商人为着要赚钱吼，良心何在？有那个东西吗？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因有良心这个物件吗？无啦，只要一旦赚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啦。所以讲呢，咱呢算讲相关单位政府官员可能嘛去调查吼，这个呢有点关联，还是其他国家入来，这个白菜是不是有问题？安尼话吼，对咱诶这个健康比较较有保障啦吼，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用亲好朋友呢，共享一个，共享一个。要赶紧的，赶紧提醒你，若无赶紧来告别，吼、哦，这个机会过得无啊，爱搁等一等。我常常伫咧讲，健康袂淡淡。有当下今年你看这个人该健康，明年伊袂行坐伫轮椅顶啊。有当下你看这个人该健康，明年讲我听到消息讲伊无滴个啊。所以讲有恐怖无恐怖，足恐怖。咱的身体靠咱家己来照顾，要靠别人无法度，但是你会当靠咱的轻。咱的轻本身读中医，吼、哦，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推荐介绍给你的拢是咱好经过严选的，吼、哦，严格算过。来，乡亲好朋友，吼、哦，来乡亲时段，人活的都爱叮当活当。活动愈活动愈长岁寿，所以讲咧，肯定咧讲双脚有重要无？其实一个人吼，食愈侪回健康钙在伫倒位，就是你的双脚。你的双脚有力，你绝对是足健康诶。因为咱双脚有力，咱都在条运动吼。啊，若是有在条运动吼，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开始呢吼，这个循环代谢拢总足正常。乡亲好朋友，所以你双脚爱够好用。以前咱拢知影，双脚要用，咱就是食。孤独的生家，但是孤独的生家不是大家人都会当吃，而且你个单一吃孤独的生家，伊的这个呢功能有限。上好就是讲呢吼，有这个配套哈，内底有一挂配方，安尼话呢吼，会当好咱什么营养拢吸收到。来，今要甲你推荐介绍的这支真正有够赞，而且非常的难得。咱摕到美国的制定第二型胶原蛋白哈，真正足难得，这是美国的专利，足侪人拢伫咧吃。哦 ，UC2 哈、哦，全世界拢在咧食，因为你对着咱的骨头足有帮助诶，哈、哦。但是咱卖单一干那 UC2 尔，咱搁再加上着骨棒加肉干，也搁有啥？咱身体当中无在调制造诶，就是软骨素，也搁有人吼安尼咧，大概呀去煮拢哀哀叫诶玻尿酸，咱卖用煮诶侵略性。足艰苦，咱用假的玻尿酸，也个有葡萄糖胺，刷入去内底，佮佮你放着猫爪糖。猫爪糖，若总共食了有够的话，逐天累积挂，你就会当将这个呢，这条药啊加掉呢，和这个美国神丹改放下，吼、哦，改放下。来用亲和朋友，拆除掉专利制作的过程，吼、哦，真呢真正唔是一般，诶，这个呢，吼、哦，公司行号提到的，咱要提到这种专利的制定非常的困难。用亲朋友内底也个有林松的萃取粉，吼、哦，六甲的萃取全骨的萃取哈，也够有林松黄芪多中哈，会当帮助到咱哈，增强到咱的机能，促进到咱的循环。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咱身体当中。足重要诶，咱诶骨头内底吼，筋络内底拢需要营养素伫食。来先甲你介绍诶，即个骨碌用，真真正正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动作轻松，等弯细角拢足自然吼，骨力背起来保本地。一克啊1500块，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买愈侪赚愈侪，有食绝对互你有感受。乡亲时段，赶紧趁即摆八八节，伫咧大清山月底全面截止啊！赶紧敲电话来甲俺热情询问倒位买，或者是来甲我遮订工注文，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指定要帮忙买会得。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的地村。每一天两点钟，有在的肯迪家为你主持好不？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不要记有条卡通哦。来，乡亲时段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第二阶段要来开放点歌，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来啊哈。有这边的三首歌通好点哦。来，邀请听众不要电话，即卖卡通，谢谢你。来，我阿电话挂断起来。来，你好。
1: 喂，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迄个陈随意跟林秀琪，《心爱唔通好》。
0: 心爱唔通好哦。
1: 嘿，
0: 好，陈随意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若要点歌爱卡。现场的电话唔通卡手机啊！哦，要点歌的朋友卖卡手机啊！要买产品只系当卡手机啊！哦，啊，这要点歌都要和大家听到你点啥，安尼才有公平。卡现场的电话，来你好，
2: 李
0: 健
2: 你好，
0: 嘿，
2: 蔡小虎的，你敢过会想起我？
0: 蔡小虎的哈，你敢过会想起我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好，那你播一首《北风》。
0: 北风，好，再来安排，好，来这首优美的，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4: 爱在乎之歌，
0: 乔
4: 佑啊，
0: 乔佑诶，什么歌？
4: 爱在乎之歌，
0: 什么之歌？
4: 爱在乎，
0: 爱在乎哦，
4: 哎，
0: 爱在乎
4: 之歌，
0: 爱在乎之歌哦，
4: 哎，
0: 爱是对一个爱呐，
4: 啊，
0: 爱是对一个爱呐。
4: 安都安心的安了，
0: 安心的安哦，
4: 安心的安
0: 了。哦，我稍等下找看买来吼。
4: 哦，
0: 好、哦，我真正爱用呢哈、哦，来哦，这个乔佑的歌哦，《安西富之歌》，我耳康可能是甲无遐尼啊好使用的啦吼、哦，真正我真正有当时啊呢听无介清楚哈、哦、啊，所以讲呢吼，甲大哥加问几句啊哈，歹势哈，歹势啦哈、哦，啊那是听众朋友你听有，你甲我讲一个什么歌哈？乔佑哦，《安西富之歌》。嗯，无呢，大哥我呢。找无啊！来听种朋友啦，听有的人吼，敲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吼，因为我可能这个戴耳机吼，可能听甲袂清楚吼。咱拄只大哥呢所点播的这首歌是啥物歌？乔佑的吼，《安西富之歌》。目前我找无啦，我稍等下搁再认真找一下哈。啊，那找无不是无认真哦。来，再来给咱来听歌，这个龙千玉所带来《十一河北头》，做伙欣赏。

0: 来，谢谢新家，咱多谢这位大哥呢吼，提醒一下，你所点播的乔佑安师傅之歌，我正无呢吼，所以讲家己讲歹势，因为我用电脑咧吼，找讲这个什么之歌吼，乔佑唱的，但是拢无吼，找一首歌的时间啊拢无，所以讲呢，这位大哥你若要听其他的歌，你当打电话起来改一下吼，若无我都无法度为你报上啊，谢谢。来用车标咱台湾买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讲呢吼，中者食了好还是唔好，这唔但甲咱的营养、甲咱的喙齿有关系。这有一件代志介重要，就是讲食饭的时阵是唔是有人陪伴，这嘛可能影响到咱的饮食品质。来用车标呢？你呢？是唔是啊？这个食饭拢一个人在吃呢？来，我先接一通电话哈。等我一下哦，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欸，大哥，无去收歌呢。
1: 无。
0: 嘿、欸，你改白收好不
1: 好？我为爱等千里，真正开始。
0: 为啥？
1: 为爱。
0: 嘿。
1: 等千里。
0: 为爱走千里哦。
1: 千里你。
0: 你哦。
1: 哎、欸。
0: 什么人唱诶？
1: 张正凯，
0: 张正凯哦，
1: 哎
0: ，VI，VI， 嘿，
1: 单千里，
0: 单千 VI 什么年就对了啦吼，我真真，嘿
1: ，VI 单千里啦，
0: 好 VI 单千里哦。
1: 哎，别讲
0: 几里的里啦，几公里的里哦，大哥，吼、哦，我拢爱用摇的呢，拢爱听字，吼、哦，拢爱用听字，安尼吼，我无，我得去，我得袂去带着迄个失智症啊啦，吼、哦，你拢甲我客气哈，呵，为爱单千里，我小等来找看卖哈，庄正凯啦哈，
1: 哎，
0: 哦，庄正凯唱的啦哈。好，我稍等下找看有无哈，嗯、哦，
1: 好，谢谢。
0: 听众朋友，咱这位大哥拢在甲咱客气，哈、哦，袂歹，介古锥，安尼甲咱客气哈，咱来逐工受客气，啊，大家来要看嘛，什么歌，哈、哦，安尼为咱得袂起老人痴呆症哦，哈、哦，啊来讲着讲哦，如果你那是定定一个人吃饭，拢无人陪伴你。非常的孤单，那么也影响到咱的这个健康哦，哈、哦，也影响到咱的健康。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哎、欸，
2: 我有找到啦，
0: 小姐嘞，
2: 安西湖之歌啊，
0: 好、哦，安西湖啊，
2: 调药你爱拍调药，安西湖，安西你知无？
0: 安西哦，安 K 哦，
2: 嘿啦，
0: 安 K 湖之歌哦，
2: 西西，东西南北西，
0: 好、嗯哦，安西湖之歌哦，
2: 嘿啦，
0: 哎呦，啊、你讲
2: 百岁杠啦，
0: 哦，
2: 嘿啦，百岁五条杠。
0: 安呢？阿蛋姐，蛋姐，我找看卖，阮家有无？
2: 嘿啦，安全公桥要安西湖之歌的有啦。
0: 啊，你迄、那个安西湖，
2: 我推掉
0: 啦。你是讲安全的安哦、喔？
2: 嘿嘿嘿。
0: 啊，东西南北西哦、喔。
2: 嘿嘿对。
0: 哦、
2: 喔，
0: 啊，但是你有推掉，你可能推掉网络，我家无呢。
2: 嘿啦，网络。
0: 啊，我问你。
2: 一个互相的互啊。
0: 哦，安西湖，安西湖啦，哈。
2: 嘿啦。
0: 吼、喔，我真气。哎、欸，袂歹呢，安尼，逐工互咱听众朋友来摇一个，袂歹呢。
2: 哎呀、啊，好，你安尼三无？
0: 我三无，啊，你哪三有啊？
2: 无啊，我就照咧，迄、那个你阿妹安尼，甲用桥要安西湖之歌，啊，就真正有啊。
0: 真的啊，我啊你我连袂你听有哦、喔？
2: 听有吧？
0: 安西湖
2: 啦，
0: 安西湖，
2: 我湖成水湖无？
0: 我都讲是连安西湖，我都在讲安西湖呢。
2: 安西湖啦，
0: 啊！但是我家真正无安西湖之歌。
2: 哦，
0: 哎、欸，阿姨讲庄正凯这首歌你
2: 调药啦，伊讲调药。
0: 对啦，我是讲伊讲安西湖之歌没有的话，吼，要改庄正凯这首歌为爱，什么力的对啦啦吼。啊，你敢有听出来？你有听？
2: 我无听清楚。
0: 啊，你还袂听伊听好听出来？大哥，拍摄哈，你安尼打工来，我拢感觉足快乐的哈。来，个其他的听众，比如听伊听一下，看有啥物人听出来哈。啊，这个庄正凯什么为爱什么力就对了啦哈。
2: 应该无听为爱造成力嘞。
0: 无啦，为爱造成力是迄个呢。我拄只甲讲，敢是毋是为爱造成力？但是伊讲毋是啊。
2: 啊。
0: 为爱，我看卖，我敲电， 拍电脑看卖啊，哦，这逐工安尼来听伊，真正袂歹啦。
2: 啊，嘿啊，大脑小脑小运量者。
0: 无定无定吼，迄个林刚大哥讲一个无详细、无清楚，我甲咱报明白。
2: 无啦，伊个伊有口音，所以你听较无啦。
0: 嘿啊，介古锥啊，啊，我都韩班啦，我听无，我嘛是介韩班。
2: 口音的关系啦。
0: 口音的关系哈。
2: 嘿啦，
0: 安尼哈，你人介好。
2: 唔是讲无清楚嘛，唔是你听无，是因为伊有些口音。
0: 我装正开哦。听众朋友，佮帮我听伊一下，为爱，为爱什么？庄正凯，我
2: 你着拍庄正凯啊，哪会为爱？
0: 无呢？
2: 你有看麦？
0: 就是无啊，敢那为爱飞，为爱走吹安尼尔。安
2: 尼你着佮放一条啊？
0: 但是都甲大哥讲的无同啊。
2: 啊，无同，听细后，你爱再佮点就好啊。
0: 安尼哈？
2: 系啊。
0: 啊，麦佮好，大哥换歌啊，无嗲嗲嗲。一天会当听，一届
2: 就
0: 一天会当听两摆耳尔。有代志你担当下，大哥，
2: 我今来袂计较啦。
0: 青霞讲有这两句就甲放落去啊哈。哈，青霞讲的大哥，唔是我无爱甲你吹，事实是真正我吹无。庄正凯为爱吼，我甲他拍为爱都无呢，敢那有为情杯为爱走吹安尼尔啦，大哥。
2: 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即马讲的这条。
0: 我跟你讲，青霞大哥哥卡起来啊！
2: 系啦，
0: 伊卡起来，要甲咱讲听伊听对啊，唔对啊呢？
2: 系啦，好，我等者，
0: 我改讲者，
2: 拜拜。
0: 好，来，喂，你好，
1: 你讲哦，
0: 哎，大哥，
1: 民国几年的年啦？
0: 民国几年的年哦？
1: 嘿，
0: 为爱什么？
1: 为爱走千年啦？
0: 为爱走千年哦？
1: 嘿，
0: 好，为爱走千年，民国几年的年？啊，庄正凯的哦，安尼我稍等你找看卖哈。哦，呵呵，谢谢，拜拜，拜拜。来，大哥哈，伊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啦哈，啊，谢谢你啦哈，啊，等得尽量听伊听看有无安尼，无我真正哦，真正有当下安师傅哈，我拄只真正听无呢，啊，无疑我讲咱这个，我跟他对导游个讲袂破的情哈哈，我起来跟咱听伊个听到安尼，但是阮的电脑内底无只首歌，甲大哥讲拍摄，啊，稍等下我再来找看卖为爱走千年看有无哈，来，啊，咱回到着咱拄只伫咧讲的哈，这个算讲老大人，唔打讲惊吼，这个呢无够营养俩，唔打讲惊讲牙口不好，宝贝羊俩，其实老大人食饭上惊。就是有人陪伴无，一个人食饭会影响到咱饮食的品质。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其实伫咱台湾呐，调查结果呢，有超过五成，而这种呢，老大人处于着呢，吼，独居啊，甚至呢，独食，上面这独食呢，就是讲一个人食饭，吼，就算讲厝内底有人住做伙啊，但是伊拢去上班上课，所以讲呢，常常拢一个人食饭尔啦。啊，这种情形呢，吼，拢会感觉讲，啊，就一个人尔，凊彩食啦，食糜吼配豆乳啦，啊，无食糜配酱粿啊啦，其实这就是。引起到营养不够，吼、哦！啊，这呢，吼、哦，有人认为讲呢，啊，这个有人做伙食饭，会当提升到咱的食欲，凸显到陪伴已经变成健康老化重要的课题。所以讲，像比如你拢一个人食饭，还是有人陪伴你食饭呢？那我吼、哦，我大多数时间我嘛是拢一个人食饭啦，吼、哦！但是因为我吼、哦，这个上班哦，足无用的，所以讲呢，我一个人食饭吼，我都是啊、这个呢。很快速的哈，我袂去感觉讲一个人食饭会安怎样啊啦，所以讲呢吼，对我来讲一个人吃饭呢，我不会觉得孤单啦，只是吼，感觉讲哇，人别人拢是三五咧食饭，有当时我一个人食哈，嘛是感觉讲稀微啊稀微啦。等我一下，来你好，
2: 美清哦，
0: 嘿，
2: 伊是为爱等千年啦，
0: 为爱等千年哦，哦，安尼你听伊听到安尼哈。
2: 嘿啦，
0: 哦，就够听
2: 你。笑到要死，
0: 你笑到要死哦，笑得好唔当死，笑得爱哦，佮活愈久哈，因为笑会当帮助咱身体吼健康。
2: 两条毛拢替你吹哦，一直吹哦，我今日吹着为爱等千年。
0: 啊，你安师傅，
2: 为爱等千年。
0: 对啦，
2: 合唱的合唱的啦。
0: 啊，你拄只安师傅，嘿，你有听出来无啦？
2: 有啦，
0: 安西湖迄条你也有听出来哦。
2: 安西湖是安西湖啊，
0: 嘿，安西湖对啊，哈，安西湖，
2: 嘿啦，
0: 即个湖上的湖啦，
2: 哈。超前古位桥又一古位讲，安尼啦，
0: 超有位，
2: 这个瓜爷我，
0: 哦，瓜爷，我只目前吹无，哎，我等你去吹看为爱等千年哈。
2: 哎，即个故事
3: 为为你等千年呐、啊，
0: 为你哦，
3: 为
0: 爱啦，为爱啦，
3: 为爱等千年
0: 哦，好，
3: 等千年、啊，
0: 好，安尼稍等嘞吼，我得拢来甲找看麦啊，感谢你呢，感谢你，你即卖吼愈来愈高，连讲你都变成跳机大师。
3: 哈哈哈哈哈！好啊，谢谢你啊！
0: 再见，再见。
3: 哦，我听也最无听个都爱笑。
0: 安尼哈，啊，谢谢大哥啦，哈，
3: 好、
0: 哦哦，
3: 好，好，好，拜拜。
0: 大哥，你爱打工来点歌哦，哈，感谢你安尼带好玩家快乐诶，哈、哦，阿哥动动脑安尼，真的很不错哈、哦。啊，这本来就是，咱每一个所在都有每一个人，每一个所在口音呐，哈、哦。啊，所以这，嘛是格兰顺哦，这个科奇动动脑真的不错哈、哦，真的很不错。来，非常感谢大哥带好玩家你快乐诶，感觉。来，阿兰哥回头倒转来讲到这个呢，哈、哦，优先的议题，吼、哦，就是讲到咱家这老大人一个人吃饭，也因为一个人吃饭，所以讲凊彩应付。今仔日咱来听别个讲的，就是，就算讲你一个人吃饭，你嘛得爱安怎有仪式感哦。什么是仪式感？就是爱有菜，爱有鱼呀，爱有肉，哈、哦。啊，再呢，甚至个煮一行汤，哈、哦。虽然咱一个人咧吃，咱嘛是爱家吃好营养哦，唔是讲跟他喝酱呢，爱吃好营养，哈、哦，爱吃好营养。所以呀、啊。咱一寡呢，阿公阿妈啊，大概吼，拢感觉讲，哎呦，我干那一个人咧食饭咧，无酒鸡啊啦，吼，酒鸡啊啦，阿无呢吼，就是这个呢，道路啦，阿无都是一粒咸鸭蛋啦，安尼特别甲准一顿，安尼袂使，你袂使刻薄你家己，因为咱一定爱食蛋白质，嘛一定爱食蔬菜，吼，啊这呢介重要，啊如果你若感觉讲阿力轻，啊但是我吼，搁底下煮吼，真正足麻烦，而且我用家属煮吼，我嘛感觉讲呢吼，真困。难呢，安尼变怎？不要紧啊，你脑咱的轻，而这个秘密武器啊，你就是会当一盖的煮两行啊，吼、哦，一盖煮两行啊，甚至一盖的煮三行啊，吼、哦。亲像咱的轻，有当时那个笨蛋，我那不爱吼，安尼底下呢吼，安尼煮架伤久啊，我拢是呢吼，这个煮一个排骨汤来得坑笋呐，吼、哦，安尼有当时个加坑两米啊，这个香菇吼，还、哦、是菇的，安尼你都有肉，阿哥有笋呐，阿哥有菇。菇类吼，啊，顶管有无？甲煮一碗饭，下骹煮汤，顶管煮一碗饭，吼，用一块呢吼，这个碗买晒啊，啊无用一块吼，这个呢一当袋物件就好，啊，家呢吼，这个半克米，吼，半克米就好，你那一两杯加你就半克米，半克米啊，差不多半克水，你别吃较烂，你就是半克米啊，就是这个呢一半个加加的水，啊，加放迄个盏啊，啊，然后你。饭坑里顶管，下骹排骨吼，安尼滚甲软软软，啊笋啊又够好食，啊你那笋啊感觉讲到哦，这个无喙齿通剥，你会当放菜瓜吼、哦，这个菜瓜丝瓜，丝瓜嘛是足甜的呀、啊、吼、哦，啊是讲来放这个菜头拢会使吼，看你爱食啥，你得甲放啥，啊有肉有菜吼、哦，啊佮甲放两面香菇，啊是一挂菇嘞，安尼话其实得足健康啊啦，吼、哦、就很健康了，吼、哦、啊你得甲腻了，伊得听个糖煮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嘞吼。其实呢，吼，你哪种讲要煮食、要煮料有健康啊，吼，啊个好食，你就是用秘密武器啊，你卖去买罐头倒当来配。虽然你是一个人食饭，享受你家己尊重你家己。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金星金色，这是乔佑跟翁丽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我们的乡亲和朋友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和朋友呢，根据着交通部112年到加114年的统计哦，最近三冬，你敢知12岁以下的儿童呢？这个行人死伤达到3581人。台湾都伫咧少子化，佮因为车祸死亡遮尼侪囡仔，实在是互人感觉讲咧，非常的伤脑筋。其中有咧2405个人咧发生伫六都啦，啊，即个交通比较较乱啦吼，啊，占着全国儿童行人死伤的67%吼，所以讲咧，全台湾学校诶，即个周边咧普遍存在着四大。读册的这个风险，包括着路口甲着呢行穿线的视线遮受着遮蔽，甲着行人耗志闪闪细细，而这种时间不足啦吼。为囡仔走路甲班啦，为囡仔一边行一边佚佗，迄囡仔嘛，囡仔总是会讲一边行一边佚佗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呢啊，算讲伊的行人耗志呢吼，伤大啦吼。啊，这人行道呢跨度不足，还是中等，这拢是有相当的问题。啊，咱来看呢，伫咧干嘛讲呢？吼，这实在是等着囡仔哦，安尼呢看不见，还是来不及的困境嘞。第四，着囡仔去有车弄着，啊，咱咧讲的吼，就是讲嘞，车就是提包人嘞，啊，咱嘞人走路就是人包提嘞，人无包啦，吼，完全无包啦，迄一个弄落去，代志拢足大条啦。所以讲吼，其实吼，和咱来去回想着过去，像这比如回想着什么过去，过去学校吼拢有啥？哦，拢有呢，吼，这个天桥，足侪啦，唔是讲全部啦，吼，学校呢拢有天桥，啊，但是唔知什么时候开始哦，吼，咱台湾真侪有天桥的所在拢甲拆掉去，吼，啊，地下道哦，是因为真侪这个可能是流浪汉啦、游民啦，而且它造成了一些脏乱，或者是讲比较感觉较危险，大家唔敢行，甚至呢，亲像落雨天都淹水，所以讲地下道即卖台湾已经无啊。我嘛感觉讲地下道呢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我嘛唔敢行地下道，我很害怕。哦，要叫你一个人去行地下道，我觉得你也会害怕。但是天桥哦，还是开放式的天桥，像这。就是讲顶管有看黑哦遮雨棚安尼啦吼，啊，我就感觉讲天桥其实哦有它存在的必要，但是咱台湾的天桥拢总哦差不多拆甲地尾部啊，领导附近敢无天桥？我感觉讲应该无吼，应该无，以前可能有，但是今麦可能无啊吼，拢拆掉啊，啊，拢是爱行斑马线。其实我感觉讲斑马线对行人来说呢吼就是危险，有当下唔是一寡呢开车的司机吼掉要讲弄，有当下就是迄个我原来死角，啊囡仔有个细汉吼，真呢细粒子的囡仔，有当下就是无看的啦，吼、哦、没有看到吼、哦，啊小朋友有当下伊的这个警戒心又比较没有，所以讲呢吼，我感觉小朋友那是呢吼上下学过马路，如果有闹天桥是不是比较较安全吼、哦？而且这个天桥吼、哦。最主要的是老人不方便啦，啊，囡仔爬楼梯那有啥咪，吼，对不？所以讲呢，天桥是不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吼，在呢看到这种囡仔的死伤人数，吼，和我想到过去台湾的天桥，真的，吼，啊，除了台湾的天桥以外，其实在国外很少。好像很少看到天桥啦，吼、哦，那像就这个物件伫倒位较侪，中国啦，中国的天桥很多，啊，中国的天桥吼、哦，因吼会当卖物件呢，有足侪小贩有无吼，迄个家己底下做迄种手工的啦，吼、哦，拢底下。买物件，我就曾经呢吼，在中国的天桥买着足水的手工的娃娃，迄真正手工做了足水，啊个卖了有够俗的吼，啊而且因的天桥也有乞丐，但是因的天桥乞丐呢，不是讲干啦，底下干哩吼点头啦吼，啊底下装可怜啦吼，叫你呢吼安尼爱回钱，因的乞丐有的很有才华嘞，哦，在天桥下下那拉二胡啊边啊放一块碗，啊你呢吼看到因的二胡拉的真的还是真的。不错，因为迄乞丐吼，逐工咧叫啊，逐工叫一定叫了足好个啊。你若逐工底下咧吼，下下
那你嘛是会变成，唔是你嘛是会变成乞丐啦，买啦，你买啦，你嘛变成高手啦，吼、哦，卖乌白想啦，我绝对袂讲你下那吼，逐工下久你会变乞丐，唔是安尼啦，是呢吼，咱呐总共逐工底下下那了后，你嘛变高手啊，安尼乞丐逐工底下下那，而且吼拢下足久个啊，一工啊，因为伊就是吼展现他的才华啊，你真正好伊啊，吼、哦，所以讲因遐吼，即、這个呢乞丐下那拢足厉害呢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写书法，因那遮子乞丐吼，做到写书法写出来，真正有够水，比恁老师写较水啦。我唔是咧甲你骂讲恁老师咧，吼，我无甲骂啊吼。啊，真咧，我是讲比恁老师写出来更加水啦，卖讲比你较水。啊，为什么？因为伊逐工底下写，伊逐工底下写书法，你若逐工写，你咪变乞丐，袂啦，袂啦，袂啦。你逐工写，你会变成高手。尤其咱台湾今卖呢，较少人伫咧学这个书法嘛，对不对？以前呢，学生才有书法课，今卖学生好像比较没有了哈。所以讲呢，吼，你个看，吼，因遐的乞丐伫天桥顶馆哦，而且这块刀啊，就开始安怎展现自己的才华。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啊，你写这个书法写了袂歹哦，吼，啊，你得钱好伊，啊，伊得一张书法吼，写好你写平平安安呐、啊，啊是呢，写什么啊？这个呢，百年好合啊，百年好合，就是看讲你老家一个十波人做伙起来写安尼啦，吼，不管你是小三还是小王啦，吼。所以讲呢，吼，哎，这个天桥顶馆买当安怎？吼，这个包罗万象啊，啊嘛袂作乱呐，啊，都一人一家安尼得对啊，吼。啊，因遐天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啥？即卖可能较少啊，吼、哦。有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自媒体网红吼、哦、做流行的呀、啊？所以讲呢，你得看到啥？因为天桥吼、哦、有足侪网红底下咧练呀、跳舞啊、唱歌安尼啦吼、哦。哎，嘿，这多彩多姿啊！啊，最主要因的是没有控管，好、哦，所以讲你在上面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啊，因为人多，所以讲嘛是真安全呐、啊、哈、哦。啊，这呢韩国嘛是有天桥啊，伫咱台湾这卖被看到天桥好像比较少吼、哦，台北应该较多，其他所在吼连这个。高雄上面也很少看到天桥了，几乎没有了。啊，那是伫学校附近，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我感觉讲小朋友行天桥，比伊伫咧行吼，即、哦這个斑马线也搁较安全呐。所以讲动车时，从这天桥拢拆了了，到底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我感觉讲有的所在真的有天桥存在的必要吼、哦。你到顶馆呢，即、這个遮雨棚加看无好啊吼、哦、啊，而且吼、哦、即、這个明亮度爱有啊吼，即、哦這个照明要有啊吼。哦啊，哥再来就是讲呢，有一挂啊，这个圣公老师啊，还是什么底下巡逻，应该安全性都有啦，比小朋友直接过马路要更加安全。但是吼、哦，足侪人就是边段吼，加天桥，因为爱去爬楼梯嘛，啊，老大人较不方便呐，吼、哦，加天桥较不方便啊，不离个吼，我觉得小朋友走天桥，我觉得比较安全呢。哦，当然啦、啊，这是我个人感觉讲呢，吼，很想念以前那种有天桥的吼、哦、一种氛围啦，哈、哦。啊，这个人车的真正直接分道啊，人拢行天桥啊，啊，下卡拢是车，安尼话吼，即、這个算讲咧，行人地狱吼，可能嘛，加会减少啦。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咧吼，想念以前的天桥咧？吼，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江阿文的《短江山》。

赶紧赶紧工商服务，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呢吼，这个月底全面截止，你若报备着，做无彩，绝对会后悔当心肝。乡亲朋友，来肯定伫咧讲健康袂淡然。咱呢吼，平常时所食的起价，那啥物你若无靠着鱼油甲你排，那么伊无可能主动排出来。靠鱼油也当甲咱排出来，咱就较袂破病吼。啊，咱人吼一定爱会当叮当，咱若是到个一个坎站。坐轮椅袂当叮当，那么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走下坡，而且是非常严重断崖式的走下坡。所以讲，来听甲你讲，这两项一定爱食，而且吼相互相成的功能来发挥。饭前食咱的骨肉用。早晚吃两粒，早晚吃两粒，伊内底所有成分都是固咱的筋骨咯，佮甲咱补充着咱的钙质。你有吃骨肉用，伊内底有骨半六甲，内底动物性的钙非常的好吸收，哈，无副作用。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骨半六甲，这大家拢知影，过去高发人侪嘛足好，啊，但是足侪人袂当吃，用咱的接近耐米方式来炼制，大家人拢会当吃，白的白色，哈，白的白色无副作用。而且个有啥？全世界上个流行骨头上个需要的 UC2， 咱提到美国专利，真呢真正非常的不简单。所以讲起来，乡亲朋友，骨碌用，你若要和你行动自如，要和你不管食个几回，脚拢有力，个有在条件，你就是长期食咱的骨碌用，食愈久，你的脚愈用，食愈久，你的卡路在，要甲行路行远远，都拢有可能哈。骨类爬起来，拢总来就步，楼梯甲管理都爬下去哩。用即摆骨肉用，绝对对你有帮助。啊，那是循环要好哈，要来排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哈。咱都要食身体当中的清道夫。其实鱼油伊唔是干那清道夫的功能，伊对着咱的身体当中，会使讲是全方位地的照顾。所以讲起来，用即摆鱼油，这是健康的基础，未使不食。真正咱来听甲你讲，啥物都会使不食，鱼油绝对未使不食。这系判咱一世人的产品，判咱一世人的物件。鱼油市面上足侪爱食的单位管顺多顺的，安尼来食食稀罕，唔通。为着贪小去食一罐的单位无够纯度无够纯的，结果有食那无食。乡亲朋友，食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三杯鱼啊，哪些个客啊 ？NONO 深海鱼油，那贝贝一定爱知名好，是来肯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即卖呢，好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咱来肯直直讲，足侪好朋友拢是安怎食惯习啊，身体一直保持足健康，知影这个物件是好物。大概呢，好爸爸节，直直经常拢是一单。来买一盖，一盖买一当分，真正吼，足侪好朋友吼、有食过拢是安尼买，所以讲咧吼，你到一盖买五组吼、一当分的甲买起来无偌侪钱，但是赚足侪，省有够侪钱。赚着健康，就有迄个价值啦，吼！骨碌用嘛，赶快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赶紧卡电赶来听顶岗主本，唔通时间过吼，再来后悔不及。啊，你哪种功能，后壁来甲咱来听顶岗主本呢？九月十号、二十号才要送，拢会使。我只有登记转人吼，拢会当咧，迄个时阵甲你送到厝吼。有登吼，有登记起来，都拢有准算。所以讲，用千标把握最后的机会，已经来到尾声，把握最后这几天，赶紧卡电话顶岗家主。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哈。按大哥呢所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我有吹掉啊哈。来，这首歌是这个为爱单程尼哈，这回来欣赏，谢谢你。

0: 中埔。
1: 哦哦，这真正有够高追的，我会笑死我。来，嘿，
2: 你安尼这种耐心主持啦，啊，我听你的节目听到安尼，互你笑甲出油啦，
1: 互我笑甲出油吼。
2: 哎啦，
1: 啊，结果，
2: 嘿，买大包水啦，嘿，五罐好啦，五罐来吃啦。
1: 来，这广告听众朋友，咱这位听众朋友够古锥的。伊讲伊听我拄只甲大哥咧讲话，讲甲伊笑甲出尿，结果吼，伊讲安尼袂使出尿，爱来食我大腹水，所以讲来搞买五罐大腹水。
2: 哦，我安尼吼，听你这无事啊，啊你嘛真有耐心啦，迄、那个大哥吼，真嘛是，哎呀，一直要甲你点，啊你安尼一直互点，我安尼感觉，嗯，足你安尼心肝足好个呢，对大哥嘛足好个呢，够耐心。
1: 啊，本来咱人甲人之间就爱那样，人迄讲话有伊的有他的口音，啊，咱会当安怎？
2: 对啦，啊，我甘心的呢，我最大哥足甲你甘心的呢。
1: 我嘛感觉足歹受，你笑甲出油啊，结果。
2: 我啥笑甲出油啊？甲你买大把水啦。
1: 再讲过，再讲过。
2: 好啦好啦，安尼就无管啦嘿。
1: 好好好。
2: 啊，我都拢好啦，嘿，袂用讲啦，我甲你买遐吼。
1: 好好，谢谢哈。
2: 好，
1: 谢谢，
2: 好，
1: 再见。嘿，线卡卡电话甲我讲来，再算讲过讲来听。我真系互你笑死哦，你笑甲出油啦哈。好。大把水买，拄只讲买四罐，即马去加一罐，买五罐。听众朋友，安尼我逐工拢要讲笑话，互恁听哦。安尼尽量笑哈，啊笑笑一个煞冻袂掉，你得赶紧来甲我食我的大把水哦哈。好来，谢谢大姐啦，感恩哈。再算广告哦，奥义高，奥义高。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问月娘》哈。啊，咱听众朋友跟你讲一声拍摄，因为今仔日实在是哈，这个话题太济啊，所以讲哦，这个歌报不完。啊，那是歌报不完的呢，哈，我明仔载一个在呢帮听众朋友来报上哈，有差不多两首歌报不完呐，所以讲咱来肯直接跟听众朋友讲拍摄。啊，今卖呢，哈，这个刚想起来哈，乡亲好朋友呢，你那是要跟你肯购买产品呢，哈，你要赶紧啊，因为呢，哈，我直接讲，既然咱要来顾健康啊，既然咱要吃，咱就是呢吼，安尼呢，伫这个时间来买上好，因为啊，这个时间来买，咱有精神啊，会当呢用较少的钱，吃到上佳健康的产品。所以讲，用亲好朋友爸爸一个大精神，你真正唔通搁再呢中毒啊，唔通搁再中毒啊，因为呢吼，那搁再中毒入去呢吼，你会后悔。咱呢吼大腹水啊，嘛咱的歹势，咱呢骨肉用吼，加着咱的鱼油，拢有伫咧精神，拢有伫咧精神哈。啊，咱大腹水无啦哈，啊，鱼油加着呢吼，这个骨肉用拢有，赶紧趁机买来购买啊，那无时间过哈，真呢绝对后悔，健康一定要靠家己，卡电话哈，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的歌吼播不完嘞哈，有三首门啊在这播哈。永清的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这部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加条咱的诺诺青海鱼油，和你古话嘞背起来古了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中大赚钱。啊，那是呢，到这播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来订购助文产品来问。的位备哈，来得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较早甲即卖即个结婚无同款，人生三代过程啦，哦，叫做出世、结婚，也甲死亡，唔管任何啊，哦，拢总足重视啊。伴随咱哦，两中哦，即个仪典哦，所以咱即个族群无同款的迄个仪式哦，特殊。以咱即个结婚啊的习俗为例，就讲即个闽南客家原住民，即个民族各有因的习惯。我那就讲即个宜兰地区为例，又分宜兰市甲苏澳。就无同款哦，即、这个宜兰哦，宜兰市甲苏澳啊，拢住伫少数的即个泉州的人，但是伊的人口啊，多数吼、哦、不及迄个漳州人，吼、哦、会济啊，漳州人较济，哦，所以是咱即个宜兰的地区啊，结婚的风俗是咱台湾呐、啊、漳州风俗。啊，典型！你若是讲咱这個台南人啦、啊、高雄人啦、啊、吼、哦、鹿港啦、啊、新竹市啦、啊、台北市、淡水镇啦、啊，吼、哦，拢泉州人较济，吼、哦，迄无共款。大体上哦，就是讲，即个在即个清朝时代，咱这個台湾泉州人，吼、哦，因为啊，伫都市较济啊，吼、哦，泉州的人伫都市较济，吼、哦。啊，所以吼、哦，伫即个都市较济，啊，即卖即个风俗比较较文雅。漳州人大多数住伫啊，咱即个乡村啊，伊个风俗比较较吼、哦、较古时、较保守、较朴实。古时个时阵，即、這个风俗风性吼、哦，即、這個、婚姻有即个大娶小娶之别，凡是来鼓励吼。就叫做大娶啦，哦啊、所以特殊习惯就是叫哦小娶，除了举行比较吼、哦、较简单的婚礼之外吼、哦，这个翁仔某啦，对这个女家吼爱依约负担义务，像讲咱台湾民间延续落来这个婚礼啦，哦，大多数拢哦分这个做义婚、订婚、丧礼啦、迎亲、归零。归零就是讲，查某囝嫁来啊，嫁面啊，在要等于后头厝。古早时代叫做食鸡卵汤，吼、哦，食鸡卵汤啊。所以古早时代
1: 回娘家
0: 叫做食鸡卵汤。啊，台湾呢，这个嫁妆有四点金啦、啊，吼、哦。这个古早时代是无同款啊，新娘嫁妆啊。也无同款，现在的人哦，这个嫁妆啊，有楼啊厝、轿车，哦，也有银行的存款呐，哈、哦。在这个民国五六十年代进前的新娘啊，嫁妆啊，少数个会足可怜，因为较早人善行外卖，那好个话人硬借钱，借爱民主，借钱，哈、哦，也买嫁妆。因为啊，惊讲查囝嫁去吼，迄个大家，因为较早人大家做歹，拢在乐观呐。啊，你即马人在即个嫁妆也无大家去吼，哭啦、累啦吼，安尼卖价无一块好听吼、哦。所以啊，即、這个古早时代较早，即个新娘哦，即进前哦，即民国五六十年代进前，三四十年前迄个嫁妆啊。会使讲足少，有人讲四点金，用贷款分期付款，四点金，吼、哦，所以即个含即卖人看吼、哦，差足济，足，较即卖人讲哎，较还寒酸啦、啊，吼、哦，你较早会使讲，即个人算讲哦，散，吼、哦，无四点金啦，新娘比较吼、哦，也拢是安尼较散。啊，较早的时阵，即个新娘也会使讲哦。日本时代了后，新娘叫了后啊，四点金就是讲手指啦，金啊手指、手表啊啦、时钟啦、啊，哦，脚踏车，哦，迄个算 有这个四点金的，这个这四项的物件，除了哦，这个地主算讲好业人哦，较济尔。啊，那这个民国到民国四五十年代的时阵，是收音机啦、电风啦、脚踏车、彩虹车啦，哦，大家哦，拢较早也无咧，拢咧看这物件先哦，亲像讲。哦，较早带动的啦，吼、哦，电风啦、顺风的啦，吼、哦，一支哦七八百块呢。一般公务人员吼、哦，一个月才两三百块尔。如果来按照安尼吼，那个算吼、哦，一支电风哦，起码超过七八万块嘛，
1: 好贵哦。
0: 当然大多数，但是吼、哦，买这个书，古早时代较早的为人哦。计真无，输人唔输阵啊，爱民主啦，哦，电风啊，哦，啊，都我都讲啦，讲到这就想到讲，迄台南桂林遐无，
1: 桂林，
0: 呀，迄电风一支衰三年，小支的衰三年，大支的衰一世人，
1: 因为翘口啦。伊
0: 讲我来嫁计真哦，啊来玩杂囝，啊嘿，买计真哦，啊这是啊，你啊买这哟。我就跟你讲啦，这小鸡哦，小鸡的买一鸡哦，买予阮查囝，计装药，予伊吹三年啦。啊，大鸡的嘞，买予伊吹一世人，买予伊吹啦，哦，
1: 吹啦，吹三年呀、啊。
0: 然后，所以讲，迄个较早大多数的人哦，输人唔输阵，爱民主啦，电风哦，都用啊分期的呢。脚踏车一台一两千块呢，公务人员啊，薪水哦，哦，看你看一看，都一两千块都要超半年较过去啊啦，要成年啊啦。所以农民，这农民哦，若要嫁查囝哦，古早时代只要吼贷款啊，分期付款买脚踏车四点金哦，因为民主问题啦，啊，这嫁如果惊讲哦，那无迄个做嫁妆啊。迄大家啊，迄较早哦，大家啊拢徛住，迄大家啊哦，穿红的衫哦，啊头毛啊湿到甲安尼啊，插一堆红花吼，啊手插过，住遐看咧，看嫁妆咧。迄古早时代较早，
1: 嫁妆侪啊少。
0: 古早时代上起头，古早时代嫁妆上起头的时是用啥？用光的。哒啦啦啦啦啦啦，你得咯哦，安尼八音鼓吹安尼用蓝光吼，啊叫出名头尾迄光。啊，尾啊用牛车，哦，啊尾啊的时阵用牛车，较尾啊牛车无用啊，较尾啊用拖拉机，哦，用拖拉机啊，车计装，好、哦、啊，大家啊就徛在迄个咱的门口迄个所在看咧，看迄个这看计装咧，哦，啊，即马啦有看哦，看到讲哦，脚踏车连一股彩虹车啊，好、哦，也过安尼哦。个有诶无安尼，哦，诶，感觉真爽，哦，啊，个有碰椅啦、扶桌啊啦、镜台啦，吼，也甲咱这都等等，这拢总有安尼吼，好伊就欢喜啊，吼。那讲哦，啥物人啊，阿菊姐啊，哟，啊恁新妇哦，诶，嫁妆遐济哦，爽噶。啊！若看到迄新妇哦，都嫁无三项啊，行一箍屎桶尔吼，啊，佫嫁一个树刀啊，行啦吼，连咧脚踏车嘛无。哦，迄阿娇姨啊，恁咧新，恁咧娶新妇，迄个，哎呦，我倒若看到我这些新妇哦，毋是我咧讲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到时咧火烧厝是毋是啦？大家这是要创啥潲啦？
1: 啊，干来无满意吗？
0: 规种无民主哦，大家安尼议论都纷纷哦，讲我娶到这新妇哦，真正那散鬼因到咧咔咔呸哦，这个娶来蛮介往来啦，这真正有影该离去较长些，踢落踢去山顶吃白沙。连甲一块桥都无啦，哎呦，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啦。若讲娶到这个水事啊，真正样啦。吼、哦，迄，我阿娇爷恁那后生骗金偌济咧？哎呦，三千六个咧，三千六较早买一只牛买袂了，你想看卖咧？连甲这三桥都无啦，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啦。吼、哦，迄我看你到底讲要娶长老金？阿娇爷，你着留啊较保重，你莫先不娶去嘛，怎娶长老金咧？哎呦，迄只真正我咧眼角，迄都无迄个，我阿强要跌破。阿娇爷，你是要干啥话跌破？ 哟，我也无啥通个跌破，迄结鬼啊啦，哟，卖插伊，哟。到民国五十年代了后，四点金哦，就变迄落安尼，海坏音响安尼，海坏呢，哎，四声道的就对啦，海坏叫做四声道的音乐，吼、哦，迄落连接区音响安尼，电风啦、啊、电视啊，迄阵有电视安尼，彩虹车呢，吼、哦，迄音响好呢，吼、哦，所以哦，迄个。五十年代了后吼，电视五十几年，要五六十年，迄阵才有，迄阵拢黑白的，啊，尾也才有彩色的。迄阵有一台电视哦，吼，迄规家伙啊，厝边头尾，大家去看呢。我遐较早有一个买一台电视哦，讲哦，啊这我那时电视色个卡啊，四 G 卡呢，导演。想这可能我靠美人人啊，吼！大家走了吼，迄规整作者拢走去因遐看电视，啊，看了走了吼，举螺丝甲拔开啊，拔开后壁看到底来有美人啊无咧？吼，有呐，啊，恁遐咧较好啊，这也无美人啊，吓，要搞迄
1: 对面。啊，伊袂歹吧？
0: 哈，
1: 伊有听者就歹呀。
0: 呀，啊，伊就甲听开吼，啊，怎倒袂去，怎歹啊？所以吼，迄古早时代较早真正有影。所以较早的计生哦，啊，拢安尼哦，啊，足可怜的对啦，较早人足可怜吼。挂条啊，五毛三啦，咱古早时代哦，咱来餐桌的挂条啊，拢五毛三，啊，咱手三嘞都啊五毛啦，迄条啊都啊足上拢五毛，五毛三哦。啊，呀，迄个啥呢？挂条啊，五毛三，呀，啊，色条啊，挂骑摊卡，骑摊卡。古早时代咧，吊啊那挂开吼，啊一背吼，唔是像即卖用迄机械咧。古早时代是用一卡迄石桶吼，边啊围网啊，啊即卖即个对咱的迄款吊啊绑咧吼，啊对迄石桶箍遐伫石，从上咧就是石尾互伊遐吊啊吼，互伊吊啊一粒一粒吼，落对迄个石桶内底入去安尼。哎，挂了都咧艰苦切呀，佮多削呢，哦，削，哦，呀，挂条啊，离袂开卡啊、哦，你会啉袂？啉一杯干，啉到尾啊吼，煞徛袂掉地，徛袂翘卡，会醉会啉会醉，熬老开啊，两块哎硬吧，两块。两地小塔，一朝改千秋啦！一旦无常，万事休啦！天是天高皇，地高接，业务我来务未得。做人爱调低，做人爱高义，万事才会如意啊！平安阁无代志呀，所以哦，啊，过早时阵啊，挂电话哦，讲实在，食点心我食较爽啦，吓，较早的人哦，食点心啊，食较爽哦，食较好吼，呀、哦，即、這个为较早时哦，迄条啊啦挂来哦，好啊，迄、那个自己食五顿，我较早食五顿啦吼，啊，古早时代较早啦，
1: 点心
0: 阿姑啊来啊，阿姑啦来，鸡啊掠开台，阿姑若无来，鸡啊袂瘾台，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吼，只有拜神拜佛吼、哦，做鸡啊，啊、哦，有诶无诶，只抬鸡啊，若讲吼都。较亲的亲戚来，吼、哦，啊，亲戚你也注意看、哦，那迄个老母因迄头的阿姑啦、阿公、外公呢，阿母因迄头的来，哦，拢有鸡饭食。啊，那老爸这边的吼、哦，兄弟姊妹啦，有诶无来哦，老鼠无啦，迄无啦，吼、哦，迄老鼠啦，吼、
1: 哦，无太鸡，
0: 无太鸡啦，我无定咧讲，迄囡仔吼，啊。规世人足少食了鸡巴，啊，向读册回来食了鸡巴。阿爸，哟，阿囝，好，我偷鸡巴，偷鸡巴通食。啊，都恁阿公做鸡啦，吼、哦、啊做鸡吼，啊都拜拜了吼，啊都抬只鸡吼，通好食。阿爸，啥会啦？好，安那较食做鸡的，好啦，做鸡拢鸡样食。因老爸来讲，恁娘的口儿呢？做较常做鸡毛，恁老爸甲恁老母死哦！你看，啊，唔只有鸡人食，呀，
1: 较少肉长只诶。
0: 所以较早人囡仔唔捌，哈、哦， 都较早拢安尼啦，较早都无啥人食，囡仔都无啥人食，吼、哦，较早拢嘛走干巴店嘛买一角银哦，两粒汤干巴啦吼，也买一啊啥货来用用猛食安尼吼，啊，啊无就，迄较早老母啦，也是亲戚来哦，老母拢会揢五角银吼。啊，走去叫迄囡仔讲，哎、欸，三妈，啊，哎、欸，恁阿姑来哦，迄买，我甲伊讲哦，迄买五角银土豆，哦，啊，较早用迄玻璃缸啊底，啊，用迄塑胶咯，较早无塑胶咯，用个纸咯啊，
1: 纸
0: 啊，啊，用迄伊迄用凹安尼买牛龟凹吼，按五角，
1: 无亲哦，
0: 啊，较早阿三妈啦，就讲去买土豆吼，啊，就哪行哪转哦，就哪食呢。嗯嘿，头只一年三下无啥人去食，头啊土豆去芳，好安啊！伫只食顿到厝，剩一半啦。好，因老母就讲，好啊！你点啊，愈来愈贵啊，贵要死哦！个惊死人，太遐贵啊！即马只土豆安遐济啊，伊毋知影讲阿三啊，规座路人食土豆，啊，古早时代呐，
1: 食
0: 耶，老母呐叫你买乌糖哦，欸
1: 马上
0: 用三咧，因为迄乌糖有乌糖甲一块一块
1: 啊。
0: 啊，这起来甘嘞吼，哦，会甜足爽的嘞，迄乌糖啊，还味阁芳芳哦，哎、欸，迄乌糖嘛呢，乌糖甲食开落嘞，哦，看我咱听这名知影，所以古早时代啊，就是安尼。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乡记》，乡土味、古早味啊，我叫做英，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甲抹，查甫查某来抹，抹抹咧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出去，少年搁青春哦，出去未失你的礼啦。
1: 水洋洋，
2: 我讲学罗干安尼啦，
1: 安尼哦，又咪咪哦。
2: 在
1: 操
2: 场
1: 的简
2: 太太嘛，叫
1: 他
2: 甲
1: 买笔管。那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哈。
2: 那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哈。上来是我在骑云
1: 天嘛。
0: 哦。
2: 我
0: 爱骑
2: 一公里的俩。
0: 好。
2: 好
1: 好好。感谢呢。
0: 你好，我英雄啊。
3: 哦，英雄你好，我是你的新的
1: 朋友。哦，
0: 欢迎你好。
3: 我去年跟你吃纳豆吼，吃一个到今麦我去检查，我血糖吼30年啦。啊，我8月13去检查吼，迄、那个肾丝球吼进来到98。
0: 哦，安尼就少年家嘞。
3: 对对对。
0: 你几岁啊？
3: 我75啊。
0: 75肾丝球90几哦。嘿，
3: 90都无吃，你这这进来98，啊，我重要是才82尔。
0: 继续去甲保养去啊，吃啦
3: 哈！我是蛮落来，哎，关键啥，血油啦、三甘油脂拢落来，我
1: 讲哦，真好，
0: 真啊，好啦！我还讲咧，做饮蓝桂枝、纳豆丸诶，拢好。
3: 我要卡入去甲你可以甲你证明，
1: 谢谢啦，感谢啦，继续甲保养啊。哎呀，真讲，
4: 阿拉讲啊，在进步里面没有两位啦吼。哎呀，用两个南瓜子啊吼，用30年嘞。
1: 哦，30年用得好么？
4: 哎呀，用得好啊，一张是一粒今年。
1: 哦，一粒不？保养诶。
4: 嘿，我按葡萄啊，就按葡萄就长了胖一多，长下就水点衰，都唔掉安尼。
1: 哦，
4: 也还有也有犹太的哈，前个月我一打去，老人们因为啊有老人介绍嘞。
1: 多谢阿姐哦，食了好，甲咱介绍就对啦，谢谢啦，这个是都好吼。
4: 三片嘞好哈，
1: 嘿，
4: 太假就不用啦。
1: 哎，三片好吼，如果讲法都黑啦，哦，补充哦，
4: 哦，
1: 补充哦，谢谢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我是迄个北区啊，上过来抓鬼啊，我都买三千三十起来啊，叫小今日我上啊纳豆啊三千啊啦。
1: 南瓜子三啊纳豆三啦吼。
5: 有啦有啦有。
0: 我咱的细胞内底拢有锌呢。要若无心啦，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啊！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了你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
6: 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0: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我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自饮蓝莓汁哦，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迄只只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40-50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一下，闪摇出一粒啦，闪摇来块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自饮蓝莓汁，你要赶来甲食，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食只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俺唔知那头壳怣啊，啊便便涩涩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要，啊迄款的哦，血流血哥血客吼，拢脱掉嘞，脱掉嘞吼，脱掉闹闹就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咧，咱平常时啊，得爱喝油通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让伊会通哦，一定要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架起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布对个细条水管去，大条的都脱条啊，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互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是安那太，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纳豆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法度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要怎样？啊，我拄好阁有食钙片呢， 拢总无法度，所以你得欠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纳豆维他命 K2， 互你食了才有筋络好、骨络好咧。啊，食一个吼，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也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收的就记得啦。滋阴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美女廖尔英哦，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美女廖尔英哦，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烧钱抹，大家烧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块经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CF 呢，天发提大笔通哦。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永和甲小李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哈、嗯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倒，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妈店，食烧食冷拢各有好康诶。啊、嗯，啊、哦，恁会当去啊看卖诶。哦，
1: 可以去寻宝、
0: 哦。啊，拢会当诶。啊、嗯哦，啊，拍电话来。哈、哦，啊，唔免设计。啊，咱的节目买当点歌，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客家、日语拢总 OK， 拢
1: 可能。诶，我拢尽量。
0: 所以免设计啊，0800-66-4499哈啊。啊，这雨，这古怪，南部啊雨落袂
1: 煞。下不停吼、
0: 哦。我讲哦，请神容易上神难的哈、哦，对不对啦？真正啊，叫伊卖来，伊就要来。喂，你好。
1: 喂哟、
7: 哦。喂。你好，
1: 再叫
7: 一个歌。
1: 什么歌？
7: 你是我兄弟。
1: 你是我兄弟哦。
0: 嗯。哎，兄茶干唔好兄弟哈。
1: 我去安排哈。
0: 喂，你好。
8: 喂，你好。嗯。在唱歌。
1: 什么歌？
8: 我爱姜文。
0: 你点在唱？你点在唱？看白条无啦？
8: 九把九十九玫瑰。
0: 哎、啊，嘛是常在唱，看有白条无？看有较新鲜的无？哎、欸，拢常常点拢条迄几条啊？
1: 你拢爱听这两条尔呢？
0: 搁有啥物歌？
8: 哎呦，小城故事。
1: 小城故事哦。
0: 好，条真久无听到啊！哈、哦，好。
8: 有介绍介未啊？
1: 哦，我真白。
0: 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改变几条歌。
0: 哎，心机切开，心机。
1: 来，收音机给关一下哈。
0: 心机切开，好，
1: 谢谢。
9: 我改变几条歌哦。
1: 什么歌？
9: 哎，唔敢看你流目屎。
0: 唔敢看你流目屎。
9: 哎，其他。
1: 唔敢看你流目屎，是条吗？
0: 是啦，
9: 对
0: 啦。
1: 因为你是我的。
0: 诶，苏阿姨，苏阿姨，
9: 啊对对对对，
1: 哦，你拢讲歌词，要讲歌名呢，唔敢看你流目屎哦。好啦，好，我做吹哦，不客气。
0: 喂，你好。
10: 你好啊，是阿姨你好。
1: 你好嘞。
10: 诶，老阿姑，咱这个简单都来了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谢谢啦。
10: 食无保养的啦。
1: 哦，食保养好。
0: 来，要听什么？
10: 咱们真多啦，你问电话，咱有咧问电话嘛。
0: 哦。来，要听什么歌？真
10: 多啦，八家嘛有，那二二零嘛有诶。哦。好啦。
0: 要听什么歌来啊？
1: 来，要听歌无？
10: 红顶马头咧。
1: 红顶马头呢？好，红顶马头哦。好，我再安排哦。
0: 好来。咱这吼，唔免讲，客唔免讲，我有甲你买物件，才点歌。
1: 拢会使，拢会当听歌，
0: 哈。啊，你就想
1: 过。啊，有甲咱买，甲你谢谢。
0: 有啦，
1: 啊，大家要听歌，拢会使吼。
0: 有啦，无分大细汉哈。
1: 我若会响，我拢会尽量。
0: 好来，来，过来甲唱歌。
1: 来，我正要安排一首吼，阿娜达呢。

0: 啊，难打！
1: 今麦收听，今麦台湾思想机啊，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今麦要过来甲唱歌。
0: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素兰小姐要出嫁呢。
1: 素兰小，
0: 素兰小姐，
1: 素兰，素兰要出嫁啦，
0: 要出
1: 啊！
0: 迄个
1: 叫。叫福州啊唱，福州啊，你敢会用唱素兰小姐要做个爱吗？那样子怎可能？啊，无你唱看麦。很多素兰，我很多还没素兰，准备出嫁啦，没出嫁吧？靠，要啥病没出嫁吧？来。

0: 喂，
1: 受人家的道具啊，
0: 知道去用
1: 对，他是对青山拿来家具的
0: 嘛，知道去用的道具啊，较早在讲的都较定，现在不可以先讲，你先讲的用换，来我来三品感想一下。
2: 走去给你买东西嘞！
1: 好、哦，谢谢。
2: 美国的南瓜酒哦，啊，我走去看，我讲讲吃几粒啦，啊，吃几粒不好啊，你咧讲爱
1: 爱两粒，
2: 我今麦个改包吃袂了啦，吃了较差嘞，
1: 好较差哦，继续啦，搁个继续啦，
2: 我讲继续，哎，过来给你买点不好吃吃的，
1: 好没有？好，谢谢你，
2: 好，
1: 感谢。咱今麦介绍屏东县市国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地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国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哦，这若食会到口口到换一少，食无到真正你会伤会伤眼尿啦哦。这款物件就像咱咧食迄个巷仔内的冻啊米糕同款，拢食少知影。食好，大家拢斗小步啦哦，真正有影好。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啊，以上三面工商哦。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方一体打比通哦。
0: 爱去雨落济吼，然后落雨落较济所在，啊，若较危险的所在，咱唔通去哈。茫讲哦，啊，这落雨落干嘞哦，迄溪仔底我水足济哦来了哦，还是讲来生水哦，还是来创啥哦，拢足危险，因为即卖迄。迄山内底拢水拢感觉巴甜啊，啊落个冻袂掉，规个就拢愈来，啊愈来介危险啊，大家要注意啊。
1: 啊，佮有落雨天吼，大家出入吼爱小心哈，爱注意哦。
0: 诶，好，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

0: 听歌吼，人啊，茫受气。听歌是一种享受，哈、哦。也听节目嘛，同款。听节目，听咱的节目，头壳尾拢袂紧张。
1: 无压力嘅，
0: 笑眯眯，眯眯啊笑，笑眯眯，无压力嘅，啊，袂讲我讲啥会，让你生惊吼，啊，让你惊到后尾惊死，啊，啊啊，啊，你请来甲我买物件，我袂安尼。做节目，让大家欢喜，心情轻松，大家只，诶，心情来轻松，只会当回收咧，较袂搞毛病咧，啊，这点你都爱记，啊。啊！你人啊，那吼吼，紧张哦，吼皮皮抓哦，哎，细胞死偌济，无破病嘛破病，
1: 神经紧绷就不好。
0: 所以听咱节目都头直笑，笑到尾，笑到爽安尼啦，叫做咪咪啊笑，笑咪咪啊。喂，你好，我英皇啊。
1: 喂哦，
2: 英皇啊，我想要问，诶，南瓜子哦，
0: 啊，你稍等，
1: 稍等，稍等哦，稍等啊，因为咱节目噶。甲公格爱分落开哦，有这有规定的
0: 哈。好啦，无你就等
1: 咧，无你就六点
0: 开哈。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来哈，吼。啊，咱这做节目是，慢慢，咱个政府有安尼规定，咱来照规定，
1: 哈。那无会防范的吼。
0: 嘿，吼。来，赶紧来个那个产品鉴赏一下。
3: 来讲啊，高雄人啊，我做食云母的啦。
0: 哦，好，谢谢。
3: 啊，这你囡仔都是算。在
1: 咱婚宴
3: 啊，我生活苦啊，过十年啊，卖在这过。
1: 安尼哦，
3: 啊食食酒品也熟
0: 悉。哦，好，谢谢。
3: 够好困。
0: 安尼哦，安尼孙暖好就好困啦。
1: 安尼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2: 因为我去年听着你的节目，叫阮后生当然买四组纳豆，我寒天拢爱加食。
0: 内底有纳豆激酶，
1: 它可以溶解血栓。
0: 咱若暗时啊，若到点外时，血块会更高更重。啊，你若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钙激酶较安全。继续搁个食，搁个保养哈。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你有病就爱看医生，哦，啊，若保养的找咱领王甲小姨啊，滋阴纳豆王，互你哦，你要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啊，等阿伯吃进前检查看麦，吃了过来检查看麦嘞，吼，安尼才知影讲这物件好歹，较唔免烧钱吼。主人那多王，食这吼，卖用杀来杀去，食这较长尾收的，安尼你就记得啦，吼、哦。以上三品鉴赏。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邪乎的呢，天发一直打不通哦。来，刷下来，我来安排这些歌吼，那是有一天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唱片，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给囡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时间到，电台刚小小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你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啊啊啊啊！
1: 哦，迄若较早哦，民国四五十年代迄阵啦，迄会使讲，哦，迄水沟啦吼，迄坑沟啦，迄个水沟啊啦吼，啊咱的田啦吼，田的田华边啦，水沟边啊，迄四脚吼，水鸡吼是有够济，哦，鸭鸭叫啊，拢爱鸭鱼鸭，尤其啦。尤其呐，伫落西北雨的时阵，吼、哦，迄你若要钓四脚、钓水鸡吼，
2: 足侪吗？
1: 哦，落西北雨下晡时啊，落西北雨，迄田吼，迄稻、迄黄啊，好，迄稻啊，差不多，脚头有悬的时阵哦，吼，你通钓个一个啊一堆，全食袂了。迄鸭鸭叫啦，迄水沟边吼，你都凊彩都有啊。水鸡吼，上界大只的吼。伫个水库啦，伫个山个水库啦吼，上重一只差不多十五两左右，十四两、十五两安尼，上重个吼。
2: 十四。
1: 美国水鸡无讲啦，啊那普通个拢安尼。
2: 要一斤哦。
1: 要甲一斤，大只。
2: 一斤嘛，足大。
1: 足大啊！所以这个水鸡咧叫吼，就是点点。水鸡就是当初出是迄个毒怪啊，吼，放卵啦，
2: 啊，到尾啊，
1: 对，啊，到尾啊出世就变蝌蚪，啊，蝌蚪慢慢啊也有尾啊，到尾啊全无伊，
2: 吼，
1: 啊，愈来愈大只，愈来愈大只，到尾啊大只，啊，这个水鸡咧叫啊，吼，看大只细只，那愈老啊咧叫愈无同款，啊，那少年啊咧叫。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来南部啊，佚佗，那看到足水的查囡仔，唔当个约啊！那看到对阮家出去的，迄查囡仔唔当个约，迄无一定是恁阿妈哦，啊，爱注意哈、啊！哦，来到南部，毕阿妈怎啊毕小姐，靠，遐厉害，
2: 超赢！
1: 有一个吼、哦，会使讲哦，足酷，古钱个酷啊，规世人唔捌得请人客啦，吼、哦，安尼啦，吼、哦。有一天他們的那個使用人當天啦，拿一拿河邊去那個洗碗啦，洗碗池啦，人家問說你們家今天要請人客嗎？那個當天跟他說、要我們家請人客，除非熬死人啦，熬死人，吼、哦，熬死人啊，熬死人，看有会请人客袂安尼啦。迄、主人拄啊来，听着足受气，上叫你自作聪明，替我定日子啊，定较熬死人去，哈，无彩人请人客要创啥袂？请人客要创啥袂？呀，可怜，这人是安尼哭甲死无人，呀。有一个官员吼，也到庙寺啊，伫询问和尚啦。你敢有食草？吼、哦，安尼啦。到庙寺时伫问这个和尚吼，你敢有食草？啊，这个和尚甲讲，无定食啦，吼、哦，只有。啉一点仔酒安尼尔啦，
2: 哦，
1: 食一点啊安尼啦，吼，哦， 啊，你啉酒？伊讲无啦，我头壶都啉无偌济啦，哦，都因为家己人啊，你也想啦，我家己人要啉较济，都拄着阮丈人诶来诶时阵，哦，我则伴伊啉一撮酒啦。恁你做和尚，搁有娶某，搁有丈人，吼、哦，好个官员作手机，也你有太太无？哎呀，这你是出家人，不该讲。
2: 搁有丈人诶，出家人袂使。
1: 出家搁有娶某，哈、啊，不应该哦。明仔载哦，我要甲迄个管老爷讲，吼、哦。要甲你吊销你一间庙寺的祭拜招牌，即个招牌。和尚讲啊，坦白甲你讲啦，我无甲你骗啦，因为我吼，进前几年啊，因庙寺也无人爱吊牌啊，无啥钱哦，我做贼啦，迄种警察抓到吼，我的这个庙寺的牌迄种收伊啊啦，
2: 牌招无啊。
1: 吼！迄官员吼，出家人许可证无啊，吼破戒，无守佛法，哈、啊，无守安尼吼，啊我吼明仔载要叫人甲你吼，吼孙娘娘吼，甲你收起，吼、哦、绝对吼袂使乎你安个大只，我坦白讲个啦，我是吼，我拢有几个所在咧偷走咧吸咧味个啦，我唔是你安尼简单吼。来你也得了，你明仔载来，我就无会食啦。哦，我庙事足济啦，啊，唔是讲哦，拢你来
2: 得了，对不对？
1: 因为我一位娶一个某吼，我一位娶一个某，我拢总啊，十二间庙咧啦，一个月一间啦吼，啊一间拢有一个某啊。哈，你十二间庙娶十二个某，也安尼尔啦，安尼透啥话啦？迄对不对？迄安尼算。你捌听人讲哦，迄少林寺有一个迄个主持，哈、啊，迄查某娶一堆，服用，啊，佮迄个囝佮二十六个，哎、欸，迄唔只济，我这安尼算无济啊，哟，真正有影，啊，所以哦，咱人啊，未使讲哦，也安尼。吃菜安尼哦，胡编乱来，安尼这安尼哦，
2: 吃不清的，破坏人的名声呢。
1: 对，安尼袂使吼，咱那吃菜哈，爱吃清哈。也佫有一个哈，因厝咧办喜事啦，啊，一个姓张的朋友送一个喜帖来了，啊，这外口吼，喜帖啊，包外边啊遐写讲。一银，一个喜银一钱啊！安尼，
2: 喜银包一钱的就对了。
1: 拍开一个看内底只有五分啊，
2: 五分包五分尔。
1: 晓，还佫有一张字条啊，顶管写讲，现银哦五分啦，啊欠五分啦，
2: 哦，佫欠少哟。
1: 包红包包啊欠少啦，哦。后来换这姓张的厝在办喜事。哇！伊即马送去一包有那喜礼，内底外口包写讲喜银一钱。当伊个张先生拍开的时阵，看到内底，啊，拢空空啊！
2: 啊，包钱吗？
1: 吓，无包钱，只是要有一张字条啊，顶悬写讲，除了以前你所欠的五分。啊，另外五分，我搁换我家欠，
2: 吼，欠来欠去。
1: 啊，你靠腰，安尼吼，安尼甲欠，遐欠，遮欠。
2: 因为先讲欠，人家都甲欠倒转来咧。
1: 所以吼，安尼欠来欠去啊，吓，安尼唔好哈，安尼。有一个算讲吼，有一个贼啦，暗时啊进入一个善良人的所在，吹啊吹的。拍开物件，遐找遐找，主人倒去眠床讲话，门甲关咧啦，你也要困遐困啦，查啦看咧。啊，你敢会遐贫惰，内底拢连钱也无，啥也拢总无咧。伊讲，哎，主人讲我遐勤快，做伙要创啥话啦？ 趁钱吼，物件吼，呀，若有就许你偷去啊！我身躯啊，根本拢无钱啊，无啥话啦。唉，自恁爸安尼会出差，毋捌看到讲这厝遮散的。只要五两银，你退啦。靠！唔茫过遐贫惰咧，我扛过了，我做啦，吼、哦！安尼讲谢谢啊，感谢你，呀、啊，感谢你安尼，安尼吼，安尼。也阁有一个哦，娶某啦，老婆，老婆，都到四十岁啊，还袂娶啦，人咧足济媒人甲介绍啦，伊讲好啦，伊讲。洞房花烛夜的时阵，那这个算讲洞房花烛夜，伊甲看这新娘在面啊摇摇，他问讲：“你问新娘啦，讲你到底几岁啦？”三十八啊！迄新郎，三十八看起来遐老。呀，安尼，无你到底是几岁啦？安尼啦，几岁啦？照实讲啦，无你别个怎么？四十八啦，四十八靠遐老诶，看到要含阮老母爸坐位，迄面色真焦咧，这，吼，恁爸哦，你轻甲，你到底是几岁啊？我问你几岁？人家四十八才讲问看几岁，你又讲无天无良呢？人啊，讲安就是安那啦。我就是我讲啊，我若讲四十八，我问你，搁一摆的机会乎你，你到底几岁？五十一啦，五十一骗工，骗工。
2: 四十八，搁加三岁。
1: 这个新郎啊，是讲。这吼无甲用计策甲怪吼怪袂行，这新郎甲新娘要困啊，新郎就迄新娘伫招新郎讲：“啊，你唔好简单，我用暗洞房花烛夜来卡一换，你想安怎？”新郎拢无爱拍生惊，就讲小等下啦，哦，我来灶卡吼，甲遐、那个。盐翁啊吼，我来甲砍一个啊，砍要创啥货啊？较紧的砍一碗，讲啊，因为哦，我若无砍哦，我惊迄个盐哦，去互鸟鼠啊偷食的。因为你毋捌听讲鸟鼠啊食盐，包死的。
2: 七半死的。
1: 啊，我都惊伊有食的，足济鸟鼠哦，惊伊真半死的哦。伊甲偷食，我要砍，甲迄翁仔甲砍开吼，莫让鸟鼠偷食盐。因即个无笑个，就我七十八岁啊，食到七十八嘛，毋捌听讲，迄鸟鼠会食盐啦。吼，你娘靠嘞，你七十八哦，甲骗讲三十八，好啊，欠四十岁。哎呀，你个想看嘛？你看你话无天良，呀，四十八啊，三十八，结果啊是安尼孙娘娘哦，七十八哦，我阿妈、我老母嘛才六十八尔，你七十八比我老母佫较老呀，啊嘞，真正样个。啊，有一个阿伯啊，阿伯去予医生看，哎、阿伯啊拢无喙齿啊。医生啊，我身体就是啊，冷气啊，我啥冷气，我啥冷气啊，我啥吹气啊，我哦，我们家照这是要安怎死才好啦？医生啊，无啊，莫讲死的代志啦，啊，莫讲死的代志哦。你啊，哦，你我甲你诊断开哦，你是安尼啦。你欠铁，哈、哦！你爱加食我铁，哈、嗯！安尼啊，就好个。 哎呀，医生啊，你又讲我天亮啊，我天无无亮哦，夭寿过你要死的，扯十五米大龙卡好，要捡骨头捡无路，啊你若捡无路，你会走路，走无路无，你哪会半死路，死路一条就对啦。哇，你这阿婆嘴真遐歹，安尼讲讲，啊无你佫无天亮啊，我会使讲我老啊，啊无喙齿。你搁叫我去补迄铁，迄铁较定死高骨，较定死无了诶，定死无人，定到要高骨去诶，定到要死半路去。啊！你搁叫我食铁，你这医生哦，你真笨得要死啊！你唔惊伊哦？你讲讲啥物？对我只老阿公安尼？无啊！你去找着学较好找诶啦。啊！我着拢，阮老母较早着有咱咧啦，啊！我较学起，无我计要长正伊，啊！即摆无人要学啦，即拢无人要学，即古怪，即摆即只好咧，拢无人要学咧，吼！啊！哎呦！我是叫你讲食铁，像迄菠菜迄款的，迄有铁，
2: 铁质。
1: 食啊！你也无讲啊！你讲叫我食铁，我也无喙齿啊！我若用感的用素的会当尔啦，剩的拢无法度啦。哟，真正所有有哪样？啊，佫有一个查人，有哪有医生看？伊是讲哦，你这哦，哎，你这哦欠足济哦，你爱食迄落哦，你爱食，你爱食，哦，你这欠铁钙哩啊，你爱食迄落。高铁哈，高铁哈，
2: 啊，高铁之类物件，
1: 高铁物件吼，啊，加食寡高铁，你知无？伊讲知影啦，晓。啊，遐一个月来啊，俩个哦，啊，你怎啊加遮大苦？医生啊，你安尼吼，我一个月哦，吼了袂少钱，啊，你是安了啥物？你讲叫我食高铁物件哦，我会知对高阳哦。爱食一个便当高铁高铁的，啊！即摆食到台北吼，落车我搁买一个便当，安尼吼，一日安尼去到食两个便当啦吼，迄高铁的我有食啦，好，诶，医生，大苦尔，无即摆身体加较勇呢。你甲我讲食这高铁有效呢？这高铁这铁吼吼安尼，我唔是叫你。食高铁的物件，你要想。

0: 转呢。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曲》，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曲》，听了袂歹，播出平台，我亲戚朋友来收听。哦，啊，我来三遍感想一下。

0: 产品我拢用三个呢，那都解了真好呢。本来食迄个手哈，手是拢会拔嘛哈，啊，我再食那都解了都拢未啊啦。啊，美女哈，我报哈，啊，大家无拢变，直接变美女呀。
1: 你就
2: 是这样，因为药房啊，拢讲哦，叫伊无会啊。
0: 稳定，稳定，注意定嘛，我那等几下工呢。
1: 大家拢要变美女，
0: 好个好啊，好个好啊。啊，恁的物件真正真好用啦，
2: 大家
0: 拢食好。
2: 啊，你有食南瓜子无？
0: 南瓜子我是食不用，但是我有报朋友食，因就是会漏尿。啊食了效果拢做好，啊，即嘛嘛是拢变爱用得啦。
2: 谢谢，
1: 祝福你啊哈，
2: 再来得啊，
0: 幸运平安啊，
1: 谢谢。
3: 英皇啊，你好，我有解关一关那种你抹面那吼，大家你抹拢足水
1: 啊。抹咧吼会较油吼，啊，这下你抹咧有水水哦。
3: 是啊，我想讲伊有我方面，伊就是看我面水水，我甲伊讲吼，伊讲好，我甲你讲几杯好。
1: 嘿，
3: 伊我办足大店。
1: 系啊，对啊。
2: 大店迄一段时间啦，哎，较薄伊嘛，袂讲完全拢无。
1: 豆，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水水素。
3: 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怎样啊？
2: 嗯。
3: 啊，伊讲看我面水水啊，讲好啊，无好，俺两个咧讲几杯好。
1: 有啦，抹好水好油。
2: 一点想抹啦。
1: 长期安尼甲抹抹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也是讲前阵日头遮尔啊炎吼，较卖晒日的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
3: 哦，爱就是伊啊晒到乌乌。
1: 有啦，
2: 迄乌斑的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宽。叫伊较卖晒日的哈。
1: 叫伊爱较卖晒日的。
2: 好，来接到啊。
1: 真好哩啊哈！
4: 来分享恁的产品开始做好，十多年拢暗时啊起来放三界料、四界料，三个月前我开始食恁的物件。
2: 食南瓜子的对啦。
4: 南瓜子食个，来吃一摆哦。重点是龙骨迄条龙骨，增加迄个尾长骨遐吼，拢好去啊，啊头头嘛拢好去啊。
1: 哦，感应真好嘞，感应够了呀。
4: 真的是好。
2: 啊，即摆有去搞个放尿杯暗时啊？
4: 无，所以我说你搁去挂三罐。我一直要跟听众分享，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的传输道。你看吼，十多年拢是暗下三四百，我讲我嘛听十多年。我买当骨，因为迄股读书迄断掉嘛，
1: 骨伤就掉了。
4: 像68岁啊嘛，诶，买当骨拢会酸痛。做严重诶，然后我想你也好去啊，做好哦，差不多。
1: 哎，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甲保养
2: 啊。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哈。吃过筋络过骨头的吃钙，吃吃都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吃吃拢走去倒去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迄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安怎？迄就是甲你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去，无袂当去，骨架筋络变哪好啊？筋包骨，骨包筋，筋才会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啊唔管啊筋硬啦，脚手无力，走路行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喘到下裤，计袂分落，检查血流、血管、血科啊。所以讲哦，直接要给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了啊，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岁寿就记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欢乐啦。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 恁和我甲小雨啊，直接介绍咱美国滋阴蓝莓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阿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尾，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一下，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滋阴蓝莓子，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每年六一哦，这款来当予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蛇，予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日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裂镜啦、乌蛇蛇啊、乌鲜鲜安尼吼，哎呦，一日看安尼，皆足臭老型。每年六一，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嘞哦，予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每年六一。赶紧你药房关，保德旺关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花的大笔筒哦。
2: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首相机的节目，听了袂歹，播出频道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呐、啊，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吼、哦，唔免细语，拍0800-66-4499。啊，咱节目买当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拢总 OK， 吼、哦，啊，唔忙点啦，较点到迄几条歌吼、哦，点较济哩，吼、哦。喂，你好，我英华。
4: 你好，
2: 哎、欸，你好，
4: 点歌，
2: 好、嗯
1: 哦，来，
4: 最后火车站，
1: 最后的火车站哦，
4: 哎、
1: 嗯、好，最后火车站哈、哦，
4: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哦，
4: 好、
2: 哦，最后火车站我记得唱嘛，无话句，好，耶，喂，你好，喂，
1: 喂哦，
2: 喂，搁一声啦，喂，无听到，要改切开啊，喂。
1: 嗯，没有声音。
2: 来，来，赶紧，先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爱你袂到，我祝你幸福嘞。
2: 来，搁一遍来。喂，你好。
1: 喂。
4: 喂，你好，你好，小叶，你好。
1: 嗯，你
4: 好。我点是一首《心爱倒位去》。
1: 心爱倒位去哦，心爱倒位去。
2: 嗯。
4: 好。
1: 好，
4: 谢谢。
1: 不客气哦。
2: 喂，你好。
4: 喂，
2: 心机心机切开，心机
1: 来，心机切开啦。他袂回音无哈？
2: 心机切开啦。
1: 你心机无关，伊会回音吗？佮开开回音无？哎，哦，一听电话就好啊啦。
2: 喂，你好，郭英龙啊。
1: 喂，
4: 我你好，我要点一条路人摇棒。
1: 哈？
2: 哈？
1: 什么？
2: 一电话佮切开。
1: 哎，电话怎啊？怎等你呢？
4: 喂，小雅，
1: 哟，
4: 你好，
1: 我听
4: 一只歌，
1: 来，
2: 哦，
4: 网络的春花，
1: 春花网络，
2: 春花网络啦，唔是网络，
4: 网络的春花，
1: 网络春花我未晓，
2: 我毋捌听过，
1: 未晓唱咧，网络的春花，
4: 我春花。
2: 未
1: 样呢，我知有春花网络咧。
4: 我知迄句话啦，
1: 系啊，老歌。
4: 真的啦，
1: 安尼我唔捌听过。
4: 点心连心，
1: 心连心好，我再安排下。
2: 好，
4: 好，
2: 谢谢。喂，你好。
1: 喂啊。
2: 喂，嘿，你好。
4: 喂，
1: 嘿，你好。
2: 嘿。
4: 我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4: 红红桥。
1: 哈？
2: 南方的红红桥啊。
4: 哦。
1: 南方的红红桥呢？
4: 对、哦。
1: 南方的红红
2: 桥。啊，你有落雨无？
4: 我、
2: 哦。你遐够落雨？
4: 有啊。
2: 有啊，有落啊。
1: 有哪有落雨？爱小心哈。
2: 好，好，好，
4: 谢谢啊。
2: 好。
1: 不客气、哦。喂，你好。
5: 哎，你好不啦？你先问下唱歌啊。
6: 哦。
5: 我还接一只歌来，还未唱。
6: 什么歌？
5: 啊，伊那目屎。
1: 阿妹啦，阿妹，他们都阿点的吼。
6: 嘿，阿妹啦。
1: 阿妹啦，我即摆咧唱迄个正经人点的，阿袂败了呢。
7: 喂，你好，英雄啊，小雅。
1: 好，我这里蛮好。
7: 我要点一条《女人也有梦》。
1: 哈？
7: 《女人也有梦》。
1: 女人老梦哦，嘿，
7: 女人也有梦，
1: 也有梦。我袂晓唱，
7: 林秀奇唱的，
1: 迄条我袂晓唱咧，唔捌听过咧。
6: 我冇听过。
1: 女人也有梦，唔捌人点过。
6: 啊，佮换一条来。
7: 女人的一生，
1: 女人的一生，
6: 我袂晓唱，
1: 我无学呢，迄条我无学。
7: 哦，迄个乔友
1: 诶，我无学呢，伊的歌我无学呢，
7: 啊，无衰花啦，
1: 伊的歌我都无学咧，较少学咧。
7: 啊，衰花啦。
6: 伊的歌都袂晓唱，
1: 我都无偏爱通去学伊的歌咧，来换
7: 别条。哎呀，好啦，无要紧。
1: 哦，歹势。
6: 喂，你好。
8: 喂，你好。
6: 嘿。
8: 我有买美女。
6: 你稍等。五线。来，五线甲接接哈，五线接接。喂，你好。
9: 嘿，
6: 你好，我英雄啊。
9: 英雄，小玉人诶。
1: 你蛮好。
6: 嘿，你好，嘿。
9: 我足久无点，我点一个客歌吼。
6: 好。
1: 什么歌？
9: 数板发吉芒果来。
1: 数板发吉芒果来哦。
9: 哎呀。
1: 嗯，几啊呀？俺无唱过呢，唔知。
6: 你点这个歌是讲春秋一届芒果呀？
1: 数板发吉，俺两个亲来谈看咯啊。
9: 好，进来参观嘞，哈。
6: 好，
1: 芒果来啊，芒果来啊。
6: 喂，你好。
10: 喂。
6: 哎，你好，我英豪啊。
10: 哈，你好，你好。
6: 哎。
10: 啊，我想要买一罐面霜。
1: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你哦，你等我一下来。哎，三线哈，来三线，给咱听一下哈，三线，谢谢，来三线听一下。
6: 好。喂，你好。
1: 喂。
6: 喂
11: 喂，我小玉啊，
1: 嘿，你好，
6: 你好，嘿，
11: 我点南投调四点到五点，
1: 南投调哦，四点五点，
6: 好，好，
1: 我这样摆不客气，南投调。
6: 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哦，你好，你好，哎，可爱主持人，
6: 哎，你好，嘿，
12: 点一条心头吧，
1: 心头吧，心头吧，好，我这样摆啊，
6: 好，喂，你好。
13: 喂，你好，
1: 你好嘞，
13: 我是简小姐。
1: 哦，简小姐，
13: 我要点歌。
6: 好，
1: 来，什么歌？
13: 痴情在西港，
1: 痴情的在西港，吼，
13: 对对，
1: 不客气，痴情在西港。
14: 你好，大哥，你好，小姨你好，
1: 你好，
14: 小姨那个偶尔要唱那个，唱个新的那个韩国的啊，他比较有比较新款的那个。
1: 新款的有的没有到很好听啊，我就学不起来。对，我都学很好听的歌，我才学得起来啊。
14: 是没有错啊，有些人放那个客家没很经典的。
1: 没有，不管什么歌哈，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哦。
14: 挑那个比较好听的。
1: 不是，对，不好听的歌很奇怪哦。
6: 卖别唱了。
1: 不是不好听的歌哈，我听一百遍我都学不起来，超奇怪的。超级奇怪。
6: 来，你要听什么歌来？来。
14: 那个
6: 蛋子的呢？哎，要听什么歌
1: 了？蛋子的呢？
6: 蛋子的呢？好，心机切开者。
1: 哦，心机爱乖啊咯，
6: 心机乖者。喂。
1: 喂。哦，心机乖开者啦。听电话就好嘞。
14: 啊，来打蛋。
1: 无，你爱听电话就好啦。
6: 来，赶紧来唱歌啊！来。
1: 啊，爱你袂对我祝你幸福咯。

0: 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1: 我讲伊入门遐，啊，阮说来讲讲个面，阮说讲好你搬，啊，讲伊要搬明年六合一，啊，两千块就免阁抹淡抹衰
2: 啊。对啊，六合一啊，免瓶瓶罐罐呐。
1: 对啊，我迄罐内面细细个，啊，你面抹抹就好啊。
0: 啊，阿君嘛爱少抹者哦。
1: 对啊，阿君少抹者，我感觉迄油份啊，迄板烧个有拢慢慢啊淡化，
2: 慢慢淡化
0: 吼。伊会豆豆啊，豆啊提。
2: 豆豆啊吼。
1: 会啦吼，有耐心啦。
0: 对啊。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底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咱拢买一寡吼，瓶瓶罐罐，啊开一寡冤枉钱，啊无影讲真正有影水。我今要甲你介绍这款，阮家己安尼抹抹要十七八年啊，会使讲抹甲真水啊，佮真少年的型吼。啊，所以我介绍恁吼，我甲小易啊两个拢抹足久啊。吼，这款免瓶瓶罐罐的，每年六一吼，你甲抹看卖，你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上咱每年六一轻轻薄薄啊抹胶底抹胶纹，颔骨啊缩缩嘞，吼，一段时间呐。伊抹来足紧，一层一层，甲你吸收，一层一层吸收，你个面啊，一层一层，安尼白个金金丝丝，哈，也无即日头白了，甲着乌索索啊，业劲阁侪，抹来甲着安尼，伫少年，伫少年出去，互人看讲，哦吼，少年阁水，开钱价值就是安尼，美女料伊上好，伊上啥物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安之谢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是打比通哦，
0: 要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2: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我看一下吼，比景的声气哦。
0: 哎，听一下电话嘞，喂你好，
2: 喂哦，
3: 哎我，
0: 哎你好，
3: 哎
0: 呦，
3: 打算到陈忠兄哥，
2: 陈忠兄哥哦，
3: 好，几点几点了？
2: 陈忠兄哥，我安排一下。
0: 好来，
2: 来比景的声气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个三遍感想一下。
1: 我放着袂顺，食两罐饮南瓜子，今麦阁可以啊。
0: 哦，安尼哦，好、哦。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那你若放无腰，食咧较地咧放较有腰；啊，若食高高放腰，食咧较地较袂直直放腰，愈食愈用啊。
2: 好，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你再是啊，降两粒，是啊，降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吼、哦。要来拄好甲配合咱的主饮纳豆网，佫较要食。哦，迄真正无共款啦，食食你就知影讲，嘿，真正哦，有食有惊奇，有烧香有保庇，这物件真正哦，你也看来食，真正好。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甲主饮纳豆网，较要食比水牛更较用啦，吼、哦。每年了，你啊豆豆抹豆豆水，豆豆抹豆豆水，到尾啊吼，吼、哦。迄查甫缘投，查某会水呢？迄眼镜无伊，面来白泡泡，又咪咪出去用看讲哦，赞！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跑道啊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阮公司个跑道啊哦，即摆想要干吗店啊？食烧食冷拢有，佮有好康个物件，会当去啊看看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哇，我看一下时间，这样可以吗？Schema Kaze吼。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条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又安怎？大家爱保重哈，会记哦，水分补充有够哦。咱两个客家乡亲啊，更加甜食吼，相同温热啦吼，希望大家能补充起够哦。迄温热呢，记得吼，咱两个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热多的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接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哎，记讲起码这会考。可能剩两三天而已，所以咱啊，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咱那关怀一地，哦，会当救人一命。你也是讲，咱的同胞，伊来欠这地火，伊性命无去。啊，咱来关这地火落去到底，救到咱的同胞呢。所以哦，这功德哦，功劳较大天下、啊，谢谢哦，感恩啊，
0: 感恩呢，将来酬哦。
2: 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 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人有吼旦夕祸福，天哦有这落啊，难免就要落大雨，对不对？嘿哦，不测风云，啊你也想袂到，哦，迄、那个沙德尔啊吼，迄、那个风台佫考倒转来呢，伊走去中国吼，六个省，考六个省，啊讲佫走倒转来啦，靠这代志啦，雨水落干的啦。哦，这个雨区啊，吼扩大，台中以南本来是嘉义以南哦，即马变台中以南七县市豪雨，雨落不停，吼，哎，雨落安落不停，啊，搁爱注意哦，雷击。所以德力公司哦，咱即摆办这个活动吼，咱要延期啊，咱要延期吼，来，我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9月7日。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说说以上广告，嘿啦，好咱个烟灯哦，有影雨落干的啦，雨落干油房嘛讲啊，那雨落干饮水饮啊是咩共送货啦？咱来听众朋友们欢乐干的讲，哎呦啊，饮水都未得出门去。咱讲要完满十指啊啦，无，到九月七十，农历在七月29号啦，今日讲到8月7日哦。吼，咱要延期，到九月七十，就是后礼拜三，吼，后礼拜四，后礼拜是在农历哦，7月29号，吼，上尾啊讲啊，今日讲哦，就是这个农历8月7日啦，吼，这个好意了啊。今仔日哦，气象署阁发布着台中以南七县市豪雨、大雨哦。昨安尼雷公司呐，昨高雄安好像风台风，风安尼咻咻叫，咻咻叫安尼啦。啊，雨啦一落啊，就足大降个啦，难免阁停，啊，难免足大降个吼。哦，太恐怖！所以即个台中、彰化、南投、高屏啦吼，阁有花莲地区哦，南苏、绿岛，拢有局部大雨发生个几率啦。请大家爱注意哦，雷公司呐。嘿，卡雷的降雷哦，强阵风啊！哦，咱风正咻咻叫，咱正强阵风，忽然呢，好乌龟从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安尼哦，啊那较结实的所在，吼，吃力，都饮水还袂提咧，讲搁来倒翻苦啦，后少代志啦。上紧明仔要发布海警，因为伊对台湾海峡倒来，伊就载中国人搁考倒倒来，对台湾海峡起来。哇，这个真正哦，沙德尔这个呀、啊。这种真的真正天地颠倒病哦，真正就代志发生，已经在中国六关了吼，六省了，啊，佫佮跨到东岸呢，啊，那记者的烦恼啊，佮记者听中国病烦恼啊吼，啊，佮注意积水啦吼，今日小江也白崩山，哦，佮小边也白崩山有无？年久，逐工咧落，安尼落到吼，迄个山甘土甘袂掉啊，吼，是毋是？连续落雨，山块水会崩山，嘿，会漏石啊吼，会落石吼，啊，佮水涨起啊。我再甲大家诶做一下吼，啊，过来吼，恒春半岛把这摆做食啦。即个豪雨狂炸吼，恒春半岛，吼，即时雨量啊破40毫米，一点钟哦，车声啦吼，下寮啦，山卡路啦，迄积水积甲天都欠靠船啊呢，迄交通拢断拢未过啊，拢未过做食啦，因为短暂时间吼强阵风，即水到下未离啦。所以车城下寮地区哦，部分拢积水啦，咧淹啊半日啊灌起哩啊，汽机车吼拢纷纷哦激起吼巨大浪花，啊把足侪桥倒来吼，干咱用砍的尔啦，硬砍的我都要砍落鬼安尼吼，
啊，恆春的山骹路一带吼，因为这个鹿公梅啊吼，好，规拢涌来路边啦，形成一条吼，细条变溪啊，路变溪啦。这个警察人报案了后，已经紧急派员哦前往。你甲看恁恁阿咩出门，是不是？所以得力公司，咱想想的哦，咱公司吼，因为阿无阿个烟，个烟，个个烟，和大家这个路况哦，爱保护家园嘛吼。啊，免烦恼讲哎呀啦，啊，咱要杂志也免怎吼，别紧别紧吼，敲电话，吼敲电话，和这个咱的经销房安尼得。啊，那唔知经销房的别紧，吼，甲敲电话来遮得好，吼，安尼也可以哈。哦，这个安尼有诶风吼，恁拢伫厝里通啊，雨水啊，烦恼田园啊，淹水啊，是毋是？吼，啊，那这台中吼，台中这两个区域吼，才七个月尔，就互阮骗偌济啊？8亿5千万啊！嗯，这弄啦，这政府弄开就代志安尼啦吼。这诈骗的案件吼，无停的啦，数据增加无降低啦吼。这一个议员今日咧咨询吼，依照伊调阅的资料，去年一年会当讲是台中市啊，每一区啦吼，拢有诈骗啦，每一里啊拢受灾害啦。要求警方除了吼爱打诈以外，爱更加加强宣导啦吼，啊来落实全民防诈哦。对这件代志，台中市的警察局局长吼吴敬典啦吼，伊就咧讲，台中市诈欺的件数甲这金额吼，甲去年比起来受减寡啦。但是打诈吼诈骗，同款是吼是中央甲地方吼共同努力啦。哦，啊这议员就讲，最近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盘点诈欺高风险的热区啊，拢统计了对南屯的这诈欺的件数吼，上届侪5亿啦，财损上侪吼，上届侪啦。这个5亿，伊一个调查个发现，就等下去年1月甲7月，南屯吼每一个里啦，吼拢有这诈欺啦，受损的金额吼是大业里4000多万，上届加是宝山里272万吼。啊！大业你是4000啊，吼，是4000多万呢。哦，啊，这宝山你272万，25亿里当中吼，大业你金额4000多万，丰禄里吼2930万，春霞里嘛2841万，其他的三义里啦、文山里啦、黎明里啦吼，甲三地厝啊吼，三处里拢超过1000万啦。哦，系啊。你是拢无咧听 BBS 广播网呢？诈骗寡济，就即马我讲吼，即马要行吧吼，行吧做一点生意哦吼，唔来去网络看熟，你就要甲买用去诈骗哦吼，足济哦，足济哦吼，想买水来啊，水来真正是水蜜桃，来个奶鸡，奶鸡后啊个个起来啥物肉粽，即个啊肉粽济肉粽哦贪俗，加到去用骗呢，诈骗骗了几啊百万哦吼。啊来换奶汁，吼、哦！啊来换水蜜桃，吼、哦！水蜜桃讲啊，12粒吼，甲300块人免运费，好，安尼啊，一顿才食米，唔知米价。迄个拢无咧买水果啦，唔知基本的介绍偌济啦，食米唔知米价，再叫去骗呢，吼、哦！迄网骗的呢，迄网骗几啊100万呢，因为你对口做甲你洗啊，你买口无目屎，贪俗，啊，过来中秋月饼，哦，即个中秋月饼嘛，有一夜市的吼，诶，网站爱洗爱注意哈。啊，贪俗哦，人家俗哦，熬鱼啊肉哦，安尼哦，天顶飞下底受的啥物话拢总有哦，满汉全席哦，我才900块尔，你看我贵嘞。倒弯啊，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生意无人做啦。安尼恁知唔知啊？今麦来个要诈骗过来，还有诈骗做到接地气的啦。之前这水来也把人骗的啦。哎呦，这人转地来哦，啊，咱一箱只大箱哦，唔免300，250尔，唔免运费哦，安尼把人骗。对不？你若讲网络你会减，你实体店面甲问看卖啊，看人来啊卖偌济。哎呦，夭寿骨哦，你卖啊贵万万，我当网络买，哈哈，如是，啊对不对？哎呦，你啊一箱啊1000块，1000块差不多，有诶有4粒诶，吼、哦、4粒较大粒诶吼，吼、哦、4粒。哎呦，你啊1000块，哎呦，人诶网络较俗，啊都含分非常便宜，把竟然非得迄个3-400块尔便宜，总共便宜把3-400尔。啊，即落有即落面有坎有岩面的兼空坎的无啊？嗯，哎，都贵的啊，真正正面啊，才1分钱1分货，一年才一收尔，一年才一收。啊，较大粒才水条，你看啊，你唔买？
你讲啊，网络甲小妹拢无定伊行像安尼，你空卡嘛咧？倒塌的代志啥要做啊？哪有可能啦？无可能。迄个要骗骗骗这小摊两家人诶，对无？你若毋知米价，你嘛去大卖场看看一包米赚偌济钱，有无？咱全台湾无共款白种人，无共款诶米价，咱进口诶米诶米价，啥物知影？无大粒来啊，即卖咧来啊咧大出，你嘛听伊甲比较者，对毋对？嘿啊，互你看着望会着，介绍伫遐。你著毋咧？你偏偏要去买，你看袂着。你看手机哦，大盘嘛翕啊，足水当当。好，大盘嘛翕啊，有够大盘。结果收了，讲人家较人家只大盘。你著敢无人骗你？我倒去，对无？要真真正正，还是实实在在倒啦？真假难分啦！坦白讲啦，真假难分啦。做侪拢买着假哦，啊冤大头啦！我著讲啦，好好，我来讲。我怎啊知影？我一个朋友，伊拄仔去因单遮买透天诶，也买透天诶。啊，迄个伊交厝吼，啊，因即摆咧整伊内底。啊，伊讲因着因某吼，因某讲看着讲啊，网络有迄个会当规片规片吼来做装饰吼，迄个因讲想阿妈用铁厝，铁厝较贵，阁无水吼。啊咧，啊伊若铸造做铸铁做水哦，吼铸铁做水哦，伊无用迄，因某着讲去钉，啊叫一钉吼。伊寸就扭唔对，伊甲夹来吼，伊甲夹来就是因某寸，但因某寸就扭唔对。迄个寸就下迄落报几号报了唔对吼，爱三百外公分啦吼。因某甲讲一百六十公分，啊差一半呀，吼一百六十几甲三百几差一半吼。叫人迄个讲，你报我这个公分哦，差不多几地都够啊。爱落来迄一地吼，清通库啦吼，一地伊要讲卖几公分，我袂晓讲。伊那像六十公分啦吼，宽六十公分啦吼，啊长百二公分的啦吼，长卖百二百啦，袂个。因翁咧学我听，啊即卖因某因翁甲斗起，还佫袂歹吼。啊即卖因某说，啊无来来比价，哦，即阵即件无比价，哦，即一台千几块啊，遮贵安尼吼，哦，啊一件寄六袋来，就讲偌济钱吼。即卖因某就可以买，因某讲去虾皮买，讲啊我即间吼，即一台差三四百，惊死差遮济吼。讲差三四百一地哦，吼，讲同款的哦。即马一寄来尔，好，伊某足欢喜，跟翁公公足欢喜，甲我朋友讲足欢喜，翁头学我听啦，吼，讲足欢喜啦。即马因翁就提讲，啊，这都错的啊。你即阵这是塑胶足水的，啊，这是错的，这是假的啊。你哦，啊色也无同款哦，啊寸就同款哦，啊结果是错的啦。啊，都未用钱，这拗着等等伊啊。讲惊死你，讲看这，啊都谈上一地，讲差三四百。啊！伊甲定遐讲，伊甲定遐讲话几啊千呢？目头滴话几啊千呢？所以一地差，一地讲差三四百，讲遐啊几啊千呢？哦，伊怎伊讲？啊！你要即地都好，你都即地你也阁叫别位个，讲啊别位较俗啊，皆完全无同款个物件啦。啊！伊某怎变啦？即个经过定，阁定伊原本哩批啦。安尼有食饱完了无？讲即卖人他吃薄饼啦，即卖人想要对一件代做无信任感。你连寄第一批来，你都看有对啊！啊，这批材料足好诶，吼、哦，咱塑钢啊，啥物话迄啦吼，都材料足好呀。你着搁去比较较俗诶，较俗，结果上面都无好货。共我诶寸少哦，讲变破臭，因人讲迄个拄着破呀，吼、哦，惊死！你看这有骗人大无？所以你若是买惯性、食惯性，安尼实在就好啊。信用品质有够有对，安尼就好啊。你茫去贪俗啦，迄只是一分钱，只一分货。哦，网络讲网络真真假假吼，真正真假难辨呐。咱看无到遐，我希望呼吁咱大家，我咪讲做网络拢无好吼、哦，我是讲你一定爱比较，爱比价，唔能哦，这中秋做澎湃来哦，今年哦又有热，山顶兼海味嘞哦，哦几项搁挂几项哦，有够俗的哦。你来个来俗好啊，哦来俗好，但是即卖物件哈偌俗，我问你，那咧款鱼的款肉的海产有哈分偌俗？对不？迄应材即马我迄工背一百三十，即马风台尔一百变六十万呢。应材呢？迄工我咪讲我买一百三十块尔足水无？即马讲一百变六十万呢？就是得了，刚菜就遮贵啊啦，十八就六百块啊啦。要食菜，食无三百应材要上西天，所以买三百应材吼。三百才百八啊呢，是不是？哦，所以讲足侪咱好用啊吼。即咱拢留一部嘛好啦，因老袂晓上网去看物件，甲袂也袂去用骗你啦吼，嘛歹讲去用骗，足侪诈骗嘛是诈骗嘛讲哦，该叫老公叫老婆，你爱甲要死安尼，迄嘛是网络，
对不对？嘿啊，即卖金光党会较无咱金光党啊，咱会惊人来咱。袂甲人甲接触，拢是甲电脑接触，甲地啊，甲电脑甲手机接触，啊，结果拢拄着歹人，你有看啊？讲真过难变啦。但是你要买物件去啊，你若个实在店买惯势就好啊啦。用哎，倒啊贵哩情况，嘿，红台我听我话要笑死，我哎，啊因某那生即型的，啊，着爱要比较，不然因某足欢喜呢。吼，我比较即个即地，敢若一地呢？哦，哎，即摆讲叫十二地，讲我万几块。伊个叫旧的迄间啊，讲万几块一地，就千几块啦。啊，伊叫迄间讲，较俗讲个剩七八百块尔，你啊看，叫来是错的啊，够恐怖吼，够恐怖哦。讲咱物件啦，买惯是食惯是安尼，都实在都好啦，对不对？实在啊，加减两针钱啊，红赚拢是应该吧，对不对？你都要赚人的钱啊，你当唔了唔赚人，唔忙人赚你的钱，啊，生意大就是安尼嘛。啊！我是生理人，但是我都做代志适用你，甲我买偌济，我你偌济实在好，安尼就好嘛，敢毋是？是毋是？对啊，吼！大家嘛要趁钱，你无做生理人，你嘛是要趁钱。啊，有做生理人当然嘛要趁钱，啊，无做穷的，不是要蒙遐蒙对啊，蒙遐趁穷哦，对不对？哎呀，对啊，所以讲。拢是安尼啦吼，啊！但是咱即摆话讲，啊，咱的得力公司吼，咱即届因为只红。

0: 门啦，标榜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谢谢你，哎，六大条拢食到呢。哎，够该顾着，还甘食？
1: 哦，顾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1: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还佫方便利便啦。哦，无像应该爱炖个怎啦？
1: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我听你讲安尼，食用加赞赞。
1: 啊，你遐经常甲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啊，你敢去碰？该了，
1: 到
0: 位先走。
1: 我来买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1: 我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1: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安那好？
1: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较袂枵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1: 哎呀，
0: 过敏枵的啦哈。
1: 哎呀。
0: 哦，啊，到后礼拜一咯嘿。
1: 哦。
0: 该到位先走
1: 哈。哦，谢谢。
0: 去甲做见证哦，
2: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2: 较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就拢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2: 诶，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遮少年哦。诶，
2: 啊，讲牙起来喘啊喘啊，睁开未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诶哦。
2: 对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牙当不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炸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2: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落脚继续快活呢。
2: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2: 系啊，我嘛不敢谢伊诶。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真诶啊！
2: 我搁甲金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关咱关药关键咧，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即摆咧。想讲要来特别做，我已经去买餐桌啊。
0: 哦，安尼，要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2: 你讲加迄个香菇精，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桌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哈哈哈。好，谢谢，好，拜拜。我食八十元 QMB 哦。
1: 嗯。
0: 啊，雪莉旺个维他干哦。
1: 哎。
0: 啊，用咧顾安尼哦。
1: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1: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无你本来安那？
1: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该肝该都出，出问题啦。
1: 其实你往拢读考都安尼，形形公公拢行到偏偏。
0: 哎，无营养了，你来看吼。
1: 系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
1: 啊。啊，个巴扎人去吼，我那卡车的然后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1: 对，
0: 阿姐嘛
1: 好
0: 介济啊！阿你阿你今麦几岁人？
1: 81。
0: 哦，81会跟人敲电话才搞。
1: 系啊，系啦。
0: 会用顾身体，阿你人足快活吼。
1: 系啊。
0: 阿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饱啊，营养有够安尼。
1: 对啊。
0: 哦，阿关机能顾勇健，阿为啥敢勇敢解毒第一名啦？
1: 我八十人去，永早拢食三粒呢。
0: 哦，拢阿够三粒粒对咧咧呢。
1: 啊，这里话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哦，
1: 哎
0: 呀，哦，安尼不管你，你咪较紧好啦。
1: 为他干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1: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四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去，你若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1: 哎呀，你那套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啊你阿婆哪里？
1: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健啦。
1: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1: 哦，谢谢。
0: 好，来来接等啊。
1: 好，拜拜。
3: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当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
0: 人。哦，几十当个啊？好，迄看咱即期啥物足久啊，讲吼。
3: 啊，我就是身体欠安那，因为我开刀骨力改手骨咧受伤啊，然后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错迄种型。
0: 会错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则稳安尼啦。
3: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准备阿伯食真高精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伊阿伯64个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3: 我今仔要来看咧，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头2万1啦。
0: 哦，啊2万看赚几千。
3: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3: 多啦，
0: 安尼开好啦，两阿婆咧食咧加做好。
3: 啊，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咩开动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有咩保养？
3: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
0: 啊！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3: 啊，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敢有够着？嘿。
3: 是啊，伊种拍
0: 下。哦，安尼来食作用咧，那。
3: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咧拍下挺加
0: 气人。安尼哦。
3: 我就是要食，一再拜，用一拜。
0: 好，对，
3: 按空白。
0: 嘿，对，按食偌久啊？
3: 伊都要食一克啊，我呢。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掉，
3: 豆豆掉。
0: 安尼嘞吼。
3: 搁到月底唔
0: 吼。嘿，对。
3: 买两克来，阿叔，我要搁来买两多啦。
0: 好喏，啊，谢谢大家吼，感谢九月七十五号，咱的活动延期到九月七十，因为天空白，雨一直落，全台湾一直落，落到歹出门，是不是哦？再次延到九月七十五号。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甲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啊那唔知对今仔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顾，听说大家顾到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拼拼叫，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咧，现在有听到咧，有健康咧，有充到电咧，有补充营养咧，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咧，过敏没再来压咧，这样就对，这样就对。Kinfolk come to see Vaughn by the dozen。 来，谢谢以上广告哦。要跟大家分享啊，甲厝边隔壁讲的吼，咱呢因为落雨天啦，四季节水唔敢啦吼，要出门拢无方便，哦，咱药房送药嘛无方便，做咱应该9月70无吼，应该9月70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把握这机会。哦，本来你咧中途咧蹲底咧咧想咧卖咧唔咧，你即摆演技哦好啦，甲你刮落啦，对啦，刮落你就勇敢啦，哦，刮落咱就健康啦，卡咱即款0800333599哦，天公伯伯斗三更啦，伊话你健康勇敢啦，啊，看无着佫加十更啦哈，0800333599，0800333599，5100唱歌，心肝乱糟糟啊！

咱台湾有当时有当有一寡行业嘛，足恐怖吼。这非法吼的繁殖啊，你饲个狗啊，生狗啊无？我应该在面一路红山镇迄菜市有一个，迄一个太太用在卖衫，阿姨伊就饲一只狗啊，像吉娃娃，阿姨无声。你看到你啊，喵喵喵，伊那无声，因为伊声都向加掉呀。因为伊真应该这只狗啊，就是繁殖场的狗母，专门咧生囝，系阿袂当解啊，怎做要求解伊声带声大高长，所以你看伊咧喵喵喵，无声，嘿。啊，即咱台湾非法吼，而且繁殖场经建哦，五地狗啊尸体，哎，狗啊瘫痪哩吼。瘫痪呢，这只狗啊吼，规身躯拢生虫，惨死。嗯，啊，这个这场的主人哦，被受虐待判刑。啊，伊伫外口，伊是大神人呢，恐怖。穿袈裟也无一定就是牛啦，穿西装也无一定就是好人啊，对不对？对啦，我讲吼，这个土狗啊繁殖，因咱台湾土狗有认证，迄伊买吼，就是迄个镰刀院。一个镰刀啊，一个刀啊，翘翘弯弯哦，伊买了啊，迄只土狗啊，吼、哦，咱台湾土狗是国际认证哦，吼，这土狗的繁殖场吼、哦，这个山中神犬啊，吼，山中的神犬，这负责人叫郑文庆吼、哦，是咱台湾土狗啊的富裕专家呢，你来看，该学个偌好听，台湾土狗的富裕专家，吼、哦，郑文庆啊哈，你咧郑中基啊哈。啊！毋过进前煞吼遭到民众个检举呢，非法个经营吼高沙犬吼个繁殖场。台北地检署个追查了，发现即个郑中基个吼，即郑三庆个，没有郑文庆个，疑似吼虐待动物，该以违反动保法吼提起公诉，即公诉吼。台北地方法院今日依照着这個动保法，哦，判这郑文庆要拘役50天，哦，当一颗罚金啦吼，这个并科罚金21万，哦，个人上诉。这郑文庆因为伊深深受到台湾土狗啊的吸引，哦，伊专做专心落去研究台湾的土狗啊，而且伊来富裕哦吼，台湾吼比较较罕见较少的吼，这个大型的台湾犬。啊！伊更加因此被誉为哦台湾土狗的专家呢，那偌好听，好名好声，对不对？嘿，过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个吼甲讲哦，这个电视制作人啊吼，周游啊吼，佮有三立的总经理啦吼，吼拢来甲买过狗啊呢。然而呢，刷来呢，所有民众吼检举这郑文庆伫个新店的山区非法的经营着高沙犬的繁殖场啊吼。迄狗仔咧生团安尼啦，你袂狗仔囝啦。即、這个台北市动物吼保护防疫处吼，人来报案了后，伊就展开着稽查，而且伫2025年4月17日吼现场查获68只的狗仔，唔嘛讲哦无注狂犬病的疫苗，佮出现着即个饲养吼不当的情形，而且伫现场吼发现着5地吼狗仔尸体，唔嘛如此哦，佮有人员吼现都看到哦。部分的狗仔阿妈棍哦，去予铁人啊卡掉的。阿妈棍因为受伤流血，迄规身躯布满跳蚤、胶爪、目屎。即个动保处啊吼，伫第一时间稽查时阵，发现其中一只狗仔已经出现着脚拢瘫痪了、袂行的情形。即动保处要求即姓郑即查甫人吼，爱带狗仔去予医生看。第一届吼，那么第二届的稽查时，即只狗仔已经死去啊。落尾确认。这个姓郑啊吼，伊无好啊个照顾这狗仔，致使着狗仔死去。所以新北市动保处吼，落尾个依照你无照无执照繁殖，无执照买吼不懂吼你饲狗仔，吼你无替狗仔吼注打这狂犬病的疫苗，等等这事项，对这郑文庆吼，该开116万8千块，116万过8千块。而且函送台北地检署，哦，啊！这案件咧侦办的这期间有受伊作证哦。迄只死去的狗仔，伊还袂死之前，规身躯拢是目屎，拢是虫，虫咧烂咧蹭，因为伊肉烂的，啊，拢规身躯虫咧蹭。所以判断，这只狗仔瘫痪的，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啊啦。
底下袂顶袂当一段时间，伊会甲囥底下，嘛无甲整理，啊嘛无甲带伊看，伊叫医生看，拢无怎放了，随在伊安那自生自灭。嘛如此哦，迄只狗的四肢啊吼，拢严重而且残缺，所以台北地检署认为，哦，这个查甫人啊吼，伊应该是吼无好啊照顾这狗啊。哦，主要地鼠的伊有严重哦，卡手啊吼残缺，所以因此啊，伊的行为已经涉及哦动保法，故意挑敌伤害，各予动物遭受着受伤害。哦，地这个动物啊，卡手啊严重哦残缺，啊不着重要器官的功能哦丧失，会再罪嫌，所以该起诉安尼。何个真好听哦？哎，该何个种台湾土狗的富裕专家郑文清啊？哦。夭壽啊！你看这种美其名讲，伊做啊偌好，都偌好有无吼？系啊，啊，这个人模人样啊，后壁拢做一挂吼，安尼人看到安尼手段有够粗残的代志啊，是毋是？系啊，科学积极的那话多。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哦，食过这白树头。

0: 好，吃果子拜树头吼。啊，我进一个广告吼，永远拢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当初对的坚持。你像咱的维他干吼，伊是德国进口入来士林马林哦，全世界认定德国进口的士林马林吼上钙好，伊是阮上钙顺。所以咱德利维他干是针对肝脏在落药的。哦，你若在食维他干的人，我希望你咱的林果精也加嘞。哦，林果精这个保单，林果精也加加嘞，吼。嘿，啊，过来咱的真心，做一个人吼。即个带过年病，循环无过，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端。即个天气虽然做水灾，但系你身体目睭特别是足艰苦。哦，你该酸的、该抽的、该麻、该丢的，哦，像你隔日毒就爱毒爱毒爱毒爱抽爱抽，足艰苦哦。你爱食真行，听咱一句劝，咱的体内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你循环爱顺畅，爱食到好的产品，咱的经营不是化学的呢，咱的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大家有如何？叫治疗效果，伊才有法度挽你几年的病母啦。而且有身份证号码，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哦，挽你几年病母就得你钱。你若感觉哦，即阵物虽然咧落雨吼，啊，你该酸该胃该肿该痛该麻吼，丢丢单足艰苦的，你若甲食真行，拍好过一气通拍百病都无吼。啊，你营养素无够，戆吃吃，形形形，平平平的这样。食甜的啦吼，还是讲食这个药水啦吼，迄无效啦，无效，你无血啦。我讲，你若身躯欠这个血，你搁食啥物补品都无效啦，伊都袂吸收啊。你着身躯爱有血充足啦，你慢慢食一个补品啦。你毋知影，你的身体血脑充足，你毋免食瓶瓶罐罐的补品啦。你加食还袂冲啊，你身躯血啦气啦通血啦，往身体自然会健康啦，祝你健康哦，吼，啊祝你往行血。
1: 哦，八十
0: 啊！哦，八十岁哦。哎，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呐，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1: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1: 是啊，药啊胃药啊，向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安尼个试换正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巴。
0: 佮足艰苦的。
1: 拄条拢袂。消化，
0: 嘿，无食巴肚痒，食者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痛痛，安安，
1: 哎
0: 呀，甲试看卖了嘿。
2: 人讲我食精英，哈，我食精英食，不是我食十几罐，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即摆我食买块嘞，食一块嘞七片皮啊，七片皮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精英是刚食三顿两粒两粒，啊，我即摆我食一块嘞七片皮啊，我就一天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吼，哦，真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今麦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0: 你讲你本来哪有想要食？
2: 我就是讲我按我的脖子啊，按不着我，硬干嘞，我一直一喊叫，一直在中风，啊鼻子又过敏，我也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让我食，我今麦食够好，食够起码我讲给你饿了，真正有够饿了。
1: 哎，咁讲哦，我因为都好做个保养诶，你唔好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简单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但你唔早不去个大楼。
0: 啊，你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1: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呢，家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利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只我们这杂志，要得你林果精送林果精，要得你林果粉送林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截止。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哎，无多啊吼，嘿啊，无多啊，这沙德尔个德皇科登来吼，佮今日个下马仔，我马仔会发布哦，海景，路景袂是海景安尼吼，但是咱的路上啊吼，后边佫有风台佫伫遐要落来，吼，风台就真正有侪吼，这个六月初一哦，一雷吼，吼地高台，七月初一嘞。一类的高台来，像要做梦啊的高台来吼，对啊，是不是？啊，用行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来，小飞，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流浪到台北，吼吼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好，咱的电话刚刚都把它利用哦。恁有人咧放迄个念佛的机无？念佛机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念一念用迄机械咧念的有无？念的够好。你若用日夜吼播放念佛机啊，念佛的机啊，家己咧念迄无吼？啊，真正迄够有功德吗？嘿，佛陀哦，伊一句话点醒众生。古早的林恩师吼，林恩师有一个吼。诶，这个古直吼，最后吼，伊个名叫古直吼，诶，这个僧人呐，啊，伊这个精通吼，伊精义，哦，啊，伊定定吼，突然半段念佛，嘿，伊咪就是要讲伊啦吼，啊，因为伊有一天，伊得到一台足神奇的念佛机，吼，念佛机，吼，啊，只要来上紧发条。伊就当代替日夜吼来念诵佛号，所以从此这古智啊吼，伊叫古智啊吼，伊就将家己的修行全部拢托付这台吼机械，伊家己就逍遥自在。一直到有一天，一个身边的老僧，伊经过林恩师的时阵，伊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但是那无看人影，好，伊就讲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古智啊，哦，而且修行之路。伊个讲的这句话究竟吼有何力量？会当我这个古智啊如梦初醒。这个、林荫寺啊，坐落伫群山环绕之中，四季哦风景有够水。这个寺院虽然无做大经诶，但是做清净诶，做优雅诶，吸引了足侪人吼前往来礼佛的信众。这个寺当中住持妙音法师啊，德高望重。哦，伊座下有十几个弟子啊，吼，其中了这个古智，因为这个古智啊，伊出家进前，伊是当地一号吼，这个书香门第的公主，饱读诗书，聪慧过人。20岁迄年，这个古智啊，伊经过了一场大病啦。哎，大病初愈啦，伊也大病初醒啦。这个、病中啊，伊看透了人生无常啦，所以伊就决心剃度出家，追求解脱之道啦。所以因其聪明好学，足紧的哦，就变成林荫寺啊，林荫寺当中哦、啊，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僧人，哎呀、啊，伊这个精通经义哦，啊，讲经说法哦，啊，颇有见地。那么这个古智呢，伊有一个吼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一个做懒散的、做懒惰的人，懒散佮兼懒惰，会落得做落得的人啊。表面上伊是一个吼做勤奋的修行者啊，但实际上只要人无人看到，伊就秘咧吼落得，秘咧咧懒懒蛇。吼，尤其就是每一天念佛的功课，伊常常敷衍了事啊，心不在焉。伊认为家己已经吼、哦、通晓佛理呀、啊，区区念佛，迄不过就一个形式尔啦，形式罢了。台湾有一天，林荫师来一个晚风，会做生意人，这人叫做贾通，伊就带了一台吼、哦、一对西域炸到当来吼，哎、哦，各种这珍奇异宝，伊准备要献哦这个寺院啦。啊，这个古智呢，伊就受到师父的委托。去负责接待这个吼、哦，这个施主啦，啊，大师啊，大师啊，啊，这吼、哦、就我这摆吼、哦、对西域吼所带动一件珍事，做稀世的珍宝，要献了贵师呀、啊。啊啊，这个贾通啊，心比哦，伊就讲哦，我来讲，
我吼炸弹即个吼，你甲看，一个这个茶的客啊，啊这骨质吼该接过来，做细伊个拍好开，就看内底就一台吼，朝咱的这个手盘的大吼，而且重的做的物件，啊这个形哦，足奇怪，伊是毋捌看过，吼啊顶管了刻满了复杂的花纹，啊个符号，哟啊这是啥物啊？这个骨质吼，你看创这物件看无？啊，这个甲通来讲，哦，这是吼稀世珍宝呢，这是西域吼，诶，这个人因所做的念佛机、念佛机啦。啊，这个甲通个解释、解释哦，你看，你看，这大家睇起吼，啊，照一个烟线吼，啊，照一个灯诶，你看转，扇景发条了后咧，你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就自动吼咧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日日夜夜拢袂停的啦。根据讲这个功效吼，就等于咱人亲口吼咧念同款，累积吼无量功德啊。啊，这大班段兼咱写这古字啊，好一听到了偌欢喜呢。你讲诸葛这台念佛机啊，那真正会当吼，安尼日日念，暝啊念，哇，安尼唔是会当代替伊日念吼，日夜定定咧念念这经，一只讲功课，啊，就教我这台都，我都免念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吼，施主啊，你有心吗？你有心吗？吼，这假通嘛吼。有啊，施主啊，你有心，你真有心，我吼一定要将这宝物吼，给呈现了我的师傅，让师傅去看。这个古字表面上足恭敬安尼讲，但是啊，伊悄悄人呢，伊的心肝底啊，早就拍定主意啊，伊想要占你家己用啦。等待这个吼，这个甲通啊吼，伊离开了后，这个古字啊。伊并无将这念佛机啊，这台念佛的机啊，甲提起师傅，伊等到甲暗藏起来，藏伫家己身旁啊。伊就依照这甲通解解方法，细伊啊，上紧发条，伊就听哒哒哒哒的机械声开始咧动咧动咧动，刷到一阵就出清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对这机器当中传出来啊。就听到那哒哒哒哒机械声，哇！这个传出来，这声个南无阿弥陀佛的，虽然是机械，但是字正腔圆啊，让人听到耳目一新，这真正是有够神奇的啦！哦，伊就安做赞叹，这古字做赞叹，伊就马上想到吼，这台念佛机啊，的妙用啊，就对迄天开始。这个古智啊，伊就开始用新的修行的方式。伊每一天做早课的时阵，伊就悄悄转啊，将个念佛机藏在伊的这个手啊内底啊。当当大家做咧诵经的时阵啊，哎，当到大家咧念啊，无就大家这个哦各自哦禅修的时阵啊，伊就把这个念佛机啊，藏在房间的一个壁角，赶快来转啊按。可以代替家己念佛经啊，那么伊呢，得当看经册，阿无得迷一下，阿无得酸吹七头，哎呀，逍遥自在呀，唔免念经啊啦。啊，人家三更暝半时阵，即个念佛机啊咧，会赶快做静坐，咧发出着阵阵的佛号啊。啊，古智咧困啊，戆戆叫啦，伊专无修行之意啊。全无修行之意啊，就安尼，一天过一天，这个古智渐渐养成了挖靠这个念佛机啊的习惯，伊家己几乎唔免亲口念佛啦呢。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住持啊就是妙音法师，伊咧巡视寺院的时阵，都来到这个古智哦，伊的禅房哦，伊的神房的外口。伊拄好听内底吼，有传来持续咧念佛号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师伊本来想讲，哦，咧学了古字呢，
很用心的，但是当当伊轻轻给推开门啊，撒个开的时阵呢，伊煞发现骨质倒伫门前困啊，光光叫，困到我入来，伊拢唔知人。但是这发好嘞，刚刚对这壁倒遐嘞，吼、哦，这壁角遐，然后就做神奇的装置，哎、欸，这是啥物物件？因法师唔捌看过嘛。法师哦，伊无惊动着骨质哦，伊无甲叫起来，伊就踮在个门关起来，伊离开了后，隔两天下载做扎克。这个法师啊，伊就将骨质哦，改来单独改捞落来。哎呀、啊，这个骨质为师嘛哦，哎呦，我听讲你最近哈、哦、修行足精进的呢，日日夜哈、哦、不醉哈、哦，安尼你的不醉哈、哦，安学佛呢，啊是不是如此啊？这个、法师做平静的甲问，这个骨质啊，伊心中全一惊着，好、哦，但是伊足紧的稳住些神心神哦，足恭敬回答。啊，师父啊，地主哦，惭愧啊，迄唔敢讲哦，精进啦，啊，我只是尽职哦，尽我家己所能而已啦。啊，是你家己咧上经的吗？啊，是迄个对吼、哦、西域所来念佛机啊？哎、欸，师父哪知影吼、哦？因为这师父一群人问讲，啊，迄台机系是迄台咧念，啊，是你咧念嘛？哦，这个时阵骨质惊者要紧贵个啦。啊，师父明察吼、哦，地主罪过，地主确实是输种了吼、哦，迄台念佛机啊，可以代替我家己念佛。这个、时阵法师就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气，唉，骨质啊，你敢知影念佛的真正意义啊？这个骨质头咧，唔敢问，唔敢应半句啊。这个、念佛不只是口中念佛好。更加重要是心中的意念，你念这个佛，这时阵净化你自己的心，会增长善根啊。如果只是机械的念，也是讲给机械代替你来诵念、来念诵，安尼是免啊达到修心的目的嘞。这人古智吼、哦，好做这更小，伊做惭愧讲哦，得住愚痴啊。以为只要有符合声音，就当累积功德，想未到竟然甲佛法哦，会正真意啊，背道而驰啊！这个法师语重心长，伊就讲：骨质，你天资聪颖，但是你常想过巧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到阻碍着你的修行啊！法好贵在吼实修实证。不是在表面的形式，从今以后你要放下这台念佛的机器，老老实实用你自己的嘴，用你的口念，用你自己的心意，方为正道啊！这个骨质就连连一靠修一靠修，地主修教，地主修教，在法师的这个教导之下，骨质的决心改革自身，将这念佛机啊，甲收起来，伊无要阁用啊。然而嘞，机时啊难改啦，成雕咧骨啦，牙都下袂落啦。倒来无偌久，当当法师伊就出外云游四海时阵啊，无人甲伊监督啊。这个骨质会阁悄悄甲伊台念佛机啊摕出来，伊安慰家己呢，哎，我大拄啊用一百年啦。啊、我久久用一遍而已，我没每天用，我只是偶尔用一下，减轻念佛的疲劳啦，应该不要紧，应该不要紧，师父没在身，应该不要紧。就这样，骨质他又就回到实践前，依赖这只念佛机啊，的路啊，的老路上啊，他又依赖这台念佛机啊，他甚至就找到这个借口外出。去这个山间吼、哦，有一个较隐蔽的这个山洞内底，伊怎家己要走出去外口吼、哦，来设立一个小小吼、哦、修行所，来放这台吼、哦、念佛机啊，好一日也不停哦来念诵佛号。啊那伊咧，则只需要偶尔吼、哦、上紧发条安尼得好。第一看来，安尼咧。会当维持表面上吼、哦、
这个精进的形象，各当托得闲清闲。就在这一天，古志待在山中台内底哦，在悠悠哉哉在泡茶啦，听着这台念佛机啊所发出哦阵阵念佛的声，伊心中暗自足得意的呢。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着脚步声，一个青云的声音甲问：这个佛号声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修行。这个古志哦，好紧的紧起来，伊就看外口徛一个穿白衫，吼、哦，一个老僧呐、啊，哦，衣衫褴褛，阿弥陀佛，一种老衲老僧的我。我经过这所在，有听到佛号的声音，一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同修的老僧，双手合十，伊就讲哦，啊，古志足难约足歹势，哦，伊就足歹势足见笑的哦，伊就一直讲哦，啊，这不是我咧念啦，这是这台念佛机啊咧念的，伊是主动咧念诵的啦。这时阵，这老和尚足好的呢，伊就惊我甲看麦呀一下。详细看这台念佛机啊，了后见老僧啊，伊就笑笑。哎呦啊，这台个安尼生啊，这尼啊好看，精巧的装置，哎，当传人念佛咯。哎，但是唔知道是不是当代替咱人累积功德呢？哦，这人我都唔知呀哦。哟，到底是对还唔对？明仔咱家来甲讲这篇。讲给大家听，用电动的念佛机啊，你敢赶快得到赶快的功德吗？

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用那个念佛机，我说那天病院有的念到给隔壁念到很惨的，有没有？明天再听老师傅来解说。好啊，咱先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七龙所唱的，平安就是

0: 谢谢大家哈。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我打开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的青味加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开要德国，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块，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球员，你讲我无一种具备动作，我备以后我拢。你一罐来吃看卖啊，真正吃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从从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就吃大，但无往吃大。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吃清淡来吃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一代，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等等，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转啊，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已经个电话点早看，等已经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已经我讲我食单，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已经啊 QMB。
2: 哦，我诶，请假，想要听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马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心，
2: 无咧状态啊啦。
0: 心脏未堪咪啦。
2: 未堪一啦，我七十一啦，我未堪一啦。啊，我即马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后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2: 现在就食三摆，就 QMB 安尼。
0: 八成 QMB 啊，即马感觉安怎样？
2: 拢总完全，拢总心脏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啊！
0: 啊，无恁个咧清个是安怎清？
2: 好，一清到强要定个安尼啦。
0: 真诶足恐怖吼！
2: 系有啦，
0: 迄无拄着，毋知讲迄个感觉啦。
2: 啊，你即摆食着，拢规个二十四小时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啦。啊，暗时啊十点半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呢？啊，即感觉啦。
2: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咦，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啊，我即摆食已经第三罐，又要食。要过来买，过去也要钱，要过来买
0: 第四罐啦。你家食，你行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呀。
2: 哦，完全拢袂清。
0: 哦，够好，好吼。
3: 第一年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3: 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3: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就一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3: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反正迄心拢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毋知遮艰苦啦。
3: 对啊。
0: 啊，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3: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受要不能食啦，吼。
3: 啊，足侪啊嘿，啊，我来讲，伫遮，因为遮泡茶，伊咧讲，我讲，你食即拜袂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嘛不错。
0: 发展 QMB 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3: 谢谢，
0: 拜拜，谢谢。咱说了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哦，对啊，你请讲来。
4: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
4: 断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嗯
4: 啊，我都天天在个食，在个食。
0: 嗯嗯。
4: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因为
4: 阿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4: 阿个食恁的真香，我食恁的维他干，人即马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嗯。因为我心脏安弄啊，搁要拔去啊。
0: 哎，弄个会起青筋。
4: 我都挡袂掉，做我都做都做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4: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爬不倒吼。
4: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啊吃头啊，你吃都唔知哦。
0: 嗯，
4: 啊吃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4: 嗯。
0: 安尼暗，啊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5: 吼，啊迄有，迄只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5: 诶，啊吃啊，今嘛好，今嘛有好个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呢。
5: 哎呀，啊我拢啊吃两包了，我唔敢食包啊，我惊迄个牙起来。
0: 啊无你牙起来安那？
5: 我牙个啦，我牙开伊个，我闭起哩。
0: 啊，顶啊足艰苦个呢。
5: 好，闭起足艰苦，就我食乌啊哩。
0: 喂，啊个用乌个哦。
5: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间就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5: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顶个呢啦，有差啦吼。
5: 啊，好啦，好。
0: 生啊，心无拢偏啊过敏啦。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
0: 啊嘿啊。啊，即马啊，你是生个孙啊，教好是生个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我生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安尼哦。
1: 嘿。拢较袂到，叫我买，去买。
0: 哦，食了有好，叫你去买嘛。
1: 嘿，有影。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平安那。
1: 本来正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海那些啦。
1: 嘿嘿嘿，啊，无得酷酷扫。哦，我那扫扫足久了。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今麦加足快活吼。
1: 有操。
0: 哎，老爸看到讲叫妈妈搁买。系
1: 啊，啊，我弄死。
0: 那你高家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6: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上南。
6: 系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不？
6: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6: 啊，搁嘿秋天。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给你过安呐，
6: 开七八万去啊啦，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也搁挂孙仔的啦，
6: 嗯，
0: 安尼看到吼，足欢喜的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啦
6: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6: 哦，这心脏就拉的呢，
0: 靠你行较快活，
6: 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6: 哦，你看我讲话够黑咯，
0: 哦，讲话勇敢敢的呢，你敢嘛敢，你这下呢出去偷人敢嘛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6: 就讲我拢未穿。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6: 今日开八万外块，
0: 今日开落啊！吼，
6: 阿妈，我无好你面试，
0: 真的吼、哦
6: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6: 有哦，四里王林果粉。
0: 哦，恁早叫我咧食，
6: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讲话较袂遐听嘛哦。啊，
6: 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先生问好哦嘿。
6: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林果精送林果精，要得你林果粉送林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我来以上讲个，哟，那刚讲的哦嘿，甲九月七十，甲九月七十哈，甲九月七十哦，转台湾300外间经销房继续为咱做服务，电话甲卡通，祝咱身体健康哦，0800-33-55-99，0800-33-55-99，你甲看吼，你拢爱听，哦，啊，你甲阮带神命，因拢你拢无食，你拢无食，甲听得过，甲像呾在念佛经咪同款，你是放了念嘛，你也无对心肝念出来，甲有同款，迄费用一定无同款的嘛，啊，所以讲你甲阮听得过啊。啊，听得过，哦，今换一个起来讲，啊，一个换迄个起来讲，哦，今换迄个起来讲。我就是让林刚话你起来讲吼，系啊，啊听下过，听下过，袂勇敢啦。听咧，你啊咧想，哎呦，我嘛是像安尼呢，我嘛希望像只勇敢咧，安尼就好，安尼就卡来个听。哦，即摆是要互健康兼勇敢，好吧吼？啊，电话甲卡，0800-33-55-99，听咧就过，有人听几啊十档啊？听咧就过，身体也无勇敢。有人听了随机买，听了随机买，伊就随勇敢。你看吼，迄个缘分啊吼，缘分啊吼，就大勇敢，0800-33-55-99，哦，0800-33-55-99，天要助你啦，虽然咧落雨啦，安尼佫延接十工啦，互你本来啊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安尼场拄到咱圆满做十节时，即马咧嘿奇迹出现，佫加十工啦，互你有机会勇敢机会。啊！你都唔当错过难过呢，吼、哦！这个机会是你家己有家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真的啊，对不对？我加一个机会嘛，你本来想要买的，唔了，即摆下定决心，好，我要顾身体，爱顾啦，无顾袂较快活啦。你也看这个45岁尔呢，竹科啊，嘿哦，竹科的工程师吐血，是安那？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爱拢无差别，也感觉都一切算命啊，可能今日食的物件啦，啥物话安尼吼，一个检查的话，伊就食道癌，哦。你若身体小小一个镜头，你来叫医生看。啊，我无用啊，对啊，像有肾癌都用啊吼。嘿呀，肾癌都有用啊，你阿咧对，是不是？对吧？40几岁呢？45岁。这个主科的工程师，工课压力足大足大，领足侪钱。你看台积电讲一个月都200万哦，菜鸟都200万，上一个领600万哦，安尼啊喂，惊到，一当赚600万哦，哦，够厉害哦。一张头路呢，唔是该做头家呢，为该做头家，小企业嘛无领再值钱，一单嘛无赚个600万吼。嘿啊，讲入面啊，基本的差不多领呢，要一单有200万的，无怪伊那血汗钱嘛，来抄来磨来吞拼第一的吼。嘿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呵呵哦安尼。啊，因为这个45岁，这个主科工程师哦，工课压力较大，啊，常常应酬。哈，伫个工程煞阁应酬哦吼，啊，长期食薰啉酒，啊，阁有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吼，伊无按照照起工食药啊，有去看一下医生有开药食，伊无照起工食，啊，嘛无去照胃镜，嘿，安尼，啊，怎睏久哦，突然间怎吐血呢？啊，大便哦，乌色的呢，送去病。甲发现伊胃啊吼，胃食道的交界的所在有差不多1公分的肿瘤，该切片哦，确诊是第一期的，好佳哉，第一期的食道癌啦。所以医生就提醒吼，这个食道癌早期的症状无明显，吼，甲肝同款无明显，吼啊建议哦，一年还是两年接受胃镜照一届啊，安尼。现在照胃镜较快活，无像阮介拢胃镜要收的足大、足粗、足大支的。吼、哦，其实检查拢无快活啦。检查你像大肠镜是阁还好，大肠镜袂艰苦吼。而且即个照这照这食道吼，即个照胃的这吼，照胃的这个，这照胃的这实在有较艰苦。迄阵啊，都脑只个喷麻醉药啊，哦，迄只较艰苦，但较艰苦嘛是一届尔。总比生歹命化疗，逐工的迄足艰苦的呢，迄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足艰苦的呢，是不是？你是要一摆好较紧，还是要拖几啊摆，囥啊背啊变尾气？啊，你食甲一苦，结果连命都救无倒来，你甲看何密苦啊，何密苦啊，吼！即、這个中国医药大学生伫附设病院，胸腔吼外科病院吼，即、這个谢义山吼，谢义山，义山，谢义山吼。阿三啊，哦，谢义三，吼、哦，伊在咧讲，这个患者经过这個电脑断层，佮这个电子摄影的检查，吼、哦，发现伊的胃啊，佮食道的交界有一个超1公分的肿瘤，而且咧出血哦。切片证实就是第一期食道癌，哦，啊，经过完整的评估了后接受治疗，哦，啊，这个医生谢义三医师，伊在咧讲，食道癌早期的当讲是无明显的症状啦。超过90%的患者，一直甲出现着歹吞啦，吼、哦，物件要吐了，那就脑壳壳啦，安尼啊，啊，体重会减轻了后再去就医，往往拢已经是晚期啊。啊，这个患者吼，伊等到因为肿瘤出血，怎样提早发现？啊，若无像这做慢赔，无用啦，吼、哦。好佳哉又流血，伊若无流血，囥啊变艰苦啊，对不？哎，啊，这谢医生医师伊就讲吼，咱的亚洲人。那是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的缺陷，就咱面的面红的这，这咱的缺陷，这是咱的人症。咱这症的人就是会安尼，一半以上哦。哦，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缺陷，所以啉酒就容易面的红。哦，这代表酒精代谢的能力足歹。啊，所以这种人就食道癌的风险的嘛足悬的。佮加上食薰、啉酒、暴饮能、熬夜。这更加拢属于哦高危险群，所以长期呐胃食道逆流，也都是这个重要的危险的原因啦。胃酸哦，足酸的呢，哎，胃酸会腐蚀咱食的所有物件，你甲看，
的消化，咱所食的物件，你看，所以卫生常常刺激到你食道的黏膜，主要造成这个食道常慢性发炎，可能就增加癌哦，癌变的这个啊机会。这个食道哈，胃食道逆流，咱两个会烧心，胸腔常烧烧。哦，这胃酸逆流，你睏吼会叫卫生杂掉呢，这种可能出了拉喉哦，像咳咳、慢性嗽，无就声烧声。所以这医生就提醒，你若是这竞争常常一直重复发现、重复发作、发作，这无应该干那一食药啊吼缓解哦，为了将卫生卫生卫药啊定下底条，你底点着，你应该接受胃镜检查评估，你的食道会变一变。哎，治疗方面吼，早期的食道癌，你那是局限黏膜成立，咱的食道黏黏，这块黏膜吼，伤这块叫破去，那正开始这块破去呢，会当透过内视镜给切掉，哦，这一公分的这个让它切掉，哦，是起码较称有整入去啊，有整入，但是还袂断去呢，原位癌还袂断去，这用手术给它刮起来就好啊，好那局部的尾期的较晚期，通常爱接受同步。放射线，搁有化疗、治疗，搁家来家个开刀，哦，那是以远端转移一拖出去啊，啊，都爱化疗，啊，无标靶，啊，都免疫治疗。你看，拖咧就济啊，迄个咧开机会啊，迄个身体就足痛苦、艰苦啊。你身体也无病本咯，开了食啦啦，对不？无病本啊，吼、哦，系啦。我希望讲，请这医生提醒哦，要来预防这个食道癌，应该戒毒吼，荤啦、酒啦、不能啦。来控制胃食道逆流，尤其是饮酒面容易红的人，有长期胃食道逆流，佮同时有食薰、食酒、食槟榔，佮熬夜，建议你一冬至两冬去照一届胃镜，提高早期发现治疗的机会啦。嘿，祝个大家勇行行，嘿，还唔够意义，对唔对？嘿呀、啊，对咩？来，阿吉来唱这首歌，你哪会离开？吼、哦，你哪会离开？

0: 好，来安吉爹爹哦，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去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就送愈济。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甲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对其他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到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好，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了，现在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到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没跟你赢呢，这样就对，这样就对。
1: 好，
0: 来谢谢，咱这活动哦，咱个 Andy 因为落雨啦，四季都落雨，转头拢落雨，落个厝也淹水，然后厝也淹水，好水好美丽，连续雨，安要过来，要过落，唔敢嘞，唔敢吼，咱有办法讲，足济所在都无法度去，无法度去送回去吼，咱说咱的 Andy 吼，咱这活动咱的 Andy， 希望恁方便，吼，希望咱方便，哎呀，希望恁安全吼，所以咱这 N 加九月七十，吼 N 加九月七十。我甲厝边隔壁讲吼，得你哦，爸爸节感恩回馈哦，按咱按家这个九月七十，吼，咱再来玩玩做杂志吼。厝边隔壁咱讲讲咧，来经销办个款，若唔知要对款咧，敲电话，若拢真正拢听了过，爱袂当爱听，你真正愈来愈勇敢，相信咱得你公司一摆。你也得到健康一届吼，咱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咱个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达到咱可靠。谢谢以上广告吼，嘿呀，咱再多个人，就互咱来当清理家园的吼，属龙刚凶啦，这因这落大雨淹着水的吼，又唔敢哈，阿爸紧啦，你身体够勇敢，咱有机会东山再起。咱讲对唔对？这天做大啦，我都怨尤啦吼，伊都啊天若要落雨，天若无雨咧，咱无补啦。伊若一落雨唔停咧，咱嘛无伊发多啦，吼、哦。就是安尼。但是呢，家己也不能靠自己，吼、哦，祝大家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吼、哦。若新朋友再次欢迎你，你就感受到，哎呦，胖真正天意啦，真正天意。我个演只十公庙，咱下定决心，好来个讲，我来个得你个只恩嘞，吼，来个得你个只恩。诶，健康爱勇敢吼，谢谢大家。那讲讲了诶，咱时间嘛来个即买啥食？咱这个电话记录起来倒，365天拢当卡，一天廿四小时拢听好卡。吼、哦，咱那如果你好即马想想好，咱个来个订。吼、哦，那规年份诶啦，因为咱老朋友拢去买规年份诶，因知规年份诶省足下好，省足侪万诶，省几啊万，吼、哦，这是事实啦吼、哦。好，谢谢大家，这番电话个记录起来，0800335599，这礼拜吼，拢还过落雨，哦，这落雨所在扩大，哦，变咧台中以南来，拢总还过落雨。那要出门出外上班下课，拢爱注意细意，好吧？吼，谢谢，好来，那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V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真情可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算啦，快慢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大夫你好。
0: 哎，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啊，食了我一挂瘤拢无去啊。
0: 什么瘤啊？
2: 哎，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啊。
0: 啊，伫多伫多啊？
2: 伫手。
0: 手啊？
2: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2: 嘿。
0: 脂肪瘤。啊，拢
2: 无去啊。
0: 啊，无去啊。
2: 嘿。
0: 啊，你有甲帮你问下在？
2: 嗯，啊，我都有啊。
0: 哦。
2: 啊，都甲帮拢无去啊。
0: 哎呀，阿奶继续看了看了呀，还以后阿妹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哎、欸，
0: 请讲，来嘿。
2: 我哦，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金宝，
2: 食头三十罐哦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对啦。
0: 哦。啊，
2: 我食了三十罐啦。
0: 好，不要紧，健康较要紧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今天报告的好消息啦！哎，我甲公司清楚呢，就是讲哦，因为咱即届咧落雨介济啊，所以做者药房哦，做者人无法度去客呢。所以咱公司呢，特别也延长，特别要好边方便，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延长十天哦，吼。那么这十天内底面，咱的好边呢，你若讲啊，我到月底才有钱，无要紧。会当我恁方便，会当我恁先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哦。所以好朋友，咱大放送，大放送啊！阿别光，哎，顺光，咱阿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恁经过有帮登记，经过有帮关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延长啊。啊来，刚阮导游台延长到高尾车站，会当登记到三十号才出货，拢不要紧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卡里位。
0: 哎呦，接接来，谢谢，邓姐来，谢谢。来这个，稍等一下来。那么，后边来跳详细无？就是讲咱的甘温大油台到高尾后个月高尾车站，但是高尾车站来对面来对吼，你那是讲要登记到月底才到会的人不要紧哦。咱会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才到会，拢不要紧哦。火力分边。大放送，为着要好好朋友呢，会当大家拢送着，因为阮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吼，来，李马贝，你好，你好，
4: 哎，
0: 哦，李马贝，你
4: 先上大户，
0: 李马贝，你有听到阮的犹太演讲无？
4: 有啦，哦，没作者啊，
0: 哦，
4: 没作者
0: 啊，好，阿贝要听什么歌呢？
4: 轻松的，苦难了，哈哈。
0: 苦蛋了，哈哈！好，等你安排哈。
4: 好，那也是嘛。
0: 咦，都担心嘛是的，好，好，拜拜。
1: 中奖。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啊，我是那空忙娃。
0: 空忙娃，啊，你敢有歌吗？
5: 啊，
0: 你有歌无？你歌，你有加码歌货产品无？
5: 我是在给你点歌。
0: 啊，是讲你无歌产品哦？
5: 无。
0: 我无哦。
5: 嘿。
0: 咱先酒吗？
5: 嘿，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5: 哎。你自知嘞，
0: 好喝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
5: 你好，大富好，
0: 好，你好，你好，
5: 我
0: 是
5: 二零陈大姐，
0: 二零哦，
5: 嘿，
0: 好，来要听什么？
5: 生意食嘴甜，龙生意上诶，
0: 生意食嘴甜好像有放过，食嘴甜哦，
5: 嘿嘿，
0: 好喝，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是爽呀哈！
0: 哎，是嘿。
6: 啊，我们
0: 就搞完未？好，来接接哦，谢谢，来谢谢你。哦，上六
7: 金宝，
0: 上六组，哇，
7: 六组，
0: 几组啊？
7: 原先 完全足好诶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较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7: 啊？
0: 送几组？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7: 较早三成是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挑两罐送半罐的。
0: 对啦，即马我咧犹太，你来买两罐半罐的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叫员工甲送。
0: 无要紧啦，阿桑，你今日车又帮甲你关得好啊哈。好，谢谢。来，黄道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四川大富你好。
0: 要听什么嘿？
8: 哎，要点情深深。
0: 哦，安尼，我两个甲你唱哈。
8: 好，
0: 真欢喜耶！好 ，OK， 好，拜拜，
8: 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志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0: 你好，
9: 你好，
0: 哎，什么贵书？
9: 没过来，
0: 哈，没隔壁，没搞咩呢？好，邓姐来，我靠个这边，谢谢。来哟，给咱大报告，记得给咱报告啊，咱的感恩队太恩等。因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但是咱个大方送，或咱个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高尾三十号以前的高尾拢不要紧哦吼。所以咱个好朋友也想要买较济，希望你会当哦，即个犹太个买较济不要紧，啊，咱个大方送时间拢甲咱因登哦。希望好朋友听到人则较紧哦，来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是嘿。
10: 哎，那这是助理吗？
0: 啊？
10: 谢谢助理。
0: 来，我是小丽，你好。
11: 喂，小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我点歌台好吧？
0: 这是位嘿。
11: 廖啊。
0: 啊。
11: 八朵是廖。
0: 廖大姐，我给你建议吼，你唔要一开始就先卡，你拢一开始就先卡，啊，你安尼先卡，我爱个头前，爱有个报片头。
11: 我今仔日较好卡，较慢卡。
0: 你唔要先早卡，你先早卡，我接你袂到哈。
11: 好好好。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11: Q1
0: 好，等你安排哈。
11: 谢谢你哈。
0: 也好，再见哈，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李秀山。
0: 嘿，你好。
12: 我那边我着。
0: 你搞咩呢？来接招来。嗨，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恰公喂，恰公喂。
13: 喂，你好，谢谢。
0: 哎，来，接招，二线接招来，嗨，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3: 喂，谢什么？
0: 林大姐呐。
14: 你好。
13: 哦，我们家爱你爱吧，帅。
0: 你有听我讲，我即卖演等无？你有听无啦？
13: 有啦，我爱今仔日是要六组啊。
0: 哦，你有要加六组？
13: 有。
0: 啊，你有要大出手呢吼？
13: 有啊，我今日。恁讲到今仔日呢，我讲
0: 唔是啦，我拄只咧开始有讲要延长到九月七号，你拢无咧敢认真听，啊，你唔拢无咧听，我讲延长到九月七号，啊，恁会当登记，你若讲要较慢则收，不要紧，到九月三十号以前拢不要紧哈，会当互恁方便啊，哈。
13: 我会知。
0: 好啦，有光就好哈，有光就好。
13: 我们今日爱你那的目屎。
0: 好啦，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13: 拜拜。
0: 好来，我是小弟，你好，嗨。
15: 喂，秀山呀！
0: 是啊，你好，你好，嘿。
15: 啊我今日恁吼过买六组呢。
0: 哎呦，啊，
15: 哎呦，
0: 好棒哦！
15: 我就是恁遐买四组，拢食到袂歹。啊，我你讲较差有优惠。
0: 好，
15: 我今日过去啊，款六组起来。
0: 对嘛，有咧正食到好了，加赶几组啊，无后摆就无优惠啊，对无吼？
15: 哎
0: 呀，安尼好，安尼好，好好，谢谢，
15: 好，
0: 感谢，
15: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啦，
15: 我食了袂歹呢，我今麦本来拢袂困，我真会困起
0: 来
15: 呢。
0: 来，三平小姐，你讲你是食阿亚德纳是不是？
15: 嘿，阿亚德纳啥行动食？
0: 啊，今麦较好困啊你？
15: 啊，
0: 有较好困呢？
15: 有啊，有较好困啊。
0: 哦，好，安尼好，安尼好。
15: 对老师嘛，有较安全啊，较免咧烦。
0: 哎哦，较靠力啦，好，好，
15: 我三行拢食。
0: 好好，阿伯中哦哈。
15: 好，
0: 感谢阿妈，谢谢你，
15: 好，
0: 谢谢来，
15: 好，
0: 谢谢。以上功德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多
14: 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爽，你好，
16: 你好。你秀爽呀呀。
0: 嘿，是你好。
16: 你秀爽呀。
0: 嘿，
1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6: 哎，我要买物件。
0: 我来个听起来。讲听好，谢谢。来，李慧，你好。来，请讲话。
17: 谢谢。
0: 啊，你唔得讲话，你拢唔讲话啊？
17: 我有讲话啊。
0: 你拢讲话足慢的，我拢听无。你到底是要讲无啊？系啊。
14: 哪
17: 有？有啦，谢谢。我们拜托你唱迄个。
0: 你是赖小姐吗？
17: 梦南柳，梦南柳。
0: 你是赖小姐，是不是啦？
18: 园林那里才
17: 行。是的，会对。
0: 你阿伯若无卡起来，我一定你卡起来无出声，我一定挂电话哦哈，拍摄哦哈。好，谢谢。那你你好，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着，咱就拜别了，来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喂喂，白瓜白别了啊，嘿，谢谢。
17: 无啦，我要买物件。
0: 买物件啊，我还一千加进来。哎，对不起。来呀，各个人报个一摆，跳详细无，像咱的领导姐呢搞不清楚哦。人我是讲哦，咱的感恩的大油台恩腾公司呢，阮甲公司拜托呢，因为大家拢总落雨无方便去摇板关，摇板嘛讲话人客无方便去关了，所以恩腾到高尾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油台恩腾到高尾车站。那么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先登记，你当个啊。当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你的会当九月三十号以前搞不要紧哦，大放送啊！大乌蛋安尼有大放送无？
18: 是，
0: 活动客方便嘛？登到月底以前，恁看上九月拢不要紧啦吼。所以咱的贺宾，你若要登记，人较紧的，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刷电都可以的哈。那咱今麦先请大乌来讲的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8: 是啊，咱这个有一个风台，伊唔是新出来。伊是去中国了，佮要行倒来回马枪，吼、哦，即、這个是咱进前迄个吼沙德。啊，即、這个风台吼、哦，进目前伫海南岛遐有机会，吼、哦，明仔载看了知吼、哦，明仔载看伊到底是欲去行来无？有可能伊行按咱台湾的西南平遮起来，有足大个机会。造成咱嘉义以南大雨，超级大雨，因为咱西南平南平才完全无山当挡，所以讲这只造成影响的是咱这南部这的这个天气吼，绝对有超级大雨，那是来的是超级大雨了哈。近看起来，这两天咱有讲过啊，咱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到拜里进前拢是大雨啊，山区还会止暴了哈。啊，咱这个拜三和拜四这两天是冰冻加台东落雨落加自爆哈、哦，所以讲咱来看，这边台湾一半，南平才弄咧落雨，啊，跟风台过来的话，安尼几礼拜全台湾弄落雨，会是这个样子啊？到底明会来未？还看明仔载哈，明天看怎样讲，
0: 希望不要来啊！
18: 看怎样讲也砍掉呗，那是砍掉。安尼，咱这个南部这嘉义依然伊是受伤介严重，因为咱高雄已经落架
0: 要操。他干嘛要回马枪啊？这个
18: 是是，所以讲咱已经落十几天啊，受不了了啊！希望沙德不要来喽。
0: 是的，嗨，你好，你好，
19: 你好，你好，我来叫
0: 哦，要干咩？来接接哦，哎，二先接接，我来给报关来，谢谢。

0: 就是心里加最低呀、啊。那么这是龙清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收电话来，谢谢您。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嘿？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1: 嘿嘿，我好足多，我食两暗尔。
0: 我今天就报告您订。我告告您订了，哎呀，感谢大家。哎呀，咱这么等到应该跟我接触了哈。好好，谢谢。
2: 来哦，啊个大便呢？哦，啊，放啊放不散出来啦。
0: 啊，这个，
2: 我基本上安尼就好啊啦。
0: 安尼你来看你看你啦，大哥，哟，啊继续看你哈。好了，感谢你，好，谢谢。
3: 也他们在不知道可以用。
0: 哦，安尼好，
3: 吃了没有？嘿嘿嘿，就会乌斑都没。
0: 啊，是哦，哦，好棒，好棒。
3: 啊，你唔得像我安尼讲，给你买，还是说给你？讲真正，
0: 好啦、啊，感谢你讲真正，大佬嘛讲真正，嘿啊，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
4: 三鲜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4: 钙骨质。
0: 这两款，那么一周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刮，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鲜金箔呢。今天你要广东啊，交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广东啊，吃。而且呢，咱这边犹太哦，去简单哦，咱个公司拜托，因为介济人不方便过夜房客，即马简单到咱的。啊，甘文大油台沿登到高尾车站。啊，高尾车站以前你若是先来登记，甲咱登记呢，会当互你方便的到啊，会当高尾三十号以前拢比较紧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因为我就想讲这个油台哦，难得的机会，你会当先登记。哎、啊，经过有帮登记啊，去了山顶登记呢，咱拢会当好便方便呢。咱的回到高尾三十号以前上高尾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特别沿登到高尾车站。高位车站以前要先登记哈，虽然好朋友那有咧接有咧用的人，那么希望讲加关怀、加善款呢，这是一个机会哦。啊不，本来是到今仔日为止呢，所以阿未那听到的人阿未关人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哈，来紧来登记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船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要登记呢，我来接进来，哎，谢谢一线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小船啊，
0: 哎，
6: 我没个叫三品的，
0: 哦，阿你也要登记呢，来，好，先接掉，哎，谢谢。来要登记的人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因为咱会当互你方便，会当虽然讲咱是前上到高尾车站尔，但是会当互你方便的登记到这个高尾三十号呢，再给你上到位哦，互你方便，表示阮就是大方送，因为咱这个犹太啊，你若无登记到呢，到高尾啊到两点半才够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卡手要紧哈，空吧空空。
4: 469469，
0: 嗨，谢谢，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跟我生活常识，今麦电话通，一旦卡里边哦，来，谢谢。
4: 系来爱来个贵分享，桥多拜人真多，啊，但是要来个贵分享，这是好消息哈。九月一号开始，交通部讲吼，啊，要来加这个啊，我多拜这个公司吼，作为来啊，这个办这活动。啊，叫做交通安全委哈，诶，叫做零违规、零肇事，啊，这有啥物活动？这有啥物好？那是讲吼，你只要符合资格去报名啊，你这条件有符合的人啊，你有机会让来个抽奖啊，比如讲抽机车啦，哦、啊，抽手机啊啦。哦，这真的相当的棒哈！啊，这机车哈，你有点咧骑的人，哎，你来讲零违规啊，你就是无违规吼，这警察吼等啊，这来给你开单的话，哎呦，安尼你有机会在这个某节时间的时阵吼，你会当开始来参加抽奖哈！啊，所以讲交通部你通去网络看一下， 八月28号开始报名哈。啊，当然愈早报名抽奖机会愈多啊，也让去这个公路局还是监理所的网站可以看到哦。
0: 是，哎，来谢谢。来，你好，
7: 我是新农熊妹，
0: 新农熊。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做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哎，你电话干得怪怪呢，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那边登记嘛，当贵药房登记，先个登记啊，啊，请药房呢，这个先和你登记。啊，当然啦，你那讲你叫较侪回，然后较侪产品的人呢，那么你买单吼，请麻烦药房呢，这个先和你控制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就是要和好朋友方便，因为呢，咱单订两单半，迄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唔是。我唔是一当犹太三拜呢，唔是啦。所以赶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无够用。所以咱好比咱金钱来使，咱钱行啦方便的人呢，趁即个咱个特别因等到高的车站呢，你得爱两早经过有帮关，还是卡个登记拢比较紧哈。那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不但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8: 啊，我登来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8: 搞个过
0: 老。好，阿伯邓姐来，老朋友，老朋友邓姐来，搞跳姐哦，欢迎谢谢。大户过来搞讲到一个较简单的、简单的这个生活常识的话，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大概人都爱运动啊，为特别个人全民爱运动，运动部啊，就是礼部哈啊。

0: 报名今日这个活动，你啊来当参加。好，到11月底有想要了解的人，也当去运动部顶馆网络看着。
1: 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要跟咱爸、家人爸，咱要跟咱登记咱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金卡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啊，我先来唱你妈爸歌呢，苦短了，哈哈，来谢谢。

0: 谢谢酷的呢，哈哈。那么这首歌日本歌叫九段之母，台语歌呢叫做祖庙的魂。那么这是咱的礼貌别墅店名哦，来谢谢。
1: 哎，
0: 是啥呀？是
1: 嗨。我有跟你客人说，我是有房客。
0: 我你去客人做。谢谢哦，感谢阿姆起来跟咱讲哦，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哎是。
2: 好，感谢你。哦，
0: 堂妹来，谢谢，二线呐，谢谢。来，我带你好朋友，你贵有帮关山并无，阿那为了看你要跟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哦，哈。当然啦，这个我安尼修安尼修哦。其实呢，我今日甲公司的经理讨论的是讲，真正是介只药房反映讲哦，阿咱这天气拢落雨啊，有介只人客无方便去药房睇，尤其是老人家。那么呢，当然啦，嘛是因为安尼嘛，介只有嘛，介只人客卡来甲咱讲哦，阿都无方便出门安尼，所以呢，咱这特别延长十天啊，啊，延长十天呢，各有一个希望讲哦，大家拢上会到呢，啊，各互恁登记，所以当登记到九月底，为了什么呢？因为阮这个我秀山。
3: 大富，
0: 我两个犹太诶，就两当半叫一拜啊！我唔是一当犹太三拜，所以呢，这种机会足难得，很难得，嘛是希望讲啊，近期安那拜啊，近期无好，我嘛希望恁升级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哦，拢一旦买着，一旦升着，买一组升一组，买两组升两组，买一组就升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升2500，所以当然啊，买一当分一旦升15块安尼啦吼，所以嘛希望好朋友呢。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
0: 哟，
4: 我要给你报告一下，
0: 哦，什么报告？
4: 我该提十组，我拢总提40组，
0: 啊，好棒哦，拍手拍手，
4: 哎，多谢哦，哎，我给你，你来讲，爱给你讲一下，
0: 谢谢，感谢感谢，
4: 哎，爱给你讲一下，我来给你讲啊，
0: 感谢哈，谢谢你哦，
4: 哈，谢谢谢谢，
0: 祝你
4: 成功
0: 啊，
4: 谢谢。
0: 啊，就是安尼，有需要咱就加关挂。啊，那讲咱金钱会使，人我那加关挂安尼啦吼。啊，我那再给咱家己咱啦吼，卖变强啦，我袂给你变强哦吼。来，即马需要给咱的好朋友应该注意听一下，因为咱这天气那热，咱的好朋友当然咱落雨天气较无哈尼热，严格嘛袂记的，只有那啉无够，无定定用饮料，饮料，啉青菜汁啊，啉咖啡呢。代替的啥？代替的北碟是不可以的哦。这上的油脂哦，咱今麦先请到了讲的啥？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油脂哈，哎呀，咱有的时阵哈，就爱食迄种好料的，食咸啊，食火锅，食油脂都会啦。好，咱好食物件食。啊，但是你也有可能今仔食较好啊，明仔载就食较卖食好哈，爱甲这个调整者，因为通常你食较好的时阵，拢是食足多，也较伤重口味，重口味的物件通常拢较侪，即盐啦、糖啦，就是爱料理嘛，要料理啊，料理即讲加工过程较复杂的时阵，就是应用拢会流失，啊，有较侪加工的料伫顶端。哦，一定会安尼啊，但应该可以想象出来。所以讲，咱这里食烧好的时阵来想，咱有可能这礼拜啊，食一盖就好哈。啊，当然啦，咱这里食糜有做阵干嘛讲啊？这胃肠无好的时阵啊，这也是讲去病医啊。啊，无注意到的时阵，也是讲初一十五哦，要食糜，但是食糜无一定是100分的健康。安怎讲？你看，咱糜拢配啥？啊，阿公阿妈拢配一些酱菜、
0: 豆乳，
3: 哈，啊，这豆豉，哈，啊，当然我最最这种东西加工了，加工再加工，哈，啊，甚至讲有色素较多，重咸、重甜啦，哈，比较咸、比较甜，啊，你看食寿司的朋友，哇、哦，你讲规年头当中食这個，对不对？哎呦，啊，这还好，我无法多啦，我都无其他物件通食，所以讲你要开始来改变，你要去想啥物安怎来食，要调整哈、哦。啊，当然食寿司的这选择嘛，真多，但是你去你有食过寿司的朋友，去外口餐厅食寿司，食较饱迄种，哇、哦，那个食真的肉相像，但是你看伊这个每一个料理拢是有过多的加工，哈、哦，不管是用香菇去加工，还是讲哦，顶碗迄
0: 砍筋，我曾经吃过。吃到饱的素食，然后它里面的料都是加工的啊，比如说瘦鸡啦、瘦烟肠啦、瘦 受那个灰退啦，我像这个口感真的都一样嘞。
3: 是，阿哥爱砍筋啊，对不对哈、嗯？啊，所以阿哥甚至讲在汤内底哈，那味素啊加较重的，为什么？啊啊，因为这汤底哈，唔是香菇，香菇哦，等一下讲一下香菇。啊，所以讲就唔香菇者，啊么各有啥物？哎、啊、哎，加他们家味素，对不对哈？所以讲，假设些朋友你家己爱加调整一下，啊，有多讲香菇，香菇真好啊。啊，但是你。最你有咧食香菇啊，我食素食啊，我你不管是煮汤、炖煲，对不对吼？还是一般的菜咧料理，你拢有食咧香菇，大家。
0: 啊，介普林较悬咧。
3: 是，食侪了啥？痛风机会悬。啊，当然咱这痛风的人想要了解吼，第一是迄个汤，唔是讲食海产哈，是反而讲食迄个汤，所以讲有药治不好的朋友。煲汤卖点伤济，
0: 是因为呢，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呐降降低，咱的血病也无够六十个人啦。那么你就是表示要注意一下，不是讲卖乱食药啊，你安尼有真济，比如讲大对啊，大夫讲的煲汤啦、青菜汁呢，这里嘛是袂使食。上个是呢，饮料卖啉，啊，咱就改啉白茶就好啊。因为啊，西药剂拢不是好代志安尼啦，西药要变成哦，血管嘛是增强啊呢。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家己的肾丝球过滤率个过好啊，绝对忙愈来愈弱愈弱哦，愈弱的变成。个白西药剂，啊药啊那膀胱跟尿道那不好，咱拢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嘛，好这介重要，啊个兼要打卡的，上个是个兼做提纲话哟，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秀爽你，
0: 嘿西，
5: 我妈到啦，个加加，
0: 好，好，可不可以加嘛？来接连线喽，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何先你好，嘿，嗨，
6: 我新听众。
0: 哦，你好，什么贵事吗？嘿，
6: 哎，我想讲你的三千新报吃药的，
0: 品好不？但是我刚听来，何先姐姐，嗨，谢谢。

0: 秋晚，那么这是林英美所请的，是咱这位这个巴德的廖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
1: 较好啊，正常拢有较好啊。
0: 三千全部食了哪好？
1: 我迄手啊，干那迄，唔知算尿酸啊，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
0: 哦，
1: 枕头啊，白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了呀。
0: 哎呦，迄个痛风啦。哦，安尼消落去啊！哦，
1: 系啊，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哈！安尼你食食嘛是爱呛哦，俺诶大姐爱呛嘴哦，哈爱呛嘴好，好啊保重哦，谢谢，保重诶，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请讲起来。
2: 咱顶顶部我食诶吼，迄放药吼，有一个味啊，足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哦，大哥，咱油台够，哎，跟我去接无哈？好，谢谢你。你讲你较早有算个听我即马咧，好不好？三秒
2: 食，啊，都食头，你也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继续
2: 等咧早唔食。
0: 哦，啊，你个看咧看咧，好好好，
2: 看。啊，那卡达乌吼，卡达乌食，哎呀，盖过节吼。
0: 好好好。
2: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好，继续噶，看你看你哈。好，大哥，谢谢你哦，感谢你哈，谢谢，感恩哦。
3: 啊，卡姐姐，你点卡好？
0: 好，你吃了个哪？你吃了那个张大姐？哎，三片
3: 我改讲讲，哎，代谢做好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3: 代谢啊，佮卡袂高油啦。
0: 卡袂高油啊，我你好啦，但身体
3: 好
0: 啦。哎，
3: 啊，佮卡好，有卡好困，然后我拢算讲干啦，食早安尼尔。
0: 好，安尼安尼，看你看你啦。安尼好啊，好啊，啊你若是身体好，你继续甲看哦。啊，咱犹太教教会车站下，好，谢谢。你若要一个讲重点下来嘿。
4: 嘿，我食个三全健补吼，即摆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尿的。
0: 哦，安尼好啊。
4: 好。哦、啊，过来就是尿酸，原底有食尿酸的药啊，即摆唔免食。
0: 我安尼哦，哇。安尼你有叫声，我看才这样叫声。好啊，保重啊，食些来控制哦。好，谢谢。不哩哩，我这样。
5: 我头我一百空五，啊来到十几，一直下降，啊来到七十几，啊即摆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啉寡茶，今都提升到八十八。
0: 哎呦，好好好，真好，你冇搞掉
5: 呢。拢无红鱼呢，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红鱼。
0: 啊，无红鱼较好啊。好啊，保重哦。好，谢谢。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喝了，大家吃好都各在管，各在买，都是吃我们这罐
6: 三省金箔，
0: 你都没烦恼，这罐真的要管回家，他们现在有在犹太，我们的新朋友要管回家，我们老朋友要管管，给买管，因为我们这一单放三单，放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要管管，而且我们现在在犹太哦，延长，延长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啥物呢？希望讲好朋友呢，大家吼，无分贫贵有帮关的关系呢，啊，不要紧，咱即卖有帮侬赶快会当开放了啥，或咱登记，好嘞。虽然因登到高尾车站，啊，恁会当登记看要，登记到高尾三十号不要紧。所以呢，为着要和大家当犹太掉呢，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哦，啊，是要看见山顶登记都可以的哈。啊，唔，他们就是登记到，干那到高尾车站呢啊，啊，不要忘记了，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我是传丽慧，你好，喂，你好。
7: 哎，哎呦，我叫这个，
0: 好，我叫人家的，来个听前线哦。好，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的电话怎么弄？会通会当个卡的吧？来，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丽慧，你好。
8: 喂。我想问你哈，
0: 是
8: 上海吗？
0: 是，我就是你好，嘿，你好。
8: 我想问你啊，你今天在节目中弄在讲讲那个什么，肾丝球不能超过多少？
0: 不能低于六十，
8: 不能低于六十，
0: 它不能高于一百三。嘿，来，啊，一线啊，二线啊，姐姐来，哦，你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
9: 小姐，我就问这。
0: 好呗，嘿。
9: 三
0: 片的，我讲 no 皮痒嘿，安娜。
9: 不是三千三
0: 哈，三千肩膀，三千
9: 位啊。
0: 哦，安尼我放给你来接接哦，哎，三千接接来谢谢。来呀，我 今晚先来个大乌来个唱这情亲亲，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大姐说的没有？哎，我两个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10: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情亲亲，谢谢。

0: 青，
1: 不行，
0: 大舞姐什么样情我不记啊，
1: 不记啊，
0: 我忘记了，啊，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我看就是黄大姐说店名哦。那那黄大姐是我们的老客户、老朋友了，卖公客户啊，公朋友。来哟、哦，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因为呢，咱今嘛有犹太，咱给犹太哦，咱本地是到今啊日，啊，因为咱这段时间犹太期间的全部拢落雨，所以呢，为着要好咱的药房人客方便可以退关的，咱特别延长十天到九月十号高尾车站啊。但是呢，各位特别好好朋友当哦，会当手这个较灵，金钱较灵呢，我阁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会当登记到月底个上会拢不要紧咯哈。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山大富辛苦。
0: 哎，别别别别，
2: 谢谢。做来听莫该等到这个明天要复诊。
0: 哦，好好，阿、啊、你保重。
2: 要听到才可以睡觉。
0: 好，阿、啊、保重哦，哈。
2: 阿、啊、你也保重，大家保重，
0: 大家一起保重。好，
2: 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
2: 唱得很好。
0: 好，给你们感谢，好，谢谢。
2: 有啦，高兴高兴。
0: 不要不要，好，谢谢哦，
2: 好，拜拜，
0: 谢谢。哟，你好！
3: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起来。
3: 好、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3: 嘿，
0: 好，
3: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改好困安尼。
0: 好，好啦，安尼个改两层毛巾。哟，啊，咱的油菜够够会切菜无？哎，甲大家讲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起。
4: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4: 啊，即马虽然过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啊。哦，来，啊，那你再继续看的哦。哎，莫放掉个盖两层哈。好，感谢姑娘，谢谢你保重哈。好，谢谢你。讲产品也不进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阮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好嘿哦。
0: 嘿，
2: 嘿，做诶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0: 较好困的对啦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而且呢，咱个呢，今麦个给你延长啊，咱的肛门等于台延长到高尾车站，所以咱呢会便利，当利用这机会，较紧嘞，经过有膀胱登记啊，还是看见山顶登记，因为咱那是高尾车站以前啦，登记人会当延到我这，会当我你到。啊，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兜拢不要紧咯吼，所以这难得的机会，阮本地是公司无要安尼做啊，但是因为考虑到即届落雨啊，真的落了太严重了吼，所以嘛，希望各朋友利用即届机会，咱有特别延长的关系呢，较紧去啊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多准力杠，
0: 谢谢。
5: 哎，进来呀！
0: 是的，好嘿。
5: 我要真搞你吼。
0: 嗯，
5: 对，就是这困哦。
0: 嗯，
5: 阿贤刚刚这边啊，哎，叫呢。
0: 这古来种原因啊，你是不是有困眠无饱？
5: 就你记得困未起？
0: 哇，我咧登记来了，来先来接接哦。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是，你好。
6: 是啥、哦？
0: 哎，是。
6: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我先接接，大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要加恁呗，还是恁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卡里吧哈？因为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大概哦，这段时间来拜拜啦，过来就是这个小朋友注册哈，大部分是 小朋友注册
1: 开学，所以
0: 当然那么是希望好好朋友的恁的手头方面啊较灵的，你会当加买挂。因为咱买着就是省着，咱要省钱就是爱趁即阵哦，有咧犹太哦吼。来，咱即马先好评咧，咱咧注意着啥物咧？当然哦，咱茫过劳，因为咱过度疲劳，人吼容易咧啥，会困袂去。咱困袂去，佮一个器官有关的是啥物咧？肝，肝。现在是肝炎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困眠无，佮来佮搞眠梦。那么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平均差不多三个人佮讲啥肝包邮。来，即马请到来讲这肝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肝肝呐哈，这肝真正是袂讲为器官，所以你要甲照顾时阵，通常发现的时阵拢是肝哈，唔是脂肪肝，不然就是肝发炎嘛，啊，都是有点发炎状态哈。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资料，肝癌啊，当然是咱排前几名的这个癌症。一般来讲吼，这个肝先发炎、纤维化、硬化了后，后来就变成肝癌哈。啊，有人讲哦，啊，这个肝硬化了一定会变肝癌吗？应该是讲机会真高哈。啊，尤其咱这个亚洲人哈，啊，亚洲人就是咱住的这个东南亚这边都算哈，东北亚哈，日本啊、韩国、中国咱啊，啊，到这个马来西亚啦，这边拢算了哈，亚洲人。但是基因内底。只要有，这是一个大型的研究。只要你体重过重，你少年的时阵就体重过重，你以后绝对有脂肪肝。你以后因为这基因，佮加上你无咧控制体重，以后你这肝出问题机会哦，比正常人佮高50%以上，会变成肝严重病症啊。所以讲硬化了，是毋是佮有其他疾病？会有哈啊，当然多注意。所以咱当然卖干嘛讲哦，我今晚无感觉，因为肝袂讲话啊。好啊，每一当差不多4-5%肝硬化患者会变成恶化肝癌哦，4-5%，很恐怖啊。这纤维化，什么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讲哦，迄、那个细胞组织已经无法度去使用啊，啊就是翘起啊。啊，变成一部好物件伫遐，啊，无法度再生啊，啊，无法度生出来啊，肝唔是让再生吗？佮生出来，伊也是讲硬化、纤维化了啊，就无大哈。所以讲咱的遗传啊，咱基因的遗传，拢较悬的人有这种肝的病变。所以讲咱台湾人够一个哈，咱这个无法度把酒精完全变成最后产物，无法度变成 CO2H2O 后边遐哈，咱他按这个乙醇，咱醇变成醛的掉了呀，哦，就是讲对咱身躯无好的物件啦，伊无法度去继续安尼个分解，所以讲酒卖啉伤多啦。
0: 嗨，散开哟。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
13: 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爱丁奈巴塞。那么这邱淑君说起没有，喜人节林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来，丽文你好。
1: 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1: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哈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1: 哦。哎，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了吼，这样好棒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2: 我是彩丽鹤，你好。
3: 哎，
2: 先生好。喂喂，你好。
3: 啊，什么小姐？
2: 是是，阿三，我来做节
3: 目。
2: 还没你讲
3: 起来。我
2: 这里是
3: 天堂。
2: 我来三片，我来。
3: 就这样子行啦。
2: 哦哦，感谢感谢嘿。
3: 啊，我这样，我请教你，我去检查吼。
2: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呢？
3: 检查身体啦。
2: 哦哦哦哦。
3: 那是讲这肝有脑较好啦吼，啊，跟这个有脂肌灵有脑较好啦。
2: 哦。
3: 啊，就是继续食迄个。三成人保
2: 养哦，继续个食个看呢，阿桑，你的年纪个食能力，食能力，我呢食早唔得好，阿个继续个，
3: 哎
2: 呦，身体阿桑，咱身体个够好，阿咱今麦个我咧犹太水里免性啦，唔性，哎呦，系啦，身体较要紧哈，好，阿姆保重哦，谢谢。
3: 好，我食了袂歹啦，
2: 我食了安那好，
3: 啊，就好，
2: 好，刚讲重点嘛，
3: 我迄个肝指数拢。弄好第二十片
2: 啊！哦哦，去检查无？
3: 有啊！
2: 哦，
3: 打专心检查了
2: 呀！哦，专心检查过啊呢！哦，安尼好哦，嗯嗯，好，你妈伯安平的你妈伯，好，感谢，保重哦，好，谢谢，感谢你。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钱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吃，趁这么咧犹太你也关灯个吃，你要跟他听呢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啊，跟你对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罐三千钱宝，咱规身躯跟你照顾着，吃一罐低咧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每个放过来个一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那么呢，本来是要到今仔日呢，但是咱特别个公司拜托吼，因为咱有真济好朋友呢，无方便过有帮关呢，落雨的关系，所以咱特别延长，延到九月车站。9月10号，所以九月七十以前，你老先登记的人，贵要帮登记是来咱的山顶登记呢。一旦我你登记到月底才送回，送到恁家不要紧哦。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咱个大放送，大放送，恁得爱把握这个机会呢。啊，我给恁建议呢，咱明年都要发10000块呢。咱今麦先起来买啦。今麦有咧犹太啊，明年都那无犹太啊，你得无多买啊。所以咱今麦两张来助文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8空空469469啊，所以我拢讲哦，咱人爱平常是爱欠。有欠才有底，但是咱若是该开，咱嘛得爱开啊。吼、哦，你讲要省钱啊，当然好啊。要唔过若是成功，我即马我咧犹太吼，这种个就是不只是省钱呢，而且佮对咱的健康有帮助。这种我得希望恁呢来当我用这个助文金钱方面来当加助文挂。啊，你买当先起来开啊，每年多10000块要发啦吼。啊，每年才有发啦。啊，不过咱即马先个用啊，对不对？迄个啊无难得的机会呢，我每年多我都无犹太啊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两张作文啊，紧登记哦，赶快登记嘞，谢谢。你好，
4: 喂，嗨，我是爽啊，
2: 是，我是爽，你好呢，
4: 嗨，喂，改革，
2: 没改变，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一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不常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一波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咱不常收听啊，台南市美德主管应召，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店个转一波的3点到5点的100.2.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多
0: 即个刷卡呢，一个暗就是安尼讲啦，伊讲是啥？啊，你免叫咱的人客吼，迄明年多要发一万，即卖你明年也无要犹太啊，对不？你即卖有咧犹太，趁即卖先买啊，有。对对啊，我那无安尼讲哦，我那无想到，七阿三个先跟我讲，一个听我讲话。阿妹，谢谢你啊！你给我想到这点，我无想到，我是讲，哎、啊，因为咱大家是安尼啦，我较无爱勉强咱的好朋友。但反正哦，咱的金钱方面啊，一当啊，咱的加买挂，啊，你咱都是有咧借的人，啊，你个有咧用的人，咱的加管挂，啊，你那新朋友，你别趁这个机会买你呐。唔捌食过，唔捌买过，你就想哦，咱别人食咁尼好，唔知真诶假？哎，是真诶啦，拢是真诶哦，吼。那么我要来甲讲了三只鱼呀，然后听过，咱去听一摆，有三只鱼呀，一只是母爱鱼呀，一只是好主诶鱼呀，一只是这个对故乡真思念诶鱼呀。那么第一只叫做母爱鱼呀是虾米？一种海里底深的有一种叫做大马哈鱼，大马哈鱼这个母的母的吼母的马哈鱼吼，伊生能完掉也收伫边啊。啊，迄两吼捕鱼啊，寄出来了呢，我做无通个食，伫深海里底无通个食，怎么办呢？拢是靠妈妈，食妈妈的肉。这个妈妈呢，就忍着疼，和伊寄安尼个家，安尼个家。啊，鱼啊，那大只，这个妈妈，我那再见啊。啊，嘿，我听呢，安尼这个妈妈伟大无哟，所以讲世界上上伟大鱼啊是，哎是对是讲马哈鱼，就是这个很稀有的鱼啊，鱼类我冇看过然后，那么另外一种鱼啊是啥，叫做乌鲤，乌鱼的乌，啊鲤鱼的鲤哈，那么这嘛是真正是真特殊哦，这种的鱼啊见鱼啊。这妈妈鱼啊，囝啊生出来了，这个妈妈无鱼啊呢，啊，总变成目睭青眉看无，啊，都无法度去讨食，对不对？得巴肚枵啊，怎么办？一旦个扑迄种鱼卵哦，那扑个鱼啊囝出来，这鱼啊囝我友好呢，迄鱼啊囝大家吼，大家哦，不仅是妈妈巴肚枵呢，一只拢塞入去妈妈嘴来对面呢，和老母食呢，啊，老母挖过来，但是啊。伊个囝咧，可能存无十分之一，要唔过即个啥，为了妈妈奉献的家己啥一生命，这个又是得病的，这个叫做这种鱼啊，叫做好主的鱼啊。然后第三只叫做鲑鱼，每一年生两个季节呢，这个鲑鱼有够辛苦的对啊，规身骨拢伤呢，有千方百计呢，按这海洋海啦吼，啊啦又够溪啦，又啊个爬瀑布，你唔知？啊，个有个这陆地上的河流呢，甚至啊，有真只灰熊，迄熊拢专门食这个啥鲑鱼，所以员工是有够凄惨的啦，一路上哦，要倒转伊出事的所在生卵呢，迄员工是哦，无死拢半条命，啊那会坏吼，有那是幸运啊，无坏去有人钓去的啦，去有人掠去的，去有熊食去的呢，真正有够这无以数计吼，所以呢，这不行。骗过的这堆一掠的，互人掠的鱼啊呢？这个伊拢已经把伊所有身躯的脂肪拢啥耗尽了，真无简单。等又等的一个你出生的所在呢，伊的生命是上个重要，就是迄个时阵较紧补能，较紧个生能。但是生完了这只鲑鱼咧，就再见了，就走了。所以你当看到阿拉斯加还是种个加拿大吼，一旦呢？鲑鱼生能完掉，你来看迄个壳，诶，足臭诶！迄个壳哦，有够臭，为什么？拢鱼啊死去诶，是死去诶鲑鱼。所以，这种鲑鱼叫做啥？相恋之鱼，思念伊故乡诶鱼啊。所以，咱人会想讲哦，鱼啊，真有人性，比人佫较有人性呢。啊，咱哦，咱人诶生命，咱来到这世间是妈妈。甲咱生来，咱的生命意义呢，就是讲哦，咱爱家己想讲，咱的价值伫对啊。咱袂输讲哦，哪会当就是爱会记友好爸母啊，无虾米人生咱的啊。你也看人个鱼仔囝个会互妈妈食嘞，啊，咱是无安尼啦，对唔？人讲伊个爸母个个安那歹嘛，袂去怕死家己的囝。不过即卖这时代有无？有，真的有，真的有呢。爸母哦，怕死囝呢，真的有呢，哇！ 老爸老母嘛有啊，有种老母无尊重的老母嘛有啊。所以呢，咱来到这世间哦，咱的使命是啥物？你知？爱甲家己的生命活好，活精彩，甲咱的人生的路行到最后尽头的时阵呢，想无计较啊，咱会当照亮别人。但是咱唔忙成个蜡条香槟烧呢，干嘛真的烧到家己呗？哎呦，所以咱就是要照亮别人，爱护家己呢。这个生命活漂亮。上个重要的啥？咱的责任，人生的责任，就是咱的做咱该做的工作。你只要那是咱的工，家己的人生的使命，家己做有好呢，我干嘛呢？做优多啊，安尼就很好了。哦，当然，咱有能力，也要给人帮忙呢。这给人帮忙也是很棒的。所以咱拢是一群哦，孤单的鱼啊，同款，无小心呢，游来这个世界。哇，这世界给咱收留啊！所以啊，咱的和平，咱的好好的活着，好好个活落去，把咱的生命个活精彩，个活漂亮哦。来，咱那个唱水长流，来哟、哦，咱的好朋友，我都叫讲过啊，咱今麦犹太哦，咱。本来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呢，咱现在因为把公司拜托呢，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犹太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但是伫九月车站内底吼，以来呢，你若是要甲咱登记的人，你会当登记到，互恁登记到月底较收着会比较紧。但是你爱来登记，你若无登记，九月车站过就无啊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不管是咱是好业还是善，拢是爱健康。善食人更加爱健康，对不对？不然你若人无钱，佮身体无好嘞，怎么办？虽然身体够好，就是要靠平常时保养哈。我先来个唱歌，水长流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别跟咱登记的人较紧嘞，啊是咱的好朋友经过有帮登记哈，请有帮甲你老细管的起来哈，来谢谢。

长流，这个一人唱哦，这个当然啦，费玉清毛唱，因为是我是，也是我偶像哈。来哟，说那个六不能个卡里吧，我等你现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加林呗，咱的那边咱的感恩犹太呢，我有讲过啊，咱特别延登到高伟车站。九月十号，为了要好朋友方便，咱个特别的好，咱的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领导都可以的。大方送，要么我得甲公司讲，要么因无就是大方送，好好朋友方便啊，你啦，无我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啊，算免大方送哈。来，谢谢。但是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呢，为什么呢？我拢讲过，人啦。艰苦的时阵破，讲歹听就叫做破病。人若艰苦的时阵呢，你才会知讲健康的可贵。你去病应该惊一人，倒伫眠床的人，倒伫病床的人拢袂快乐。所以当然我嘛定来希望好朋友，咱尽量就是啥，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咱真接讲了啥糖尿病。有糖尿病呢，伊病发症上侪啊，包括目睭是红头到脚，目睭啦、心血管啦、空嘴眉巴啦，佮包括了啥西药剂。好，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是慢性病，就是无多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讲，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现在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不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拍摄袂长紧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气血是高血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啊，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食无控制，我会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未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边境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肾上腺素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白怎变成爱西游记？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个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该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较好啊，即个规盘食较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康啊西药剂。

0: 病引起的并发症，虽然一旦卖价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呀，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假是有关系。那么，再来就是咱的好朋友，你平常时你有感觉讲奇怪，会有奇怪偏爱来偏的阿摩利亚味啊？如果是偏爱偏的阿摩利亚味，你得爱注意的啥油脂？啊，你那偏的胖胖甜甜的味嘞，你爱注意糖尿病。那如果是偏的苦苦的味，爱注意啥肝？啊，那是偏的臭臭的味嘞，哦。爱注意你的是不是有牙周病，还是咱的胃的问题无？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一人就是安尼啦。哎呀，伊感觉讲奇怪，身躯那点偏了，胖胖个酸酸的味安尼啦吼。哇，一个去检查身体的，你检查这个人糖化血色素有关，标个十四。啊，懂啊喂，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来这人假使拢无咧控制，伊竟然唔知有糖尿病咯吼。所以咱上恐怖是啥？唔知家己有糖尿病，结果食了过多，结果食个引起的并发症咧，这才是麻烦。所以咱平时一定爱控制，哎，而且一定爱量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而且个爱量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吼。这拢是为了啥物呢？健康，拢是为了家己好啦。无你无要牛哦，唔通呢？啊，唔用感觉，一定要用牛的较好哦。来，小丹，你好，你好。
1: 哎、欸，小丹。
0: 哎，小丽好。
1: 哎、欸，我先到哎，腾虎呢？
0: 腾虎的哦，功德力哦，来，先开直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孟兰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来的赖大姐、赖小姐说店面要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我吃恁的那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产品真好
0: 嗯，
1: 我本地会成拢比比那个是是，糖我是输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我吃一了，就剩刚才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安尼好棒呢。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安尼油台到九月七再无哈。好，贵有帮登记哈。好，谢谢，谢谢你。

0: 做什么代？做什么的介好？
1: 我食食三平金宝，我先生甲我拢
0: 三平好不？因为食了那好，
1: 阿姨都血疼啦，血疼哦，从那把就无啥看，
0: 然后就无啥看哦。
1: 啊，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后开始一直食，食七八年有啊，
0: 啊，食了好
1: 就挂，好，起码拢会过来做看过啊。
0: 哈，会当做看过啊？
1: 系啊，阿伯，阿伯，
0: 血疼正常无？
1: 会疼他6.6啊，
0: 糖化血色素6哦，哇，安尼好呢，这样很标准了呢。哟，唔该你叫伊食新闻那个来强吹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嗨，
2: 你好，
0: 嗨，你好，
2: 你咋讲？
0: 来，车公的来，
2: 是嘛？我食你的三明根宝，食超10年
0: 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2: 糖分拢控制啊，做好拢正白，啊尿酸，啊讲食诶，
0: 够尿酸啊，尿酸好无？
2: 有啊，我那有尿诶，起码是你叫我当诶，即最近诶，八零波有帮。
0: 无紧啊，咱前几日帮挂得好阿伯，啊咱即马特别运动哦，嘿，到高伟车站哈，好啊，再过有帮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贤。
0: Hey.
3: 我头前信赖，我
0: 拢
3: 用长期4-5年拢用你三星精宝啊， 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3: 有啊，我拢固定的啊。
0: 哦，爱检查哦吼。
3: Hey.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3: 还有血糖，那我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0以下不要紧啊。啊，你可以的啦，嘿啊，保重哦哈。大姐，来拨电话来，大姐，谢谢，谢谢你。
4: 2.6，
0: 不，您哥哥本来是
4: 七，我二哥
0: 7.2，今麦6.6哦。
4: 哟，伊工作爱食食茄，
0: 啊，有迄袂使来上顶啊。
4: 伊工作爱食食茄啦，
0: 迄袂上顶。
4: 啊，伊今麦袂当食食茄啦，我就改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食茄。
0: 你上顶啊？
4: 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4: 来来来，哦，我准啊一张。
0: 啊，你准啊介绍你啦，哦。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哈。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啊，那你得当上了两罐四罐，顶个当升了2500块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那其实我们犹太时阵，我想怀疑，因为我为什么呢？我也感觉讲会当互恁帮助恁呢，互咱的好朋友当升到钱。当然我替恁欢喜啊，我家己嘛爱买啊，我嘛想着安尼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即摆哦，咱个特别犹太人甲延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恁阿伯官人阿伯家嘛人经过有帮家嘛哈，啊，恁买当个登记登记噶，恁买看见商店噶咱登记哦，一旦登记到呢，到30号以前上个恁到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
0: 我是小李贺，
5: 是什么？
0: 还是嘿？
5: 六，
0: 阿李贺嘿。
5: 这糖分哈，
0: 嘿，
5: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0: 有啦，当然有关系啊。来个接接哦，好，阿伯等你哈。好，来，谢谢，稍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
6: 喂，小姐。
0: 喂。
6: 讲恁咧卖食糖分的药。
0: 好，我叫人给你解释。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要来个唱歌啊！那么你那边跟咱登记的，咱的好朋友，咱到高尔车站，以前你也当登记不要紧，好哈。和咱登记啊，你也当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咱岛拢一档哈。啊，我先来个唱这首《南阿萨奇 Q 莫阿美拉达》，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南亚南阿萨基瓦丘莫阿美达达登起啊，今那个长期今那个热的好啊呢啦，啊我应该讲高雄，高雄丘我丘莫阿美达达。高雄今仔个落雨，哎呦，逐天落安尼落拢袂煞呢，就是安尼落雨吼，咱咧迄边做一人无方便去药房挂产品啦，咱药房嘛哀哀叫安尼啦，所以咱特别吼公司有讨论了呢，希望和咱咧迄边方便，咱特别甲犹太沿个高伟车站，和恁上近药房客，啊，或者是开个线顶拢袂要紧哦，啊，可以当我哩登记个大方送。和你登记，登记到会当到月底收到回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好啦，好，即我伊个争取呢，爱争取呢，啊，当然既然要送啊，就较大方送啊，对不对啊？和你会当登记啊，登记到月底啊，啊，你家药房登记嘛，不要紧啊，拢过药房个登记安尼吼，希望好朋友啊，请恁多多爱争取的咱即个。多多利用咱这个犹太的好处，希望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哈。好，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不管是好也善呐，咱一定要身体健康，个会当家己走路上盖好，尤其是你脚，这个脚盖重要。所以我定讲过这句话呢，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个骨头搞好，和咱的脚会走路，咱特别都不爱哦，到时袂走路。啊、哦，有一个请人家你照顾，一个月开了三四万块哦。咱人啊，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个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么个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哈。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我者，要补1200mg，咱们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安尼，我来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能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咱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有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 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欸，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个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卡啦吼，所以爱补充钙质无？要啦，大概爱补1200mg，那么到1500，所以爱补。你唔要讲哦。啊，我拢吼好好就好啊，无呢？等下你酸痛时已经是严重啊，已经到中度、到重度啊呢。所以咱就是爱两早保养，上是40岁，咱就开始啥补充钙质咯。你无等下70、80，咱咧讲70、80拢是几岁？70、70、80啊，对不对？所以两早保养，补充钙质以外，个兼拄只讲个运动，哎、欸，个逆卡位哦，个人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
1: 这个人啊，
0: 嗨，是这个，
1: 这个神经痛，哎，有啥物好食？
0: 哦，这较麻烦呢，来先接招，还是谁？

0: 到牵挂米拉多相送，那么这是高向鹏盖的方一平收听员来，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在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1: 你的三省新报甲盖报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嘿，脚头有咧酸哦，
0: 嗯，
1: 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真哦，好。阿哥有啥？嘿。
1: 啊，该该该迄落迄落三省新报吼，
0: 嘿，
1: 食落嘛足好个啦。
0: 安那好，安尼两行做食好，阿姆感谢你好，谢谢。好，阿咱又提个讲话去做无哈？好，谢谢。
1: 我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1: 因为吼，我脚会酸会痛，
0: 嗯，
1: 爱打药补对无吼？
0: 嗯。
1: 今麦两面打。
0: 你讲你食咱的改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1: 本来吼，我脚会酸会痛。
0: 吼。
1: 哈，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1: 啊，我食了改过去，食到今麦吼，
0: 嘿，
1: 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1: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的。
0: 嗯，
1: 我迄吼，
0: 嗯，
1: 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
1: 也迄钙固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
0: 嗯，
1: 啊，食着迄钙固质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1: 嗯，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1: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1: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1: 嘿，是。
0: 我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阿姨、阿妹，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咱犹太哦，啊，因到九月七十无哈。好，啊，你家贵有帮官哈。嗨，谢谢。阿弟，你好。
2: 我阿妹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2: 我阿仔诶，国事咧。
0: 好。
2: 阿我诶，脚
0: 哦。嗯。
2: 阿妹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2: 我脚脚。
0: 卡弦啊，我的弦啊，
2: 卡有救金，
0: 会救金哦，我你拿就会记啊，你拿就会回收呢。安尼别，今麦别啦哈。好，安尼好，谢谢你哈，谢谢。我是传六，你好。嗨，
3: 哎，
0: 来请讲下，哎，请讲下。嗯，
3: 我得用用恁的，
0: 嗯，
3: 什么三斤两包啦。
0: 好，阿姐啦，那好。
3: 阿在过去的。
0: 好，姐啦，那
3: 用了。嗯、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啊，食了我都顶个脚红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3: 对啦，
0: 哦，较袂疼呢。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按摩，感谢你，谢谢。对，如果那是咱那边那个惊着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经济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是，虽然我咱两百公贵哦，咱这钙质的物件，你爱食对，爱食最营养，其实都好。而且小朋友买当食，小朋友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哦。那么咱这么感恩的犹太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特别希望好朋友呢，会当方便个过个房体呢，那延长到九月七十，因为落雨伤久啊，所以咱特别延长哦吼。九月七十以前，只要你那是过个房，你当先个登记，还是开个刷点个人登记呢？你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你不要紧吼。所以就是要咱方便，就是要咱省，就是要咱省啦。啊，你个唔知咱省，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尊敬的旁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王丽。
0: 嗨，我是陈黑安娜。
4: 啊，我搞到卡骨。弄无得啊，手骨的啊无得。
0: 阿妈等姐来，阿姨先个直接。好，等姐谢谢。阿姨小等，你好你好。那我先生你好。
5: 哎，秀爽，请搞者。
0: 别请讲下来。
5: 你盖个证哈，对卡头有
0: 卡。好，当然好，二线哦。对不起，刷卡。好，谢谢。那因为我咱这摆呢，调岗个被延登了。十天呢，我过去犹太唔捌讲延长吼。那么这个特别延长十天，就是因为咱犹太期间哦，迄个月咱这个月都拄着啥，拢落雨啦。啊， 啊，所以对变成呢，对足侪人来讲哦，要出门不方便啊。虽然特别我甲公司拜托呢，和咱的好朋友能够延长十天。那么这十天来这边呢，就是希望好朋友你经过有房客，还是来山顶，啊，你会当登记。上个重要是阿彪，我这句话你也记起来，就是会当我你登记，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呢，甲你送个领导福利。上个重要的啥，没有人性啦。就是要让你省钱就对了啦！啊，我就说的是，既然该被开放省钱了，那就干脆给你们省钱啦，对不对哈？啊，你那听话的听话啦，啊那养性的养性安尼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的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0800469啊469，啊那是要跟咱买商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阿伯找我手上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0700555-4163，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9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卡卡跟咱敬意，想卡卡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只讲哈你这话，你有了解我的用意无？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和恁省钱，因为呢，咱做生意本地就是有一个啥，有一个成本低的，啊，你成本啊减少呢，公司就减赚，啊，但是咱无可能拢做减成本哦，增加诶这个当然较无可能嘛。虽然只有犹太时阵才有，才和恁是，才会当和咱的好朋友省着。啊，既然个是安尼呢，当然我得甲公司要求啊，和咱的好朋友呢，贵生活够贵啊，是生活够贵的，就是讲和恁登记到月底以前上交会比较紧，安尼算是延长，和恁延长，对不对哈？来，时间的关系，算卡等你哦。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
1: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8月31号星期一，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做力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大家轻松加点快乐。明仔在9月1号开学了哈，各中小开学啊。即马咱来报告明仔在9月7日星期日的一课，明仔在小学破恶沐浴结束消除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北。从35岁上高的朋友一刷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日的一课。生活不一定逐项拢爱精通，但是真正爱会当学习，随遇而安哈、啊。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无可能逐项你拢做精通嘛哈、啊。但是呢，随遇而安，你会感觉你自己就好过。面对的现实很重要，这位首先安排是刷刷去。

明仔载到九月初一，进入到九月，足侪人正正加速冲刺下半年的目标。这场表现合作按进度，甲着另外收集，也正做着最受关注的焦点。所以咱今仔日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哦，九月开始有三生肖比看好，第一名属狗的，第二名属牛的，第三名属鸡。讲真的吼，这三生肖九月开始迎接着正好进财的好机会。第一名属狗的朋友，另外应变甲真济活动，正做着加分的关键。工作上面对着突发的任务，或者是讲吼较拿手的问题，来当迅速提出可行的方案，真容易得到主管的肯定，绩效奖金会当当波提升，投资副业合作邀约也可能出现意外机会，不过偏在起伏较大。建议把握较熟悉的领域，心中评估风险，避免一些乐观、伤过乐观，稳住咱的节奏，即时落地为安，才会当好好运真正化作真正收益。第二名是小牛的朋友哈，长期累积的努力，在九月份迎接着集体回报，时间到啊！过去点点所的十个专案，持续维系客户关系，按部就班，一步一卡用认真的工作，拢可能真侪人升迁加薪，取得新合作的基础。九月正在表现相当的稳健，也较容易得到前辈或者是合作朋友大家支持。相互来讲，财富比别人来得足紧，确实更加具备着持续性甲安全感。建议相互的朋友探索，整理咱的收支，建立着突出的目标，让咱的辛苦换来的成果，会当持续的放大。第三名是相机，相机的人到月金每个合作运拢非常的。哇呀！社交圈可能带来新的客户、新的资讯，或者是跨领域的合作机会，凭借着非常敏锐的眼光，加着果断的执行力，在谈判、业务开发、资源的整合，较容易抢得先机。工作上若遇到问题，不妨主动请教经验丰富的人士，往往会当得到关键的建议。收入面除了正财以外，可能有分红啊、奖金啊、合作的收益啊。不过获利之余，应该维系人情甲信用，才会当让财运行得更加长远哦。这是九月开始，这三个生肖真正要甲大家恭喜啦吼。那么其中上九个人。特别特别的亮眼，不但工作上容易传出真好的消息，偏在机会大得期待。来，祝贺咱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是不是这个前三名，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步一卡用认真拍拼，到位又个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希望每一个好朋友身体够好啊，人生所有。的这个修行靠咱家己，认真认真再认真，身体爱好哦，到顶心上的是欢喜来到顶。

今嘛，咱来进攻个哈，请来喝冰酒，唔通袂记个哦。那是要甲咱的身体搞好，好咱诶，即个寿命会当久长个健康。上个重要当然就是咱家己该会应用爱补充好够。所以咱时常得甲喝冰酒介绍，三焦做了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红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哦，当你长期有咧食着咧精一盒的时阵，开始有影，一早一粒黄昏暗一粒，足简单，啊，就感觉逐天精神足好，体力足好，啊，反应加足好，做工过安尼加足下拍，效率足好，好食好困好放，大家都轻松啊，身体用啊，对不？所以啊、哦，有足侪好朋友讲，对啦，吼、哦，我呢哦，较早懒死啦，啊，不管是吼、哦，无好困啦，搞尿啦，有诶无诶，搞感冒啦，搞过敏啦，啊，人我吼、哦，即马长期安尼食，食差一礼拜无啥感觉呢，啊，结果文雅讲建议我一盖买三盒。爱食一个月参考看卖，结果真正有感觉。第一啊食了无啥感觉，第二啊是看有感觉，第三啊的时阵足明显啦。所以头拄啊，咱要上班以前吼，咱的林小姐伊嘛咧甲我讲，伊讲较早我得 TKTK 呀，一直嫌工作了，整足贵，一粒一百，一日爱开200，啊结果吼，我先食钙骨瘤。结果钙骨瘤吃吃，我那是有感觉啦。吃两罐以后，搁再给你做问的时候，问阿妈讲那是会当，得嫌吼较慢，阿、啊、你一盒会对你吃，吃一个月看卖，啊结果吼、哦、一个月买三盒一盒的吼、哦，真正配合二盒来吃，哦，效果有够好的啦。啊，即马吼也较唔免为着爬楼梯，啊底下咧吃力得艰苦。看免为着出外行路，哦，有当时安尼行袂去，啊，即马加真轻松。我食个即马食几冬啊，伊讲无啦，我食半冬外，啊，就感觉讲真好，所以我会继续去食落去。我讲那些冬吼，咱的山苦瓜你嘛爱食。伊讲文雅小姐，唔是我无爱甲你捧场买山苦瓜，是因为我足瘦呐。我们拍摄吼，瘦的人有当时啊吼，嘛是这个高那个高哦。啊，所以呢，你嘛是请啊，食外口食便当哦。啊，你上好是有那山苦瓜，有那食一个较适合。尾啊，咱这个阿姐讲好啦，啊，无我买一罐来食看卖呀。谢谢，真感恩啦哈。啊，爱买收听的歌曲，我连咪都甲你安排呀。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来，咱这阿姐吼，以上广告要听，那是有一天。

0: 秀龙，你好。
1: 哎，吴楠你好。
0: 嘿，晚安。
1: 嗯，我拜托你，感谢。
0: 你讲啊哪？
1: 拜托你感谢你了呗，在下午的，春夏秋冬啊。
0: 春夏秋冬哦。
1: 对吧？
0: 你又该唔忙八点过的时阵来点啦、啊？我点过的时间是迄落拜三，阿哥拜五拜六，阿、啊、你甘知？
1: 晚安，拜拜。
0: 好、哦，了解哈、哦，谢谢。
1: 嗯。
0: 来，亲爱的好朋友，咱点歌有点歌的时间哦。阿哥普通时啊，你就是直接主文的时阵，你会当甲我欢呼，谢谢哈。哦一个台南著名的餐饮业，一间虾卷安平老店，顶礼拜人哦，中昼用餐的高峰期啊，被称呼伊的姓伊的男主枪入去店内，啊，家呢哦破上百只外这个家族，现场的人客哦尖叫连连，啊，警方专案小组的。今天已经将姓伊的男子具体到案，伊对着涉案的动机骗当就轻，经过着检察官核审了后，认定伊涉及犯了恐吓强制罪，有逃亡甲着再犯的可能，所以向着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法官裁定30,000元交保以及限制住居，啊，检方会当抗告。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理由是讲，姓伊的被告所犯的是罪当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下之罪。依照着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被告申请羁保，法院不得驳回，准予被告以新台币30,000元羁保，并且限制住居。另外，检察官申请意思。就这个高传密症甲反复实施之一的部分，因为这个说明理由不足啊，所以无准许。这件真正吼，互店家甲在场人客，大家拢惊一个险运气哦。真侪人啊，想到着加要赔，一直去。这发生在29号中昼12点外，当时正是。假日客满排队黄金时期，涉案的姓伊的男子穿好伊的安全帽，佮有挂口罩，走入去店内先扣出恶言，伫遐咧标3厘金，随时摕出柜台啊，预先准备好的外夹纸，雄雄为着柜台佮着点餐区破了一到底哦。哇，真正是安尼，人客惊一个安尼哀哀叫。啊，所以伊个男子破夜这个家抓了后，惊出店外，骑机车离开。啊，这个店内当然是一阵的混乱，几百只家抓伫地面、伫柜台到处咧爬，甚至抛击着柜台后壁被了甲实在。店内内用甲排队的人客被眼前一幕恐怖的情形哦，惊甲纷纷离开，闪走袂离。马国伯父向店家要求退钱，现场的民众事后伫网络讲：“哦，超可怕的！”另外，当时徛伫柜台要提餐的人客讲：“好恶心哦，救命哦，真正恐怖！”对着这个突如其来恐怖的这个攻击，店家嘛足无奈，讲啊，阮最近英文拢啊输哈。

因为不满店家太多报复，啊，检警对伊个讲法遵纪，检方认定伊涉及犯了恐吓甲强制罪，有再犯甲逃亡串警之疑，向着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经过法官开庭审理，法官认定伊所涉及是最当本刑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之罪，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被告申请羁押，法院不得驳回，准以30,000元羁押限制自己，检方可以再抗告。啊，这个代志哦，真正有足侪人嘛拢咧讲啊，开安尼啊，啊有啥物代志，唔得大概爱处理哦好势吼，啊人咧做生理啊，你用安尼，啊真正是哦，啊即马法院阁裁定30,000元交保，检察官应该是有动作啦吼，有消息再过来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咱时常在甲好朋友讲，既然咱是一个万不知灵吼，有啥物代志，咱人靠理性，所以哦，唔通安尼卡袂到，啊，得出卡动手有诶无诶，啊，真正吼，有啥物代志，好好啊处理吧。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收听的是心肝宝贝。

来，即马咱要来进攻阁哦，请来和平舅，唔通袂记咱的三脚盖骨溜哈。头拄啊，有好朋友伫咧甲文雅讲，文雅小姐，我吼，我那有咧食你的产品呐、但是吼、我有感觉讲奇怪，我咧食甲阮姐姐咧食吼，那会安尼无啥共款，往啥乱？伊讲。我咧食是感觉真好啦，阮姐姐吼，确定会甲我讲，已经食三罐啦吼，感觉慢慢啦。哦，我讲安尼你有咧食做了精做伙食对无？伊讲啊，伊嘛有咧食做了精咧，阮三项拢有食。啊，不过我真紧哦，我就感觉我即马呢，行路足轻松，而且吼，即马咧做家事，唔免阁请人，我家己处理呀。我食一段时间啦，阮姐姐吼，伊食这两个外月哦，伊讲伊感觉慢慢啦，你问讲敢通个食，我讲你爱继续食啦，因为伊当食尔嘛，慢慢啊有感觉，各方面吼慢慢啊改善，不要急。你若感觉讲吼，像恁姐姐这种的情形之下，伊讲系哪伊都不跋倒啊，所以心急，我阿无你会当计加强，咱呢钙骨瘤你会当计三粒来食，试看蛮样的。足侪人哦，有咧食产品，咱嘛希望和平就多多活动啦吼。普通时啊，咱咧食物件，我呐爱注意一下。另外就是体重爱控制，个啊对啦，我那这较大颗，尤其哦顶心足大，迄个下心吼，脚拢强啊讲无力，讲安尼就是体重有那造成了着以下肌的支持咱吼较无够，所以甲鼓励继续食，加减嘛爱运动，这时间尽量减少，卖坐上久。你那讲吼坐咧做工课啊，你就是一点钟爱爬起来行行的，那安尼会较紧。免烦恼吼，已经有接受到咱的产品，只要有感觉，咱希望继续保养，做到的代志继续做，万无一失咯。以上是广告。

这首歌曲，这是严太太所给咱点的歌《女儿圈》，伫遮特别安排这首歌哦，已经足久足久无人点过，啊，今仔日点着安排，听着个轻松轻松。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报告是天气方面。根据着气象署最新的预报显示，明仔在持续受着西南风甲着低气压的影响，中南部、台东持续有强降雨。同时，原地是沙德尔风台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增强真侪轻度风台的现象，位于海南岛附近。啊，落尾大回转，为着东北风前进，拜三拜四，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拜三南部甲着花东有局部大雨，拜四扩大到西半部甲着宜兰地区有大雨。刷了拜五拜六，雨区会转去北部宜兰，爱注意着较大的一个雨势。这点吼，咱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报告的，真正有当时啊哦，病医较大惊都无够通用啦。有一个姓黄的女子向一个老爸医术罹患癌症肿瘤的病家骗讲，实在为何不疾管署够呆呆病医的高层，而且曾经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秘书、疾管署的秘书，会当安排待在病院的病房，但是爱费用大点。啊，甚至出示着无签疾管署了罗一军的签名，出现着病假，啊，诈着52000块，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依照着诈欺处在刑事伪造书文书罪。判这个姓黄的女子爱执行有期徒刑5个月，有可罚金是爱15万。案发的时阵，罗一军澄清疾管署无一个姓黄的女子，而且从来无帮人咧敲病床，表示伫代代做主院的医师、总医师的时阵，就足讨厌用特权敲病床的代志，随后对姓黄的女子提告。姓黄的女子因为知影姓罗的，因爸爸罹患着癌症，需要住院检查，透过LINE向着姓罗的男子讲：“我熟悉卫生福利部疾管署台台病院的高层。”啊，曾经是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秘书、疾管署的副秘书，表示当安排住伫要待待病房，但是爱钱就对啦。啊，姓罗的受骗，先以着网络银行汇50000块去姓黄的女子名下，伫待待病院的这个赛季。伊哭个交付现金2000块，个有蛋糕予伊。姓黄的女子为了处心被害人，另外伫代代病医全民健保保险病人自愿付费同意书顶管的连带保证人拿未签到一军的名，以此计谋了一军同意伊着连带保证人身份为负担自费药品，或者是医材，营造甲了一军关系真好的假象。啊！法官心里认为讲，姓黄的女子，你安尼哦，无要正道，探出你需要的金钱，你伫病院向着病家来咧诈取财物，而且无经过罗一军的同意，伫代代病院专门跟保险病人自愿付费同意书，佮伪造罗一军的书名。签名，可能姓黄的女子犯后贪成犯刑，已经在侦查当中，向对方30000块，但是还未跟对方达成和解，或者是赔偿所受的损害，搁再可能着伊犯案的动机对伊量刑。
咱伫遮特别报告吼，真正身体过好啦。啊，那真正爱住院病房爱瞧，要哪瞧照白，一般医生嘛是会甲你安排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跟他小讲啊，我要赶紧有病房，真正啊，无一定爱伫即落排足久足久的即个病院啊。啊，有其他的方法，啊是讲哦，你会当去北京病院，啊是讲。要哪处理？啊，千万唔能用骗你，含遐也要提钱。安尼也较维护伊，实在嘛是吼，人咧讲诶，病急乱投医啦。啊，真正有这种人，啊，空嘴无忌的乌白乱骗，安尼也咧讲欺骗，伊嘛足恶极。诶，厝内底一个病人足严重的足艰苦啊，搁来咧讲骗钱，实在是有够恶极。所以咱伫遮哦，防控着所有的好朋友，做人做事，手望良心，想看卖，真正唔通乌白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来听这首《又是细雨》，雨天所唱的歌曲。

0: 我今年母亲节我有点难哦。
1: 新丰，你贵姓呢？贵姓呐？
0: 姓卓，
1: 卓小姐啊。
0: 哎，我跟你见证是因为我跟他讲，他叫我帮他订
1: 哦。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吃怎样的、啊？因为我眼睛有开白内障
1: 哦，
0: 啊，因为那个坐骨神经痛，
1: 嘿，
0: 那时候最先是买两盒吃，后来很后悔，那时候促销的时候买嘛，
1: 嘿，
0: 重阳节的时候买，去年嘛、
1: 啊，哦，
0: 啊，今年那个母亲节我又买了八盒，
1: 哦，谢谢，嗯，
0: 啊，他今天晚上来跟我讲，
1: 嘿。
0: 他说他的脚膝盖什么不好，我就跟他讲我吃什么吃什么，因为他还是单亲家庭。
1: 哦，
0: 啊，我说那你先买一个月吃骨头的，买一罐的，先买一罐吃，去看可以，你再多买一点。我这样跟他讲。
1: 哦，
0: 等促销的时候多买一点。
1: 对呀、啊，谢谢。
0: 对，他说他上班嘛，
1: 嘿，
0: 那关系，我帮你叫寄到我家。他不在我先帮他提前的呀、啊。
1: 哦，
0: 那个一罐，你说吃骨头二号那个、
1: 啊？2500啊。
0: 对，那我没有讲错。那就先帮他，那是吃骨头的嘛哈。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嗯，他、啊、那个一号吃也是很好。
1: 哦。
0: 因为我们每我晚上啊去看那个，他白内障以后他。没到差不多快一个月，我的眼睛哈，就好像他们说什么节目到他，今年的还没母亲节，你还没有促销嘛，这个很多人说，结果后来去就跟我们看医生，根本就是不是没拿到他，就是什么营养不够那样，他买了吃了就现在不会这样刺刺吧？
1: 哦，那很好啊，那就继续保养哈，谢谢你。来，真感谢哈，大家安尼吃好到小补，功德一层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现在我们来听，借问你的良心。

0: 而且咱要来讲好朋友好用哦，吼！最近诶，这个天气不好，出外爱特别的小心。像最近我后是上有强降雨，啊，结果伫30拜六。哦，30是怎啊？怎都有兵将去到水溪顶游，阿哩安尼泛舟，五个人经过着下游孙海桥附近的时阵，意思因为水流足急，啊，结果怎啊冰船呐？两个人家己将花生人受困伫对方的山洲，啊，这个救生艇今仔日挺紧搜救的时阵。啊，有那吼急流啊，结果有那变过，啊，消防人员不幸及水上医疗后抢救不敌死亡。南投县消防局指出，昨下晡2:10直播，一件五个人伫孙海桥顶伫遐底一个泛舟，啊，结果呢，遭遇着溪水暴涨呢，疑似水流非常的急。冰船，两个人家己将花三个人受困伫对方山洲，但是安全无啥要紧啦，当下就派员去救援啦。后来因为整体环境无好，无法度安全接近，天色个暗嘛，啊暂停即个搜救。啊！搜救人员今仔日透早再度展开救援的行动，先透过着即个空拍机。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春夏秋冬蔡小虎所唱的歌。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你。三角坐立经，一合三角盖骨柳，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屏东县的崩山乡今仔下暗传出一个重大车祸，大约在九点外。在一线445公里处发生一件大型拖班车失控的事故，当时南部地区何物持续拖班车疑似不明原因失控，对着南下车道冲过中央分界道，直接弄入去北上车道边的边体，造成现场交通严重的一个受损。事故发生了后，拖班车冲撞明体，甲着相关的设施，附近嘉禾村也传出停电的情形，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因为事故车辆甲现场障碍，占据着道路，第一线北上车道全线封闭，吼，无多正常通行。受到事故甲着封路的影响，现场南下北上车流拢出现着严重的塞车。车辆排个热热等，加上当时呢落大雨，驾驶经过事故路段，啊，视线路况拢受到影响，交通的状况真正是有够混乱。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得报在现场处理，进行着交通的疏导甲事故的排除作业，应该是处理好啊。啊，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伫即个落雨天吼。大家一定一定爱好好啊，注意着行车的安全。另外，刑事局侦破有德联邦背景的假检警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勾结着银行业务经理，甲着贷款的中介，不止骗走被害人的存款，佮诱使着民众去抵押房地产，诈打不动产生意的价值。啊！警方统计至少10个人受害，财损偌济？你知无？10个人财损超过1亿1500万，看有恐怖无？那么根据着警方的调查，境外姓柯的主嫌这些人成立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公司的人员，啊，就骗讲被害人的身份，被冒用身份口罩，这个由着假检警接手，讲会当协助处理案件，要求民众交付金融卡、现金甲汇款，但被害人所有钱被挖空，诈骗集团哦，第三名配配合调查为由，安排姓柯姓刘的男子假冒贷款专员，诱骗被害人抵押名下房地产，收取关键服务费。某一间银行分行姓张的业务经理涉嫌做内鬼，利用着职务协助部分信贷案件加速作业，规片风控的审查，贷款拨款了后，被害人随时依照指示并交现金，还是汇入人头账户。啊，姓张的这个业务经理这个案件啊来收伊的这个佣金。探出着暴利，警方锁定涉案主嫌犯定28人。对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2月，在台北、新北、桃园、高雄展开骨肉铺的查缉。涉案的男子目前滞留在境外被通缉。另外，查扣19支的手机啊，啊，佮有一个伊托米纸，原油44.5公克，都还手铐顶，这些证物。新北地检署今年5月第一波起诉着银行姓张的业务经理，啊，个姓柯、姓刘、姓林的兄弟6个人，分别涉及犯了着加重诈欺银行法、洗钱、组织犯罪这些罪。警方也提醒检警，绝对袂要求民众去抵押房地产去交付着款项，希望大家真正唔通阁被骗咯，一定爱谨慎甲细腻。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98

0: 现在来庆功阁哦。
1: 我叫三顿吃呢，吃两礼拜哦。啊呢，介骨溜嘛是，一介吃三粒、三粒、三粒安尼吼。
0: 吼，
1: 今年的文章吼，你知偌可怜嘛？要爬楼梯也无元气，开也喘未起来安尼，安尼哦，有够可怜的啦。啊啊，两楼我得要八十岁啊了。
0: 吼，
1: 两楼拢得要八十岁安尼。
0: 啊，来嘞！
1: 结果我都跟你讲，我照三顿吃，吼，安尼钙骨瘤一日吃九粒，啊嘿嘿，一路吃三粒，三顿吃呢，安尼
0: 哦，
1: 吃到哦，顶礼拜到即摆呢，快活一日安尼，有在来出去买菜，有在来去到股票银行啊，哦，有法倒出去啊。
0: 你可能压力较大吧？
1: 无弱，
0: 弱弱有关系啦。
1: 你做噶出嚟啦，出嚟吼，迄皮拢一定
0: 啊，
1: 拢
0: 对啊，
1: 啊，本来拢安尼生活头吼，拢安尼闷闷哒安尼，迄生活头咧开个出面，啊，像特别发脾气安尼咧，
0: 安尼吼，
1: 嗯，
0: 就要你阿讲好啦，啊，即马有平安就好啊，啊，身体够好哈。
1: 你甲人家讲哦，
0: 嗯，天气作怪
1: 咧，你都食袂惊吼，你都甲食较重咧吼，讲袂吼。好溜溜，
0: 安尼吼，好，感谢你。
1: 精神也好，骨头疼都拢好啦。
0: 安尼吼，怎啊轻松起来就对啊啦。
1: 好，
0: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哈，感谢，感谢。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大大的加气了，加强一下可以啦哈。啊，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有需要咱的产品哈，三九折六金一盒，配合咱的三九钙骨瘤、三九酸壳龟，三项拢食。对，好的，满意个欢喜。有需要咱的产品，三九做了精一盒是全方位的保养，没像咱过去各关各心各白酒各位等各阿达嘛，瓶瓶罐罐一大堆，啊，咱一盒就搞定。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好的，精气神八九，工作效率好，好的，好困好安眠，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三通了后，你就知影哇。真正有够快活，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嘛是一罐的可以。三角酸壳龟，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上好，而且的照顾改善。啊，大家都嘛用用用足轻松，唔免烦恼他的，唔免烦恼憋气，对不对？尤其咱的酸壳龟一罐1500块，吃一个月哈，啊咱。本钱来吃，效果加倍紧。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搁有稀油、更加有山苦瓜，萃取有效成分，搁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碰扑啊嘛，甲你过条条哦。有需要的赶紧赶紧，大家拢需要哈，身体要好，三九做六精一盒，配合三九钙。六三九三块龟，安尼就对啦。以上是广告。

这首歌曲是李茂山所给咱唱的《何日再问君》，为和平救安排。尼泊尔甲着西藏边境最近遭遇着真严重的山洪灾害，灾情持续引起关注。就伫洪水攻击进程，一个尼泊尔中学的校长因为连连收到系统紧急的电话，发现状况不对，果断下令全校撤离，带领1643个学生前往着高处较悬的所在避难，将其为成功避过这场致命风劫，被形容是关键时刻的英雄决断。真正是吼，足侪学生囡仔，大家拢足感谢这个校长。经过着这个 BBC 的报道吼，位于尼泊尔努瓦科特县这个特里布翠苏里中学，校长叫做达瓦蒂，一回又讲26号山洪爆发了后，短短几分钟，伊连连接到系统来自无同款人士的电话，内容拢是经过顶游传落，已经被洪水吞噬，状况足危急。面对着突如其来警报，校长无等待搁较侪消息，紧紧做出决定，马上带领全校1643个学生撤离，赶紧为关处去避难。伊讲哦，我认为别当个拖，就算是洪水无来，上济损失一日的教学时间。伫生死的关头，伊选择宁可停课一日，也袂当替全校师生的安全来冒险。结果，这个校长就安尼救着千几人的性命。哇，真正有够惊险嘛！讲差10分钟尔，你敢知影？那慢10分钟哦。都真正贵的吼，学校的去吼，这个洪水、洪灾啊来吞噬掉。所以有当时哦，拄到这个大自然的灾难，真正是迅速、正确、果断的判断最重要。所以一寡救难的这个人员，一个安尼听到校长建立那兵敌的决定，大家拢比大头武功。得过一个1643名师生，大家避过着这个事件，真的是让人太感动。另外，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绿色奇迹屋无被冲掉，哦，这个代志嘛真特殊。这是26号的喜马拉雅山区。暴风向下的从西藏跟尼泊尔河湾穿落，真正泥石流到处都是，民体办公大楼几秒真久都被摧毁掉。不过尼泊尔有一栋薄荷绿的房舍，在这个泥流当中悠然屹立不摇，被称作是奇迹。当时这户人家伫厝内受困，要到2点钟，不断感受到这个泥流猛烈的冲浪处引起震动。因得救了后，血液当下真正以为家己死定啊！但是想未到，竟然吼，这间绿色的房舍四层楼高，事发当下厝内一家人住入伫阳台，目睭金金看着这个翠苏里河暴涨，夹带着大量的建筑物的灾害。哦，来到因家，结果除了因这间厝，附近的厝边隔壁全部拢掉。

紧将大家查某囝带倒来厝骗人。当时69岁的大官呢，一个查特里已经倒来厝，另外一个厝边也走来引导骗人。随着水位的上升，三楼渐渐被淹没，一家人爬去四楼了后，开始喊救命。啊，经过着这个女主人回忆，伊讲哦，阮小公啊，嗨呀嗨呀，已经做好世界末日来的心理准备呀。啊，我甲所有的人讲，要死，大家做位死好啊啦。因啊，试着打电话，啊，和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唔过哦，信号上歹，一日都听无。这个人就伫这个被受困伫洪水之中，要到两点钟。伊讲，阮近距离看到死亡、死神，伫阮每一个人的面头前。啊，我嘛想讲，阮死的，想袂到，竟然伫这间厝，大家拢个活落来，实在想袂到。那么，咱伫遮可能哦，因这栋厝人会去研究，到底是安怎，开达位拢冲冲去啊，敢那这个四层楼啊，吼。已经逆流来到三层楼高，结果因伫四楼的时阵，大家拢平安，真正无简单。可能大家研究这间厝吼，到底是安那起的，到底有啥物特殊，一定有人会真研究。伫遮，咱希望好朋友哦，真正天气若无好，千万唔通勉强出外，真危险。安全健康，生命最重要。

0: 人感觉吼，哎，吼一直变干哦，啊，感觉有一点点啊焦易的，迄是安那？
1: 天气伤热，你爱唱加冷气的？
0: 嘿，
1: 对对对。
0: 好、
1: 哦，嘿，那边
0: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1: 哦，休息一下，啊，应该食药啊，时阵爱食哦，哈。
0: 好好。
1: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好
0: 好
1: 好，好，再见。分量加高啊！
2: 我，迄个我起了春节，拢带啥拢带一两百斤呢？
1: 你讲啦。
2: 带啥啊？我起春节啦。
1: 带几啊百斤哦？
2: 一两百斤呢？
1: 八十几岁，搁有法度安尼，要惊死人哦！
2: 最多带一两百斤呢。
1: 安尼吼，好啦，甲你恭喜啦！
2: 拢食拢食三粒。
1: 安尼吼，好，身体大概过了好，甲你恭喜哦，哈。
2: 哦，
1: 谢谢谢谢，来，即马咱来进功德啦，哈！亲爱的好朋友，为着咱身体健康，所以咱拢伫直播当中，一直在第三甲好朋友。一定咱的产品你要认真吃，不管你几岁赶紧吃就不对了啦，保养身体绝对不免嫌慢，只要你有吃身体健康就对得来，像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啊，给咱人体必要的营养咱一概补给，抗白丁的抗白丁的提升啊，免疫机能健全啊，自由能力有够，当然咱就看免穿在那里咱死搞白疼，有的没的身体够用啊，好吃好睡好棒，大家都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白比个白个少，安心来吃。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阿哥有加强 D 三，合理的肌力有够，肌肉袂流失，肌力有够，别软卡卡袂跌倒，加偌安全呢？咱个有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节力，拢嘛甲你顾个，勇行行，合理被关落去，行当往西免烦恼。一罐2500，吃一个月，啊，咱的三焦三颗粿一罐1500吼，循环代谢好，互你唔免烦恼糟蹋，唔免烦恼夹肠，啊，互咱的循环代谢，用用用，大家拢足健康。需要咱的产品，你会记得顾身体吼，三焦做六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瘤、三焦三颗粿，三项拢做回家。健康无烦恼哦，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世间味蔡大哥给咱点的歌。

这是蔡义德所甲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世间美》。咱伫遮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讲真诶啦，食老了后真正爱注意诶是社会孤立，毋是孤独诶本身。独居诶人其实会当透过日常诶思考、家务、甲交流，持续锻炼咱诶大脑，防止着失智。当会受的人共同的特征，就是会向适度依赖别人，保持甲社会的连结。有足侪人食老啊，哎呦啊哈，呢无啥爱出门，迄是足危险的代志。高龄了后，身躯边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啊，搁去重生的都足侪。啊，独居的人有可能真侪真侪人。爱面对着一个事实的生活形态，因为朋友你活愈久，你身躯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开，啊，当然你家己也愈来愈孤独。日本精神科医师好田秀秋伊就咧讲哦，孤独本身无一定是无好，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甲社会孤立。所以哦，必要有人陪伴，有人需要帮助。这拢足重要，你家己爱发声，同时维持甲社会的连结，绝对唔通一个干干那剩家己一个人。到个八十岁左右啊，有当时身躯边另一半可能已经先走，朋友嘛有可能足侪人走啊，尤其是过去长期依靠的伴侣、夫妻生活的人，面对另外一半的时阵。失去另外一半，孤独感甲失落感往往更加强烈。就是有子女，如果身躯边无啥物会当讲话话可的人，就真容易产生孤独感。啊，如果家己袂晓好好啊去加入着社会的这个环境、团体的这个活动，啊，真正有可能就产生食酒啦、跋筊啦、买物件啦。啊，就怎调的？有可能出现着拢无要出门，甚至呢，有当时啊，家己一个完全封闭，这真正是着惨嘛。所以咱建议讲哦，尤其聚会，而且大哥大姐，不如咱透过甲人交流，寻求新的缘分，投入兴趣的方式，会当渐渐降低咱的孤独感。如果目前实在无心情甲人交往，买当将这个孤独看作是自由的时间，大家对家己讲几句话，只要甲人有一点仔接触，嘛是好啊。独居不一定是歹代志，但是讲真呢，如果那是咱的长辈即马咧独居，咱也希望做囝的人、做孙的人较接。来个陪伴足重要，啊！而且咱也希望甲老人带出来参加社区的活动也好，出来运动也好，相信去学一寡新的这个技能也好，还是讲哦去唱歌，安尼嘛真好。啊，甲人去安尼小运动一下，啊，加一个啊伴，确实嘛袂歹。啊，那无吼孤独一个人，真正真容易愈来愈失智，愈来愈孤僻。所以有当时啊吼，是大人，如果那是拄啊好，剩一个人在住，咱希望真正多多的关心，该教一下手机啊变哪用，这嘛足重要。所以有当时啊，哦，身体健康啊，活个真快乐，真无简单呢。足侪人是讲，哎呦，我食个啊侪回，我像阿咧艰苦，生不如死。啊，有的人是讲，啊，我食个即个回啊，朋友拢也无滴个啊，啊，厝边也无啥有含咱卡熟悉个，哇，安尼就够足麻烦。所以咱伫家哦，防控着，家己爱行出门，相信你愈活。也愈有智慧，啊，若有朋友，大家当加伴，这嘛真好。

有一个45岁德科的工程师，工作压力大，时常应酬，长期吃薰啉酒，啊，搁一个火烧心嘛，胃食道逆流，伊无规律的吃，又无少胃镜，日前突然间吐血，放乌便送医，结果呢，查出一个食道甲胃交界的所在有1公分的肿瘤。切片确诊是第一期的食道癌，所以哦，咱伫遮提醒好朋友，食道癌早期症状无明显，一两年爱接受一下胃镜检查。根据着中国医药大学新的附设医院，一个胸腔外科医师贾义山伊就咧讲，患者经过电脑断层甲着正子摄影。啊！发现着胃甲食道交界所在1公分的肿瘤，搁咧出血，切片就是第一期的食道癌。经过着完整的评估了后，接受治疗。食道癌早期差不多无啥物明显的症状，超过90%的患者，一直到吞物件困难、食物缺缺、体重减轻才就医，往往已经是较晚期。啊，像这个45岁的患者吼，反倒转来因为肿瘤出血提早发现。亚洲人那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欠缺，啉酒变的红，较容易变红，代表酒精代谢能力较差，罹患着食道癌的风险也较高。那个加上食薰、啉酒不分能，这更加是属于高危险的族群。长期胃食道逆流也是重要的危险因子。为什么？因为胃酸反复刺激咱的食道黏膜，会造成慢性的发炎，可能会增加癌变的这个几率。啊，胃食道逆流就是咱咧讲的火烧心、胸腔嘛烧，啊，胃酸逆流，困的时阵叫胃酸杂个清清起来，这嘛可能出现着哪位又不干嘛，慢性的干嗽声音、烧声。所以如果你的症状反复的发作，不应该跟他靠药物缓解，毛需要接受着胃镜检查，评估着你食道的病变。所以希望好朋友哦，家己爱注意。另外，要预防食道癌，爱戒荤、戒酒、戒槟榔，控制胃食道逆流。尤其啉酒足够面红，长期胃食道逆流，也是当时有食薰、啉酒的人，一年至两年的爱接受胃镜的检查，提高早期发现，加着早期治疗的机会。希望好朋友爱小心，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梦乡》。

0: 时间咧过有够紧哦，咱两点钟久的节目进行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明仔载天气不好，出外行车安全爱特别注意哦，祝大家平安，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只爱伫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洗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那一个台中宏远的徐大哥，嘿啊，你电话来，你都未。喂，你好。我刷卡，你等我刷卡。

0: 来要点歌，这个时间卡起吼，加2296666，两个字，决定嘿，决定卡起吼，加2296666哈，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啊，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跟自家控七，手机啊个控七，控七2296666。好，阿哥仔。
1: 喂，
0: 这个什么歌？哈？
1: 王志贤的。
0: 嘿。古乐。古乐啦吼。
1: 哎，好，
0: 拜拜，好，可以，好好，拜拜。阿哥仔。
2: 回
0: 家。别担心，过来，又上黑，还是没过来。
2: 海风海阴海茫茫
0: 啊！这里忙咯，
2: 就是嘛，就是那呀。
0: 你慢慢来忙。丢小青诶。丢小青诶。小青啊，早起啊，好，我来找下 ，OK， 好，拜拜。我要
3: 走。我点一条歌。
0: 我什么歌来嘿？
3: 曾经心疼。
0: 哈？
3: 曾经心疼。
0: 小少年，我冇得报哈，这小年少年歌我冇得报。
3: 好，
0: 哎，拍摄。我要走。
4: 你讲啥？
0: 哎，陈大哥，什么歌来？
4: 我最近一条叫《流浪的命运》，等你玩呢，明亮啊。
0: 什么人的呀？
4: 明亮，等你玩无？
0: 你讲流浪的啦？
4: 流浪的命运啊？要无？
0: 我帮你查一下。
4: 哎，好。
0: 流浪的命运啦，我没去弄查。
4: 啊，伊本名就单一元，单一科。
0: 流浪的命运啦。
4: 嗯。
0: 这出早的歌吧。流浪的命运，我是饭是五，啊，我网络找的是明亮，明亮就单一元啦。
4: 明亮。
0: 明亮就是单一元。
4: 哎，单一科。
0: OK， 我再喝外水哈。OK， 好，拜拜。流浪的命运好，只能三十。最后一首，喂你好，喂你好。
5: 喂姐。
0: 还没点什么歌来？
5: 我点迄、那个，我用生命，迄、那个就爱你。
0: 无迄个歌名啦，你咪去用歌词搞客气啊。那没那个歌名，是不是我用这名就爱你？那个叫歌名，不是歌词。
5: 啊，你没那个，咱找那个一款，那个可可兔。
0: 那带条歌麦搞播，我公司本身播什么可可莫扬，那没啦，那没得播。
5: 那没啊。
0: 我没得播，没得播中国歌曲啦。
5: 啊，无播播那个一款万年 OK 啦。
0: 万年 OK 啦吼。
5: 对啊。
0: 好，我来吹哈 ，OK 哈，好好，拜拜。我光点完了哈，因为涛姐刷卡点三瓶水点过来，口还入心流，好不好？所以不能再点了啊！来了，行，五首的呢，哎呀，我先卖唱啊，挂先好了呀。

健康来吃不？来哟，好朋友，你也吃吃，这都没得叮当，没得运动，有可能的肌少症哦。嗯，什么肌少？肌少成多吗？不是，嘿，肌肉会比较少，肌麻麻，肌肉会比较少。嗯，什么个肌少症呢？嗯，肌少症就是讲骨骼啊，肌肉质量流失，噶肌力强度减少。意思就是讲呢，无得徛伤久，无得行伤久，还有些行动的介无方便。诶，介麻烦这些生活，介些困扰哦。而且肌少症这个部分哦，通常年纪愈大，伊得到机会风险愈大。因为呢，年纪愈大，咱身体功能慢慢的下降，人体做些动作拢需要啥呢？筋膜来带动啊，吼、哦，那筋膜流失过侪，就影响到咱活动力。你注意看，得门层得骨了，筋膜是拢萎缩去，无你当就是这个好哥。啊，古来呢一般正常吼，有咧叮当的人，就是叮当量伤少。体力愈来愈歹，容易酸痛，容易疲劳，无得徛久，无得行久。啊，加上你本身营养阁无够，还是欠缺运动，有可能吼、哦、增加伫你跌倒的风险，影响伫你生活品质。来，有三招搭配着吼适当的运动，和咱筋脉会较有够力。第一，补充蛋白质，爱补充了有够哦。因为吼，对咱蛋白质的量爱有够以外，嘛要注意的品质甲分量，爱平均伫三顿当中，吼，唔通一顿食一顿无食，唔是安尼吼。因身体代谢，甲咱身体修复的能力，吼，较会使增加，较会使发挥，所以平均爱平均吼。那有蛋白质的食物包括啥？谷零类的、奶类的、啊豆类、鱼啊类、肉类的、啊个黄豆、啊个。海产啊，鸡巴、猪巴、牛巴、卵，这种有啦，都属于高品质蛋白质。好，高品质蛋白质的来源啊，那全根茎类，比如讲米啦、米啦、麦片嘛，可能白质的哈。另外，种物件叫做白氨酸，是一种呢，而且促进咱筋膜合成，减少筋膜分解氨基酸。加食一寡白氨酸的食物，嘛有帮助，比如讲牛巴、鱼啊巴、甲豆啊类。较三顿适当来摄取，吼、哦，这也是减少的肌少症发生。第二，就是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D。维他命 D 呢，对着咱筋膜功能的维持、筋膜强度、甲身体表现功能，拢非常有帮助。伊才促进咱筋膜蛋白质的合成。你若体内长期性欠缺的维他命 D， 肌肉质量会比较低，肌肉强度也比较不好。运动方面啊，各方面哦、啊，都会影响到。进一步，肌少症的来了。哎，那摄取到维他命 D 的食物呢？高脂的、高脂肪的鱼吧，比如讲鲑鱼、尾鱼、鱼肝油，适当的冷凝。另外呢，搭配曝日曝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而且就只能皮肤合成，好、哦、和皮肤哈、哦、转化成体内需要维他命 D。好、哦，那不利来另外补充有维他命 D 的物件哈。再来第三项就是适当的规律的运动，因为运动有咧动，人讲活动活动活动就是好动哈、哦。有咧动的人呢，开始预防的肌少症，而且你以你个人的体能跟你的介意，做你介意运动，你往外面讲介意做无介意，你就别爱做啊哈、哦。你来照家己介意。运动形态来做一个运动的计划，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增加运动量。啊，那个在表面地吼，伤过头，伤过忝，啊，个在维持的好运动习惯嘛。所以记哦，哈，无想要有肌少症发生的会啊，那个来第一，蛋白质有够；第二，维他命 D 要补充；第三，爱适当规律的运动。

中国个为了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国。
1: 我嘛过无我介一个朋友啊，跟抹防晒。
0: 抹那个防晒，防晒顶爱抹，无出去哈里乌呢。
1: 嘿，免阁抹其他的啦，那个美白一二三吼，你、嗯、那个用完防晒用安尼就好啊。
0: 就好啊，就简单嘞。
1: 皮肤就
0: 足
1: 水
0: 个
1: 啊，
0: 足水
1: 啊，水点点啊，
0: 白泡泡又咪咪。我伫双眼讲啊，话精彩，讲吼、哦，人我只要抹吼，阿人边出面，基本讲我几撮水，拢都无抹粉嘞，我干那抹防晒，
1: 啊，
0: 叫用美白呢。
1: 斑拢无啊，
0: 斑拢无去啊吼。
1: 系啊，
0: 啊，伊个伊滴只讲，
1: 现在自然美啊。
0: Na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起防晒、保湿、润色三效合一，有效隔绝掉 UVB、UVA 紫外线长短波。不过我们在日头脚没有拍到，重点是乳霜状的剂型，一个清透粉底润色效果。抹去了呢，让咱气色看起来加足油的啦，免化妆嘛是水。那我的化妆的朋友吼，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是咱上盖好润色打底上好酸点，防晒底妆。一罐就搞定咯，用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让你感觉袂油，嘛袂无爽快。大家一定来试看麦，一组好用、经济又实惠的防晒隔离乳。我用过足侪隔离乳的吼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是我家己本身用过上盖好、上盖好用的。这一罐吼，五十毛，1350。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手工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起一个空七咯，用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2: 好来，安尼来买一首刘龙的命运。

0: 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
1: 大意思吼，我正常是原来爸爸坐迄阵有大意思，
2: 你是你老妹啊，
1: 我就叫了啊吼。我轻头酸痛的，只拢讲讲啊，足轻松的。
2: 规筋拢叫做轻松的对啊。
1: 我本来看这个倒手会疼，我拢透早拢三点外起来泡茶饮。
2: 嘿。
1: 啊拢会疼咧，啊早，哇，食一罐细罐的料都差呢。
2: 哦，你食半罐，顶细罐食半罐，你都啥？哦，你透早泡茶时手会酸会疼呢。
1: 嘿，挂地果啊！
2: 挂地果手会酸会疼。
1: 挂惯时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挂。啊，因为我伫环保局咧上班，我拢早起来。
2: 嗯嗯嗯嗯。
1: 在环保局上班啦，啊，我拢早起来，你知
2: 哦。哦，啊，所以起来去泡一下茶，全规手拢会酸会疼。啊，这么袂啊？
1: 嘿嘿嘿，有差。
2: 哎呦，谢谢哦。肩胛头骨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意思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还是讲睡眠无好、压力伤大，这种是造成疲劳啊，较无精神的原因。大意思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达的拼经济，当时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当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讲个爸爸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即马只要购买有起来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食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是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进来囤，进来吃，唔当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送手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送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爱紧，抢讲专线电话2-2-4-3-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1: 我来，陈老师，我有找到我那一个版本啊，有到我那一报道给因国王国旗发来演唱，暗多也去。

0: 进攻
1: 哥。
0: 辉龙哥。
1: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敢讲起来？
0: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1: 你伤着韧带哦。
0: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夜看啊。
1: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0: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1: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0: 嗯。拢好。
1: 拢轻松起来。
0: 拢轻。
1: 啊，看下咧。
0: 没看下半年。
2: 你讲摔着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哎，你看唔敢规身骨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骨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根跌一个绊倒啊！
1: 啊！
2: 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可不吼？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骨打了了，打两包，拢好去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1: 嗯嗯嗯嗯。
2: 都会万金，你知无？
1: 嗯嗯嗯。
2: 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有无？就有半斤啦。
1: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1: 嗯嗯嗯。
2: 啊，但是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1: 个。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1: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1: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斤、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不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来对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间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吼。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那不要点歌去试收哈，看咱现场可以229966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966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伫接卡，2299666666。用手机啊，甲控制，我看是甲控制，2299666666。哪个在？
1: 我接单。
0: 没点心过来。
1: 听你讲大堆。
0: 孤单累，
1: 孤单
0: 累了哈。
1: 对，孤单累，对。
0: 五号我带你吃哈 ，OK， 哈哈，拜拜。拜拜。阿个仔，来谈谈高雄关。
2: 二到西山，刚回去的。阿里山口，你看
0: 看。二到西山哦。
2: 嘿嘿嘿。
0: 二到西山，刚回去吗？
2: 对对对对对。
0: 算卡，算卡，好嘞。

0: 两首歌，好，搁两首歌被点歌跟卡起来哈。伊恁到底刷卡了无用？你不过卡，我都不爱等你啊哈。好，俺们先来唱歌哈。那么继续歌曲，我个赞。
1: 啊，我突然有难歌好。
0: 什么歌啊？
1: 乱歌。
0: 乱歌要上唱诶。
1: 阿杰的。
0: 阿杰的吼。好，我来吹。OK， 好，拜拜。好，俺们不爱等了。

健康能吃不？那讲惊讲食老吼会失地震，伫个提早做预防。等下竞争呢出现吼，哎，就来不及了吼。有一个方式呢，可能活化在咱的头壳，防止在咱头壳吼失地，特别到时食了什么拢袂记。什么方法呢？真简单，行路。阿兹海默症的伊主要破病发病的原因吼，目前阁无解清楚。但是这个疾病呢，所产生的大脑病理变化呢，伫百外当中都已经确定啊。也就是讲，咱大脑的皮质在这里五维素很多的叫做类淀粉斑，以及就是脑神经哈，脑神经出现啥神经纤维规个做伙。进一步研究呢，发觉这个病变哈，伫病人出现症状进前的三四十当就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啊，慢慢的增加。而且有点啥呢？脑部海马回慢慢的扩散到颞叶跟整个大脑的皮层。但这病变这个一个听多讯，失地症就走出来。所以足早足早进前，这物件就开始咧变化。你若提早来做处理，提早来做预防，可能变化较慢。但是要无插叶话，等于累积个一个听多，失地症就走出来啊。啊，有一个人吼，真奇怪啊，伊大脑有病变哦，而且是哈兹海默症哦，可是无失地呢。没有失智呢，上名的是一个美国的修女研究当中的马提亚修女，伊伫一百空隙回吼，往生进前呢，并无失智症的竞争，伊无失智，伊有阿兹海默症，但没有失智。哎，往生了呢，伊大脑吼，甲花开来研究，已经是中度阿兹海默症的病理变化呢。其实老年吼，伊到一个老程度，伊老到一个程度，老年的时候呢，伊老年失智症。可是因为平时呢，伫住伫咧修德院，啊，逐工伫咧做教育工课，啊，参加吼修德院内底做些活动，平时啊去动头壳，去动手，所以呢，伊会扛起只物件来接活，所以脑中虽然有病变，但是伊无失智。伊这个例吼，提供咱预防的阿兹海默症上好、上健康、嘛上解省钱的方法，运动，多运动，多动脑，多活动，啊，恁这关系吼，如何好？安尼好，更加好，好更加好。当然啦吼，跟咱报告，唔是讲话你头有咧动头壳特别着，还阿兹海默症哦，唔是吼，是咱若有阿兹海默症的时阵，咱会不发病，较袂失智。或者是讲吼，你失智的竞争延后出现，延后出现，所以无失智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宝贵吼。不止动物的实验哦，吼！你看，你怎知道？动物实验在滚轮跑步的脑鼠啊，动物实验咧，在走，一直走尿气啊，伊的记忆力跟学习力呢，比一般尿气还较强。而且大脑吼，海马回新生细胞、神经细胞嘛较侪。啊，人体实验跟人体脑影像的研究吼嘛，显示着运动呐。运动就是会使延缓咱老人家认知能力的退化，甚至轻度失智症嘛相当的效果。咱若无爱吼，你头壳吼，食到都拢蹲起，袂记了了，扛家己厝内，我袂记了了话，你来提早来做好预防的动作，运动多动脑。不过爱咱提醒吼，伫咧运动老关当中吼，脑力无论说头壳慢慢啊好，可是呢，运动虽然好，但是唔通勉强拜托吼，唔通勉强。你若有慢性病，老人家特别。精神袂使开玩笑哈，你若不仅体能咧袂歹，中年人会使你跑步机快跑，有氧的程度袂歹。那一般呢，较有岁人是建议啥？以行路为主，上安全，上实际运动，一天行30分钟至40分钟上介好。多动脑，多运动，这是预防的失智的问题哈，不是慢，是上起码延长伊吼发病的时间，这最重要。所以记得啊，多运动，多动脑咯。

0: 进功课。
1: 那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
0: 嗯，
1: 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鱼丸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的菜头汤有无？
1: 哎呀，像爱排骨无，哎，涩涩的无。
0: 哎，爱控大骨汤的对
1: 啊。嘿，因为迄种的汤话，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迄种油车有无？
0: 啊，食起来感觉袂好啉。
1: 无好啉。
0: 啊，即爿用好汤头倒两滴啊落去。
1: 有。
0: 香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吼、哦，足香的吼、哦。
1: 嘿。
0: 真正赞的。
1: 因为拢唔用，我拢甲偷倒。
0: 真正香啦吼。
1: 对啊，因为那个、啊、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嗯、呦，恁刚煮迄个寿喜的菜头汤，用这个好啊，免惊。
1: 对啊，控大骨啦，对不？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哈。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
0: 嗯，
1: 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
0: 啊。啊，加一个素食的丸啊，吼，啊，还有两个好汤头，啊，你规个汤就棒啊啦。
1: 对啊，对啊，
0: 真正赞的。你看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贺腾桃哈，嗯，你用煮啥？
2: 哇，海参面啊，
1: 海参面，
2: 系啊，我阮囝个爱食啊。
1: 哟，就受了难，那么煮个滚倒了就好啊吼。
2: 对，
1: 安尼咸食淋落就好啊。
2: 系啊，
1: 我都唔要去淋些味无。
2: 都免去淋味无，真正够只。
1: 真正香够好食。
3: 尤其你们的好汤头，嗯，哦，我没有够多。嗯真的很好用哦，迄萝卜啦，啊，空地卡啦。都唔免淋啥物货，啥倒喺落你就食到四散。
1: 素素假哈！
3: 真的好汤头，真赞嘞！
1: 哎呦，感谢感谢！
3: 我今麦吼，我今麦拢用恁爹。嗯。嘿，你再想我食素食哦。嗯。你来个拌拌哥哥的，我真正够赞。
1: 无一般素食拢较油啦，你炒较油。啊，咱今麦拢唔免拢撒拌拌的撒撒就好啊。
3: 你去外口食，人个咧素食店的，迄种油汤汤的。
1: 较油点啦。
3: 而且啊，这个米会加油哦，真正真特别结光。
1: 虽然是植物油吼，但是嘛是香油嘛唔好。
3: 诶，外口我唔爱食嘞。
1: 咱家己撒撒就好啊。
3: 嘿，咱家己拌拌撒撒食啊。
1: 食甲欢喜，
3: 身体健康啊，人个身个个轻松。
1: 咁咪我那个食了味素脆打，食了花面
3: 酱。我食脆打地灌袂哩吼，灌
1: 就艰苦，
3: 艰苦哩忝啊。
1: 因为没像不是即个掉沙。哎
3: 呀，身体个歹。
1: 系啊。
3: 啊，本事就正啊，你就走找医生。
1: 对。
3: 哦，趁钱，恁就当我趁钱分医生。
1: 哎呀，可以开，
3: 啊，个
1: 叫人住下来个开支，
3: 啊，
1: 就唔得。听价格开支
3: 哦，现在我住家啊，那个排队的，
1: 啊那个提钱讲，
3: 本路人看
1: 嘞，啊排队的讲，哎呦麻烦你提钱开紧嘞，麻烦你麻烦你，
3: 啊挂号那个等嘞，
1: 啊等着开要去过的平时，卡巴还冇睡觉。
3: 对啦，哦，真正用你的那个产品进来等。
1: 谢谢，我就记啊，谢谢哈。你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菜，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菜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打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得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圣公格哈，哎，你妈妈，一公底算开你高公，哎，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多少面呢？嗯，
1: 我是哦，其实你可能都有报登来啦。嗯，我就是想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登来哈，啊，跟爸爸，哎，我太空嘛，太空
0: 你懂，加入太空报道，登掉。
1: 系啊，啊，报道接一个框框骨哦，加那个后边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个，
0: 嗯，
1: 哎呀，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把你压起来去搭，
0: 嗯，
1: 哎呀，继续搭两天，今晚拢会行。
0: 啊，你哦，不你搭跑道是跑道行哦，
1: 跑道行，
0: 啊，听个跑道行，
1: 哎，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啊，换壁，安尼换一张。
0: 啊，你哦，
1: 哎，两天，
0: 搭什么两天？
1: 嘿，
0: 会两个
1: 跑。啊，第三天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我
0: 个人来这，俺给干嘛
1: 经历
0: 起来？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有有有有，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舒缓啊。
0: 嗯嗯嗯嗯，
1: 非常好用。
0: 有有有有，谢谢哈。
1: 今晚过来报一寡朋友用。
0: 好，介介刚刚介绍啊哈。
1: 好好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得摔得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脚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疼骨啊讲呢，可能胳膊打，可能胳膊打嘞，两天三天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难。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英雄就剩功格。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算命了，老总好，又去这个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的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的问题啊啦，啊算啊，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没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来。
2: 我唔敢光见只打，我今嘛我都炸掉嘞，做嘞困嘞。
0: 哟，这赞嘞吼！
2: 炸掉做嘞困，那几多爽快
0: 嘞？哦，过两个月播哈。
2: 是啊，
0: 好好好好，变天照顾起来身体，还是讲困个一半，照顾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车真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身体有不？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百五块。那要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说无假呗，干那提乌起来吃呢？你来卡来现场点钢。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三点到六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有在找到位置。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乌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加个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能接不？足侪人吼，尤其是咱家高龄者，比如靠会啊朋友吼，咱家阿公阿妈，常常听咧讲，哎呦，我困拢困到一半丢筋，说来歹困啊吼，丢了到底暗时边困啊？其实吼，丢筋真正影响着困眠咧，影响着困眠就唔好啊呢。来吼，丢筋是啥呢？就是咱的筋吧，还是肌肉群？肌肉单一肌肉，还是肌肉群？一个地方底下揪揪揪揪揪，不自主收缩。啊，筋巴出现啥？僵硬、痛疼。健康名称叫做肌肉痉挛呐，好，肌肉痉挛。丢筋呢，就是抽搐的出生通称，也就是咱身体筋巴系统呢，恰恰看到，恰恰等到收缩的一个现象啦。一发缩的时阵呢，整个身体吼筋巴状态对点点直接嘟，本来这筋巴都无叮当响，嘟动来就无爽快，向剧烈的叮当就无爽快。其实丢筋还好。你家己处理就好啊，吼、哦！主要吼、哦，丢筋发生时吼，咱就较简单处理方式，刚才报告，就是休困，多休息。第二呢，丢筋的时候慢慢啊，推也推，练练。啊，你们是喷药膏，喷运动剂啦、按摩霜啦，喷几块药膏，打几块药膏嘛，可以。第三呢，慢慢啊吼，做几下伸展运动。最后呢，你若丢筋丢了介严重，而且丢足久诶。可能得要叫医生给你开肌肉松弛剂。来，有六个撇步，撇面丢筋呢，跟咱报告一下哈。咱就知道讲嘛，可能就讲丢筋的问题。第一，你若有咧运动的人，爱先暖身运动，身体先动一下，小起来做运动。爱做十分钟至二十分钟，紧爱扭开起来运动。啊，那运动前佮运动后，爱补充水分佮啥电解质。咱前下讲电解质失衡的，造成丢筋，伊咧控制就无够。啊，个运动时那是通风好的所在，啊，卖过量吼，这第一嘞。第二嘞，运动饮料吼，就这样习惯。哎，如果你讲电解质，你运动饮料，运动饮料钠离子钙多，上好你运动开来啉啦。你把当作白滚水啉哦。啊，个吼，咱只高龄者，比如靠年纪，比如咧运动的时阵呢，运动饮料上好啉一个白滚水，1:1，一罐配一罐，安尼会较好哈。第三，人身体不爽快，想过疲劳、空白，记得运动了。啊，是讲我食饭了，情绪紧张，伤过兴奋，拢共款，拢唔通落水游泳，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吼。啊，要游泳进前，一定爱做热身运动。然后呢，温度伤低，伤悬嘛不适合。好、哦，水的温度伤低，伤悬嘛不适合。第四呢，你比如讲你的状况是恰恰电解质容易流失的，比如讲是运动员，哦，你做工课出来就热，比如下个食寡啥呢？你讲啊，我工作场所就是足够流汗的，还是讲本身足够流汗的？啊，你是一个运动员啊啥？来，这食寡牛奶、优酪乳，啊个青色的蔬菜、香蕉、柳丁、芹菜。为什么食这個呢？因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钙质、镁跟钾、钙镁钾，好、哦，你补充这个矿物质的物件。好、哦，第一个，这工作运动让情绪高，情绪安。最后第六项就是咱熬丢筋的，就讲阿妈困之前呢，身躯小动一下，好、哦，啉一下牛奶诶，因为它补充钙质，啊无吼补充一寡有镁啦、钙啦、钾诶一寡营养食品，安尼呢较袂熬丢筋，吼、哦，无丢了到底规暝拢免困啊呢。

今个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李李叔叔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新功课。
1: 因为阮囝是咧做学手的嘛，啊，我较早咧上班咯，三时拢有做三支咧洗啊。
0: 哦，对啦，无看他乌黑，我还是等你教好啊。
1: 我咧个注意啊，啊，怎样吼？无工课啊？
0: 啊，因
1: 我伫厝，啊，就是讲啊，无来个用手洗。我先个用啊，你敢知先用前头时个凹一个，
0: 但凹凹真嘞，
1: 凹然后刚才那凹那弄的时阵哦，凹只腿就出来。
0: 哦哟，伊个衫裤顶的迄个个，哦哟，迄种凹只要拢出来个。
1: 对对对对对，哦，迄像个真正哦，像个乌目水的安尼。
0: 浸一个呢，安尼规拢乌目水拢射出来啊。
1: 嘿，弄弄啊，真正弄了一个，一直走出来，一直走出来。啊，我弄完倒掉。啊，第二个再个凹，啊，再个来洗，哪切安尼。
0: 嘿嘿嘿，
1: 我讲我。妈，你这么黑很多，当时说搞洗衫，那都我。
0: 我那个洗个清气淡淡，你也看，做乌手的呢，用全都手在来暖的洗起来，用浸的呢。
1: 对啊，
0: 是哦，手洗了，好多洗起来，你看。
1: 啊，洗个，我洗个衫咧穿哦，佮足舒服
0: 的。佮足打上热量，提亮提吼。
1: 对对对。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脚、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袂夹手，袂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3: 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破钉刮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健康来着无？来要做一个快乐的银发族，也是讲咱食老尾安尼过到顺时顺时，大家快快乐乐呢。来，有七个健康问题，甲咱家阿公阿妈做一个提醒。来，第一种状况，容易安那呢？食袂到米饭，消化吸收无好，吼、哦，爱特别注意的啥？这是胃肠叮当的问题。胃肠叮当若无好，会容易便秘，所以膳食纤维、水分。好，纤维质准流失了无够，或者是欠缺运动，让好吸收营养的消化能力逐渐出现一挂健康的问题。第二种问题呢，三顿了等于膨胀巴掉会便秘，所以建议恁家好朋友安那爱食三分之两分的水果。吼、哦，阿公阿妈，大家吼爱食三分之两分的水果，水果呢补充有够，爱运动，安尼改善恁便秘的状态，而且呢会使呢少量多餐。减食油，减食煎的，好啊！菜色更较嫩的，较油的鱼啊类的，或者鸡啊类的，物件做较嫩的，好较好食。啊，最后较油的，较好吸收，料嘛食了较会济。啊，那水果歹剥，牙口无好，你使加果汁、加果泥，安尼健康个秘密。第三呢，那骨质疏松变怎？变咧出的钙质。一般咱钙质的补充吼，是对乳制品，比如讲牛奶、优酪乳、起司。你嘛在食一寡钙质罐的物件，比如讲小鱼干、豆腐、豆骨汤、紫菜，吼、哦、海带嘿，啊个紫菜吼，膜啊，核果等等。另外，我觉得就对个啊，拍过日头，多晒太阳，唔是讲长晒啊。你们讲透中到最胖呢？吼、哦，爱看透早，吼、哦，还是讲暗头啊开拍吼，会使帮助咱吸收钙质，你才会有维他命 D 嘛，吼、哦，安尼这规气个个健康。第四项要注意是体质吸收不好，会造成的贫血。你若讲贫血的现象，你只要讲嘛，就是个红色的肉，白来啊，地瓜、龙鳞等青色的蔬菜，哦，搭配着一个水果，增加体质的吸收。比如讲，吃牛肉配往来，来讲吼糖醋肉片，哦，还是讲吃吼阿嬷类的来配一挂果汁，比如讲木瓜、奇异果、西瓜、香蕉等等，这种也是补充着需要的体质，可能血液循环较好。第五要注意的呢，就是咱的胆固醇相关，对不？就质量有胆固醇高的人，得买吃一挂饱和脂肪酸高的，比如讲猪油、牛油，或者是胆固醇较高的，比如讲白来啊、蟹黄、黑暗冷磷加，另外避免。上重要，唔当食反式脂肪酸，比如讲磷脂奶油、烤酥油等等，吼、哦，这种尽量买，吼、哦，就买。第二呢，高尿的问题，吼、哦，就是阿公嘛有一挂高尿的问题，尤其暗时啊，吼、哦，你若高尿咧到地拢免困啊，好难免困啊，所以都无啥爱食水啊，吼、哦，造成伊水分摄取了无够，惊放尿，全部爱啉茶，无爱啉茶水的话，就容易水分摄取了无够。建议安那呢？咱家公阿妈也是食水分较济，蔬菜水果，上面营养素有够，佮些摄取着水分。阿拉无就是少量多次，啉济道，阿咪一道啉小块，吼、哦，安尼拢使增加体内水分，促进咱正常的新陈代谢。最后呢，咱家银发族的好朋友，偏偏上过大考，也是讲有一件足重点的物件，叫做肌少症，筋嘛肌肉减少症。因咱银发族因年纪愈来愈大，新陈代谢的较无好，活动量了较少，啊，若拢无咧运动，当然愈来愈多可能改正啊。另外呢，咱的筋肉、咱的肌肉的量呢，年纪愈大是愈少，所以维持营养素有够，佮适当的蛋白质的摄取，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好、哦，最重要的关键。另外呢，希望你运动，但是你运动该轻，轻家己有好多负担的，好轻家己介意的。好，跟你讲，你改跟适合的，你嘛跟你不适合的。有人讲背山背管背肩，那个有时候对膝盖不太好。重点是你要出去动，你会改也运动啊，等于想弄在做，安尼是上该重要的哈。安尼较没有肌少症的发生，肌少症就麻烦了呢。筋巴被肌带旋行到一半，弄去行到半道，啊，这种行到被边筋，迄种就危险的哈。所以以上呢，这是咱家英法族的好朋友阿公阿妈爱注意所在，直接跟咱做一个提醒咯。

新风格。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打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就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节省广告。

0: 这算功德。
1: 好、哦，我来当讲哟。
0: 还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非常高啦。
0: 对，讲大非常高的代志。
1: 非常高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按、啊。啊，袂当上班，拜咧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咧上班怎拜咧拜咧安尼啦吼。
1: 啊，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有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即马去，咱大家讲，妈我啊，过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好就好，关着滚啊，毋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卡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啊，位者又报好去啊。
0: 嗯。
1: 安尼，我讲，我都甲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咯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咧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有
1: 有。袂安尼。我落地山下，甲你叫我买地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甲你讲一下。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啊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拽拽吼，我拢搭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吼，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咁赞的吼，吼，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搭着底啊。产品吼，佮家己讲话啊，真正搭着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搭着，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搭着，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定岗资本的去找一个这个广播机啊，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荷兰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8:36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
2: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功格有几盒、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太太，有一天啦吼，我若外口有查某，啊，互你知影，啊，你会安怎？因这个太太听的吼，我绝对甲你刣死，拢无考虑的，甲即句啦，我绝对甲你刣死就对啦吼，袂互你广告店啊踹来踹来，袂互你店名哦，搁互你送去病急救就对啦，我一声就互你死安尼啦吼。哦，安尼喂，哦，安尼这种嘢哦，这哦，未使凊彩哈。即卖接到哦，伊这个太太吼，伊就反问伊先生啦，伊就问伊老公，老公啊，我问你，我若是外口有哪有讨客兄，啊，你会对我安怎？啊，因这安安那甲讲呢，伊讲啊，其实哦，这介在个人的观念啦，那我人是安尼啦吼。你去讨客啊，我袂计较啦。你敢知影？因为这人拢有伊个身体需求嘛，对唔对？你得袂到满足的时阵哦，恁查甫人袂当互查甫人满足的时阵，你哪使怪查某人呢？就好比讲一个查某人，啊，伊就真熬食，伊就一顿拢爱食咧三碗，啊，伊才会感觉腹肚有饱足感啦。哦，爱食两碗三碗啊！伊加食上嘛，你做查甫人，你该会使讲哦，怪太太熬食哦，啊，你着碗底甲收起来，无食袂使安尼嘛，对唔对？啊，伊着生理上有这需求啊，当然咱袂使怪人啊。老公，啊，你是讲真来讲假？我才讲假，我讲话都唔捌咧讲假，对唔对？我该理解性啊。咱查甫人袂当有查甫人满足的时阵啊，查甫人哪讲外口找查甫人哦？啊，这咱着甲睁只眼闭只眼就好嘛。真的哦，你再说一次，真的，我说的绝对千真万确，这样好。赵罗啊，出来出来，不用再闭了，我们阿公没问题，他的体谅，一个原来汤叔来对闭，一个客人在那里，他们看到都回去了，但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度量，不然不知道，董事您才清楚啦，所以我今仔讲这，这就是讲，即卖社会吼，即款代志吼，愈来啊，咱爱愈加呢，以平常心来看待啦，吼。所以过去的社会，你像讲情杀、仇杀吼，啊，为着讲，人讲第一残忍，第二无惊。那我即卖观念，我嘛感觉讲够遐严重，对唔对？一刻无鱼，百刻钓啊，对唔对？天下无芳草，何必单恋的一枝花？吼。这是大家互相参考。

有一句话人咧讲，长得像人的鬼不可怕。好，长得像人的鬼不可怕，长得像鬼的人才可怕。好像不太对呢，我也感觉吼，这句话吼应该是安尼啦吼。我甲改一下，我改做讲吼，长得像鬼的人呐不可怕。你的生得吼像个鬼安尼，像个脚车高吊安尼，火车龙吊安尼吼，迄、那个面都一个看了知影讲吼，无好印象，大家看到就会惊。哎，未情未到，这个警戒的心变来惊，那怎么会可怕？哦，所以讲。长得像鬼的人啊，我觉得不可怕。长得像人的鬼才可怕。生得安尼吼，都人讲啊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呐、啊。这种也唔只是可怕哦。社会足侪这种吼，为查甫人啦、啊，我咧讲专门在拐查某的遐啦，为足侪查甫人吼、啊，真正看起来一表人才啊，人生了好看。啊，个讲话个咬讲口才个甜个水哦，好听。啊，个真诶，当安尼吼，人讲讲了解人诶个性，啊，对人讲人话，对鬼就讲鬼话。吼、哦，尤其迄查某人吼，啊，迄一寡迄专门咧怪迄查甫吼，专门拢目睭吼，安尼上金金咧找只有钱诶查某人呐。啊，有钱诶查某人吼，有时你着安那较爱人安尼甲啰啰嗦吼。哦啊，较爱人安尼甲服务好，爱着安尼心花怒放啦，到尾啊吼，钱拢索索出来安尼，啊，互你输钱、开钱、用钱了吼，才去用放杀，而且讲起来真可怜啦、哦。我看这真侪查甫是安尼吼，所以有时啊，身为一个女性吼，那是感情呐，啊，伤过头感情用事吼，那个下场吼，非常的凄惨，下场一定会足凄惨的，哦，人吼爱。冷静爱理智，感情这个物件吼，实在会害人，真正家破人亡啦。哦，卫生局边有一块老本，结果去我家少年啦，安尼骗了了，拐了了去，到尾真正做乞丐，啊无变啦，还是来去遐徛壁吼，做留英啦，迄阵嘛趁无钱呢，所以讲吼，那有得爱珍惜吼，唔通甲虎虎掉。啊，外口面的好看查甫人哦，我着好看不一定好食啦，哦。人讲迄个人袂使以外表来断定一切。孔子讲嘛讲啦，以貌取人啦、啊，失之子语啊，哦。所以这外表吼、哦、是无可靠的。

0: 咱听听你听大公哥，你好，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嗯，我弟弟啊，之前他是那个检查他的肝指数300多
2: 哦，
1: 然后他那个医生说他的肝有一点那个快硬化了，
2: 是，
1: 然后我就买那个维他肝给他，他大概吃了2瓶以后，肝指数就下降，
2: 嗯哼，
1: 然后到回去我问他，他的那个肝指数已经恢复到正常，
2: 哎呦，恭喜。
1: 然后我弟之前喜欢喝酒，
2: 嗯，
1: 然后喝到他整个那个脑波有点问题，然后到最后就变成癫痫。然后我那时候买维他肝给他吃的时候，继续买那个银杏给他吃，
2: 嗯哼，
1: 到现在他的癫痫都没有再发作。
2: 哎，恭喜恭喜！
1: 而且他的手啊，都那个末梢神经都不会再酸麻了，
2: 嗯哼。
1: 所以啊，我自本因为我自本身常常梅尼尔氏症发作。嗯，所以呢，是我自己先吃银杏的、嗯、那个真性的，
2: 嗨，
1: 到现在为止，我那个梅尼尔氏症也从来没有再发作过了。
2: 啊，恭喜你！
0: 啊，雪莉旺欠啥补啥啦，啉雪莉旺，甲啉雪莉旺，血嚼红嚼白吼，血旺哦，大行都旺啦。啊，那是讲这个肝不好啦吼，搞疲劳啦。一罐维他肝吼，是用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会当。和你寄托的公司啊，那是讲唔知道要倒去买啊，听了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080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道要倒去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今天文心老师要跟大家做分享的是说，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哎呦，我这个腰很痛，是腰子有问题吗？还是真的去闪到腰？哎呦，像相信很多、哦、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不过你如果痛到动不了，一定会想说，我一定是腰子有问题。到底是腰子，还是骨头出问题，还是我们肌肉出问题？到底要看哪一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其实在我们病院啦，你如果去给医师看，一般尤其是腰子科医师，你如果说、啊、我就说、啊、医师、啊、我腰、哦、就很痛、啊、你看这个地方、哦、是不是在这个腰子里面出问题、啊、其实腰子科医师一定他也希望看你的解剖位置，什么叫做解剖位置？你是对对还是痛？他一定问说是对一个地方，对一个地方，他会跟你问到很少、啊、现在了他就会对你的身衣服有没有跟你掀起来看一下。他一定先看皮肉、哦、先看皮肉，要怎么说，你看皮肉有没有 皮疹吗？说我出汁有红红的一拍一拍一拍，因为很多这种疼那种腰疼，他是怎么长疱疹，好、哦、长疱疹，有点疱疹都对这个腰开始，因为尤其是带状疱疹，伊是这种神经痛，所以对腰开始牵连。所以讲你若讲哎，表面有个水泡，这种有可能的爱细里啊。尤其是讲你拢伫医师拢讲，你是听正边啊、倒边，还是听一边、听两边？你若讲听高边的，啊，佫是皮吧，这种擦擦疼啊疼，一般拢是带状疱疹，这是皮吧的疼。啊，你若讲哎，皮吧这都无出疹嘛，吼，啊嘛无水泡这种的。进一步，一个往内底看，往内底看，咱肌肉有去拉伤无？还是讲咱这个龙骨内底椎间盘有无？敢有去突出来？还是讲咱肌肉骨骼啊，这敢有生骨刺无？所以讲进一步，伊咪使佮你看骨头甲肌肉问题。不过一般啦，咱医术的经验是嘛有咧分享，讲90%这个腰痛，大概拢是咱啊姿势不良，这个姿势不良引起着咱肌肉还是骨头的酸痛。啊，所以讲假设啦，假设你若讲你这种痛腰痛吼，因为姿势改变的话会痛，这一般拢是肌肉无，就是骨骼的问题，好，就是咱的龙骨的问题，好啊，高雄的咱家的朋友都比较常这个原因啦，所以很多都是肌肉加这个骨头的问题，好，所以你若讲啊，因为会叮当会痛。叮当会痛，这就是咱骨头甲咱肌肉问题。啊，佮再来，你若唔是即个问题，佮进一步，进一步，那佮来讲，哎，佮真正痛伫内底即种，伊说的会考虑讲，哎，是毋是真正是腰子痛？好，是腰子痛。啊，所以伫即个腰痛，当然咱听众朋友上听问讲讲，啊，到底是哪一科？要看哪一科？那其实第一个来。腰痛，拢建议先看骨科，好，先看骨科，因为百分之九成的人拢是骨头啊，无就是人讲搞到肌肉拉伤。啊，那如果你若讲，除了腰痛以外，你若个有可能其他症头，你可能有吐啦、胃肠的问题啦，哈，有发烧啦、有胃寒，还是讲放血有流啦，这种诶，哦，那这个部分呢，有可能要去泌尿科，啊，无就是爱去腰子科看。好、哦，那因为通常呢，一般真的是腰子痛的人，一般嘛是拢听高病的。这种高病，医生会给你叮当。你若讲叮当的时阵，不管安怎叮当，反正就是拢固定一个所在痛啊。这一般都较像腰子啊，好、哦，比较像腰子。那底只腰子一挂竞争嘛爱提醒大家讲，你这个造成腰这腰痛，可能原因第一种。就是咱急性的肾盂肾炎腰子发炎啦，这种就是足痛足痛足痛。医生拢一般会对你后边迄腰的所在安尼，甲你先看肿两个啊，恁先看轻轻啊肿两个。你若肿的时阵，佫特别痛啊，大概这一般拢是腰子发炎嘛，吼。啊，这种一般嘛是有发烧，佮这种或者输尿管引起的腰痛。好、哦，输尿管，这种痛是咱一阵的加痛，个无同啊。好、哦，一阵咯、哦，啊，这种痛吼、哦，你若输尿管也牵连到这个改变输西部的所在，所以讲伫大腿内啊内侧，哦，伫这大腿内顶这边，也是讲伫咱这个放尿下骹遮吼，就是咱咧放尿这四周围拢嘛较会痛，这是输尿管引起的腰痛，啊，这种是结节了。你就是输尿管有较少，啊，这种就是咱咧刮吧，佮愈痛，啊，这种，让你感觉讲痛，伊个佮想要吐，啊，过来就讲， 你这样听动甲拢动袂掉啊，这种呢较紧去吼病院做处理啊。所以在这边嘛，提醒讲，你这个腰疼啊，确实，免老讲做判判断讲啊，到底是。是我骨头的问题，还是肌肉的问题啊？要是真正当是单纯是腰椎的问题，那当然医生嘛讲简单一个判断啦，就是讲你若讲腰疼，你若讲啊有休困，还是讲姿势改变一下，吼、哦、啊，了讲这个痛好像会改善，吼、哦、有较好的时阵啊，这就是一般的疼。啊，你若讲如果我就是休困了啊，赶快去做疼，甚至个其他我讲的竞争。那放血有尿啦，啊，放啊尿内底有血，啊是讲足够尿的，啊是讲你尿拢有泡的，啊是讲食物件就想要吐的，有水浆疲劳的，好、哦，这个可能哦就是肾脏造成的，所以讲这个就要去给肾脏科医师看了哈、哦，所以底下嘛爱提醒在，所以讲你若讲有腰疼的时阵，其实唔免讲一概的动作是。咱有接触问题，有时候还是判断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那特别用，干嘛用？生活当中用一个药听做健康，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阁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炎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鼻鼻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惠安所主要原料，叫雪梨旺的面的哈。
1: 你们的一个商品也很好，
2: 嗯哼，
1: 就是那个雪梨旺。
2: 哦，雪梨旺，嗨。
1: 我的那个血红素都在6.8，都没有办法改善。
2: 嗯哼。
1: 然后后来我使用你们的雪梨旺以后啊，我的血红素现在都正常在12-13之间。
2: 哇，好棒！
1: 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商品。
2: 是。
1: 哎，那这三种商品是我自己亲身使用过，而且我又是女儿要结婚了，我也买雪梨旺，要让她这个下个月她要生小孩了。
2: 哇，是。
1: 对，雪梨旺我是感觉可以，真的是大家可以使用的。
2: 恭喜恭喜啊！
0: 你赶紧雪梨旺甲买来吃。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的症候群呐，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须的氨基酸，吃寡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体质。雪梨旺就是铁加灰氨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污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让你顺顺顺补血清元气，吃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贵力王，门药房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有一个歌星讲，伊是中国人，为了赚钱，无尊严，无面底皮，悠哉人诶。我拢讲明星就是做戏啊，因为卡大人的所在，你要赚人的钱嘛，是一种的无奈。伊要做中国人，伊欢喜就好。其实现在台湾有身份证、有台湾护照的台湾人，除非1940年来台湾的外省人。恁的世代人长辈无甲台湾人来通婚，比如讲恁爸爸外省人，妈妈是台湾人，这就通婚嘛。或者讲，你的爸爸是山东的，你的妈妈是客人，有通婚过，有套男过，安尼你算半个中国人。你袂当骗人讲你是中国人，你是爱诺克半个中国人。生活伫台湾这块土地，台湾人唔是黄帝子孙，其实是南岛人、套南岛汉人的后代，生落来爱诺克。唔通去学教科书骗去，咱囡仔时阵，咱细汉在读个教科书，拢总骗咱的。留学生若出国去留学，伫外国博物馆、图书馆看到台湾真正的血缘关系，你才知影讲历史是一场的白册，历史是骗人的，是不可采信的。台湾原住民因为一代过一代，甲外来汉人通婚套男已经分不清楚啊！一个保留原住民无变的，就是咱咧讲的吼，较早咧讲的讲山地高山族，讲人番呐吼，比如讲卑南族、阿美族、罗开族吼，这些原住民才是正港的台湾人。原住民因过去非常团结，因尽量甲登山汉人拢保持一个距离。因唔肯屈服的个性，甲日本人拼生拼死，迄个年代呢，汉人登山到台湾啦，常常为着土地田横，用抢的用掠的，漳州人甲泉州人拼生拼死，河洛人甲客人水火不容，台湾被白贼砍掉咧，真相讲予大家知影，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打照。
1: 上一次邀请高雄医学院过敏免疫风湿内科主治医师吴正清跟我们分享关节炎，今天再请吴医师跟我们谈谈痛风。
2: 痛风是现代人很常见的一种关节炎，这种关节炎是因为普林代谢的异常导致尿酸升高所引起的关节发炎。在台湾的统计里面，痛风好发于男性，如果女性会发作，通常也是停经以后的。痛风它一刚开始会从脚的地方 用一个单一关节发炎的形式来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肢关节会越来越多。如果你不治疗它或是不管它，疼痛的时候再去打一个消炎止痛药，那时间一久，痛风结石就会堆积到很明显很厉害，那就会形成的慢性痛风。我们把尿酸降下来，降到6以下，痛风结石就会逐渐的溶解。经过几年之后，它的关节的痛风石就会完全溶解掉。所以痛风的治疗其实很简单，就是最重要就是要把尿酸降下来，降到6。
1: 除了配合医生之外，请问生活习惯应该如何改善呢？
2: 那怎么让尿酸降到6以下？当然你有一些是要靠药物，那有一些我们要靠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善，尿酸才可以控制下来。那生活习惯怎么改善？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体重要控制， BMI 就小于24。第二个在饮食方面也要做节制，就是有些容易高普林的食物或是引起会尿酸排泄的异常，我们必须要控制它。比如说甜的东西，太甜的东西，尤其含有果糖的甜食，它会让尿酸上升。那另外一个是酒精，酒精在痛风里面，不管在急性期或是慢性期，都建议要严格的控制它。其他就是像海产或是动物的内脏，尤其动物的内脏含有很多高普林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动物的内脏不管是在急性期或是慢性的控制里面，我们都希望不要吃到这个动物的内脏。那其他肉类呢？肉类是可以减量吃但是不需要那么严格的控制啦，就是还是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的使用。那痛风除了这些以外，它还有就是要听医师的话，有些这样子他体重减轻，饮食控制，尿酸就会小于6了。可是那种例子并不是很多可能大概连 10% 都不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说有这样的痛风结石，或是痛风已经发作好几次了，可能需要长久的吃药。但是那种不是吃止痛药，那种是吃降尿酸的药，把尿酸降到6以下，以后才不会有痛风的堆积。那另外在身体形成的那些痛风结石，它也会慢慢逐渐的溶解掉那排出身体外面。所以痛风的治疗其实在饮食控制方面，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有就是跟医师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治疗方式。
1: 风湿和痛风都属于关节炎，关节炎又分成好多种不同的病症，请问吴医师，关节疼痛的时候应该怎么分辨是属于哪一种关节炎呢？
2: 关节炎要治疗，其实得到正确的诊断是很重要的，因为关节炎有好几种可能的原因，痛风是其中一项，退化性关节炎是其中一项，类风湿关节炎又是其中一项，所以这个是要专业医师的判断才能得到正确的诊断。我们医学常常有说要正确的治疗必须要很正确的诊断，所以跟医师配合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再请吴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痛风跟各类型的关节炎差别在哪里呢？
2: 痛风是一种尿酸引起的关节炎，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尿酸降下来。怎么降？在食物上面，高普林食物的控制，还有就是跟医师在使用药物方面的配合。退化性关节炎是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这个大概只有在痛的时候吃药去预防它疼痛，但是因为我们对它未来的预后不会有太紧张的焦虑，所以你知道退化大概就比较不会害怕说以后会破坏到这个关节很厉害的变形。类风湿关节炎呢是一种破坏性很强的疾病就要跟医生配合，因为他吃的药多了一个调节免疫系统，那这个要风湿科的医师才会有比较多的经验使用这个调节免疫系统 哦，因为类风湿关节炎有些是很好治疗，有些也很难治疗哦。那很难治疗就要用足够的调整免疫系统的药，发炎才可以压得下来。那现在有很多生物制剂也可以帮忙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关节炎的治疗其实在你有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诊断。
1: 遇到关节变形疼痛不要害怕，只要对症下药，找专业的医师好好配合做积极的治疗，就可以逐渐改善。谢谢高一过敏免疫风湿内科主治医师吴振清为我们清楚解说痛风跟各类型关节炎的不同跟治疗，谢谢。
0: 健康一把照，幸福来报道。
3: 好，来，咱今晚来讲一个山顶啊，有一间修道院啦。啊，有一间吼，内底有一挂较年轻吼，会随早起来修路啦，较少年的吼，啊，就问这个啊，伫遮资深的老修路，问因讲安怎呢？问一个足敏感的问题啦，就是讲，老大姐吼。当恁那是有性的需求的时阵呐，就是讲哦，心狂火到啊，规暝安尼像糖咧猫安尼，规身躯安尼哦，哇，心狂火到啊，困袂起的时阵，要安那解压啦。啊，老修路就甲因讲，那是这个时阵吼，唯一的办法阮就是踏踏车搭咧吼，啊，对迄个山坡的所在吼，对脚脚遐怎啊徛落，安尼就对啦，吼。啊，差不多徛一点钟久了吼，安尼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哦，安尼哦，徛卡踏车会当解决这种性的需求的对啦。哦，老修路安尼讲啦，伊讲吼，那需要心光火到的时阵啦，困未起，卡踏车徛咧，徛落迄个山脚，迄个山坡安尼个徛落，徛一点钟，安尼就解决了。咁有影遐好用，吼、哦。这少年的吼，感觉好奇咧，啊老修路就安尼讲来讲吼，啊你若是徛一点钟无够的时阵吼，你一点要就甲拔落来，一点要拔落来，啊你家己想吼，佮说来我唔敢讲啊，多谢，我是赵川啊吼，无讲无人笑吼，啊莫学白想，但是这样爱想者，你就知影迄个意涵伫倒位啊吼。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 V 的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现在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哈，冰川呐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这哦，这个这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虽然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其实很类似啊，它上游是说因为这类、個、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川崩裂，阿卡这形成堰塞湖，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起堰塞湖哈，然后最后溃堤，南宫通给鬼哈，基本哈这类、個、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那个山上往下冲哦，最近又看到出水这些新的压平，很可怕呢。那有一点梦回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三一大地震恐怖不是这个地震那个时候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候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时阵哦，你人拢被招北湖啊，是讲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哦，他最后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伊可能不来的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冰。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人啊车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愈来愈多齁齁，跟咱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齁，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齁，就是这样。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齁，这种堰塞湖齁，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甲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譬如发生山崩，吼，啊是土石流，吼，或者是熔岩，吼，就是咧火山的熔岩，吼，即个流落来、流下来、流出来，吼，溢出来，然后呢，吼，甲迄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甲塌掉咧，吼。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山谷一定有河道，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在起火山熔岩哈，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它掉哎，导致上游的河水无法都流走，然后慢慢慢慢的变成积压，那一直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内的丢啊，哈，好，这就是所谓的堰塞。

发音照理讲应该较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它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度假地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哈，所以即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即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座的冰川湖。会增加出来，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实验说，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哈，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哈，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子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哈。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哈。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有大量，而且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不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八月十八号地质学家的这个汇报内底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讲利用 AI 填补观测的缺口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和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个推估好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跟实际上观测到的非常接近。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哦，真的做山崩地裂哈，山崩地裂哦，你看山崩土石流哈，这个冰川呢，好，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地震哈，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哦，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哦，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就记得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可以翻出2022年哈，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这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嘛是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这上游的时候就砰。登起，结果呢？这基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哦，这行啊，十一人死亡。我有看这个、啊、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哦，完全都是登山老手。阿希刚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雨啦、跌当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这个呢，这个冰川断裂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来。啊，十一个吼，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喔嗯、所以我们朋友吼，最近伊马去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嗯、尤其是夏天，
0: 嗯，
1: 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嗯，但是夏天是最这个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
0: 嗯、
1: 啊，这一次吼在喜马拉雅山也是。夏天哇，这咱台湾人今嘛正在登山健行、啊、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 A B C 啦，
0: 嗯、
1: 哦，还是去这个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今嘛在台湾足稀见，
0: 嗯，
1: 哦，哎、欸，可是刚看起来有点怕怕的。嗯、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若一粒冰哦，一部分的冰，伊若消化氧气，哎，闭气。哇，好别冰裂哈，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啊，已经满了啪冰起落起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规个都拢崩落来呀。
1: 我去年去这个哈、嗯，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就是吼，这个当地的向导叫阮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哎，大家你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我讲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刚刚刚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吼，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阵，你得听到那些冰川底下
0: 有声音，啪
1: 叽叽叽叽叽，
0: 就
1: 嘎嘎嘎嘎嘎，
0: 嗯，
1: 扣扣扣扣扣，
0: 嗯，
1: 啊，我那问讲，哎，我的向导啊，这是什么心？伊就讲，其实真的是，不要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尤其热天的时阵会融冰嘛，然后它冰块跟冰块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伊就上边嘎嘎石头都会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温度差不多2-3公里的距离，我们就看到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哦，真的是很可怕。人类真的渺小了，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张下波呢？吼，这个4点外左右呢？吼，在日本千叶县普安市的东京迪士奈乐园的园区内底，吼，其中有一个餐厅呢，吼，竟然呢，吼，发生吼这个冒烟，吼，等于餐厅里面有客人啊，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啊迪士奈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到通报，接到通报呢，吼，好，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哦，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污染的，讲哦，发生火灾啊，吼。 哦，就好紧张哦，吼！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呢，吼，冒烟呢，冒烟的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哦，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吼，该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吼。啊，你知影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吼，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咧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吼，所以呢，吼，过热引发的火灾。好嘞，家仔呢，吼，有惊无险呐，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哈，嗯。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哈，丁咧把咱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哈，这当地的警方都吃案哈，哎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呢哈，好就四四六六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呢，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现哈，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今嘛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的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20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里时候在那边钓鱼哈，叫钓鱼啊，已经失联两天了，其实已经失联两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两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哈，躺在海岸边哈，已经变成一根变形一股冰冷的尸体哈，然后被发现有人说啊，他不就是两天前报失踪的哈那啊那个年轻的20几岁男子吗？哦，所以说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哈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哈。所以哦，今嘛我就在人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三心议论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这个所以已经超两礼拜哈，近两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十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而且哦，根据当地哦，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在咧讲，因讲哦，最近呢哈，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旅，这个住宿诶，哈，要来济州岛，要来住来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哈，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哈，好，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哈，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络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了讲，哎，济州岛连续有人口失踪啊，然后呢，又警方吃案，然后呢，啊，发现尸体，几天里面就发现好几具的尸体，而且哦，几乎都是年轻哈，哦，死者的年纪其实都不大，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当然也有长辈了，但是哦，年轻的这种比例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咱这一位台湾的民众哈，一共其实两个月前才去济州去玩回来，所以一看到网络上这样报告，尤其有网络有人在有在传说济州岛呢，从2023年7月哦，济州岛2023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哈。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假的？太夸张了吧哦。啊，尤其这几天又连续呢发现尸体哈啊，所以说呢，我就只能讲，这为什么济州岛不是一个度假开心旅游的地方吗？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济州岛失踪啊？失踪的到底是旅客、观光客还是当地人呢？哦。

0: 其实听众朋友讲哦，这个济州岛哦，济州岛它的人口啊哈，包括到底是大把些外国人啊，加这个啊南韩自己本国人哦，济州岛大概51万多人。哦，51万多人，哦，这个常住的人口啊，哈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哈啊，去济州岛，包括应该的南韩国内嘛是足侪啊，南韩过来应该的有当时啊，哇，什么公司哈，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好到南韩。会特别呢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线的所在，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那为什么为2023年7月份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着这里是说3000万啊，当然近3000万，详细详细给他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啊，2900多人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差不多3000人啊，3000人失踪，三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也是有报失踪。是因为海的关系，比如咱都说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说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或者咱之前常常说的韩剧常常有在看的朋友觉得说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有很多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阿哥，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重点是有赌场啊。你哪讲赌场，我叫伯伯哎，吼，阿去加这借钱，然后借钱你不行。我想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哎呀，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而且济州岛其实吼，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公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这些你看中国人伊哪讲大量哪讲去咧所在的变做安怎嘞？有一些就在当地什么投资啦，吼，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哇，叫人闹，大家都看了讲押金啊、输钱，也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啦，因为那边就是
0: 不管是所以像赌场的存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各地本岛哈，这韩国各地本岛可能犯罪。哦，有的人有的很多也是这样，
1: 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跑到济州，
1: 啊，
0: 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不一定代表他死掉了，就有点说本来的其实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他的选择去走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也是韩国离岛嘛，没坐汤啊出去啦，是说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那边也比较多啦，我也不会带去，
0: 或者是失意的人啊怎样啊，或者去玩水啦，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三年3000人失踪，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说失踪的人口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家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行李差很多，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它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了，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咱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咱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的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马天来跨掉，咱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 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啊。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那黑暗的格兰塔拉贡嘛、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要发，所以哦，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GG，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啦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啊，不、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最近这连锁这代志哦，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应用。好，谢谢来进功德，
1: 美丽林千万进功德，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真的有够好的好。嗯，是你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都生，只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知啊？因咧大拢讲用咧洗嘴安尼吼，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水甲干，茶甲干一撮，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泡十分钟，我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嗯、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夹物件一下，你哪里讲话，我哪里讲物件，夹了拢袂酸。我想讲阿婆来分享，哎、欸，真的菜盆有够好哦。顶回我有跟你讲，我试一只粒啊，试过啊，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嗯、啊，我用个钙粉甲搞咯、嗯、哦。
1: 哎，
2: 加果
0: 应
2: 该
0: 就好
3: 去，
0: 真的有
3: 够
0: 厉害，
3: 嘿
0: 啦，钙粉真的很好。
2: 嗯，
3: 钙粉，对啊，真的太赞哦！最近我觉得医师在分享讲哦，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哦，都是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哦，伊讲伊去一边检查这些长辈哦。普遍来讲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
1: 好嘞，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这是中老年人哦，这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好，真的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这个骨头也要充分充分补钙，
3: 对啊，加钙啊，啊个营养爱有够哦，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跌倒卧床之后哈。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嗯嗯。这医生害陶工啊，真的很难。他是不是他没有讲说，几乎低的是没几个回头路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度叮当、哦、他在再三声明，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贪婪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尿出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吃的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饿法门、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有一个、哦、健康的。余命、哦、这比较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然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欸，就干苦哎，还根本的干呐哈，人讲生不如死哈，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活了好，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取哈，啊，钙就是酸碱那得力酸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哈，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的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酸哦，钙粉叫沙邓波嘛。蹦前蹦凹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会当去指定房买。等位叫上你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啊，佮有一挂金啊金属的残骸吼，滚滚的大水瞬间涌入吼，真的很可怕。有些吼啊，人行步桥呢，直接都被冲断了。那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伫咧公布，目前至少有20几个游客下落不明。哦，都是在那个滚滚的爆红，哦，冲下来时阵就被冲走了，哦，所以今嘛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哈，哦，这类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哦，好，这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哦，叫当时呢，好，哦，就这人拢底下，哇，哦，大尖啊大尖尖叫狂奔，哈，哦，好，哦，好让想到讲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哦。这个土石流，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而且是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爆红了。

好了，前无几天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讲哦，这个在伊朗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哦，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这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哈又开始在布水雷哦。好来，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哦，目前阿哥有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哈，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西尊好就直接开炮啦哈。

0: 你这个听众朋友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估计呢，明仔载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来讲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它现在又再度复活，在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红胎这边的红胎可能这样子，它竟然不见得红胎可以当复活，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接一个。

来啊，发生伫7月28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噶即卖已经满一个月啊哈。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哈，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哈，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突破已经突破3亿哈，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还有企业团体啦哈，诶，这个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啊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哈，义助的。家租本哈啊，熊本县的知识。

是呢啊，这个木村静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地下，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

0: 熊本知识吼，对木村敬伊特别讲，伊讲即个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互阮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嗯，好，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吼。那么对着灾后的中间呢，即个啊当地的即个啊知识木村。敬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啊，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都有直飞的航班哈。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啦。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高雄、台中、高雄都有直飞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做这个协力厂商，还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现在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啊像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遐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那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即马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一户间，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呐、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啊就是、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讲熊本的知识是讲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大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继续吼。伊讲熊本已经慢慢咧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这民众可以呢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呢。

0: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就是极限的2000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进嘛，伊内底讲有披露吼，当初迄阵那高雄咧进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拢迄个过程吼，那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他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整出台积电来割肉，后面吼，这个高雄市府哈，不管是官啊、产官学哈、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阵吼，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来轰虾讲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啦，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陈其迈来的谁下工吼？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哈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哦。一准那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哦，我就这做给微微实施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哦，桃园啦，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第一时间看到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一开始差不多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当初一阵要发这个哈，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看到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你这个地方了。哎，这个陈其迈市长没有，他转来一个拎进来，被有点说被人家打枪了啦，被人家拒绝了，但是他没有那么自暴自弃啊啊，高雄吼都是不被吼的高科技所爱了，一得去了解讲台积电想那无爱来高雄设厂，列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出来，兄弟阿妈。这种吼，国际级别大公司吼，要设厂最重要三个东西：水、电、土地。爱德雄公哦，陈其迈的雄公，我先吹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那伊的建的，即嘛所谓的吼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那啊，大家讲很好可怜，因为吼南港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它的民间吼，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一代得经历喝来17档。哦，陈建万看来讲啊，17档，这个土地17档要整理哦，好个搞哦，市政府来使用，嘿啦，猴年马月了，人家这个哦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都不行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哦，那整治很慢，也就讲你公司没法多整，他终有没有办法做，怎么样呢？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哦，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苛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割爱公家出钱，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那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位捞蔡英文、蔡英文总统说：“总统啊，拜托啦，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要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也可以拜托，哎，当经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能当半时17年哈，被土地被整理一压缩到2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你要不一定台积电要来，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 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你整理又好，开这钱，开这时间，陈金麦的工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可能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一尊那伊勒公，一尊那伊都要这起定的时阵，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哦、去的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记不记得？哇、哦，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了。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因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金麦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说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哈，高品质、符合科技国际大厂的水，你要准备的好，你要准备好，人卡贝来哈，我说水、土地跟电嘛，土地已经在解决了，水在解决，而且一准那这节董州，一准百年大旱的时阵。大概受灾龙看最，中科也在缺水，台积电也在缺水，竹科台积电也在缺水，南科也在缺水。哎、欸，这个时候高雄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再生水厂的那种高品质的再生水生产出来了，而且是符合国际大厂的要求。一说那陈金麦的就看，伊的 law 等我台积电说啊，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南科厂说啊，我们高雄这边哦，有一批很高品质、符合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递出橄榄枝。哎，说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了，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哦，台积电跨的偷的偷的的最监管的坚持跟用心，最后才、人家才要选择。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偷的十七年被经历偷的，你们两当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吼，干嘛你各样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一直想办法去改变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啦，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想麻烦的想要行政、欸、很僵化，包括你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啊，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过去都没有，啊，你要怎么说AI 时代接轨，哦，真的都要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旧有势力的反对，哦，这真的公料真的
1: 好、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更加那个可以去买一本、啊、这个书、啊這個、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因为、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我们干妈说比如说
1: 那个过程
0: 我跟公姐说高雄国岭公园、高雄的国岭公园它在高路湖顶嘛，一架住的时间都是所谓的有一点就是变成说、啊有权贵的人、有钱人在使用、但是那地是高雄市政府的地，那时候那2024年陈金麦要把这个地收回来的时候、电话接不了、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对，打电话来关心呢、啊。平常时我咧讲旧的所在，哎呦，你时间我咧继续做，搞路路场，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了？然后为什么？伊阵那伊家在修等还是阵吼？这个都发局问他说：“阿吉定啊，阿吉弟弟你要做啥？”哦，这个大水会公园，还给市民，我那真的不简单呐、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伊哪讲真的，他属性没讲，我跟别卖给建商来开发，转播十八栋的这公园绿地，全部还给市民，伊就讲嘛， 陈清迈就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国岭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的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纽约中央公园。
1: 嗯，
0: 那个绿带面积超越纽约，对啊，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哦，不是，南宫这代级，这几年，然后马上要做的，要为了让人家觉得哦，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代的人哈，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
1: 所以呢，高雄市民呢也知道了哈，马上。11月份的那个顶新选举啊，吼，陈其迈也要卸任了。我就怎样能够哦，希望麦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了，
1: 哦，最后一次，看起来咱家的家庭就没有讲
0: 了。那想进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肃

0: 分享，交换满城众评论心得分享。
1: 好，
2: 戒烟又处理严肃，我94岁，大概嘛去甲公园，一点外钟才转来，我拢在15点过就出去，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戒烟戒油，啊，处理严肃要困才食。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在吊单杠，啊，我着足好奇问看伊是安怎保养。
0: 嗯嗯嗯。
3: 爱着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钙粉甲钙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影。
0: 嗯嗯嗯嗯嗯。
3: 嘿嘿。
0: 对啊，所以食了足好呀。
3: 就有信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啊，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迄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几，咱会当食到94岁，啊，佫会当食清楚。吼，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钙粉、钙油，食甲安怎好，家己咧讲，吼，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个啊，这啥？哦，对，那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边这个是因这因。正诶，80几岁啊，逐工搁底下咧吊单杠，
0: 对啊，
1: 哦，80几岁啊，搁底下还单杠。
0: 身份证上顶顶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一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楚。人会感觉你少年，不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管几岁，感觉就少年。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就不是那么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这种吼
0: 精力跟活力的，
1: 哎呀，体能吼活力啊，过来
0: 对啊对啊，
1: 他卡。吼、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吼要失智去啊！你看，
0: 那度假咱
1: 90几岁、94岁咧，你刚听伊咧讲话，你刚有升级94岁。
0: 刚去运动啊！
1: 哦，真正诶，
0: 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诶钙粉，食得力诶钙油，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诶钙油。
0: 指定网络电话叫啥物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

0: 来哟、哦，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安尼讲啊吼。其实咱咧迄东西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好、哦，这个轻轨这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专给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个、麦麦市长个。上任了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义祥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哦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而且阻挠哦，就是不同意啦，是嘿，到尾也拢安怎呢？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安怎去给人保证，去给人抓，然后做变更哈，诶，规划啊，再取得哈，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哈，所以赶快呢，哈，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哈，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哈，好，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哈，在有足多啦哈，所以施政团队有咧做，没咧做。
1: 其实简单讲哦，陈金麦就在这两任在高雄市政府，一甲这个旗舰户哈。把政府这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佮刚才讲的变成一个公司行号的服务业。你比如咱头讲个，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阿那讲，那讲政府用买，佮你讲，我的是要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
1: 或没有
0: 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被阿那改善、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那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身天才啊，那讲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路。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你坐轻轨要开车，你别给我打掉了，占掉三分之一未送啊！这个要哪走？伊就讲不要紧，你路我卖给你叮当，我把这个轻轨的铁轨哦开进美术馆，你看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哎、欸，结果变成什么？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哈、这种成了意外的哈、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伊嘞今嘛哦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内底一剩几嘞啊，两边都有种那个这个。懒人树哈，小懒人树哈，那个一个步道啦，应该讲的是一个运动散步步道，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讲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啊，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哈，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哈，然后人称的龙猫隧道哈。对，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哈，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哦，结论就是讲哦，陈金麦伊家己市政府咧开会时，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伊都会问讲，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哦，你一提出这报告，伊就讲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一不一的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的。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那讲一般的菜鸟啊，讲这种话，市长要接受，那有可能？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了上了国际哈，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破高雄。休息一下，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的 on on on。
3: 咱也有准备红泽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O partigiano, porta mi via, O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啊、来高雄市长陈其迈哈，这个六年了哈，两任六年的任期哈，啊，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哈，伊今仔日呢，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一直开场，伊就先感谢议会哈，六年来达哈立议会的力挺哈，收听的对啦哈，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哈，啊，接续啊。第一题的不是产业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高雄的市政刷得起哈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就谈到的哈，他谈到的并竟然哈是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好，包括最近因为哈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这个降雨暴雨量哈，降雨量那么多哈，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哈，所以还是哈非常的务实哈，灰熊的务实在哈，还是在哈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韧性的问题哈。好，来，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重打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7755-QQ。来，陈其迈伊嘛讲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讲吼高雄面临的产业跟邻近哈啊这个近邻转型的双重挑战，没有退路哈，所以伊就是伊拼拼拼拼进进进哈，来形容伊的施政的心境哈，伊讲伊家己一路走来哈，就六年的市长啊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哈。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了，来，你好，
1: 你好，
2: 哎，请问我都要叫
1: 介
2: 友介
1: 分金
0: 点
1: 啊？
0: 对，
1: 没有错，
0: 双哈。来，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点讲注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5-9900，来，你好 ，Hello，
2: 小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我拢有在食介油啊，今即几

对对对对对对，叫价哈，谢谢哈哈。0800-775599，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所以不是拼拼拼进进进而已，他说这六年他就是这个拼了命的做，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啦，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他说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净零转型的挑战，所以说目前台积电这个一厂已经生产了，锂厂嘛已经在试量产了，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产，三厂现在在增机，三厂在增机，估计呢整个的计划都是在推进当中。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来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的这个现象已经这个成长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的持续可以升级，包括扣件产业跟后摩尔时代进入AI 半导体的供应链，好，所以公好。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哈，这个也也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哈，拢有咧做代志的，迄种个才讲会出来哈，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反正就是达姑达姑达姑讲出来的是这啥这啥咧这啥啊，被这啥被这啥被这啥这啥，就是真的是哈，这亡命之徒啦哈，好拼了命不要。要命的拼拼拼啊！呢，
1: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的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的讲过来讲，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今晚狂狂啊，谁谁谁又来？好像卡降卡啦啦，德卡啦啦，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 ，Blackpink 来就 Blackpink 来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贵企哈 ，UK 澳币哈，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哈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好，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的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当家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要出钱，哎呦，说这边我就是那个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陈其迈市长来讲，高雄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什么服务？把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请问这个2023年这个 Blackpink 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哦，大家说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开了一大张可改进事项。你若讲是传统的这个市政府啦，是讲哇，我来租场地给你呀、啊，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较传统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想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嘛。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是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未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所以一遍两遍三遍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啊。所以你讲，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 一定有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0: 火星人
1: 、
0: 又要来、又要来，
1: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贵田宫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首尔竞争，跟新加坡竞争？而且呢，那第一时间一看你感觉讲啊，不可能，哎，当家呢，高雄当家3000万人啊，首尔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千万级的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第一时间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起码你来讲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你来讲，哎，高雄市政府啊，您高雄市运场馆哦，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我们就跟他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您办的好棒哦，你们告诉我是否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
0: 好嘞，谢谢。
1: 这个刚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乐盖小？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啊，其他协力厂便宜，几类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高雄市政府在这几年呢，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哦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市民的信任、这个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你有机会来看车，你看这台积真的太多了、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0: 包括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他除了他过去做的，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但是就是说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这边做，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说哎，搁做啥，搁做啥，搁啥啥，爱修正哦。
1: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其实那问的高雄，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金麦市长，各个打开说啊，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文武百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这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清迈市长，我你也告诉我的公，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这个没有。陈清迈一三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了，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 office 讲，你看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他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个曾经卖底下的辩论政策要来讲，他比你更熟，他里面文章里面就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不要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清楚，也得说，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0: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的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1: 啊，蔡英文70岁了，
0: 对，70岁了，
1: 感觉不出啊。你看，你看，
0: 给他一岁去啦，你看笑到目睭拢眯起来啊，要切。
1: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来。
0: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的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问
0: 物
2: 理元素，
0: 直接讲嘿。
2: 一届爱食几只？

0: 后三本地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
1: 我QQ0800775599。
0: 哦。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哦返校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今天刚好就这两类哈、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亲家因伊娜给你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Yuki 哈，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然后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哈，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说哇，这学生一学期大10万块，哎，就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穷家婆
0: 啊，对，穷家婆，基本上台湾人拿我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哎，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所以人讲，哎，算算哎，一个月10万块，一学期10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po。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一个新的大楼，
1: 应该很赞，
0: 哎，很赞。啊，来的哈，有附有什么健身房啊？五届的狼学生去拍他们健身房的照片，学生宿舍健身房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之后，两高一个低哈，高一的医生呐、啊，在高一已经在职业的医生、嗯、就说、啊、
1: 我可以租吗？
0: 连医生都羡慕哇、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1: 我冇看一个医
0: 医羡慕哦。
1: 好像是老师哈，哎、嗯，我昨天我看到也是在开箱宿舍哈，伊就讲啊，那个宿舍一打开有阳台，然后他就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哎、欸，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嗯、啊，再拍到市区
0: 中山的
1: 学生，啊，我就这样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嗯、哪那么好的宿舍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够幸福了哦，哎、嗯，但是对，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但是应该是中山大学、
0: 啊、有山景又有港景的、嗯、
1: 对对，应该是中山大学啊，
0: 对啊，
1: 就哇，一起老师，一共老师宿舍开箱，一共我在阳台拍的，他还说他在阳台拍的，
0: 啊，有人分享那个成大的单人宿舍也不错、嗯、啊，湖尾科大也很好，嗯。啊，但男人就马上共四星五星级，我们说一星级的，
1: 一星级的、哦，
0: 而且这一星级这个我后来去查哈，好几年哈，每次要宿舍要开箱的时候，都被人家 argue， 被人家抱怨说啊，我们的宿舍那家在孤啦哈，爱经历正大。嗯嗯，
1: 政大、
0: 哦、对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宿舍，嗯，欸、我看在宿舍也尴尬，比我你哦，20几年前念大学的宿舍还要差，嗯，因为重点嘛，政大是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嗯，湿气很重，嗯，因来带一边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壁癌啦，嗯，哦，北校的、啊、哎，最主要是壁癌这样子，哇、哦欸，这个
1: 学校你袂使啦、
0: 啊，
1: 你有讲收钱的呀、
0: 啊，政大无看嘛，想大家知道，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嗯、啊，这是正大。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高师大
1: 也
0: 也宿舍哦，特别上，嗯，因为南宫这类宿舍的这床哈，跟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哈、嗯，然后下面引起这类躺在坐在书桌嘛，嗯，啊，以他就爬要爬上去那个楼梯哈、嗯，已经哈，嗯，噜皮噜擦了，是漆都掉了，哦，拜托啦，高师大这个、嗯、不要省这个钱呐、啊，对不对？啊不哦，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啊，那抛出来干嘛讲？哦，那是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哎、欸，对，私立钱收比较
1: 私立的，
0: 而且啊，公立的哈，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啊。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有人讲哦，不，搞不好有的人讲，哎、欸， 你是要来读册，还是要来度假？
0: 我这是最近跟 Ben 做几个基本少子化，你还不让他，还不好好照顾这些小孩？
1: 不可大学，因为宿舍学生宿舍是安尼啦，好像通常都是一年级，一年级是一定爱到宿舍嘛，吼。
0: 对。
1: 啊，过了那有的人就讲会使，人就要出来外口做
0: 啊。而且第一年，我刚刚真讲住宿舍比较好。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你有一个，因为你尤其你讲瓦地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哦，
1: 都还不熟，
0: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哈，对，就是你哈，比来朋友嘛，啊，够啥？就是讲也有社监呐，嗯，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较正常，啊，无你啊，就搬去大口，你唔知讲边啊是住啥物哈。豺狼虎豹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通常新生
0: 第一年比较好，
1: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0: 对对对对。

0: 咱的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哦，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啊，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旅宿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哈、哦，所以呢，浴巾啊，用用的了要上色真麻烦哈、哦，所以不提供浴巾安尼哈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哦，这种在海拔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哈、哦、啊，他们的浴巾哈、哦、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爱送洗，爱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不家己无迄落，
1: 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啊。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对啊，你安尼出，难道得未去住第二边？那你好像小聪明呐、啊。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诶，吼，这是台东太麻里诶，吼，诶，这个民宿就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啦啦，吼，哦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好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啦，啊，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爱3点兼顾啊，啊，那要家己洗。你自己买洗衫机、洗衣机来洗，伊讲安尼很耗时啊，吼、嗯，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吼，真正浴巾脏了，哦，就会洗不掉啊，吼，因此呢，我们的干脆取消供应安尼吼，啊，所以有人在咧讲啊，浴巾吼，啊，要送洗那么麻烦哦，1100公尺，他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呢，哦，吹工吼。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雪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背下去又背上来哈？
1: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啊。省了那个5块10块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他有讲啊，伊讲你啊，今天临时你家己也无炸，那我们这里有得买
1: 啦。没有，对啦，啊，我讲小物价就是安尼嘛，你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你干脆的讲不提供得啊。
1: 对嘛，你要那边个是咩个？哎呦，这个
0: 啊，你这个
1: 啊，不，你送你买当嘛，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要这样。哎，小子，不要。
0: 不过伊安尼讲嘛是有影啦，伊讲哦，重点是阮在山顶的民宿吼，啊，我们的人力也都连。年纪大了，嘿呐，啊，所以讲为遐囡仔吼，也囡仔。
1: 啊，伊那是做一个新的健康还无差，但是讲今年要营业要赚钱的话，
0: 啊，就
1: 可以
0: 照。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啊，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
1: 谁几的毛巾需要什么啊？卖个喷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没有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現在。我跟你讲哦，
1: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呐、啊？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啊是迄个旅馆饭店哦，你看浴巾、毛巾啊，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拢白，啊个而且拢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可以讲大本色拢爱强力漂白哦，啊无。对啊，
1: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1: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车，
1: 而且哦、喔，以为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
0: 啊。我原则上啊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边七仙窟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你要去身躯面巾、浴巾哦，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么唔知啊。
1: 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呢、啊？他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
1: 没有啦，
0: 强力漂白啊、
1: 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如果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一旦就过敏啥、我还说这么人就爱各来各去的、我觉得现在的
0: 面巾啦，起码我刚刚面巾要自己擦好啦、对啊，如果说浴巾 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油油的都好，好，好啦，
1: 好的服务业比你更比你更怕出事，
0: 到时了啊，这啥啦？哎，我的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弄啊，这高这么厚，哦，啊弄这短呢啊，
1: 没有，就不是给亚洲人嘛，我那是给欧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嗯，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7755 9900 0800 7755 99。

0: 的学校的师
1: 不喜欢，
0: 就不喜欢。嘿，啊，所以吼，今麦囡仔因为
1: 养尊处优，哎呀，大家拢过了真好啦，哎。
0: 对，大家拢爱带好。我家最少7500到12000。
1: 哦，
0: 这家长都希望他的孩子是住在最好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爸，离婚家，我那是全新的嘛，所以我连拎起东西一级省能源，电冰箱、洗衣机、所有的灯、电热水器都是用最，
1: 就是饭店式的服务就对了啦。
0: 对，我自己管理，我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1: 这样了解了解，好。
0: 啊，所以今仔赵红心你先，
1: 对，
0: 我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抛在他们的云端，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
1: 没有错，没有错，哦，对对。
2: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1: 教官呢？
0: 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2: 对哦。交大、
1: 加大、
0: 嘉义大学
2: 哦，对啊，你都讲台大，我想讲你的嘉大呀，那台大来给你看，别冲了嘿。好，谢谢，呵，谢谢，
1: 要感谢你们讲，对啊，那现在。现在家长吼，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老公去看在宿舍干嘛？讲，迄其实迄家恁爸恁母啊，迄阵那读在宿舍差不多，已经那不坏啊。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吼，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0000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要给孩子最好的，
2: 因伊也伊也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哎呀，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的，吼，哎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3: 金伯姐好，我有一个问题哦，等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的，我孙女考上台大哈，那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给他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2: 为什么是你媳妇？
1: 对啊，
3: 哎，伊讲伊家有强积，18岁就要。
2: 伊恁媳妇，恁媳妇跟恁囝离婚了吗？
3: 无嘞，
2: 啊无啥。
3: 赞同他的说法。
1: 啊，恁就卖，恁卖惯啊，就无你的代志吼，这不
3: 是国小的拢就优秀，
1: 好啦，安尼，
2: 想讲可能要互伊靠伊家己，
3: 谁啊也欠起来，容易的欠起来。
1: 好啊，安尼好啊，18岁啊，好啊，袂歹啊。
2: 这哪，安尼这是要训练，伊要训练人囝啊。
1: 这无你的代志哦，你啊无你看袂咧，你得出钱啊。
2: 啊，
3: 伊讲伊袂好要求，叫我放心。
2: 对啦，
1: 你卖惯啦，对啊，不干你的事啦。
2: 这没有什么不好
1: 啊。你看不下去就你出钱呐。我说实在是这样子啊。对啊，你
3: 我刚刚，
1: 而且你那个，
2: 等于你刚刚也囡啦，我是有钱，有钱，以为当用伊家的钱。
1: 而且你一开嘴，你就攻击恁媳妇，你把讲阮家、阮家、阮跟新妇真过分，对不？哎，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你就出钱。
2: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让伊家的做爸爸妈妈
1: 的。人嘛无安怎啊？你拢在看。
2: 好，谢谢，
1: 谢谢阿伯，你得出钱，谢谢。系啊，
2: 阿妈你卖惯啦，系啊。
1: 对啊，哇，一开嘴的。
2: 你们这样责备
1: 的吐新妇，无怪即卖人卖结婚。
2: 所以我是讲，伊是离婚的哟，阿伯是安那那个讲伊新妇安尼足可恶。
1: 你看，讲哦，
2: 我是讲，
1: 而且拢卖讲家己囝哦，讲哦，阮新妇。
2: 我以为什么怎么虐待小孩，结果就听着。
1: 结果吼，哦，阮囝跟阮新妇个错，
2: 也同意这样子。
1: 对啊。
2: 来你好，好啦，麦讲啊，来你好，系
4: 你好，两位好，
1: 叔
4: 君，
2: 请讲，请讲。
4: 我那间吼，那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多。
2: 好买那间，
4: 系啊，
2: 好买那间什么学校？湖北科技大学哦，
4: 系啊。哦，嘿，宿舍有够咯，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结果伫个细厝，哦，细厝，伊个厝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3000几块。
2: 哦，小小，好袂真哦，
4: 政府有补助。
1: 啊，对，好像有，对，政府有
2: 住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公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我嘛就转型一心不会做法。
2: 啊，老的卖讲。管他济啦，人要安怎教囡仔，要安怎学伊囡仔，系啊。
1: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干嘛讲？
5: 他拢卖讲管，
1: 不要骗。
2: 人囡仔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1: 而且主持一开始

0: 讲哦，阮新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1: 我以为那媳妇说我唔得讲，你是恁新妇是离婚啊哟！我在阿贤
0: 阿妈，你看袂过，家己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不
2: ？OK， 你好。
0: 哎，来你好。
2: 你好。就是话，讲台北嘞，起码少年，你家有囡仔有无？有有方式啦。哦，
0: 对啊。
2: 讲台北嘞，起码做阿妈哥，公鸡做人哥啊啦。
0: 对啦。无你的代啦。
1: 阿妈无你的叫啦，阿妈无你的叫啦，系啊。
0: 对啦。去锻炼肌肉啦，够营养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1: 你增肌减脂。
0: 啊，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件欢乐。
1: 阿妈无你的叫啦。
0: 生活靠意义吗？
1: 我刚才要讲这句尔，无你的叫啦，嘿。你好，
2: 就是你讲的，我以我的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咱少年安怎做，互因去做，
1: 嗯，
2: 无变歹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的方式，
1: 嗯，
2: 咱唔茫讲插伤济，
0: 对啦，对啦嘛，
2: 哦，对不？咱过咱好好啊，过咱的生活，
1: 嗯，
2: 对不？
0: 对啦，
2: 咱目睭一路开，迄个开一蕊，开一蕊，啊，耳康的那动作较吵人诶，啊，就还家己去处理。
1: 嗯，
0: 啊，真的也不干他，没有
2: 喝鬼
0: 了。说实在，不用，没有不干他的事情。
2: 我们刚差
0: 不
2: 多要接，对吧？
1: 哦，对了，谢谢。
0: 去做义工啊。嗯

0: 湾哦，好野人真的很多嘞，好野人哦。好来，咱台湾今嘛伫咧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哈，来先接电话，你好，
1: 那你好，
2: 哎，
0: 刷卡，刷卡好。好来，咱今嘛伫咧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啊，好野人哈，这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就是拢要吸收好野人、好野人哈。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遐好野人的人数，加好野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的都对哈。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Hello， 嗯，
3: 你个介绍介绍，会当多一只阿康伯，都拢不要紧哩，
0: 拢不要紧哈，嘿，
3: 嘿，阿拢多一只，
0: 对，可以，是的，哎，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一只拢不要紧哈，阿本钱本阿妈拢不要紧哈，
3: 两个，
0: 两百两粒哈，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哈，做你做一只不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一只不要紧，食本钱也使，食本。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吼。哎，哦吼，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那要加强你用食成三顿吼。以后豆，那补充了较好啊。时阵咱只吼一煮啊一煮啊，甲减掉安尼吼。谢谢。来，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好，也是年增率年增率增加到73.53%吼。好来，这主要原因就是讲，咱国内经济持续呢，吼，一直伫咧升温，吼，树立高资产的好野人、富豪人士，吼，而且的财富跟啊，他的财富，吼，也水涨船高，吼，好，这个水位升高，船的铺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业人，吼，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吼，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啊，增加到28612人，吼，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年呢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凸显的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哈，越来越有钱了哈。

0: Hello，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做工报告。
1: 我一直啊，我出车祸啊，
2: 哎，
1: 骨头不起啊，
2: 哎呦呀，
1: 啊，我吃恁的钙油加钙粉啊，哦，啊，肠啊拢好起来啊，啊，我那手也会惯啊，地拢也袂惯啊。
0: 哦，你住地拢也袂惯，
1: 哎，
0: 手也也袂惯，
1: 嘿，
0: 出车祸哦。
1: 哎哎，骨头鼻气嘛，
0: 鼻气嘿，骨头鼻。
1: 啊啊，正正讲哦，啊去看哦，啊有翕个 X 光哦，啊又讲有较好啊，
0: 嗯，
1: 啊了我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我去甲医生问啊，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吼爱家己吼爱留啊重的安尼啦，
2: 嗯，
1: 我讲安尼重我嘛是重袂起来啊，啊买手的时候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
0: 嗯，
1: 啊我就去吃啊。吃三顿哦，今麦拢起来起来，我来叮当啊！
0: 哦哦，真好真好真好哦，真好，多谢你分享，
2: 嗯，替你欢喜哦，嗯，替你开心哦，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
1: 喂，结婚了？
0: 没有。
1: 哎，结婚我跟你讲哦，阮早起食你的护理元素哦。
0: 嗯。
1: 哎，那你是我那想要困啊？
0: 哦，迄拄我开始有个人会啦，吼。
1: 哎
0: 呀，拄我开始迄个咧调啊，无温嘿，无一定嘿，对。
1: 是
0: 哦，嘿，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的人是安尼哦，吼，迄拄我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马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马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麦都我看护理元素在家，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理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嘿，不是爱困你哦，你要足侪人拢讲哦，真好困呢，我都要困再来个加哦，加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加。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跟补充，哦，你自然你若补过调过了后，你自然会好困，不是纯食爱困药啊，讲要来暗时要困再来吃，哈，安尼唔对的，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哈。

蔡英文总统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早上看这个车哦，这个来电哦，他有谈到蔡英文总统有帮这个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蔡总统有人回讲吼，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叹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哦，比如说、啊、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叹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哦，安尼哦，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做，哒哒哒哒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英文怎么讲？哇、哦，我今嘛的人的咧的要爱困啊，我可要听你这讲这有诶无诶？然后呢，诶、欸。你看果然哦，蔡英文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 我也是、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说的我都记下来、哦、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研议，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哦，面对那种连珠炮式的这种、哦、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没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

0: 我来请问破吉拉一个，
1: 哎，请讲，
0: 你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想讲，咱我你较有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你做迄个垫脚垫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啊，对身体有啥咪？好
1: 处
0: 不？
2: 垫脚尖就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嗯
0: 嗯嗯。
2: 不管你是啊，站的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逆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就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没没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若讲你若讲啊，我卡。骨头不能卡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卖边
2: 角。你定点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吼，卡只边啊靠咧壁啊，扎个你个安尼垫脚尖起来啊，会当徛偌久剩偌久安尼吼。
0: 好，
1: 哎，嗯，很棒很棒吼，
2: 谢谢，
1: 来吼。
2: 好，
1: 因为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的心脏啦。同样讲，
2: 嗯，
1: 大腿、小腿吼，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伫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若讲真正要训练吼，哎，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嗯，所以人讲去健身房讲，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哦，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哦，或者是半蹲一下，哎，啊，那个袂歹，有点难点，赞。
2: 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吼，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伯来念哦，吼，三月、四月，吼，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好，九月初七月你就过期咯。今看麦啊，够统一发票无对的无，哈，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哈。

0: 阮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这个也这个啊，做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牙齿啦吼，最好不要动刀，哦，牙齿疾病啊，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那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哈，所以可能呢，我等下拖久了，卖去，所以你得爱规去慢掉哈，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在讲，哦，鬼月禁忌来对，我讲不要看牙。
1: 穷比鬼更可怕。那讲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哇，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啊！当然，牙医师也是讲啦，牙医师也是讲，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啊！
1: 今嘛嘛，我刚你讲什么鬼月不要。买厝，
0: 买
1: 车，哦，再过几年，
0: 那有在调买厝的管理
1: 上，没来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
1: 对啊，假卖
0: 都没有哦，
1: 假卖。
0: 没啦吼，这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包括过年上，这么年啊节的，
1: 包括普渡，你都看这個
0: 流，人家的想的，人
1: 而且普渡这数量愈普愈少，哎呀，
2: 那你买车拢是七月买，打折
1: 。对啊，我讲那这闪避，
2: 你嘛较无咧，你嘛想的，
1: 对啊，
2: 七月
1: 啊，
0: 安尼哦，
2: 叫宵夜
1: 呀，对呀，
0: 好，谢谢。
1: 现在只有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我的信这样啦。
1: 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再可能再过十年，这坡度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差不多，但是讲明天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新的大楼，新
0: 本来坡度拢三十地多，
1: 哎
0: 呀，尾啊变25地，二十地，今年剩10地。
1: 你那号一本话讲，无今年无坡度嘛，无安怎，因为你都没坡度啊。啊，今年然后讲无坡度无安怎，伊嘛没往迄个方向去想。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招现在。不是很管用的。

0: 你只要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哦嗯。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没错，
0: 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嘞，我是小坤，
0: 我是 Poke，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大家好，嘿。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是，
2: 我爱大多的孝顺一多。
1: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
2: 哈，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一组啊，
1: 哦，来来，五天刚五杯一组大组啊，晓。
2: 有啊，有啊，有啊。

0: 喂，你好。
1: 喂，怡莹啊。
0: 哎，是。
1: 要结束的特价嘛？哈。
0: 哦，哎呀，这要结束完嘞，大姐。哎呀。
1: 一吧。
0: 嘿，哎，对啊，所以紧款呐，嘿。
1: 哎呀，我要一组。
0: 一组，安尼刚好到一年婚。
1: 哎，哪边到一年婚呐、啊？你看、哦，你嘛是一个特价吧？
0: 无呢，特价干呐？今年都没有，每年都只有八八节才有特价哦。
1: 你八
0: 八对，只有八八节才给上几关哦，其他你无哦，其他是没有的哦，不要误会了哦。嘿，无哦，这栋这栋就是这栋给上几，就是说多送你一小半罐的意思啦。等下这栋苗，不要误解，其他什么节都没有哈、哦。嘿，周年庆喜，
1: 没吃过，
0: 是讲才该要吃。哦，你没吃，我叫无怪你唔知呀，这干那这栋苗，我叫你先叫一周嘛。哎、啊，吃了好，要炖才来炖鱼，这吼大大小小都可以吃，非常的好用。

0: 喂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1: 哦，欢迎
0: 您，嗨，是，嘿，
1: 我要甲你叫诶，嘿，诶，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诶，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嗯，
0: 嘿，
1: 那个小四幺有无？
0: 有啊，有啊，
1: 有啊，
0: 嘿，
1: 啊有，我们寄两组来，
0: 寄两组哈，我给你写的哦，啊，这个袂歹哈，
1: 老朋友啊，
0: 我知，啊，你 Q 有在接无？
1: 有啊，
0: 有哈，啊 Q 去有板块吗？
1: 去我
0: 拢
1: 去
0: 红星客，哦，你去红星客啦哈，好啊好啊，再个顿节哈，啊两组诶，那不隔一年也再个顿节哈。
1: 我顶刚有节啊，
0: 啊顶刚有节，
1: 讲今日耍个
0: 节。哎呀，差不多啊，差不多哈，
1: 差不多哈，
0: 七八六来回多哈，
1: 对，好啊，
0: 可以哈，好，啊那两组的是八千八哦哈
1: ，OK，
0: 好好，谢谢大姐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刚回收端来，小白的海花吼，哎呀，拄只阿妈毛卡起来吼，来阿妈拍摄下，你啊，搁继续卡起来哈，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一摆听一双两两，陈丽姐跟他毛卡来拍摄哈，刚如果没有听到，好朋友你再打电话进来吼，伊那个身边有服务啦，啊，产品收到袂晓用啦吼，哎啊，所以甲因说明一下安尼吼，啊，一摆一双两两拍摄，啊，你第一点钟毛卡三百的一支哦吼，来，喂你好，喂。哎、欸，阿妈，哎呦，嘿，阿
1: 姐，
0: 嘿，阿娜，
1: 长河嘛都大事，
0: 长河，
1: 我讲天哦，我不好等到两周，
0: 两周好好啊，啊，恁遐无落尾无落吗？
1: 三点半就输啊，呢，
0: 哦，就是输吼，安尼较好啦，哦，你看南部落到安尼吼，
1: 严重，烦恼你咯，
0: 嘿，别烦恼啦，阿妈，阮彰化嘛，八卦山迄边哦，嘛是迄个园林，你有看电视无？哎、欸，园林那边嘛是安尼，晓得？
1: 我所在地是做啊。
0: 系啊系啊，好啊，啊，你伫厝听这部
1: 歌。
0: 好，两周啦吼，好，阿妈谢谢哦，嘿，好，好，好，再见，来，感谢三七哥阿妈。喂，你好，喂，你好，喂，
2: 欢迎
0: 好，陈大姐啊，嘿，你好，
2: 嗯，哎，什么两周好汤头啊？
0: 哎，两周好汤头吼，啊，即摆八八节活动，伊在无？阮应该到月十号哦，嘿。
2: 啊，那好啊，
0: 阿伯哥叫。嘿，阿伯阁叫小叔甲起话，再阁看一个啊，嘿。
2: 哦。
0: 啊，你讲要好汤头要两组吓。
2: 啊，嘿，啊，卖茶啊，啊，哈那哈那在加班嘛，我有伫厝。
0: 我在加第三嘛，吼。
2: 嘿嘿。
0: 哦，好好，再讲两组，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嘿，啊，那我无听到，不好意思，你再。

0: 嘿，要六罐交一年无？
1: 六罐，你啊，甲爸爸拢要吃，是差无一年呢？嘿，家你家吃俩。
0: 我家己吃俩，一天吃四粒安尼啊。
1: 一天吃四粒，哎，来你妈你吃嘞。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安那不讲话，
1: 我要甲你订一座孝树啊，九月九号收，
0: 等一下，就孝树就好哈，
1: 嘿嘿，
0: 好，安尼一座有够哈。
1: 有啊，我顶个有叫一组啊。
0: 哦，有个叫啊，哈，来，大姐，你等我一下，等一下。
1: 啊，大班老
0: 嘿，哎，来，啊，想要个顿这个搞讲的好啊，哈。啊，活动结束前先九月九号一组像素了哈。
1: 嘿，
0: 好，啊，早班啊，等我0987哈，等我一下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买买卡手爱紧。
1: 之前甲你叫迄小师傅吧，我本来拢会感觉肚子消化无好，啊，我袂闭嘴。吃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做真好。哦，叫食落以后哦，我逐种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速，气血嘛袂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长期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一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啦，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废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都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真
2: 的。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
3: 哦，
5: 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哦，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落去，加一落去，困的眠放会出来，有价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赞赏，控诉，2266，2233，控诉，2266，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2266，2938，控诉2266，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来，赶紧来看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6: 喂。
0: 哎。
6: 去哥，刚夹出来去哥。
0: 七哥哦，
6: 嗯，
0: 好，啊，你电话这个哈，0935哈，
6: 嗯，
0: 好好，再见哈。喂，你好，
7: 嘿，
0: 哎，小姐姐，你好，嘿，
7: 我要再给你订票数，
0: 好，啊，要叫几组？
7: 三组，
0: 叫三组哈，不亲切，全家拢食甲最好的哈，所以啊，加炖起来好啊，对不哈？
7: 而且有迄个呀，有优惠我都给你。
0: 对啊对啊，那拜边孙哦，体质嘛较好，啊，哥，你看恁新妇哦，我迄卫生啊，食较好起呢吼，
7: 食较好起啊，
0: 真好吼，这蛮有够好诶。好，啊，咱安尼吼，一组四千，四三都是13000里哈。
7: 好，
0: 啊，那边哎，活动结束前再过来炖一下安尼
7: 哈，
0: 啊，谢。谢谢秀琴姐啊，再见，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安那不讲话，
1: 我要跟你订一座小事。

0: 来，喂，你好，喂，
1: 怎么样啊？
0: 哎，杨妈妈呀，
1: 起锅一灶，
0: 起
1: 锅
0: 一灶呀，哎，给你下来哈，好，好，
1: 加班呐哈，
0: 哎，系啊，对啊，你又不交代东西，一路下加班啦哈，
1: 好，
0: 牙膏啦哈，牙膏，
1: 哎，
0: 好，啊，恁遐先搞来落好不？
1: 龙马，龙马屋。
0: 有吼，来电话在热啊，嘿啊吼，牙膏一组吼，好，麻烦加班，好，谢谢阿哥爸爸们，好哈，
1: 好，
0: 再见，感谢，
1: 再见。
0: 那是开学啊，对不对？好，来。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日，古历是七月二十，礼拜二。提早出门哦，下雨天，天雨路滑哈。离咱县下边是木叶破坏处、结树消处，一心当然在新加坡刷白，从上高的35岁，好，好的时辰上午9点噶。下晡3点，因为7点到1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下晡3点到尾暗嘛5点，好，下晡3点到尾暗嘛5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喂
1: 喂、
0: 欸、你好王妈妈
1: 莹莹
0: 哦
1: 我阿姐做那个酵素啦阿姐做 Q 啦阿姐不都要吃饭嘛
0: 对啊对啊

0: 喂，你好。
1: 你好，依琳啊。
0: 嘿，是。
1: 嘿，嘿。酒店两买两罐送我的，送一罐。
0: 送一罐啊，嘿啊，嘿，送四罐的，嘿。
1: 上血管了，对
0: 对对，哎，阿都拢安尼，唔好，当年拢固定啊，嘿，阿你买两组的，赚到几罐大罐呀，嘿呀，嘿嘿，上个拢加啦，嗯，
1: 我上拢加啦，我买两罐多
0: 哈，哦，先买一组，好，好，妈见啦，买来这个来款，哈，你 Q 食了足好个呢，
1: 我本来就心脏神经啊，
0: 哦，爱食哦，爱食，阿即马有过了较稳定无？
1: 本来我即马嘛是搁食中国药医，嘛是搁食个凝血剂啊。
0: 我知药啊对嘞，药啊对嘞，
1: 啊咱这一定爱对啊，一定爱对啦。
0: 对啊，食品有食品的功能嘛，哈。
1: 有啊，还同款呐。
0: 对啊，第一啉吼，第一啉，即马天气嘛是热哈。
1: 有啦，过年是买，唔叫买皮啊。
0: 我知啊，皮啊，即马我伫咧加咯啊，好
1: 盐。我这唔是用加，用粗的尔。
0: 你用粗的哦，我是客客
1: 加。我粗的就足凉的。
0: 吼，因为我有吹冷气啦，所以我
1: 就。我无啦，我无吹冷气。
0: 我有吹冷气，我惊热，我吹冷气，所以我就加迄度啊好。我就逐工伫冷气房内底吼，起来惊热。好，阿妈妈，你电话22802。
1: 对。
0: 阿格里下几组 Q 的5600哈。
1: 哎，5600。
0: 阿伯阿姐过来看咯哈，好吧。
1: 好。
0: 下早班哈。啊，谢谢你哦哈。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补益气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在跟你订九月十号。
0: 九月十号。
1: 孝顺嘿。
0: 嘿。
1: 到位车站。
0: 好啦，啊，你孝顺要几周？你也无讲。
1: 要一周啊。
0: 要一周哟。

0: 喂，你好，喂，嘿，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英语吗？
0: 林乔，嘿，
1: 对，
0: 是，
1: 我要一组那个好汤，
0: 一组好汤，
1: 啊，一组牙膏，
0: 牙膏，哦，哎，林乔，我们现在那个酵素啊，他八八姐有在赠送，你知道吗？就是二加半，两大一小，看你要不要酵素，要不要买一下？还是 Q 也有 ，Q 也有，就是每年八八姐就是这样买二送半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哦，那我要那个，我要酵素两组。
0: 酵素两组哈。
1: 嗯，
0: 就是反正炖了也很划算啦、啊、哈，就大大小小，如果肚子不舒服吃一下还不错哦。
1: 嗯，对。
0: 好，我写一下哈，酵素。好，那我先帮你写两组酵素，然后好汤跟牙膏各一组哈。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哎，两组酵素是8800，然后再好汤跟牙膏2000，刚好18000。好，
1: 好，
0: 然后一样守卫代收。
1: 那我就是拿钱给守卫，请他代收。
0: 对，好，
1: 哦、好，
0: 那就两组酵素跟好汤牙膏。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要买要快齁，我跟大家报告齁，别怀疑呵呵，没有听错，因为这开啊，你看早起嘛是个落雨呢，对不对齁，我所在大，我所在小啦齁，那这都没多齁，你看园林嘛，那这摆哇很严重，有没有？我看龙灯公园，爸爸恁家应该是没紧嘛齁，哇整片这样啊，很吓人呢，有烟路啦，湾水路很多地方齁，在大庆山公园边跟山顶那齁，哇整个水有够错流的齁，那包括你看很多地方的那个什么停车场啊，嘛是安尼规个吼，汪洋一片嘞吼。好啦，希望大家都平安，好平安。好，来啊，这个活动吼，因为安尼真侪人要出门，我饮水都袂赴，要紧清理干很好，所以应听众的要求啦吼，我们就是延后哦，就是干那个最后吼，刚刚尾车站哦，刚刚尾车站阿里拜神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莹莹小姐你好，
0: 哎你好汪莹莹，
2: 哎我被几个
0: 牙膏呀，
2: 哎
0: 嘿啊。
2: 三条啦，三条。
0: 三条。好、哦、好，来，你电话，等一下，你电话是几？你电话是几号哈？你等一下，你电话来。

好，好，来都叫我给大家报告嘛，所以咱公司的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就决定讲活动和大家按一个按一个哈，加加位车站，好靠一个哈抽屉空间安尼，好不好啊？所以啊，进来看哦，新朋友你赚到呢，新朋友你真正赚到呢，因为你啊个去体验啊，哦体验表那好。好，那好，咱就今个来对加，然后今年份来加款的熟悉啊，熟悉哈，所以新朋友这个是你最后、最后、最后的机会啊哈，赶紧把握时机哈，一试就成主顾了，好不好？有的人讲哇，我都佩服啊哈，昨天有人做欢喜的，想收到讲哦，我刚才我佩服，今个来叫几啊做销售，谢谢你哈。好，来关心的熟悉，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23年今日九月一号，日本关东地区大地震，超过10万人丧生，几落百万人。然后是无处通遁吼，无家可归。1985年的经历，英国铁达尼号哦，这个游轮吼沉没73年了后，美国、法国研究人员组成探险队，在这个纽芬兰岛南部大西洋海域3600多公尺深海当中发现残骸哦吼，这个泰坦尼克，你有我们都看电影有没有哈？呵，2004年的经历，台韩签署双边航空协定，中断12年台。韩的航线复航，好，2008年经历，主政不满一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因为朝野对立，好，声望无好啊，突然间宣布要清洗，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9月1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经历的运势，射手座朋友阻拦，摩羯座。一性缘合，水瓶座在温尾拜，双鱼座少说少错，哦，多说多错，呵呵哦，有人讲多做多错，没啦，一定就是代志认真做啦，为吼减讲寡分加食寡环境啦哈，甲大家同齐来关心星座的运势，提供我咱大家做参考哦。

好，来现场看转数拢是时间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速哈，来下雨天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好，加速过速天下，速人速速当这做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哈。好，先来讲到这个境外求生。好，想回对着弃捐的恐惧啦，污名化哈，所以大爱弃捐减少哈，去柬埔寨瓦新古尼建人桥归了大六哈，这个五十外岁五先生呀，去建瓦接受有志的哈，这个移植，等来台湾了后哈，先去中部某一个医学中心就医，申请哈抗白体的药物，去到中大伤病卡了后，转去台大第一摆就医哈，去做一他建瓦病历的资料，尽管拢是简体中文，医师们讲你。是伫台做的手术，答案不是台六呢，竟然是啥柬埔寨哈。公布一份近十年建挖器官吼移植统计的报告显示，李孔义欧尼过来人去柬埔寨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人数是十五个哦。头一摆超越去中国台六换新的十三个。台湾的移植医学。好，学会的秘书长代代变医外科博士兼外科主任李志远咧讲，随着中国器官吼移植法制化，器官出的人都变悬，成员较侪的柬埔寨应该是出代着对方啊，将最过来人吼建外换新的主要场域啦吼。那器官捐赠移植登录跟病主中心资料显示哈，李孔一五年有八十一个国内人去大陆哈做器官移植，李孔一七年来到118个，好是近十年的新冠，李孔二零年啊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干那存四个，也减缓改变后，到对话哈人数是无参像以前较侪哈，干那二十外个，李孔二五年干那十三个拢是去换药剂哈，近年来柬埔寨已经。加最挥发的跨国器官移植跟地下欧气高业的所在哈，那外团诈骗很酷，来面真济敌呀，可能比活摘器官的要深了哈。加上少部分大陆的肾脏移植专家参悟，去因未少哈，细心的还价开估了百万哈。冒死全网一搏的，冒死一搏就对了啦哈。大陆器官移植技术哈，早是全球哈正伫头前啦哈。某一款领域甚至是领先台湾，健保署前署长李佩江表示，大陆2015年开始规定吼，死刑犯器官袂当用伫器官移植吼，肝源肾源就减少嘛吼。那依照2024年来讲，当年都单台换铁药剂吼移植的患者超过150,000人，总共完成15,387个肾脏移植手术。当年台湾吼，即个药剂移植的案例敢若438人，无甲因的3%。好，那李博章讲吼，肾脏移植手术是器官移植的火车头吼。近十年来，对方依照国家力量吼推动器官吼积极发展移植手术哦。敢那浙江的大学吼医学院附属第一病院，每年一片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关于全台湾所有病院的总和安尼啦吼。好，那这个。李志远是较欢乐讲，真正会开刀的医术愈来愈少，近几年来吼，愿意伫死后捐赠器官的人减少吼。伊就代代来讲，新冠疫情了后，拢是亲属捐赠的活体器官移植，就亲属吼，大爱捐赠的少之又少。那有些新患者接到迄移植通知，竟然俩准是诈骗集团，直接电话扣接来挂掉了。你看即卖诈骗的真是就要求过来真害啦吼。那三种紧急工有弃捐的程序，涉嫌登载不实。被减掉哈，侦办案件啊，独行器官移植哈，伫国内即部分医师的教育训练不足啦哈，好，所以咱国内弃捐流程是很严谨，绝对无可能出现讲签同意书、遗书都会放弃无救的这种荒诞的情形哈，和咱遗憾的是讲弃捐啊、器官摘取哈，都变成炒作的话题。啊，还价排不到这个大爱的肾脏，集合连挖锤轰坏，为了活下去嘛哈。那大家对弃捐可能还是有恐惧跟污名化哈。我讲我阿你个贵翁啊，全部活好好的对吧哈？那瓦铁器官的移植哈，相关法规每当松绑。哦，李博章讲，要个是会有还价，想讲去外口试看卖下啦哈，所以困境。吼，一股尊哉安尼吼，这是境外求生啦吼。这种情形就是去柬埔寨换药剂的旧年超过了大陆，吼，超过了大陆安尼吼。

好来讲。器官嘛是家己的上好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好好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呢？健康才是唯一，健康是上界上界重要哟。好，跟咱听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咱的健康，来电话随时靠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2233的定位，感谢，好，谢谢大家。

0: 喂，
1: 安诺，
0: 哎，你好，安尼有听到无？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变哪？
1: 要住几周啊？
2: 喂，你好，
0: 喂，你好，大姐，我电台莹莹，
2: 头汤头几周？
0: 喂，你好，
3: 这英英兄哦，
0: 我是啊，
3: 对，我要订那个后藤楼一桌，啊加凤娇哈，三条嘛，是一千嘛哈，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9，
0: 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哎嘿，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哎，我爱 Q 啦，一组得，
1: 买一组 Q 呀。阿大姐，你 Q 有吃过吗？
2: 有啦，
1: 有哈。阿姐，你感觉安怎？
2: 哦，嘿，哎，好困啦哈，
1: 好困哦，
2: 哎，精神阁规工拢足好诶，安尼。
1: 哦，哎、欸，我甲大姐报告哈、哦，你讲精神好，就是因为咱当中有添加 B 群的这个营养成分哈、哦。啊，好困就是讲咱内面有镁哈、哦，镁这个微量元素会稳定咱的神经，啊，个有骨头的钙，吼、哦，钙甲咱安神定片啊。所以讲吼、哦，你的暗时啊，你干嘛叫做好困的吼、
2: 哦？系啊，
1: 嘿，啊，你早食偌久的时间？你食 Q&B 食偌久啊？
2: 哦，是
1: 食
2: 足久
1: 的
2: 啦，有
1: 休一站嘛？有休一站哦。哦啊，这个食保养物件是安尼啦，咱也感觉袂歹，就是持续较对嘞。哦，啊，你得食保养，食早晚。
2: 我就是讲，哦，顾伯姐袂使哩。
1: 顾伯姐袂使是
2: 刚刚。刚刚身体吼，较骨架安尼吼，走路吼，足有精神。
1: 哦，做有精神啊，做有劲，做有力的吼。
2: 哇，够劲嘞！
1: 哦，好棒哦！啊，所以，哎、欸，你讲休偌久啊，大姐？几个月，
2: 我大三嘛呐，
1: 大三嘛吼，所以吼最近是感觉身体过去了吼，差不多。
2: 嘿嘿，我就是讲看安怎嘛是爱做顿来食。
1: 真的，我也建议大姐还是要保养吼，咱保养的是个诶，看嘞看嘞个对嘞，都免像青头开始食食较重吼，所以你看你进前食的吼，食足久的时间个吞嘞有无吼？你吞些库存的物件有无吼？也留伫你的身躯内底，可是你休息阵嘛有无？叨叨伊那个用完，你看你都干嘛讲又有差了吼？
2: 对
1: 呀、
2: 啊，
1: 诶、欸，较无力气嘛，会无？
2: 嘛较无精神，
1: 较无精神吼。
2: 嗯，啊嘛较无力。
1: 卡不单哦，哎、嗯、呀、啊，所以说吼、哦，咱今妈妈是爱保养对嘞啊，而且吼、哦，咱加上一罐，
2: 还是拢出来安尼走路啦。
1: 要啊，你
2: 走
1: 嘿，免走啦，走路的上好啊、嗯，搭配运动。
2: 咱的年岁吼，有啊吼，啊，走路就比一般人少年的安尼走的。啊，佫较好呢。
1: 是啊，当然啦、啊，走路的是最好的运动、嗯、啊。你那运动好，因为咱的强度家己会当增加吼。你上好就是讲、嗯，像咱两个安尼咧开讲有无吼？就一下盘咧开讲，啊个诶小块喘吼，但是佫有法度开讲这种速度有无吼？你的莫打会当去运动掉吼、嗯，对健康帮助上介大啦。
2: 嗯哼，
1: 嘿，包括咱要消耗几罐热量安怎吼？这个是最棒的状态。医生拢安尼讲，聊聊一串啊，咱个有在条跟人开讲安尼有无吼？甚至有爱唱歌，你个有法度唱歌安尼拢 OK、嗯。这是上理想，伊个好个工上介好啦。哎呀、啊，好，嘿，啊，你嘛感觉较袂安尼唱啊？你敢无感觉？袂吼，啊，所以讲吼嘛是，
2: 上好的物件，
1: 上好的物件吼。欸、所以真的健康还是要顾啦啊！特别咱这栋吼，有精神都加做一好，对不对？吼，哎呀，搁加上几罐。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是。
1: 我要叫孝素。
0: 哎，来孝素哈。
1: 我要五组。
0: 孝素要五组啦哈。
1: 好。那个好糖一。
0: 等我一下嘿。孝素五组哈，来等我一下啊，好糖茶一组哈。
1: 哎，
0: 大姐，
1: 带子不用了。
0: 我知道不用带哈。4450就是20000哈，20000个一组好糖都要23000安尼
1: 哈。
0: 现在23000啊，大姐孝素真的都不用了，别话这侪年哈。
1: 嘿嘿嘿。

0: 喂，哎，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多一组啦。
0: 哎，来阿 Q 妈妈，喂。妈妈，安尼就是一道酵素，你家食看卖啊，吼！你若食饭饱，是讲你爱食物件，你开牙酸者有吼，你就食完，你就两粒个对咧，安尼，吼，食两粒。
2: 你食两粒个呀？
0: 嗯，看你啊，看你要一日食两粒个四粒拢无要紧啊，就食饭饱个对咧，伊消化加做好个消化。哎、有时阵你讲食米粉、食啥有吼，迄就是我也不要讲，真侪人敢那食这拢开牙酸是无？是安怎？安尼无
2: 无。他无青的嘛会啦，
0: 啊当然啊，无青的是绝对袂使食，妈妈。无青的袂使食，即摆食较新鲜的啦，知影无？吼，无伤咸啦，物件吼，咱卖穿济啊，食完再去煮新的，安尼了解吼。吼、哦啊，你酵素你得食饭饱个对嘞，这真正哦，唔是干那个咱胃肠道尔，身体真开心，你的体质嘛加真好，较袂搞衰煞，安尼听有吼、哦。有人讲食了呢，感冒就看那较无野分呐。啊，囡仔嘛同款，囡仔食这吼，那袂大，食这的鼻头会开，爱食梅饭，吼、哦。好，啊，你叫一组食看麦，四千是诶酵素两罐，搁送半罐合理吼。啊，好汤头一组一千嘛，安尼多五千四百块，嘿。好，好，安尼好，啊，明仔搞哦，好吧，哈。
2: 好，
0: 妈仔好，好早班，谢谢哦，嘿，好，好，好，再见了，再见，来，试试看啊，新朋友，伊讲，哦，我看你生理好，你都在食 Q 啊，酵素食看，来试试看，真的很不错的哈，而且很不错，很赞啊，很赞。

0: 来调节点位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你莹莹
0: 啊？哎，我是对嘿。
1: 哎，我麻烦你给我寄一撮的水果好不好？
0: 牙膏呀。
1: 啊，我拜托你好不好？你给我寄阿玲啊，嘿，林哥。

来，我讲迄个2275的听众朋友讲，恁家电话可能怪怪，你可能要用那个用啥？你可能是爱用迄啥货啊？用连挂吧吼，用恁家用手机啊较好啊吼，因为恁家电话可能唔知啥物落雨天，啊无你就爱用迄啥物吹风机啊吹看卖啊，无法度听。不要都听，听不清楚哈，叉叉叫接不起来哈，你改这个卡起来，拍摄哈，来26023点位随时靠通。啊，咱的活动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你看这摆落雨，好，然后这些所在拢淹水嘛，哈，人出力无方便呐，爱清理家园哈，所以大家心想公司有听到啊，开会就决定讲，无大家方便者，咱延长到九月七十。好啊，搞卫生站你都该去安排嘛，吼。咱公司叫的啊，那药房药房款，吼。那伊跟他 Q 一行药房，有其他拢爱找我个别哦，安尼了解无，吼。啊，你别搞阮主持人做成绩，吼。你就这药房的去药房款，唔只当个主持人加油对无？安尼了解无，吼。我嘛是同款呐，吼。好，谢谢大家，吼，感谢，吼。啊，当然，拢公司的物件拢总是无问题啦吼。阮公司一定有嘛吼，啊，帮你出货，看你方便啦。啊，你若方便，就是要甲阮加油，甲阮每一个主持人加油，你就有帮，你就要去有帮，才会真正帮加油到啊！呢，感谢哈，谢谢大家了哈。

0: 进宫阁。
1: 对哦，安尼马贝贝和阿孙来接就对了哈，这大大细细拢听得注意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哦，莹莹，
1: 你好，你好。
2: 哦，你讲诶。嘿吼，迄多数就真是世界爱食饭的，阮的阿慧吼，
1: 阿慧安那
2: 巴肚拢遮尔大颗，
1: 哦，
2: 啊最近就是冬天无食吼，啊个会哭哭不停，
1: 哦，
2: 个加几多啦，
1: 个加几多，好，好恁阿慧也食啦吼，
2: 呵
1: 呵，大家阿妈下几多，啊总共阿妈听孙妹吼，
2: 啊最近这样，大家因爸爸安那甲我讲说，伊安尼伤大汉啊，大伤紧无效啦，啊我阿无我甲起倒落去。
1: 就讲咩，啊，都可以运动吼，卖去食过量就好啦，阿妈吼，对无？囡仔会食
2: 食多。伊无法度控制，伊就是一直食落去。
1: 系，
2: 所以我才无想要搁食。系啊，我这个动。啊，不过，安尼伊巴肚敢那较无遐好啦。
1: 诶，巴肚无好爱掉啦吼，啊，会食食会断，啊，就是讲你爱带去运动啊，走走也得个代志。
2: 我运动，伊爱讲，伊伫阮这乡下只能运动操。
1: 安尼吼，阿妈，你先等我姐麦挂掉吼，酵素好用啦。来啊，阿妈，阿妈，有，等下拍摄，好来，我朝你的电话接吼，2636，你等我接吼。我因为讲过2636，算讲伊食酵素的较爱食袂饭对无吼？
2: 嘿，
1: 啊，咱就是讲，你得爱甲讲好，你爱甲讲好，吼。就囡仔，你得讲啊，咱就是食饭和食无紧啦，啊，吸收啊，啥物迄个卖好食啦。
2: 食饭是无紧，伊用家己摕，
1: 安尼吼，啊，无你得爱唱较悬
2: 嘞。
1: 我知啊，吸收我尽量咱无得卖买的卖好食，
2: 啊是讲，
1: 我你讲啊无得改，啊猫甲你讲无得是卖好食，遐里头食水果，你听无？食水果会较健康啊。
2: 水果伊嘛较袂啦。
1: 无吼，啊得鼓励伊啊，你讲啊肚子饿没有东西吃这个，安尼吼，你了解吼？
2: 今麦来干呐？
1: 嘿。
2: 你渐渐有改啊，就渐渐去吸收啊，嘛无讲。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嘿，较大汉就会改啦，啊，无要紧啦，嘿。
2: 读册啊，你们
1: 读幼稚园。对啊，对啊，安尼无要紧啦，尽量卖好食就无代志啊，吼。
2: 嘿，
1: 卖好食吸收
2: 啊
1: 啦，不是卖好食就无代志哈。
2: 啊无啊，伊讲咱这个粗工要食保养品呢。
1: 哦，搞啊搞，改特要食保养品，食酵素啊，你
2: 好。我咧食，伊嘛一定要食。
1: 好，我知我知，哎呦，这高级。好来，2636。
2: 拜妈。
1: 哦，无要紧啦，来2636，阿你喝汤头够无？
2: 哦，
1: 一个有啦，好啦，啊啊，食完再过来甲应叫，
2: 无再个叫啦，
1: 好，2636，
2: 啊，嘛拢唔甲你叫，啊，不免无，即摆阮早间后年，阮小哥嘛讲伊嘛要买
1: 啊，好啊好啊，我见再过来叫，
2: 宣传落去，
1: 好啊，感谢感谢，
2: 啊，即摆个干阿哥讲加
1: 应啊，哦好，感谢阿慧阿妈，
2: 阿妈你们亲自一
1: 道。好好好，啊阿妈安尼，我后壁个电话先，啊先甲你加一组酵素四千四，加班哦。
0: 以上广告，谢谢。喂，你好。喂，
3: 酵素一周，哎，啊，你多少？
1: 酵素一周4000匙啊。
3: 好啊，好啊，
1: 好，这个电话哈。

0: 喂，你好，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有听到吗？嘿，嘿，
1: 我是英，
0: 嘿，我在小英姐哈，嗯，
1: 嘿，我要叫你国家加两罐啦，
0: 酵素呀，
1: 嗯，
0: 好啊，哎，真的呀。好，来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哈，原本八月底活动截止啊哈，即马应听众朋友要求咱个延登个高维车站，某些新朋友赶快来体验哈。现在都讲马兰公哦，酵素好像真的吃的不错哈，是慢慢体验哈，一旦给炖规则好不好？没 Q 上 Q， 没酵素上酵素，赶紧来看哦。2260-2233这波准期还有两年的时间哈，2260-2233烧卡代理，中午十二点再会哦，拜拜。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